0: 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国庆假期，神州大地山河感受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日就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0万人，是平时的约三倍。在湖北宜昌江团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团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单只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亦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湖北宜昌市民陈斐：
1: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深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全，不单只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有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度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亦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亦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无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治理的重要内容。碧水润民，城乡里面那些内河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的奇岗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令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到深圳西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够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的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亦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

0: 及农村延伸，令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令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没多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之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游客王峰：
3: 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2: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日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日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这几日华南首个大型甲骨文主题联展《何以甲骨》因契3000年，正在深圳前海新地标湾区之眼举办。展览汇集了六家博物馆珍藏的120多件甲骨、简牍、古籍类展品，融合文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互动和 VR 沉浸体验，还配套推出全国首个以商代富豪为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富豪传说》。甲骨文珍品展 VR 体验区负责人沈鹏：
4: 我们的体验观众会化身考古队员，通过我们的考古发现，然后去了解富豪的一生，玩乐中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吧。
2: 是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族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时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行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族。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十城联动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惠州仲海仲力祠场作为本次活动的广东分会场，将岭南传统戏曲和前沿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在湖山实景之中上演沉浸式戏曲大戏，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国庆文化体验。惠州仲海高新区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文家伟：
5: 我们去发挥仲凯制造的特色优势，推动岭南戏曲走出传统的剧院，在场景和科技融合当中实现活态的传承，充分展现出大湾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新面貌。
2: 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住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族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当中欢度佳节。国庆假期，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国庆中秋彩灯会继续展出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湾仔里东街上空，国旗和区旗汇成的旗海迎风招展，和800多盏灯笼交相辉映。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及濠江月明夜文艺晚会，大型岳母诗画杂技剧《山水国潮》近日在澳门连演两场。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人们在喜庆祥和的气氛当中欢度国庆。
0: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及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令红利值得。

0: 压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宝优惠。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大幅攀升。在北京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仓储中心，网购商品在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成交额同比提升了 2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日，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场的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令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涌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广东江门统筹商贸文旅资源，结合消费品以旧换新、广东优品购专项行动，推出车展嘉年华、侨乡文化市集、非遗展演等近百场形式丰富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激活汽车、餐饮、文旅等消费潜力。各地亦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族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昨日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和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日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保能效率。昨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之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红双段、西康高铁、厦二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食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民航方面，昨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之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昨日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厦门一家外贸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振邦：
2: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0: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积物。 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

0: 海運建設的基礎上，正積極推進絲路海運港航貿一體化發展，提升沿線港口聯通效率。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國11個國際樞紐海港外貿吞吐量接近22億噸，佔總吞吐量的比重超過 50%。國際集裝箱班輪航線通達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國家發展改革委區域開放司司長梁林聰：
1: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有力促進我國與東南亞、非洲、拉美等地區國家經貿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日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七金八银十铜。由于今日无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在男足铜牌赛里面，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当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低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当中，中国队稳定发挥，以五球27.550分、三圈两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帆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帆板冠军，而拔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帆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亦有收获。国扑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0: 昨日中国香港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金牌增至11面，总奖牌数目达54面，打破历届纪录，再创高峰。当日滑浪风帆运动员黄子豪、张子月在青少年水翼帆板赛场夺得两枚金牌。中国香港男子榄球队夺得7人榄球男子队制金牌。中国香港网球运动员王泽林在亚运会网球男子单打决赛中夺得金牌。王泽林亦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个获得亚运会网球项目金牌的运动员，并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昨日我国首个深水油田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第一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
0: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消息，今年前九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277列，同比增长11.2%，进出口货物2.73万标箱，同比增长28.6%。国庆假期期间，广州中欧班列依旧奔驰不停。昨日在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站点，一列满载智能家电、服装鞋靴等大湾区制造货物的中欧班列驶出，预计将在出发15日后到达欧洲市场。整个假期即是10月1日到7日，广州国际港计划开行中欧班列5列，搭载货物550标箱，货值近1.53亿元人民币。为保障假期中欧班列高效顺畅开行，广州海关安排专人专岗值守，实施24小时预约通关，引导企业应用提前申报、铁路快速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对班列货物即到即查、即验即放。其中依托铁路快速通关模式， 海关。

0: 与铁路部门的仓单电子数据实现互联互通，企业无需重复申报，无需单独办理转关手续，大幅简化了通关流程。
1: 湾区观察，
2: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的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朱刚。朱刚早晨。
3: 早晨林千。本期湾区观察，我哋一起去深圳了解一下深圳制造的 3D 打印机点解可以攞低全球近九成市场。最近深圳制造的一款 3D 打印机在国外火出圈。这种打印机不用自己建模，机器连住一个模型社区，其中有近300万个现成设计，睇想边个打边个，小白亦都可以轻松上手。这款机器在打印时就好像被蛋糕涂奶油，用高温融化耗材一层层往上堆，层越薄打出来的成品摸起身就越细腻光滑。一款打印物品根据大小和复杂程度，两到五个小时就能制作完成。原来只有工厂才能做的事，现在在家里也都可以轻松打出来。深圳一家 3D 打印企业产品营销负责人周成旭介绍，3D 打印市场在海外已经很成熟，目前企业的海外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 70%。 靠着快速迭代的技术，深圳做 3D 打印机已经拿低全球近九成的市场份额。今年1至7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 95.5 亿元，同比增长 124.8%。 普通家庭玩创意，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就够用，但初创团队不一样，要测试各种材料做产品，就需要买一台工业级打印机，成本高不划算。为此，深圳又兴起了 3D 打印加工服务，客户只要打开小程序，上传设计模型后点击落单，工厂就会为他们打印好。深圳一家科技企业 3D 打印工厂负责人罗志文介绍，
4: 需要一个低成本的试错的一个平台，让他去做 3D 打印的应用门槛很低，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解决前期的一个验证，一两天你就能拿到货。
3: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2: 好的，多谢朱刚。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俄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奥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德国前总理斯罗登：
6: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2: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余曼加林：
7: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孔博：
6: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2: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亦举办了国庆招待。

0: 大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1: 也门胡尚武装三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德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三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德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尚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0: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日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日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深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29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深圳大雨转多云31到24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佛山雷阵雨30到23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1到23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一起打开周日版人物谱。没耐前落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凭借41金蝉联榜首，创历史最佳。你可能不知道，赛场上选手摘金夺银的背后是很多教练默默的托举，而这些技能教师甚至就是曾经的金牌选手。
7: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6: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音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8: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

0: 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1: 最令工音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啱一拼状元，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0: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1: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工音是领教过的。两年前，工音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令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
0: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1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们的专案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又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2: 这个也会带到
3: 在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1: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被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嚿大黑板，上边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0: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点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点20到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地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工音从来都冇听讲过做面包仲有世界级嘅比赛。中专毕业后，佢就喺一家工厂做腰盘及内存条嘅分装工作，工资不菲，1个月8000几蚊。但经常要喺凌晨4、5点钟落班嘅工作，令工音忍唔住一次次咁问自己：未来就喺流水线上度过吗？
0: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1: 只想了一个晚上，工音就决定拣第三个。
0: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就咁样，工音先想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到蛋糕店做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工音辞去工作，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做老师。
0: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1: 面试通过了，但1个月2500蚊的工资令工音心入边不免打鼓。离开原来收入不菲的工作，这条路是行错了吗？
0: 是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打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工薪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1: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1个。
0: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让那个泡消掉。
1: 工音一直记得，嗰阵时佢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同手敲，不知道被敲伤烫了几多次。
0: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

0: 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1: 认真准备咗几个月之后，好唔容易企到咗全国比赛嘅现场，公音一打开要用嘅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0: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一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一年我拿的是第6名。
1: 令公音至今庆幸嘅系，专家组唔只系睇成绩，仲睇到咗佢敲面包时嘅专注，对烘焙藏唔住嘅喜欢。此后大大小小嘅比赛，经常会有公音嘅名。
2: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0: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
1: 记。2020年第10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喺法国巴黎举行。公音嘅作品系《和平大使》《音乐熊猫》，佢采用罕见嘅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嘅比赛主题。
0: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1: 令裁判都感到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几个面包零件，公音在8个钟内就拼接完成。
0: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1: 第一次，公音企喺冠军嘅领奖台上，听到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喺赛场上奏响。呢个系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嚟，中国队首次夺冠。嗰一年，公音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公音和团队要在8个半钟内完成100几个面包的制作。
0: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两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1: 那次比赛，公音清楚地记得，他和团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令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0: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1: 艺术面包环节，公音将熊猫和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见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公音的手入边摇摇摆摆，为中国队加油的拉拉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 就是肿了很大。

0: China, the China。
1: 嗰一次，公音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呢一个历史性嘅突破，令法国媒体感到非常意外。有记者喺标题入边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嘅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翻到国内，网友喺报道下边评论：呢个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嚟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攞咗第一名。
2: 那时候有一个越南裁判会中文，一直握着你的手，恭喜恭喜。在候场的时候，一直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1: 行落领奖台，公音抱住奖杯，举起烫伤嘅手影咗一张相。佢打电话俾妈妈报告获奖嘅消息。妈妈喺电话嗰头感慨，冇谂到做面包亦都能成才。
2: 我们的王胜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
1: 此后，公音转向幕后，俾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嘅裁判之一。佢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唔单止系选手同选手之间，仲包括国家之间。佢话：只有相互超越，烘焙先会更精彩。
2: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你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1: 公音的手机入边流传住上万张佢拍摄嘅相，云冈石窟嘅大佛、陕西兵马俑嘅骑兵、广东火龙果开嘅花，都令佢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嘅力量。如今无论去到哪个城市，他都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在心里面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将书里面见到的一句话和学生们分享。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日版人物谱。在人们的印象当中，香港高楼林立，热闹喧嚣，但对一群迎住晨曦奔赴大海的支腿独木舟桨手来讲，香港还有另外一番风貌。一条条从深水湾延伸至西贡、南丫岛的航线，一个个开展支腿独木舟项目的运动俱乐部，伴随着一二三抬起的号令声，沉重的船体被抬离炽热的沙面，掌手们的肌肉在阳光下绷紧。抬船是每一次落海之前掌手们都要共同完成的第一课。八月底，一支43人的香港代表团结束2026年新加坡国际雅亚联合会世界短距离锦标赛归来，印证着支腿独木舟这一运动已经从少数爱好者的周末消遣成为一项成熟的竞技项目。支腿独木舟也被称作夏威夷艇，船体一侧延伸出支腿浮体，搭配支架形成独特的抗浪结构。船身合长，掌手全程坐姿单舟划水，最早是夏威夷人跨岛通行和捕鱼的生存工具，经过不断发展演变为如今广受欢迎的水域竞技项目。赛场外日常训练同样充满力量，伴随着整齐有力的黑号令此起彼伏，一艘6人制独木舟如利刃般切开波浪，乘风出发。坐在3号位的李美韶不断嗌出指令，掌手跟随指令换边划水，协调把控整艘船的节奏。63岁的李美韶生于香港，1995年回香港生活后，为更好融入这座城市，加入了推广水上运动的域多利游乐会。

0: 今担任主席。他回忆说，一次前往夏威夷参赛，见到上百艘船一同出海，还有海中的海豚，他彻底迷上了水上运动。在他看来，香港的夏天海水温度较高，水面平稳，冬天海浪高可达两米，可以提供丰富多样的训练场景。他说，香港是我的家，我对香港的水域和社群有强烈归属感。在李美兆眼中，支腿独木舟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运动。同一艘船上边有二十几岁的职场青年，亦都有五十几岁的妈妈，有体格健硕的力量型选手，亦有身形娇小但耐力出众的节奏掌控者。每个人都要在家庭、工作和训练之间找到平衡。六人制独木舟的协作还体现在清晰明确的岗位分工上。船上有两个关键位置负责下达指令，但职责各不相同。三号位负责换边指令，六号位是舵手，要把控全局，制定航行战术。担任六号位舵手的亚历克斯·米兰达来自巴西，现在是香港游艇会桨类运动主教练。年过半百的他依然穿梭于不同水上项目、不同海域的社群之中。对他来讲，这项运动就是一项向自然和社群的回归。海上航行用不得一些松懈，桨手滑行时必须全程兼顾自身动作、船体状态以及海浪风向，时刻保持高度专注。为此，队伍设置了完备的训练体系，每周二、三、四、六开展常规训练，覆盖各年龄层，同时兼顾普通爱好者的需求，开设夜游维港观赏万家灯火、黎明出海静待日出等休闲体验活动，降低参与门槛，吸引更多人走近这项运动。团队计划将支腿独木舟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米兰达说，依托大湾区成熟的龙舟运动基础，吸引大批龙舟爱好者跨界尝试。他回忆，早年参与这项运动大多是中年人，现在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俱乐部。31岁的姚浩光在香港土生土长，大学就接受龙舟训练。2024年经同事介绍，他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接触支腿独木舟，艇上远眺神光初现、云卷浪涌的景象令他着迷。支腿独木舟航行途中经常遭遇多变天气，非常容易造成船体偏航。以前习惯独自解决问题的姚浩光，一次次在逆境中变得更加谦虚，懂得信任队友。刚度过50岁生日的桨手黄小欣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上船之后，无论你什么背景、什么身份，大家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他，两年前曾陷入情绪低谷，尝试多种运动都未能纾解心水，直到其他人推荐了支腿独木舟。第一次试划，辽阔的大海和温暖的社群打动了他，当场就决心坚持训练。他笑着说，自己本身是喜欢睡懒觉的人，但能够经常清晨五点起床参训，这份坚持很大程度上来自队友之间的鼓励。他回忆说，第一次参加环香港岛比赛时，航行至蒲台岛遇到巨大风浪，正是依靠队友的充分信任，全队顺利完成挑战。作为珠宝设计师，这种勇气亦都延伸到了他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清晨训练要求全程专注、清空杂念，这个同他手工创作首饰的状态高度契合，彼此滋养。这次在新加坡举办的比赛是黄小欣第一次踏足国际赛场。赛场上，残障选手奋勇竞技，年近80的选手依然驰骋海面。一幕幕画面令他坦然接受自己年龄的变化，学识不被人生设限。训练结束，掌手们洗去一身海盐，换上日常的衣衫，奔赴写字楼、工作室和校园，重新回归都市入边各自的角色。香港不单只有钢筋丛林，这里有浪、有风、有一起划桨的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继续打开周日版人物谱。2026年9月16号，中国越野跑选手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夺得意大利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冠军，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同时打破赛事纪录，将纪录缩短了整整13分钟。巨人之旅是全球顶级超长距离越野赛事，本届赛道全长 336.1 公里，累计爬升超24000米，接近三座珠穆朗玛峰的海拔总高度。赛程中，选手要直面昼夜温差悬殊、复杂三地路况、低温、高海拔反应、极端风雨等多重考验。赛事设置150小时关门时间，无强制休息机制，全程高强度持续消耗，对选手的体能储备、意志力和临场判断力提出极致考验。这场艰苦的比赛入边，赵家驹展现出惊人的耐力和精妙的战术。他跑了35小时42分钟先第一次进站休息，实际只瞓了20分钟。之后全程采用碎片化睡眠策略，几乎每次进站只休息10分钟就继续出发。而全程约330公里赛程，他的累计睡眠仅约一个小时。赛后赵家驹坦言，比赛后半程身体酸痛，视线模糊，生理早已达到极限，全凭意志力硬撑到了终点。这次夺冠并非偶然，而是赵家驹多年沉淀和突破的结果。他的耐力之路始于一段平凡甚至困顿的人生。1995年2月，赵家驹出生于贵州，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度过了童年时光。后来赵家驹决定到湖北武当山拜师练武，但由于没有钱交学费，他只能在武当山旁边的餐馆里面打工赚钱，然后对着视频自学武术。练习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传统武术和自由搏击之后，赵家驹渐渐清醒，以自己的训练条件和能力水平完全达不到去打比赛的程度。就在他再次陷入迷茫之时，一张杭州马拉松的海报进入了他的视野。那句“跑过风景，跑过你”改变了赵家驹的人生轨迹。他想要试一试，在赵家驹看来，跑步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其他人，而是自己。正式投身跑步之后，赵家驹发现光靠练功夫的底子并不足以令他在马拉松赛道上越跑越好。没有条件进行系统化训练，他就做起外卖员，将城市的街巷当做自己的训练场。那阵时他经常左手提三四个外卖，右手提三四个外卖，一路同街头的电动车赛跑。那段时间，赵家驹拎着外卖跑过了大街小巷、天桥和隧道。回忆起自己作为外卖员的野路子训练方式，赵家驹自己都笑了。他说大概每个月有1500单，每单配送距离平均在2到5公里。这些虽然不是系统化的训练，但亦强化了自己身体的综合素质。他在自传《往前跑》入边写道，正是这段送外卖的日子为他后来的极限越野埋低了伏笔，一边靠送餐赚生活费，一边挤时间跑步训练，赵家驹的成绩提升得非常之快，马上可以靠赛事奖金养活自己。2017年，已经在跑圈小有名气的赵家驹开始将目光投向难度更大的越野赛事，他正式转型为全职越野跑运动员，成绩突飞猛进。2018年，他拿低标山越野摩山挑战赛100公里组冠军，成为首位赢得斯巴达勇士赛超级赛冠军的中国人。同年又获得800流沙极限赛个人组亚军，创低该赛事最小完赛年龄纪录。赵家驹坦言，在没有教练给出专业指导的情况下，身体上的伤病在所难免，但在精神层面，他从来都没有动摇或者是退缩过。正是凭着这股韧劲，赵家驹斩获的冠军头衔越来越多。他接连在张乐100、神农架8公里、江南百英里等赛事中夺冠，更在崇礼1600超级越野赛上先后四

0: 至登顶，被圈内称为崇礼168之王。今年7月，他以19小时01分32秒再度夺得崇礼168冠军，刷新自己6年前创造的赛道纪录。今年的330公里巨人之旅是赵家驹第二次踏上这条魔鬼赛道。去年9月，赵家驹第一次参加时，在 203.8 公里补给站因体力透支被迫退赛。彼时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一定会回来的。一年之后，赵家驹果然回来了，而是以冠军的姿态，以破纪录的方式实现了强势回归。66小时的奔跑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更是对意志力的终极考验。夺冠后，赵家驹个人账号更新，巨人之旅330公里终于完成了。他亦明确表示，这个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168公里以上超长距离组别赛事，以后不会再挑战这类极限超长距离比赛。同时他都建议普通爱好者不必盲目挑战超长距离越野，20公里左右的跑步体验就足够感受越野乐趣。企想过极限之巅的赵家驹还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在参加更多比赛的同时，他希望用越野的精神去感动更多人，令大家都拥有勇往直前的决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今天迎来了国庆假期的第四天，而今天假日从睇景走向入境，从物质选择走向沉浸式体验，热闹升腾的人间烟火正是我们奋进中国最生动的时代展影。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话题，烟火奔腾照见奋进中国。
5: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君，分享如何为大湾区跨境低空飞行赋能。
4: 科创 icon 来认识香港云合科技创始人施君奕，听听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5: 智能超链接，了解智能三维技术如何打通现实与数码世界。
4: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这个话题，烟火奔腾照见奋进中国。当国庆假期遇上时代创新，千年民族正在完成现代化转型，杜甫草堂以实景园林搭起了戏剧舞台，游客穿行期间入景入戏，在诗词吟诵当中触摸导师里面的家国乡愁。文化不再是展板上的文字，它变成可参与、可触摸、可品尝的现实体验，令到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落地生根。这份守正创新离不开各地立足本地资源品库，深耕文旅融合，将文化势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令到老习俗焕发出时代光彩。
5: 热闹的假日图景背后是一套越发精巧的消费生态，政策托举、场景再造，不断释放内需市场，澎湃活力。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如期开启，各地累计发放超3.1亿元文旅消费补贴，开展2万元。

0: 渔场特色文旅活动，为大众出游提供丰厚的政策礼包。
1: 是的，咁成都就创新推出春熙票根，打通机票、演出票和餐饮酒店消费链路。用城不打烊主题巴士穿行在城市街巷，将赛事、演出流量转化为商圈文旅消费增量。重庆解放碑国际消费嘉年华联动上百家品牌，时尚大秀、科技名品展、特色市集交织共生。湖南统筹近5亿元消费大礼包，汽车补贴、文旅消费券多点开发，激活城乡多元消费潜力。
0: 从城市商圈到远域乡野，宾远游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前8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跑赢乡镇市场，消费嘅版图不断向更广嘅空间延伸。各地打通跨业态消费壁垒，优化惠民政策落地嘅最后1公里，令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落到老百姓身上。
1: 系噶，咁消费升级嘅内核，归根到底都系人民对美好生活嘅向往。大家愿意为体验、为服务、为情绪价值埋单，咁消费调研就显示，大众消费已经完成从买得到到买得好嘅迭代，体验式消费、服务型消费快步崛起。智能家居促消费行动出台7条举措，推动适老化、一体化全屋智能走入千家万户。房车旅游配套政策落地，推动出行从过路补给升级为目的地深度旅居。山东打造放心消费体系，将维权服务站搬入市场景区，推行线下无理由退货，用优良消费环境托举群众消费信心，令到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烟火升腾的背后，仲有无数劳动者、基层干部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喜乐，正是各行各业普通人的担当，才托举起万家的美好时光。
0: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花场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5: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科創夢工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当万架无人机喺深圳夜空次第点亮光影画卷，当造型科幻嘅载人飞行器平稳掠过城市楼宇，当小型飞行载具载住普通人离地漫游，曾经净系存在于科幻作品当中嘅低空畅想，正喺粤港澳大湾区一步步照入现实。
1: 低空经济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30年有望突破20,000亿元。呢片1000米以下嘅低空空域已然成为新质生产力角逐嘅新赛道。
0: 冇错，以广州、深圳为核心，联动东莞、佛山、珠海等城市嘅珠三角产业集群，凭借完备嘅供应链、活跃嘅创新主体、丰富嘅应用场景同务实嘅政企协同，孕育出咗一批行业标杆，构建起从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技术研发到场景运营、安全测试、标准输出嘅全链条生态。
1: 近日，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君接受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时介绍，结合公司近年来在跨境低空飞行的实践经验，他建议建立大湾区级的数据共享与设施共享机制，以助力湾区跨境低空飞行。目前跨境低空经济管理建设情况如何？低空经济跨境应用下一步发展的机遇有哪些？相关内容你听总台记者余婷对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君的专访。
2: 康总你好。
3: 你好。
2: 首先呢，您认为跨境低空经济对大湾区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呢？
3: 我觉得呢，现在国家大力的在发展这个低空经济，可能对于大众来说，低空经济好像一个很新的一个领域。可是呢，

0: 我们观察就是说低空经济它是从通用航空延伸出来的，而如果是从技术管理的角度看呢，香港澳门呢在通用航空的管理上是有很多很多年，差不多将近30年的经验，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可以借鉴的。而内地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城市，例如在大湾区我们的深圳、广州有很多的无人机的这种智能装备的这些大厂，一些产品也都发展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觉得首先从技术管理上可以进行加强这个合作，加强交流。如果是从产业的一个发展角度上看呢，其实很多的无人机的智能的一些装备，它的研发、它的这个生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市场的很多低空的应用场景呢，也现在目前也是在一个培育期。那这么漫长的一个研发跟培育期呢，它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支撑的。而香港是一个金融城市，所以我们一直都希望就是说技术跟金融啊，它可以挂钩，这样子呢能够帮助产业更好的发展跨境的一个低空应用。那从市场角度看呢，这是9+2城市进行互联互通的一个场景。像我们香港澳门呢，它有很多从海外进来的一些很好的产品，例如海产呢什么的，也都希望把这些产品呢就是能够服务到大湾区其他的城市。而海产它这个如果能够用无人机配送的话，它可以成本上时间上都有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在内地也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希望投放到香港澳门去进行这个销售。所以呢，我们一直都希望就看到就是说能通过无人机的应用，通过未来一些智能设备的一些应用，包括好像很快看到的无人船，能够快速的就是说能够打通整个大湾区9+2各个城市，让整个大湾区的这个低空啊能够实现真正的融合发展。
1: 嗯，非常好，也是看到我们香港澳门和我们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哈，以后在我们的技术管理啊，还有产业的研发，还有市场的无人机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场景哈，今后都还有些很多的合作交流的一些机会。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上合科技哈，你们在这个低空经济发展方面的重点和方向是怎样的？
0: 我们公司呢，重点我们其实很早2019年就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跟研发，技术研发。因为我们观察到呢，就是说以前我们通用航空只有这种有人机嘛，直升机什么的，那现在最近这么多年会出现了很多无人机，那无人机如何管理，我们重点是关注整个低空空域的一个管理，还有一些技术的应用。因为我们观察到如果只是无人机去支持它的一个飞行，可是忽略了传统的这种有人机、直升机啊、水上飞机啊、滑翔机啊这种的在空中的出现呢，很容易跟无人机啊它会产生一种碰撞的，这就影响到空域的安全。所以我们重点的方向是研究低空空域如何有序的运行，让有人机、无人机都能够协同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重点。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支持有人就是合作目标的这种运营人这种航空器的运行的同时，如果要为他们解决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的话，必然的要解决其他的黑飞的一些问题，也要解决这个低空的一个安防无人机的这个管理的问题。所以呢，整个低空有序运行是我们上合科技的在低空领域的这个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1: 看来低空这个领域的一个飞行哈的这个安全的管理是非常的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应用哪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呢？
0: 整个低空这个空域的管理呢，是一个非常复杂也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我们除了使用传统的应用于有人机的一些技术，例如 ADS-B 啊，还有一些无线电的一些设备之外，我们增加了很多例如 5G+A 啊这种快速那个通网的，还有就是说地幔小的一些远程的雷达，还有一些远程的光电能够

0: 现整个低空的一个远距离的大范围的一个超低空的一个对空域移动的一些物体的一个监测，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技术能够实现对空域看得到，那看得到才能够实现如何管，那管的话我们会上一些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去对应去使用一些专项的一些技术呢，能够帮助政府帮助执法部门呢能实现管得到，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先看得到才能够到管，两种核心的技术叠加才能够解决低空空域的管理问题。
1: 嗯，是看和管也是双方就利用这个技术的
0: 缺一不可，
1: 缺一不可利用这个技术进行对这个低空的一些管理哈。刚才您说到公司在2019年开始发展这个低空经济哈，所以就运营的这些年来看到这个跨境低空经济的管理建设方面的一些情况是怎样的？
0: 我们目前呢整个系统呢在珠海基本上就服务于珠海的3600平方公里的一个低空的监测了，已经可以实现，然后可以实现5600平方公里的一个北斗精准厘米级的一个定位，这样的服务目前已经完成。然后目前我们很积极的在参与香港的沙河计划 ASIC， 能够希望能够快速的在近期吧能够跟香港能够实现这个跨境的一个航线的开通。
1: 嗯，看来就是我们在大湾区不同的城市哈都是可以用到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安全管理，看来这方面的一些急需，刚才你说到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安全的一些管理的一些问题，法律法规的一些问题哈，这跨境低空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目前你们遇到哪些问题，能不能给我们也是用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
0: 其实遇到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因为其实如果要真正的实现跨境呢，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了法规，还有很多技术的全新的一些创新技术的应用，而这些法规还有技术呢，又涉及到整个内地的居民航的一些管理的一些部门，然后在如果是货物的通关上，又涉及到通关。然后因为是跨境嘛，所以也会涉及到边境的一些管理，真正要实现跨境的飞行的话，它涉及的这个政府的管理部门是众多，所以这肯定是需要政府大力的支持才能够实现跨境低空飞行。
2: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科创空间，今我哋关注点样为大湾区跨境低空飞行呼喊。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棍，继续嚟听记者嘅采访录音。
1: 低空经济，刚才你说到我们除了无人机也有直升机哈，所以就可能低空的领域呢这个、管理监管是很重要，是不是也会在现实当中会遇到一些监管方面的一些难点是吧？
0: 是的，我们也观察到很多就是行业内都只是在着重的去实现无人机怎么样在城市里面去飞行，可是在我们系统这一两年的应用中呢，观察到很多的应用场景，有人机跟无人机它会出现重叠，在起降的时候会重叠，在飞行时候呢，它可能会在同一个空域虽然他们分了，就是说分了层，有的是就直升机在上面那个无人机在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前段时间15运自行车这个跨境飞行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承担的这个低空的一个保障的一个这个任务呢，我们观察到就是说当天其实有直升机在进行空中的航拍，同时也使用了无人机进行空中的航拍，大家都是跟着那个自行车赛的那个路径啊在这样子飞的，那这个的话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低空管理只盯着无人机而忽略了其他的航空器的话，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们的技术是着重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对。
1: 看来是不同的

0: 领域有不同的监管，而且是两方应该是有共同的一个机构对它分层次的去管理哈，这样可能就无人机驾驶的航道和我们直升机驾驶的航道就不会碰撞在一起，或有交叉的时候哈。就是对于今后这个跨境低空经济的管理建设方面哈，您认为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建议呢？
1: 在低空经济管理层面建设呢，我们建议能够，因为要实现无人机的这一个快速，因为无人机的应用它在于解决时间问题嘛，能够还有拉近距离，那这的话就会，如果是我们通关的时间还是跟汽车的就传统的物流的这种通关的模式的话，那其实对于无人机它就发挥不了这种快速运输的这种技术优势了，所以呢，这个呢肯定是要在打破原来的一些通关的一些技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也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0: 那下一步你认为这个低空经济的跨境应用方面哈，有哪些机遇呢？
1: 跨境应用呢，我们的建议是，可能要先从应急的，然后再到常态，这个也是帮助政府能够慢慢的去完善法规啊，还有一些创新技术的一些应用。那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话，如果是从应急层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应用，可以作为帮助政府先行先试，能够同时开拓一个实际的医疗方面的医院啊、救急啊这样的应用，又同时能够为政府能够在这个的先行先试的过程中，逐步的完善对应的法规，然后再到后面的常态化的飞行，那它这个应用场景是还是其实比较多的，这个呢也是需要慢慢市场去进行这个新的一个经营模式的一个调整。
0: 对，也是在这个常态化发展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不断的去解决优化哈，可能也是未来发展的一时期的一些经验哈。那公司呢也是落户在香港数码港哈，公司是怎样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合作的？您认为这个粤港哈应该怎样去协助来推动低空经济的发展呢？
1: 是的，我们除了在香港数码港有自己的一个国际总部之外，我们在珠海目前内地的一个总部呢，也是设在了珠海。我们公司等于是一个双总部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首先，因为低空它还是一个会涉及到大湾区的发展互联互通呢，它无可避免的会涉及到数据安全，所以呢，我们也是应对了就是内地的一些管理部门的一些要求，所以我们在内地也有内地的一个总部公司负责内地的发展，然后对应的使用是内地的一套技术，一套的系统，我们其实是双系统，在香港我们是另外的一个境外版的系统，其实我们做了两套不同的系统，而解决了就是说满足了大湾区各个城市管理的一个要求，也解决了就是说数据互联互通的国家的安全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然后在未来的话，粤港如何协助这个低空经济发展呢？我觉得我们很好的可以，把自己原来的一些在通用航空的管理的经验，还有我们在金融市场上的一些经验，去跟内地的低空的一些产业有更好的衔接，能够帮助大家，或者是协同，这个行业一起的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0: 那未来也是对大湾区跨境低空经济的发展，除了您刚才说我们大湾区互联互通、数据又互通，还有将来我们的产业的一些合作或者金融的一些合作，那您未来还有哪些愿景呢？
1: 我们觉得呢，非常希望我们的这个，上合的这一个低空管理的这个技术呢，能够帮助市场，帮助政府的管理，帮助市场呢，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这个解决了空域安全的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拓展更多的不同的，无人智能的应用场景，真正的能够起到改善我们的生活， 让这个低空的

0: 这个经济是从一个商业闭环的一个角度呢，能够真正的运行起来，这是我们公司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嗯，非常好，也是期待公司在这个未来的跨境低空经济领域发展能拓展自己的领域或者更上一个新的阶段。好，本期节目我们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上合科技集团董事长康俊君参与本期节目，谢谢康总。
0: 谢谢，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科创 icon。

0: 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啦。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1: 你的收听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节目，主持人欢欢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 icon 环节。你有冇想象过有一日医生做手术就好似打游戏咁呢？嗱，眼前实时可以浮现病人嘅 3D 器官模型，轻轻挥一挥手就可以反转过嚟查看病组。呢个唔系科幻电影，而系正喺香港公立医院发生嘅真实一幕。一位嚟自香港城市大学嘅博士生施君奕带领住团队开发出一套基于混合实境 MR 嘅手术辅助软件。医生戴上特制嘅 MR 眼镜，病人嘅 CT、X 光片可以转化为立体全息图像，悬浮喺眼前，同手术部位精准重叠。咁呢套被戏称为手术外挂嘅系统，喺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亦都捧回咗金奖。
1: 从大学实验室嘅100万港元种子资金，到公立医院骨科手术室嘅临床测试，再到创立混合科技，施君奕同佢嘅团队只用咗好短嘅时间。喺大湾区呢片科创热土上，呢位年轻嘅创业者正试图用游戏化嘅思维改变传统手术嘅开刀方式，令医生看得更透，令学生学得更快，令远在千里嘅海外专家亦能伸手协助。今日嘅谢宣扬为大家邀请到施君奕，请佢倾倾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嘅奇妙体验，以及一个年轻人如何用科技令冰冷嘅手术台多一分精准，少一分风险。
2: 那么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云和科技的创始人施君奕先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呢，已经在香港的一些公立医院做了一些临床的测试和使用。我们也知道香港的医疗体系呢，素来都是以严谨著称。那么我们作为一家可以说是初创公司哈，进入这个香港的公立医院的手术室，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的难呢？
3: 医管局它也有一个渠道，怎么引进新的技术，他们有统一一个中心团队去做，所以他们有一个创新的办公室。那他们也会定期收集医生的一些诉求，比如他可能在国外看到一些领先的医院在用什么，而香港没有，他们也会有一些列表，然后在香港他们也是会优先去看本地有没有供应商，所以香港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渠道去引进新的技术。
2: 嗯，
3: 那再加上我们公司是在香港科学园孵化的，所以本来园区跟医管局也有频繁的交流嘛，所以也很早就知道我们的项目，所以我们也很幸运，就是早期就有跟香港局去合作。
2: 嗯，医生在医院的方面的话，他们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安全性还是实际效果？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花费的时间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3: 我们最早是网络的稳定性，因为医院里面的网络它有一重重的保安，所以当我们去
2: 安装的时候，
3: 对，其实是这个网络跟产品稳定性花的时间比较多。后面就是怎么培训，当然我们做了很多自动化的东西，但是如果他真的想有一个高频的去用，或者是推广到别的科室，他其实他内部也需要有一些团队去支持。那我们就利用了医院，现在其实很多医院都有的，就是一个 3D 打印的团队，他们还没有用混合现实的工具之前，他们都是也处理很多医疗影像建模，但是后面终端就是去做打印，所以这个团队其实可以兼顾这个混合现实的创造病人数据的一个流程，可以他们去兼顾，就这个对我们产品的铺垫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这个医院内部的团队去安排这个流程，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生产线的，就是虚拟图像的生产线，他们就去安排。
2: 您的这个初期创业是在香港城市大学做的吗？
3: 那个时候就是我
2: 边读博士边创业，
3: 对
2: 吗？
3: 是的。
2: 哦，
3: 那我是自己跟几个合伙人就是研发出来的一个产品。那城市大学知道我这个项目呢，我就去报名了这个香港 Tech 300的一个
2: 对。就是当时在您身边的话，您觉得像您这样博士创业或者是边上大学边创业的人多吗？
3: 怎么说呢，要么就是学生团队，要么就是
2: 教授团队，
3: 教授底下的博士生

0: 团队。
1: 嗯，
0: 像我们这种是业界背景的比较少
1: 啊，
0: 但是恰恰是我们的背景，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团队，就是不只是纯学术的人在里面，我们都是业界的开发工程师啊，还有就是我们也有销售的，就是销售谷歌耗材的专家，都有，就是你需要一个完整的团队才能够对项目的落地有很大的帮助。
1: 嗯，您觉得在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这个大学在其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是关键的资金的推动作用，还是起到了一个技术的协助，或者是帮助您完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对，就是也很感谢成大，就是对我这个项目的信任。那他们就是很早期就投了一笔钱，我们就靠这第一笔钱去开发我们的原型。有了这个原型，才有机会去报名进去香港的科学院的孵化器。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的考核过来的。
1: 对，
0: 然后有成大的背书，大家也会觉得，因为是一个医疗项目嘛，所以有大学的背书、科学的背书，这样对于我们的医生用户来讲，他们也觉得比较可靠。
1: 嗯。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但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4: 你的收听是科创梦工场，科创 icon 来关注，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孙杨专访香港云合科技创始人施君莹。
1: 其实我关注就是您本身是工商管理的博士哈，但是却带队做出了顶尖的这种医疗科技产品，这个故事好像还挺有趣的，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我本科跟硕士都是工程背景的，我是生物医学工程的，后来我也念了几年的骨科博士，但是当时就是决定要创业了，那个博士就没读完就去创业了。那创业到就是不是现在这家公司，我现在这个云传科技是我第三家创业的公司，所以之前创业的时候后面觉得我还是想完成我的博士学历，所以就去成大去读一个兼读的工商管理，认识了一帮做游戏的专家，就谈到
1: 真的是做游戏的啊。
0: 对，我的技术团队都是做游戏，
1: 就是把游戏和这个手术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对对对，他们都是做电竞游戏的大厂出来的，所以他们能够做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因为你说你创业了三次哈，是一直想创业吗？为什么呢？这么执着于创业？
0: 最早的时候我是从事医疗 3D 打印的，那个时候我还在香港理工大学，在那里教书，就是平时香港的大部分工科学生会到香港理工那边学工科的培训，就是职业培训，比如 3D 建模啊、3D 打印啊。其实当时香港大部分工科学生都到我那学的。
1: 嗯，
0: 然后接触到 3D 打印之后呢，我就发现理工那边有很多医疗的项目，就是当时很多医院都还不懂怎么做 3D 打印，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累积这种医疗影像到 3D 打印、3D 模型的一些开发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因为我也有日常要教书的任务嘛，所以就觉得很难兼顾这种校外，就是跟不同医院的合作，所以到最后就自己出来去服务这些医院了，是这样做起来的。就是在理工大学那些经验让我想走出来提供一个服务给香港的医院。
1: 您的这套这个 MR 系统哈，尤其是像硬件部分，我们了解到很多都是来自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供应链，是这样吗？
0: 是的，现在比较火的可能大家看到都是跟我们平时佩戴的眼镜比较类似，但是就功能比较少，它一般现在就是加了一些 AI 机器人，就是你可以分享。

0: 你的视觉、你的图像，然后跟那个 AI 语音交互，现在是最常见的一个使用方法。那如果在工业上面，我们是对那个空间计算比较有要求的话，一般不会像一个眼镜的外形，它是一个头显，就是大一点的设备。那一般几个厂家是专门做是 VR 的，就是说是虚拟的现实，就是它不太考虑现实你在哪里。那我们做手术呢，就需要混合现实，就是虚拟跟现实要有一个很好的配准，所以我们对于设备的要求会比较高。像这种能兼顾虚拟跟现实的硬件，可能全球就只有一两台，所以我们在这个供应链上也是比较紧张啊，就之前都很害怕，哎，这个厂家是不是不想
1: 有
0: 再
1: 这个
0: 做
1: 能
0: 了？这
1: 力，
0: 个头显会不会绝版呢？哎，之前是会有遇到这些风险的，那后面就是越来越多大厂去做呢，我觉得后面还是比较乐观的。
1: 现在像这种我们香港研发，然后深圳或者是大湾区内地其他城市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你觉得方便吗？两地协作方面有没有一些困难？
0: 我觉得是很好一个配搭，就是对供应链的优势，还有我们现在也经常说中国速度，就是大湾区想开发一个东西，其实是全球来讲也是最高效的一个地方。那香港的优势就是香港的医疗数据其实是保管得很好，就是病人的流动还有我们数据的采集其实是非常的严格，所以在香港做算法、做医疗的影像的 AI，其实是有香港的优势的，就是我们有高品质的手术的效果，还有就是病人的数据，供应链的优势加起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配搭。
1: 很棒哈！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创业已经有5年左右的时间了，未来的话，您最渴望我们的这个 MR 系统或者 MR 眼镜儿，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向吗？
0: 未来就是我们只是覆盖了骨科的一小部分，那下一步就是怎么全面的覆盖骨科各类手术，就是从肿瘤走到可能是骨创伤、骨折这些手术，还有就是脊柱啊、脑外科啊，这些都是我们以后要做的工作。其实外科科室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产品还有很多。
1: 对，如果在最后让您用一句话向一个完全不懂技术的普通市民解释，就是您的这个发明到底能够给疾病的治疗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您会怎么说呢？
0: 我们希望就是提供一个简易的手术导航工具，让一些就比如三甲医院以外，就是二级医院呢，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一个手术导航工具。然后就是怎么拉近新医生跟老专家的一个技术的距离。我们希望就是从培训的效率可以大大提升。然后也让一些复杂的手术，让医生更容易去把握好。对。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工商管理博士、云和科技的创始人施军毅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听众朋友们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医疗的模式，也希望在未来能够给更多的这个场景带来治疗的这个便利。谢谢施先生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科创 icon，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智能超链接环节，实景三维技术简单来讲就是运用遥感、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感知等现代技术，在虚拟的数字世界当中创建出和现实场景几乎一模一样的三维模型，从而为智慧城市建设、城市精细化管理等各项工作提供三维空间底图。
3: 深圳市奇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造三维时空的水和电，构筑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桥梁，令两个世界共同美好。今日智能超链接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深圳市奇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兼首席财务官束陈亮。
4: 束总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了解到公司呢是提供智能三维技术，构建一个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桥梁哈，也就是让两个世界呢共同营造美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公司为何会选择这个智能三维技术这个赛道呢？
5: 先从本质来说，对我们来讲，就整个世界环境它是三维的啊。然后人类过去历史所有信息或者记录以及传达表达啊，从我们的壁画一直到文字，一直到图像啊，我们认为一个节点的最终态就是完全百分百的真实重现世界，那么就是三维的。那在这个

0: 底层的基础上，其实它能够支撑非常多行业的进一步的迭代，不管是我们说文化娱乐的传播啊，还是现在比如说构图、绘图，比如说建筑这些画图的一些准确性、便捷性，以及真实的虚拟世界或者现在叫 physical AI 的一个仿真环境的底座啊，这些都离不开这个本质，叫做我们要准确的、真实的构建我们的世界啊，所以我们从一开始也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那第二，确实从团队，特别从创始人赵博士开始，他也在这个相关行业已经深耕了20余年啊，我们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技术基础和产品能力的，就我们也适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两个结合起来，就公司选择了这个方向进行一个深耕，对。
1: 明白，刚才你说到我们这个技术应用到文化娱乐、绘图，还有真实的虚拟的世界哈，那所以给我们介绍一些公司研发的这个智能三维技术的一些应用的场景哈，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哈，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知道三维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情况。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底层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刚才说的，真实的把这个空间三维的给构建出来，而且是方便快捷的构建，让每个人没有任何不需要提前做任何专业的培训，只要能用得了智能手机，可能花个10分钟、20分钟就能够上手我们的设备和软件去构建一个可测量、可交互的三维的世界。那么这里面其实它的底层的价值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准确构建的这个三维的数据，它是可以达到厘米级的一个测量的精度。那么这个它涉及的行业就跟刚才提到的，就是凡是需要去画图的啊，不管是我们做建筑叫 BIM 图，还是比如说 CAD 图，这个大范围的还是小范围的，这个准确的测量的这方面的行业，其实都是其中一块啊，我们是可以去服务的。然后第二块就是在这个准的基础上，我们还做了比较好的一个，你可以理解我们叫美度的一个提升，就是在这个有深度信息，就是长宽高这样信息的一个环境基础上，我们还准确的把它的颜色给做了映照。然后您可以理解为，可能这个行业前几年最有名的就类似于黑神话悟空的那个美术素材，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3D 世界的一个展现。那我们的客户也能够用方便的这个手段和设备去形成这样一个漂亮的三维环境。那这一块就会被应用到影视娱乐影视里面，比如说是虚拟拍摄或者说是看景，那娱乐可能是变成游戏的一个背景，甚至是有一些体感游戏或者空间交互游戏，甚至是运动游戏的一个主要的场景这个其实我们都有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合作伙伴。那最简单的运用入门可能就是文旅文化的一个展出，线上的数字博物馆这一类或者线上景区的互动啊，都可以用到这些。那最后呢，其实基于我们精准的对于物理世界的表达，机器人包括自动驾驶，甚至一些智能硬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进行一个虚拟仿真，甚至基于双方的合作，能够帮他在真实世界里做好更好的互动，给他的客户带来更好的一个应用体验。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不同领域的一些落地的应用。
1: 非常的具体哈，我们在测量行业，包括呢文旅，还有影视、游戏，博物馆都可以应用到这项技术哈，包括我们的智能的驾驶都可以用到的。公司呢应用的这些技术还是蛮多的哈，包括这个分布式的高性能计算哈，还有边缘计算，还有深度学习，这些技术来助力这个智能三维的哈，所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技术的应用的情况是怎么样，有效的结合哈，这些技术的特点又是怎样的哈？
0: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技术储备确实比较多，但我们也更加重视这些技术的落地、产品化和给社会带来的一个真实价值。首先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分布式高性能计算还有智能三维方面的技术，主要是用来支撑大规模场景的并行处理，包括多台设备同步扫描数据的一个分布式渲染，实现客户的一个高效的一个重建。那包括刚刚您提到的像边缘计算，还有包括它能够带来的实时建模，那其实在很多机器人的一些集群的合作中，能够在边缘节点直接的处理它扫描到的数据，我们可以支撑两位数的一个多机的一个联合重建。 大范围的实时融合，能够延迟降低60%以上。那最后，其实我们在这些信息收集啊或者重建的基础上，我们是在自研相关的一些模型啊，包括我深度学习的能力、自动化建模的能力。那其中一块的落地应用就可以用我们的 AI 自动识别它的分割建筑的元素，与我们落地的其中一个合作伙伴叫 Autodesk 啊合作，能够实现2分钟生成 BIM 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替代传统至少要数小时的人工建模。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你嘅收听紧系科创梦工场节目，智能超链接环节嚟关注智能三维技术打通现实与数码世界。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深圳市奇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兼首席财务官速神亮。继续嚟听记者嘅采访录音。
1: 刚才你提到了一些很关键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在这个核心技术的研发，还有原始的技术的创新方面，需要我们科研工作者的一些努力和坚持哈。能谈一下？
0: 是的，是的。
1: 你们是在这个核心技术的研发或者创新的技术的发展方面坚持了哪些理念，或者有哪些很好的一些模式哈，值得我们科研工作者来借鉴的？
0: 其实这借鉴不敢当，可能一直都是相互学习的过程吧。其实我们分几个块来说，首先确实核心团队，特别是赵博士带领的我们技术的同事，甚至是非技术的板块，由他开始以身作则，就是鼓励所有的人要不断的学习，这个是最核心的，就是他个人到今天为止也是每天都会认真的去 follow 一些全球国际上非常顶尖的论文，非常顶尖的一些理念和科研成果，然后由他带头让不同部门都在自己相关的行业里面去保持学习。我们要时刻知道世界上最好的方案或者最好的技术到了什么高度。那第二呢，其实是虽然就是要做好技术离不开科研，但是另外一头也要尊重市场啊。我们的公司的理念可能偏向于是希望我们最后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啊，是能够真实的支撑到一部分人，能够让他的工作或者生活更加便捷更加美好的，那么就要回归到市场需求啊。那这一块其实我们的销售团队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客户给带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反馈啊，以及我们也高效的去提取他们的意见。那这一块其实如果从未来想创业的科研工作者，或者为了想把自己的技术更广泛的推广到社会里的时候，可能这点叫做倾听市场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块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好的投资机构，包括好的外围的孵化器，包括那个数码港，其实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就初创企业，特别科研型的初创企业啊，它的这个周期有可能在初期的时候，在到达被财务指标或者说可体现的这个节点，就是我们叫产品的量产落地之前，它肯定有个周期啊。那在产品出来之前，其实是它最困难的时候，但是呢又因为没有足够的成绩，这时候外面的认可都是一种雪中送炭啊。我们其实有一些初期的投资人，都是在我们没有量产产品的时候认真的学习了我们这个行业，甚至有的投资人认真的看了我们的代码，然后对我们的技术认可以后啊，哪怕没有很好的财务情况，哪怕甚至量产的产品还没有100%敲定的时候，已经毅然决然的成为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到今天。那这个对我们在初期作为一个初创企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确实像你刚才说哈，我们在科研的成果还没有落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一些资金的一些支持哈。那未来呢，公司还有哪些发展的一些愿景呢？
0: 我们未来的愿景还是核心是聚焦在现在也比较越来越清晰了，就是世界模型，对 World Model 上。简单的来说，它就是前面这个模型，就是我们说到能够让 AI 拥有一个可持续更新的真实世界的一个环境，或者说更新的世界观啊。我们会不遗余力的去打造这样一个环境，让 AI 让机器人它不仅能够看到世界，它还能够理解世界、预测世界，并且在虚拟的空间里甚至 横向

0: 或者改造世界。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它的核心能力进一步就站在我们的角度，从技术啊，包括落地的核心能力上进一步提升。啊，在感知和重建段，通过我们的空间相机啊，包括我们的 3D Gauss 的软件技术，LCC 的一些数据的一些能力的提升啊，让 AI 获得的真实空间的信息精度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啊，就类似于就是 Jensen 黄就洪世勋提到的，就是 token 的价格或者成本要下降嘛，就是所有的数据的价格都应该要下降，训练的成本都要下降，然后才有可能更快的。能够让我们的周围的 AI 得到更好的一个提升，更快的帮助到人类去解决更真实的身边的生活上的问题。
1: 好，我们也是期待公司未来在三维技术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更多的一些发展和提升哈。好，非常感谢深圳市奇异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束辰亮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啊，谢谢你。
2: 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咁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您嘅收听，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将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通过音乐感受民族自豪感，共同见证祖国的繁荣和昌盛。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张杰的一首《奔腾》，这首歌通过对中华大地的描绘和对人民奋斗精神的赞美，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整首歌曲呢，描绘了中华大地的辽阔与壮美，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整首歌的旋律激昂有力，配合上张杰深情的演唱，使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南征北战，祖国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南征北战的演唱《祖国》。这首歌以少年视角表达了对祖国的赤子之爱，南征北战用他们的音乐才华将对祖国的深情厚谊转化为了动人的旋律和歌词，展现了人们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繁荣富强的美好愿景。整首歌曲呢，延续了南征北战鲜明的摇滚曲风，但是呢，也是融入了娓娓道来的抒情旋律，为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一个主题注入了动人深刻的青春共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好歌唱响新时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好歌唱响新时代》，这首歌唱出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徜徉在幸福的社会中，为了祖国

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朗朗上口的歌词，优美的旋律萦绕在耳畔，王丽达清脆嘹亮的歌声同样唱人心扉，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同行同往》。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同行同往》。整首歌的旋律线条流畅，既有紧凑的鼓点，又有悠扬的琴声，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周深用昂扬的情绪进行诠释，嘹亮而坚定，勾勒出了齐心协力共赴远方的动人画卷。整首歌唱出了青春、奋斗和希望，也唱出了对脚下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与赤诚，让我们置身于一幅幸福的灿烂画卷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创造者，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唯有凝心聚力，唯有不忘初心，方可书写恢宏的篇章，来开拓美好的明天。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汪正正的演唱《同心逐梦》。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正正的演唱《童心逐梦》。整首歌曲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我们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童心逐梦》这首歌融入了家国情怀，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厚爱，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并进，为实现共同的梦想而努力吧。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云嘎，《和祖国在一起》。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云嘎的演唱《和祖国在一起》。这首歌通过深情的旋律和质朴感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和祖国在一起的歌词之中，充满了对祖国的赞美和依恋，描绘了展现祖国四季变换的美丽景色，也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告白。这首歌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在祖国的怀抱中茁壮成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楠的演唱《我在我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刚刚呢，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楠的一首《我在我爱》。这首歌以深情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传达了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孙楠以细腻的声线和饱含故事感的演唱，将《我在我爱》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整首歌的情绪层层递进，娓娓道来，直戳人心，展现了歌手深厚的唱功和对歌曲情感的深刻理解。这首歌呢，也表达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通过音乐感受民族自豪感，共同见证祖国的繁荣与昌盛。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谭维维的演唱《逐梦》。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谭维维的演唱《逐梦》。这首歌充满了对家国情怀的赞美和对战士使命的颂扬。《逐梦》这首歌通过谭维维深情的演唱，展现了战士们守护家国、保卫和平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整首歌曲旋律昂扬，歌词感人至深，激励着我们要珍惜和平、热爱祖国，同时也向那些默默奉献的战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今天我们将送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而继续的歌来自金志文，《奋斗吧，中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奋斗吧，中国》。这首歌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通过生动的意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前行的画面。歌曲的歌词呢，不仅朗朗上口，更激发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憧憬和信心。歌曲旋律昂扬，金志文用他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使我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歌曲所蕴含的奋斗精神。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汪苏泷，《歌唱祖国》。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一首经典的爱国歌曲《歌唱祖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版本。这首歌曲呢，抒发了心声，传递了爱国之情。整首歌凝结了爱国之声、人民之心、民族之魂，是我们中国人民传唱不衰的音乐经典。《歌唱祖国》这首歌不断的传唱，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民族的自豪，从而更加坚定地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一首《我爱》。这首歌曲柔情而坚定，加上我爱不完中国为核心概念的歌词文字，再搭配上李宇春细腻绵长、温暖纯净的声线，整首歌抒发了对祖国强烈深厚的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王力和胡夏演唱的一首《灯火里的中国》，整首歌呢描绘了一幅温馨、祥和、繁荣的画面，从老百姓的视角展现了祖国的发展变迁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的祖国充满了活力，包容开放，正以青春的姿态迈向未来。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灯火里的中国表达了对祖国发展历程的回顾和致敬，以及对于未来美好的坚定和信心。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龚俊演唱的一首《把未来点亮》。清澈而坚定的歌声讲述了赤诚追梦的故事，心怀远大理想，便不惧雨雪风霜。愿所有追逐梦想的人都可以前途坦荡，鲜花在途，阳光满怀。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更多的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让我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国庆假期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咧围绕住包括失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吓唔同嘅层次咧，逐层为你啊吓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吓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图。如果你都希望和我们节目密切接触的话，想多些解码了解更多的，欢迎你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的好朋友的。微信里面添加好友的位置，搜寻栏输入我们揾食大湾区的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就可以找到大医本人，随时随地和他交流互动聊天，了解更加多的关键政策和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简体中文啊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啦，会进入到数字制度创新嘅板块。嗱，嚟緊嘅兩期啦，我哋都會咧關注下數據嘅跨境流動嘅。今日咧，我哋會先關注下咧企業將數據發到境外啊。而家咧有一份負面嘅清單出咗嚟啦。点样可以令到数据出境由模糊地带变成咗有清晰嘅边界呢？咁啊，听日嘅节目咧会再同你睇下咧境外数据点样合规咁回流，会有数据混合点样跑通双向嘅通道嘅。OK， 我哋今日先关注到吓出海嘅数据先，我哋即刻进入到解码湾区新动能，
0: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8: 咁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咧讲下一份重磅嘅文件吓，就系早前正式发布嘅，由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广东省商务厅以及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联合发布嘅《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括弧负面清单）（括弧2025版）咁，即系呢一份文件嘅。

0: 名啊，即係先從名嚟到分析咧，都幾多要素嘅。首先咧，佢就係嚇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裏邊嘅一個文件啦。咁跟住咧，呢一份文件咧係關乎於數據出境嘅。咁另外佢係一份負面嘅清單，同埋咧更加值得關注嘅，佢係2025版咁。咁好啦，咁即係未來仲會喺度不斷更新當中啦。咁而且咧，除咗呢一份文件之外咧，仲有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數據出境負面清單管理辦法試行。咁其實呢兩個文件意味住啲乜嘢咧？其實就相當於啦，即係喺廣東自貿試驗區裏面，即係如果你係企業，你需要將一啲數據發往境外嘅，咁而家有一份清单可以对住啦，即系反而言之就系负面清单，就系呢啲唔得啦咁样样。咁系咪就即系相当于呢啲冇喺呢啲单上面嘅嘢就 OK 咧？咁清单之外嘅可以点样咧？嗱，就可以免予申报直接出境嘅。咁好啦，嗱，净系从文件上面嘅名嚟睇就系咁嘅解读啦。咁但系你话如果讲到负面清单，其实好多人嘅第一反应就系、是、哦，咁呢啲系譬如话外商投资领域嘅，即系譬如话以前系有唔同嘅行业，可能有唔同嘅。呢、这个准入嘅制度有一啲嘅行业系真系冇办法外资准入嘅，咁就会有所谓嘅负面清单啦。咁但系呢一个负面清单嘅理念或者概念摆咗去数据出境管理嘅呢一个领域里边，又有啲咩意涵咧？晓露，
1: 其实系咁样嘅，因为其实以前咧，我哋喺做好多啲跨境貿易嘅時候，我哋個數據可唔可以出境呢件事，大家係冇個標準嘅。但係我哋做跨境貿易，我哋冇可能話我哋個數據係唔出境嘅。咁以前咧，我哋走嘅嗰種模式咧，可能就會係分成三類啦。咁有啲咧就係關鍵信息嘅咩決策者啊，嗰啲即係所謂嘅 CIIO 啦。咁有啲就唔係，咁嗰啲就有三類。咁如果喺唔係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通俗易懂啲嚟講咧，就大家都要事前去申報嘅。咁申報嘅話咧，咁其實帶俾企業一個好大嘅不確定性，就係、是、我唔知道我呢個數據可唔可以同你哋之間有流通，即係佢同佢未來嘅呢一個即係海外嘅合作方去洽談去溝通嘅時候，佢冇辦法同人哋劃清話我哋喺呢一個合作嘅過程當中產生嘅邊一啲數據，我哋係可以去流通嘅。咁如果而家有咗呢個負面清單之後咧，佢其實就有一個可以對照嘅表啦。咁喺呢個表嘅內容入面嘅咧，其實就係、是講明你係唔可以出境嘅。咁其實即係叫做法務禁止皆可為。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大家就多咗好多確定性，同埋多咗好多呢、這、一個合作溝通嘅嗰個空間咯。
0: 即係我哋成日覺得話負面清單好似就好負面咁樣樣啊，即係大家睇到嘅就係、是、哦呢、這個 list 裏邊嘅全部嘢都唔 OK 嘅咁。咁但係你又諗唔到，或者你調轉頭諗一諗，就係只要唔喺呢個 list 裏邊嘅嘢。都 OK， 就係咁樣啦，即係只要冇話唔得就即係得嚇，所以其實亦都俾到一個即係所謂嘅確定性，就係話哦，如果我作為一個企業啦，我知道我自己即將要同合作方去到傳出嘅一啲到境外嘅嗰個數據，只要唔係喺呢個清單嘅呢個範圍裏邊，我就可以直接就掉出去啦咁樣樣。其實對於好多嘅一啲企業嚟到講，特別係無論係跨境電商啦，定係而家可能有啲涉及到企業，其實佢有一啲除咗經營嘅數據啦，一啲營銷嘅數據啦，管理嘅數據啦，又或者甚至一啲科技企業佢哋嘅一啲實驗嘅數據啦，又或者甚至可能係高校佢哋一啲檢驗嘅數據係咪？
1: 即係其實到而家為止咧，最容易跑通嘅仲係商業數據。你話高校或者科研嗰啲咧，佢嘅即係唔理係安全級別啊，定係話保密嘅級別啊，定係其他嘅咧，相對嚟講唔係咁容易去做流通嘅。但係我哋跨境電商為例啦，其實喺跨境電商去運營嘅過程當中，有好多嘅呢啲運營數據、商業數據，佢同時亦都係非常之有價值嘅。而呢啲數據嘅出境咧，從呢一種即係以前叫做白名單，到而家負面清單，我哋叫做黑名單。以前咧就係有嘅，你先至可以確定出境；而家嘅係冇嘅。你都可以去睇睇，咁你只需要喺做完之後嘅15日之內去申報，即係呢件事係俾咗好大嘅自由度俾企業嘅。我哋話企業其實好多時候即係唔係話我每一下我都要一個我事前去向你申請，乜嘢都要去問你。即係嗰種行事方式嘅轉變，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利好嚟嘅。
0: 咁啊，梗係啦，即係講句唔好聽，你話我要同對方簽約喎，有個咩合作協議喎，呢啲數據要出境嘅，我唔知得唔得嘅喎，咁去批啦。咁但係你到批嘅呢個過程當中，咁可能局方又會覺得咁你係要傳啲咩出去啊？咁我未簽約，我又唔確定啊，係咩嚟㗎？係咪先？咁其實而家就相當於你可能歸好類就 OK 啦。咁聽上去係

0: 方便咗嘅。咁、以前有几咁麻烦先？
1: 以前系三条通道嘅，咁嗰三条通道系分成两种啊，即系大家平时通俗易懂啲讲就系 CIIO 同埋非 CIIO。咁啊 ，CIIO 咧就系嗰啲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咁样啊，咁啊包括系一啲即系我哋可能一啲外资银行或者话一啲系比较重要的做基础设施的那些单位，又或者是处理一些1万人以上的个人信息的这些数据的处理者，又或者是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或者是1万人以上敏感个人信息的这些呢，那他们就要走一个叫做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安全评估这样一条路线。那条路线是最严格的。咁啊，首先係由省級嘅網信部門去申報，跟住要去到國家級嘅呢個網信部門去評估，先至可以出去嘅。咁另外咧就係個人信息嘅方面啦，就兩種，一個就係有合同嘅，一個就係做認證嘅。合同方面咧就係話如果間企業啦，佢同境外嘅接收方去簽訂一個由我哋國家嘅網信部門去制定嘅一個標準合同，並且咧向我哋省級嘅呢個網信嘅部門去備案咧，咁樣就 OK 噶啦。咁啊，仲有一種咧，就係個人信息嘅呢個保護認證嘅。咁啊，佢就比較係適用喺我哋一啲跨國嘅企業集團內部嘅呢一種數據運輸。咁其實今次咧就係話，一個好大嘅突破就係你哪怕你唔係一個跨國集團嚇，你並且都唔係話係你喺集團內部嘅呢啲運輸，你直接就係喺即係同海外嘅係啦，唔同嘅企業、唔同嘅機構之間嘅呢一種嘅數據，你三種都唔使走啦，唔使走最嚴格嘅，亦都唔使走個人嘅呢個合同，亦都唔使走個人嘅認證，而係睇到喺上面只要冇嘅，黑名單入面冇嘅，你都可以去通行。舉個例子就係我哋呢個 EDC 通道咁樣，你只要係有 EDC 嘅，你先走上去再算，咁啊到最後落嚟嘅嗰下，
0: 你結數嘅時候，分分鐘你再信用卡咧，50几日之後先再結嗰啲，
1: 50几日咁樣又咁長嘅咩？
0: 有啊，我自己個張信用卡係53日嘅，係啦。咁當然啦，你話而家嗰個就係15日內要做嗰、那個備案啦，咁樣樣要話俾佢知啦。咁但係其實對比起話以前嗰三條通路嚟講，真係簡單好多嘅咯喎。
1: 係啊，所以我哋見翻其實從5月份廣東省級發呢個負面清單同埋管理辦法之後咧，其實好似南沙啊、前海啊，包括橫琴啊，都即刻就會跟進啦，去發佢哋嘅一個細則啦。咁然後大家嘅嗰個反應都係非常之熱情，非常熱烈嘅，好似前海度咁樣啦，6月份就跑出首單啦。咁好似去到橫琴咁樣，係7月2号嗰場政策宣講會，有130几间企業到場，其中咧澳資企業係佔到一半以上嘅。點解係澳資企業呢？其實我哋會喺數據運學嗰期咧，會同大家去講下嘅。咁去到南沙咧，就會係喺7月底啦，亦都係跑通咗第一單嘅業務啦，都係一個跨境電商嘅供應鏈服務嗰度，佢哋會去將佢哋嘅數據就傳咗出去。咁用佢哋嘅説話嚟講咧，就係、比以前係快咗好多啦，同埋但係有咗好大嘅呢個同供應商之間合作嘅嗰、那個。叫做協商嘅自由度咯。
0: 冇錯啦。咁但係呢個其實亦都係得益於咧，即係我哋所謂嘅上位法規係嘛，或者上位嘅管理規定有咗啦，咁樣樣先至可以話去到做出負面清單呢一樣嘢咁樣樣嚇。咁你話點解要出負面清單？我覺得其實呢個亦都係有一個大背景，就係、大家越嚟越需要呢一種數據嘅跨境流動，或者講數據跨境流動可能變成咗好多企業喺營商過程環境當中嘅一種剛需啊，是怎理解这件事呢？
1: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接触到，或者说你哪怕是没有我们以前那种三个通道咁样，佢其实喺日常嘅生活当中，亦都有可能就会做到一啲数据嘅跨境嘅流通。究竟喺即係好似跨境電商一啲比較，我哋可以講叫中小企業啦，唔係話個個都好大噶嘛。咁中小企業入面咧，佢哋嘅嗰啲數據可能就會更加之繁雜。
0: 但係係
1: 咁，但係你話下下都要去做認證咁樣，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係成本嚟嘅。咁出於管理嘅更加科學嘅一個層面嚟講嘅話，你出個負面清單俾大家去對標咧，其實係更加之 便于管理同埋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去接受管理呢件事咯。
0: 嗯，咁负面清单里边啊吓，即系我哋自己睇开啦，就觉得哇，系好似好多都睇唔明，咁其实系点样去到将啲数据去到进行归类，又系？

0: 點樣樣去到將佢唔同嘅級別或者適用嘅條件唔一樣呢？
1: 今次發布嘅咧，主要就係省級嘅同埋河套嘅一個。咁省級咧就係我哋嘅廣東自貿區啦。咁就各個片區都會有自己更加細則嘅。咁如果冇嘅話咧，你係用翻省嘅嗰個自貿區嘅嗰份負面清單都係 OK 嘅。咁佢就包含兩個領域嘅，一個就係智能裝備製造業，另外一個咧就係個人徵信服務業。咁包含嘅數據就包括一啲重要嘅數據啦，同埋個人信息呢兩種嘅。咁涉及嘅一啲應用場景有七項，同埋數據項會有67個嘅。咁講到呢個管理辦法咧，其實主要咧就係明確咗我哋數據出境嘅負面清單，佢適用於邊度，佢嘅叫做職責嘅分工係點樣嘅，同埋佢制定嘅流程係點樣嘅，同埋咧佢成個使用呢啲數據嘅管理辦法係點樣，同埋我哋而家問話係事後15日之內去申報都得嘅，咁全流程點樣去做呢種安全嘅監管等等呢個內容。咁總嘅嚟講咧，就係我哋呢個管理辦法係教大家點樣去使用呢個負面清單，同埋開展日常嘅監管嘅一個規範嚟嘅。
0: 所以話咧就已經有一個咁嘅管理辦法，大家有咁嘅依據啊嚇。其實相當於咧，即係省級發咗一個咁樣嘅即係管理辦法啦，亦都有負面清單之後咧，即係各地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嘅產業嘅唔一樣去做一啲唔同嘅呢個細則啦，咁樣啊，所以有唔一樣嘅點喺度咁樣，所以亦都可以話做到唔同嘅對比嚇。其實對於企業嚟到講，特別係佢可能日后有咁样样跨境数据嘅一个需求嘅，咁其实都可以对比一下，可能唔同片区之间嘅嗰个负面清单之间嘅差异系嘛，可能比较细微啦，咁但系可能会更加精准吓，配合到啦你作为企业嘅需要嘅。咁啊，而家啦，即系唔同地方嘅嗰、那个，即系我哋称之为附加题啊，有啲唔一样啦。即系你原本嘅嗰、那个统考卷系嘛，即系讲个广东自贸试验区，大家一样嘅嗰个就喺度啦，咁样样。咁唔同嘅地方啊，自然会有啲唔一样。嗱，我哋咧早前啊，我知道小路都去過一轉橫琴啦，咁其實作為粵澳深度合作區咯，咁當然啦，佢有自貿區嘅身份，咁另外咧仲有嚇，即係一個要探索呢個跨境數據流動嘅，即係一個試驗嘅性質喺度嘅。嗱，早前咧可能更加多嘅係我哋出入境啦，或者海關啦，各種嘅呢一個政務數據方面嘅呢個流動啦，咁之後啦，即係橫琴啊，喺今次嘅新嘅細則底下啦，係點樣做到所謂嘅制度突破啦，同埋佢嘅數據跨境嘅服務體系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解码嘅时间啦，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呢个广东自贸片区嘅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啦吓。嗱，头先咧即系我同晓露咧就已经倾到话，我哋系时候要讲下，先讲下横琴先啦，咁样样，因为横琴除咗话有自贸区嘅身份之外咧，仲有就系要嗰个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嘅一个使命啦。咁横琴系点做嘅咧？我哋跟住落嚟啦，先听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副局长周延康嘅介绍。
4: 它主要分为两部分，主要是智能制造和这个我们的信用这个数据，分这两块。然后同时呢，它也是和这个其他的省市的负面清单是相联动的，就是一张清单，然后整体适用这么一个形态。在这个基础上，横琴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就是这个我们的在这个基础上啊，能把这个数据跨境的合规指导中心这一块、服务中心这一块工作建立起来，从合规指导到这个数据跨境整个链条在这里做好服务，就是横琴这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这个从去年五月份成立以来，陆续已为这个合作区以及澳琴相关的企业提供了相关的服务。跑通了这个我们第一单的基于负面清单的数据跨境业务，这是一块的。原来企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痛点，就是整个的流程长，合规难。基于这些痛点呢，这个负面清单就有针对性的去做了相关的政策安排，就是从负面清单到这个企业自主申报到事后的报备，这也就是说在按照负面清单完成了相关的程序之后，15天去做好报备即可，就是由这个事先的监管审批变成了事中事后的一个监管，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现在这个企业基于负面清单的形态，它能够更有确定性的去安排它的这个企业的自主行为，比如说它的商务的谈判啊、合同啊，包括对外的交往，是这样的。就主要的体现在它的确定性上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无论是我在签订合同，包括我事后的这个和监管部门的相关的一些安排上有确定性，对它后续的一些合同履行，包括它的业务拓展，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具身智能的，确实这一块业务啊是相对比较敏感啊，但是这个相关的部门相关的这种职责不是很清晰，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一个确定性，需要一条合规路径。第二块，我们现在正在探索澳门的机场这个前置货站，它里面就涉及到大量的一些数据要和澳门机场这个跨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些数据如果就不是重要数据敏感数据的话，它就基于这个负面清单能够直接的企业自主行为去跨境，事后跟相关部门进行报备即可，就免除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和相关部门的这种一事一报啊这些过程。我们也是在这个网信部门的指导下，在合作区建立了这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为这个企业提供全程的辅导，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政策辅导，把这个合规指引，把这个项目的申报等等这些工作就结合起来，一起为企业做好服务。
3: 好嘅，唔该晒周局长嘅呢个介绍啦。咁嗱，佢都讲到话咧，其实而家更加有确定性吓呢一样嘢。头先晓露都提到确定性，其实对于企业嚟到讲啊，点样去到有更好嘅呢个营商环境，确定性就啱噶啦。咁但系你以往话可能营商环境只系我喺 在地嘅一啲嘢上面咧，但系数据相对比较虚一啲啊吓。而喺咁嘅领域都可以俾到大家确定性啦，可以话俾到企业更加多嘅一个定心丸啦吓，更加方便啦，更加开心啦咁。咁好啦。 因為嗰個負面清單，頭先周局長都提到啦，即係同其他地方嘅嗰個負面清單其實係相聯動噶嘛。因為廣東自貿片區嗰個係成個區域整體適用嘅咁。咁點解廣東可以實現一個咁樣樣嘅普適性？譬如話一個地方定制就可以有多地適用嘅原則咧？
5: 因為其實喺成個廣東自貿片區呢度咧，包括河套在內啦，都有好多好多嘅呢個企業，佢哋自己本身就會係有啲叫做好似人工智，我哋頭先咪講到今次嘅會有啲人工智能方面嘅啲數據啊，同埋我哋自動駕駛啊呢方面嘅數據啊，同埋企業信用信息服務啊等等嘅呢類型嘅數據咧，喺我哋呢幾個片區入邊咧，其實一直都有相關嘅機構去幫佢哋做服務嘅，好似喺南沙，好似喺橫琴咁樣都有呢啲數據跨境服務中心啦，仲會有啲可能各個地方嘅呢個名可能唔同啦，但係佢哋做緊嘅都係同樣一件事，就係將所有喺佢哋呢個片區嘅涉及到呢個數據跨境嘅呢啲有呢啲需求嘅企業，全部都係有比較長期嘅呢個溝通嘅。咁所以當呢個管理辦法一出嚟話喺第25条當中，佢有咗一個咁樣嘅原則之後咧，佢其實就會好容易去揾到我企業真正所需嘅係邊一類型嘅嘢，咁我去對標呢個清單就得噶啦。咁其實就唔需要太去 care 究竟佢係咪即係。每個地方之間有啲咩差異，因為大家個產業首先就會有啲普適性啦，第二個就係相關嘅呢個服務機構、服務單位同佢哋有好長期嘅溝通，咁所以咧當我哋嘅負面清單出嚟之後，管理辦法一出嚟之後咧，就可以令到話每個自貿片區佢就唔需要再自己從零開始去制定啦，我哋可以基於我哋良好嘅呢個基礎去將我哋嘅而家喺負面清單入邊入嘅嘢去互相去借用，咁包括橫琴喺。在今年的6月5号他都会再出一个细则，就叫做横琴片区的这些管理清单的实施指南。这个指南呢其实也都不是说我是要怎样去即係增加啲乜嘢唔同嘅類別，佢就喺管理辦法嘅基礎之上，進一步去明確喺我哋片區嘅呢啲企業，佢過往可能仲未解決得到嘅一啲問題，或者話成日過嚟問嘅呢啲問題，溝通當中我哋成日解答嘅呢個問題，咁我白紙黑字再寫多份俾你，就係包括你個適用範圍係點樣啊，報備嘅流程非常之細節咁樣去話俾你知啊，仲有每個環節佢個時限係幾多啊，你所需要嘅一啲文件啊，等等呢啲好細節嘅嘢，佢可以俾到你咯。
3: 即係相當於一個 Q&A 咁樣樣嚇。
5: 係啦，話咁出咗個 Q&A。
3: 冇錯，佢唔係話同嗰個省市或片區嘅嗰個裏邊再細化嚇。佢係更細節係嘛？即係細節同細化係兩件事。
5: 其實好似我哋而家做緊嘅呢檔節目咁樣，我哋唔係去改變或者話去點樣去細化呢一個政策，我哋只係一種。話俾你知係點樣做嘅，咁橫琴就將呢件事白紙黑字寫咗落嚟，變成咗獅子男，
3: 係真係好嘅嚇。咁即係橫琴就係咁樣樣啦，即係你當係罐頭咩咧？你掀開即食啊！你明唔明啊？唔係預製菜添啦，即係熟嘅咁啊，直接可以攞嚟食啦咁樣樣。咁啊，除咗話橫琴之外咧，即係其實南沙方面啊嚇，亦都喺咧即係早前嘅7月23号啦，舉辦咗啦廣東自貿區數據出境負面清單政策宣講活動南沙片區專場嘅。咁啊，嗰陣時咧亦都係啦嚇，即係頒發咗第一單啦，即係用到負面清單報告係嚴通之書。咁啊，當時咧就有呢一間企業啊嚇，即係卓智跨境電商供應鏈服務有限公司咧，亦都成為第一間。在南沙片区落到跨境数据负面清单业务落地的一个企业的。对于他们来讲，因为早前都接触了他们企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负责人，现在有了这个负面清单，对他们来讲有什么不一样呢？改变了他们怎样以前做生意的方式模式，快了方便了，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听一下卓智跨境供应链的总裁李金玲的介绍。
6: 我们认为整个数据负面清单的一个核心意义和价值在于为整个跨境电商的数据出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为跨境电商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交易数据、通关数据和物流数据，过去我们在涉及这些数据国际交互的时候会面临到不知道这些数据能否合规发送的一些困扰和问题。那今天随着负面清单的出台，我们更加明确了非进即可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让我们可以合规的、大胆的、安全的去进行跨境合规的一个数据交互，为我们的通关、物流、交易、金融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首先在业务主流程上没有变化，但是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前置的一个合规判定。因为过去我们受限于无法判断哪些可以出境，哪些不可以出境，所以在整个的交易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花更长的前置时间去做数据出境的一个合规判断。那现在呢，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负面清单，所以我们可以一揽子的解决前置判定的问题，让我们后续的实际操作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提高了效率。我们首先在前置判定数据是否涉及负面清单，只要它不在负面清单的范围内，我们就可以提前申报，申报之后后续我们再进行统一的一个核查。首先，交易数据里面会涉及大量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地址、电话、身份证以及相关的报关信息，这里面包括货品的信息、货物的信息、流向来源等等。那么在于这些涉及到个人敏感信息以及交易敏感信息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做前置判定才能够去进行跨境数据交互的。首先它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在跨境供应链金融的这个板块。我们知道供应链金融它涉及到大量的前置的准入审批和客户的这个授信额度的一个判定，这里都是需要大量的一个数据信息的比对。那么在没有负面清单之前呢，我们对于哪些信息可提供，哪些信息不能提供，这里是需要做大量的前置判定和审核的。那通过现在这个新的负面清单的模式，我们在跨境供应链金融的新客户接入和新客户导入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大的加快了我们客户准入的一个效率。首先先用后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制度创新，尤其广东南沙又是跨境电商的集聚区，其实在整个跨境电商进出口的过程当中都涉及到大量的数据交互，尤其是境内外的电商平台跟中国以及海外的海关之间的这些相互之间的一些数据报送，所以整个的这个模式的创新其实为我们未来整个跨境业务的生态集聚以及我们新平台的拓展、新品牌的引进，其实都提供了大大的一个便利，也能够高效的缩短我们整个客户导入的时效。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如何实现数据跨境的高效协同。其实它的应用呢，主要就是跟海外的企业，包括海外的电商平台和海外的品牌商之间，实现高效的在商品数据、交易数据、官物数据、物流数据之间的一个快速的协同。从过去的数据能不能出境，到如何让数据出境创造更大的价值。
3: 好嘅，唔該曬李總嘅介紹啊！哇，講得好清楚啦，即係業務流程上面其實係冇變化嘅，即係但係個變化係嚟自於前置合規，即係我唔需要去到諗話，哎呀，我擔心呢個係咪得㗎，得唔得㗎，會唔會有問題㗎？咁而係我一早就知道，哦，冇啊，有呢個喺度，我可以放心咁去做嚇，咁啊自然就可以做啦。咁另外咧就係因為嗰、那個接入客户嘅嗰個速度嚇，亦都因應翻咧我後續嗰15日先可以。

0: 慢慢再做嗰啲報嘅嗰啲手續咧，所以佢喺服務嘅過程當中，又或者客户服務對接嘅呢個過程當中，效率有咗質嘅飛躍啊，同埋有個提升啦咁。咁但係啦，我哋自己啊，即係好似我咁樣，我成日就海淘啊，或者都會用到跨境電商嘅業務啦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唔會認知到話，我呢啲業務咁最多咪我啲交易嘅信息，我買咗件乜嘢嘢啫嚇，有啲咩咁秘密咧，或者跨境又咁難咩咁？其實跨境電商嘅数据出境之前嘅难点喺边度？而家嘅呢一种负面清单又解决咗边啲痛点咧？
1: 我觉得难系难系，首先讲下我哋其实去海淘网购，我哋系有俾到个人敏感信息嘅，就我哋身份证啦、报关啊、事嗰啲啦、
0: 信用卡啊、咩 CVV 码都俾晒佢。
1: 冇错啦，包括你个一啲你成个物流嘅云单啊、轨迹嗰啲，喺某啲种程度上嚟讲，佢都算系某种私密信息嚟。
0: 咁系佢知道我屋企地址喎。
1: 系啊，仲有地址咧，嗰啲咧，咁呢啲信息边一啲系可以发嘅，边啲唔可以发嘅，发到去边个国家系合唔合规嘅？呢啲咧以前都系靠企業自己去判斷嘅，咁如果一唔小心可能會踩中某個國家嘅呢個重要數據嘅紅線啦、啊、等等，咁呢個都只係話影響到個人嘅，更加重要嘅係佢會影響到一啲跨境金融嘅嘢，即係好似你啲企業你想去做一啲貸款啦，因為你知而家好多個貸款佢係會用到個人徵信嘅，佢係會用到一啲即係叫做。我哋叫新型嘅信用貸，即係佢唔係再去靠你去銀行打個流水俾佢係點樣，而係去睇你嘅經營數據，去睇你嘅即係每個月即係發咗幾多包出去，發咗幾多貨出去，係睇呢一啲數據，嗰啲關務數據、報關數據、交易數據，去睇呢一啲嘢，甚至去睇你嘅商品數據。如果呢一方面嘅嘢其實係證明咗你呢間企業係比較之健康咁樣發展嘅話咧，咁銀行可能喺自己判斷就係佢個風控係 OK 嘅，我係可以將啲錢貸俾佢嘅。咁但係呢啲數據我可唔可以傳俾呢個銀行咧？以前係唔知嘅，咁而家咧就係、是、有個清單我。只要佢唔喺個黑名單入面，我就可以放心傳俾佢。咁就係、是、即係相當於負面清單，將以前好多好模糊嘅嘢咧，變成咗好清晰嘅個邊界。咁所以同頭先嘅嗰個企業嚟講咧，就係、是、有咗呢個清單之後，佢可以一次過咁樣將佢哋喺跨境方面嘅數據係前置咗。有咗個確定性，去同佢哋嘅供應商同佢哋嘅海外嘅客户之間有個更加好嘅呢一個溝通同埋合作。另外一方面，亦都係令到自己有咗更大嘅一個發展嘅可能。咁其實佢最後尾都有講，就話佢未來下一步想做嘅就係更加高效嘅呢種協同。即係我而家已經知道我事先可以發呢啲嘢啦，但係
0: 可以更快咁發。
1: 係啦，點樣可以更快咧？係咪我哋係咪技術方面啊？又或者我哋啲數據嘅其他嘅一啲？更加細節嘅操作位上面仲可以仲快咧，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個數據出境去發揮更大嘅一個價值咯。
0: 所以話咧，即係頭先曉露講到嘅清晰邊界呢一樣嘢嚇，可以話咧係前置判斷問題或者企業佢哋更加有自信去到發展嘅一個壓倉石吧嚇。即係我起碼規則在心中，我知道呢樣嘢得呢樣嘢唔得係嘛，我知道呢一樣嘢我可以放心做，唔會冇風險嘅，就自然可以放膽咁去做嚇，令到佢哋咧可以更好咁把握一啲商業。嘅機會啊，但係而家仲有好多嘅一啲數據咧，就並唔係話好似跨境電商咁。我而家咁諗，好似跨境電商都仲相對傳統一啲啊嚇。咁有啲可能你知道，可能而家有啲公司可能佢出口嘅唔係一件咩商品，可能佢出口算力嘅喎。
1: 系，
0: 佢可能出口 token 嘅、哦，
1: 仲有就系可能佢唔单止系话未必系直接将呢个 token 系出海出去，但系咧佢喺呢个跨境去将自己嘢卖出海外嘅过程当中咧，佢会用到好多数据去为佢嘅。呢、這個大模型
0: 啊，又啱啫。咁呢啲又點算咧？呢啲又算乜嘢咧？名單當中有冇得體現咧？我哋陣間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嚇。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解码嘅时间嘅，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广东自贸片区嘅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嗱，头先咧我哋其实从一个企业啦或者商户嘅角度嚟到讲，去到了解到哦，个负面清单原来系咁用嘅，可以咁用嘅，同埋用咗之后会咁样嘅咁。咁但系你话我哋从一般星斗市民啦嘅角度嚟到讲，哦，我而家哦原来呢啲跨境电商数据都系紧要嘅，咁原来都有合规嘅风险嘅。好啦，有咗个白名单之后，佢哋更加自信啦，知道边啲得，边啲唔得啦。好啊，咁但系仲有好多嘅新兴嘅产业，咁啊唔系净系话我寄个包裹出去咁简单嘅。而家可能仲有一啲新兴嘅产业啦，佢哋喺做嗰个商品嘅过程当中，系嘛，或者佢哋运营嘅过程当中，都需要数据嘅呢个出入境嘅。咁呢方面又点样去到解决咧？咁呢一个就真系要问下晓露，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4: 有啊，就好似前段时间南沙开咗个叫做跨境贸易嘅咁样嘅大会啦，喺上面我就见到好多个企业啦，佢哋就唔

0: 度嘅人特别中意边度嘅画咁样，咁然之后呢个数据咧，佢要调翻嚟去喂俾我哋个大模型，咁然之后呢个大模型咧再去俾出嚟个，哦，你可能需要去设计咁样嘅款俾佢，咁可能喺 AI 嘅帮助之下，佢一日可以设计到十几款嘢俾佢，咁然之后咧佢就将呢啲嘢再生成一个。在网络上面不涉及到任何版权的，因为你知道他稍微就是
1: 生套
0: 是、啊、再去加工一下他就可以去避开这个版权的问题，那他就将这个去、打包成为一个运营的方案，就俾到俾佢客喺海外嘅呢啲供应商，
1: 有物料俾咗人哋啦。
0: 系啦，咁人哋就可以喺人哋嘅网站咩独立站上面上架。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就会涉及到好多嘅境内外嘅数据之间嘅交互。
1: 咁数下都起码三次啦。
0: 系啦，并且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仲会用到好多算力咧，不断咁样喂嘢俾我哋嘅 AI 咧，系嘛？所以其实即系你就会慢慢咁样感受到话数据出入境，佢系我哋嘅。算力服务，包括我哋嘅算力服务出海嘅一个好重要嘅基础。
1: 之前我哋都喺度讲话啦，即系包括国家数据局啊，早前有讲过一个新嘅概念叫次元经济啦，咁样样。咁所以你话呢个次元经济，你话从大国发展嘅呢个过程嚟到讲下，我哋自己嘅呢一个 AI， 你哇，我可以食到全世界嘅数据更加好啦，系咪？咁啊，更何况我哋自己嘅呢一个数据咧，咁又或者我哋自己本身相互用到 AI 嘅呢啲数据系嘛，出出入入咁样样，确实系应该要有咁样样嘅便利嘅。咁啊，但系啦，早前咧喺广州方面啊吓，亦都喺咧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嘅呢个指导之下咧，广州数据交易所咧系搞咗一个广东次元交易和服务中心嘅。咁呢个中心系做啲乜嘢嘢嘅咧？呢个嗱，佢分两块下，一个叫做数据交易，一个叫做次元交易。咁啊，即系次元又点样样去到交易咧？呢个数据嘅呢个流通，佢哋平时要做啲乜嘢嘅咧？
0: 啊，数据嘅交易，我哋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明白啦，就系呢个企业产生嘅啲有用嘅数据，咁啊喺脱敏之后，咁可能打包成为一个资料包咁样就。
1: 譬如话我哋边一个地区咩用户画像嘅人有啲咩偏好类似嘅嘢、
0: 又好似我哋。嘅節目邊個中意聽咁樣，咁
1: 你
0: 打包俾下一個想做媒體嘅人咁啊嘛，咁啊其實呢個就係數據交易。咁次元交易咧就係話頭先講到啦，我哋會有好多嘅嘢係需要 AI 去幫助我哋嘅設計啦、分析啦，包括出一啲內容生成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就需要算力。咁我哋需要嘅呢個算力咧，可能作為中小企業嚟講，我哋每次單人去買其實係貴嘅。咁次元中心可以幫我哋將我哋好多间中小企业嘅算力需求打包起身，咁样就会去摊翻嗰个算力嘅价格咯。
1: 即系又有啲类似，如果做传统进出口嘅呢个朋友吓，呢叫集拼，
0: 系啊，叫做拼箱咁样咯，即系去拼船，
1: 拼一个货柜咁样。
0: 同时咧，佢仲做多嘅一样嘢，就好似我哋唔单止系去做呢个货，我哋甚至去做埋嗰条船，即系我哋系将我哋喺。佢哋可能喺中國內地要嘅某樣嘢，用我哋呢條船去幫佢運出去。咁次元中心亦都可以將我哋嘅國內呢啲企業嘅算力嘅服務打包咁樣賣出去。
1: 咁啊，即係相當於話我哋出海嘅嘢嚇，仲包括呢一種算係現代服務業，
0: 係算係服務業。
1: 其實真係算係服務業啊嚇。咁啊嗱，好啦，既然話呢一個咧，即係次元交易同服務中心啦，就係、是、為好多嘅一啲中小企業做服務啦。其實都算係一種數據嘅普惠啊。系嘛？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啦，我哋嘅一啲中小企业，佢哋本身遇到嘅需求系点样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嘅政策解码嘅时间，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喺度嘅。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吓，嚟自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嘅吓。咁啊嗱，我哋头先咧上一 part 啦，先讲到啦，即系我哋广东吓，广州嘅南沙咧，就搞咗一个咧，即系驰援交易和服务中心嘅。咁啊，佢哋咧服务好多嘅即系中小企业啦，咁可以话 AI 为企啊吓，咁啊令到大家个AI 採購的成本又降低，除了說方便這些數據的出入境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也都提供了一個算力出海的一個渠道，令到更加多的這些算力服務可以走出去服務更加多的中小企業，包括全球的中小企業。究竟這些的中小企業他們本身有什麼需求的呢？他們有哪些的痛點又怎麼解決呢？我們來聽一下廣州數據交易所戰略規劃部的負責人譚天儀博士的解讀。
5: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大湾区有很多这些中小型的企业，比如说游戏公司，又比如说像生产潮玩公仔玩具的这些小家电的这些企业，他们在现在的出海的产品中会附加这种 AI 对话的功能。那这其实就需要采集到我们大模型厂商的一个词源服务，但通常这些小的制造企业他们的规模不大，所以就很难拿到很低的一个 token 的使用价格。那我们这个词源服务中心呢，希望能够把这些很小的制造业厂商的这些小的需求汇聚起来，那这样去帮他们去跟大模型厂商拿到一个更低

0: 低的次元的使用价格。那未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赋能更多的中小企业，去帮助他们降低大模型的一个使用成本，从而提升他们产品的一个全球的竞争力。
1: 好嘅，唔該晒，譚博士嘅呢個解讀啊，真係㗎，數以億計啊，咩都億億聲，係咪？即係啲大模型廠，你用咁多，你用得越多就越平咁。當然啦，你而家買嘢都係你批發價，梗係平啲㗎啦。你中小企業啦，你買得少嘅，自然就會貴啲。咧，我覺得呢個道理大家係可以明白嘅咁。咁啊，好啦，嗱，如果你話從即係次元嘅呢個角度嚟到講啦，團購嘅算力。 同埋普通嘅呢個算力，當然係可以減省成本㗎啦。咁但係點解仲需要話啊？我一定要提供一個咁嘅服務俾到大家去團購算力。對於中小企業嚟到講啦，買咗呢個算力，佢哋一般會點用？可以點用？用完又會點呢？
2: 其實就好似頭先阿譚博士講啦，咁樣而家有好多嘅中小企業咧，佢哋喺生產自己嘅商品嘅時候咧，佢哋會加一啲即係 AI 交互嘅功能啦，會令到用户同佢哋之間係可以去溝通，可以去交互嘅。咁然之後咧，佢哋當然就會需要一啲算力去做翻相關嘅一啲分析，去做一啲內容嘅生成。咁但係咧。 作為一啲大模型公司嚟講，佢哋就會覺得話，每日嘅被調用都係下下啲億億聲嘅，咁你用嘅呢啲，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即係消耗嘅量用慢慢聲，咁你係冇辦法攞到一個好優惠嘅價格嘅講真，咁所以咧，如果係用團購嘅話咧，就係將大家嘅呢啲小需求匯集成一個大嘅訂單，咁然之後咧，以次元為同一計量單位嘅呢一種嘅交易方式咧，亦都可以為平台去提供一啲跨平台之間嘅，並且可以互認嘅一個標尺同埋對象嘅依據咯。
1: 即係相當於話其實而家唔同嘅算力都有唔同嘅供應商啦，你可以咁講啦。唔同嘅呢啲大模型嘅廠商咧，佢哋會提供嘅價錢其實亦都唔一樣，都係嚇攞我哋攞翻更加傳統嘅。你進出口我拼船係咪有唔同嘅船公司？你同樣行呢一條嘅航線，有人一個貨櫃箱入平啲嚇，你一攞一百個貨櫃箱咧就會更加平啦。咁但係你嗰一百個貨櫃箱咧，如果係咁樣集中採購嘅，你可能買到唔同船公司嘅貨櫃都得咁樣。
0: 有種咁樣樣嘅即係概念喺度嚇，令到咧大家咧即係同大模型廠商去到做談判攞呢個價嘅時候，可以攞到一個批發價啦，咁俾到一個咧即係跨平台嘅好處俾到大家啊，所以先至有咁樣樣嘅所謂嘅 AI 算力嘅一個團購嘅平台啦。咁其實呢個咧喺政策上面都有所體現嘅嗱，好似啦6月份嘅時候，廣東咧就出台咗廣東省釋放數據要素價值促進次元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其實亦都明確提出啦到2027 年底要將廣東打造成全國次元供給高地，同智能應用標杆以及次元出海嘅樞紐嘅，所以其實未來啦喺呢方面啊嚇，即係廣東或者講我哋成個大灣區，仲可以做邊方面嘅工作呢？
2: 我覺得就係佢嘅成個制度嘅嗰種不斷嘅突破啦，就會令到好多嘅企業真係。
1: 解決咗佢哋真實嘅嗰個需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包括頭先講到嘅呢一個叫做算力嘅團購咁樣，即係大家可以去拼船，而且可以拼唔同嘅船公司。其實呢一點喺我哋平時嘅生產當中，我哋都有所體驗啊，就係我哋下邊嗰個模型終於唔使你去揀邊一個啦，佢係自動嘅去調用，係
0: 啦，佢變成咗一個集群嘅時候咧，佢會根據你嘅具體俾到佢個指令同埋需求去自動咁樣去調用更加適合你嘅，咁樣其實消耗到你嘅嗰個積分係更加之低嘅。
1: 係啊，確實係，因為你唔需要話我服用好多唔同嘅模型，做好多嘅無用功係嘛，最後揀一個啱自己用嘅，而係我有一個即係算力嘅集群喺度係嘛，我同時可能有好多個 agent 去幫我做嘢，咁我就揀一個啊，我完成呢一個任務最啱我嘅 agent 嚇，咁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咧，係既慳成本又慳時間，亦都慳錢啊嚇，亦都希望啦，即係嚟緊嚇會有更加好嘅一個咁樣樣嘅服務嚟到提供啦，咁同埋咧有咗嚇呢一個數據出境嘅負面清單之後咧，亦都可以有更加安全、更加高效、更加便利嘅呢一種數據跨境流動嘅體系嚟到提供更加多嘅一啲經驗啦。當然啦，你而家就係基於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嘅政策嚟到做呢一個負面清單，亦都希望咧嚟緊嚇有機會咧去到做更多嘅呢個推廣嚇應用到其他嘅地區嘅。以上亦都係我哋今日揾食大灣區嘅全部內容，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揾食啦，聽日再見。
2: 聽日見，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

0: 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今天迎来了国庆假期的第四日，如今的假日从睇景走向入境，从物质选择走向沉浸式体验，热闹升腾的人间烟火正是我们奋进中国最生动的时代剪影。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话题，烟火奔腾，照见奋进中国。
6: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君，分享如何为大湾区跨境低空飞行赋能。
5: 科创 icon 来认识香港云核科技创始人施君奕，听听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6: 智能超链接，了解智能三维技术如何打通现实与数码世界。
5: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这个话题，烟火奔腾，照见奋进中国。当国庆假期遇上时代创新，千年民族正在完成现代化转型，杜甫草堂以实景园林搭起了戏剧舞台，游客穿行期间入境入戏，在诗词吟诵当中捉摸导师里面的家国乡愁。文化不再是展板上的文字，它变成可参与、可触摸、可品尝的现实体验，令到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落地生根。那这份守正创新离不开各地立足本地资源品库，深耕文旅融合，将文化势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令到老习俗焕发出时代光彩。
6: 热闹的假日图景背后是一套越发精巧的消费生态，政策托举、场景再造，不断释放内需市场，澎湃活力。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如期开启，各地累计发放超3.1亿元文旅消费补贴，开展20,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为大众出游提供丰厚的政策礼包。
5: 是的，咁成都就创新推出春熙票根，打通机票、演出票和餐饮酒店消费链路，融成不打烊主题巴士穿行在城市街巷，将赛事、演出流量转化为商圈文旅消费增量。重庆解放碑国际消费嘉年华联动上百家品牌，时尚大秀、科技名品展、特色市集交织共生。湖南统筹近5亿元消费大礼包、汽车补贴、文旅消费券多点开发，激活城乡多元消费潜力。
6: 从城市商圈到远域乡野，奔远游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前8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跑赢乡镇市场，消费的版图不断向更广的空间延伸。各地打通跨业态消费壁垒，优化惠民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令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落到老百姓身上。
5: 是的，咁消费升级的内核，归根到底都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家愿意为体验、为服务、为情绪价值埋单，咁消费调研就显示，大众消费已经完成从买得到到买得好的迭代，体验式消费、服务型消费快步崛起。智能家居促消费行动出台7条举措，推动适老化、一体化全屋智能走入千家万户。房车旅游配套政策落地，推动出行从过路补给升级为目的地深度旅居。山东打造放心消费体系，将维权服务站搬入市场景区，推行线下无理由退货，用优良消费环境托举群众消费信心，令到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烟火升腾的背后，仲有无数劳动者、基层干部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喜乐，正是各行各业普通人的担当，才至托举起万家的美好时光。
6: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快创空间。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科技製造生活，
5: 重新成就未來。
4: 科創空間。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当万架无人机在深圳夜空次第点亮光影画卷，当造型科幻的载人飞行器平稳掠过城市楼宇，当小型飞行载具载着普通人离地漫游，曾经只是存在于科幻作品当中的低空唱响，正在粤港澳大湾区一步步照入现实。
7: 低空经济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30年有望突破20000亿元。呢片1000米以下嘅低空空域已然成为新质生产力角逐嘅新赛道。
6: 冇错，以广州、深圳为核心，联动东莞、佛山、珠海等城市嘅珠三角产业集群，凭借完备嘅供应链、活跃嘅创新主体、丰富嘅应用场景同务实嘅政企协同，孕育出了一批行业标杆，构建起从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技术研发到场景运营、安全测试、标准输出的全链条生态。
7: 近日，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君接受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时介绍，结合公司近年来在跨境低空飞行的实践经验，他建议建立大湾区级的数据共享与设施共享机制，以助力湾区跨境低空飞行。目前跨境低空经济管理建设情况如何？低空经济跨境应用下一步发展的机遇有哪些？相关内容，你听总台记者余婷对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君的专访。
8: 康总你好。
9: 你好。
8: 首先呢，您认为跨境低空经济对大湾区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呢？
9: 我觉得呢，现在国家大力的在发展这个低空经济。可能对于大众来说，低空经济好像一个很新的一个领域，可是呢，我们观察就是说，低空经济它是从通用航空延伸出来的，而如果是从技术管理的角度看呢，香港、澳门呢，在通用航空的管理上是有很多很多年，差不多将近30年的经验，这个是我们可以借鉴的。而内地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城市，例如在大湾区，我们的深圳、广州有很多的无人机的这种智能装备的这些大厂，一些产品也都发展的非常的好。所以呢，我觉得首先从技术管理上可以进行加强这个合作，加强交流。如果是从产业的一个发展角度上看呢，其实很多的无人机的智能的一些装备，它的研发、它的这个生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市场的很多低空的应用场景呢，也现在目前也是在一个培育期。那这么漫长的一个研发跟培育期呢，它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支撑的。而香港是一个金融城市，所以我们一直都希望就是说技术跟金融啊，它可以挂钩，这样子呢能够帮助产业更好的发展跨境的一个低空应用。那从市场角度看呢，这是9+2城市进行互联互通的一个场景。像我们香港、澳门呢，它有很多从海外进来的一些很好的产品，例如海产呢什么的，也都希望把这些产品呢就是能够服务到大湾区其他的城市。而海产它这个如果能够用无人机配送的话，它可以成本上、时间上都有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在内地也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希望投放到香港、澳门去进行这个销售，所以呢，我们一直都希望就看到就是说能

0: 通过无人机的应用，通过未来一些智能设备的一些应用，包括好像很快看到的无人船，能够快速的就是说能够打通整个大湾区9+2各个城市，让整个大湾区的这个低空啊能够实现真正的融合发展。
1: 嗯，非常好，也是看到我们香港澳门和我们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哈，以后在我们的技术管理啊，还有产业的研发，还有市场的无人机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场景哈，今后都还有些很多的合作交流的一些机会。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上合科技哈，你们在这个低空经济发展方面的重点和方向是怎样的？
0: 我们公司呢，重点我们其实很早2019年就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跟研发，技术研发。因为我们观察到呢，就是说以前我们通用航空只有这种有人机嘛，直升机什么的，那现在最近这么多年会出现了很多无人机，那无人机如何管理，我们重点是关注整个低空空域的一个管理，还有一些技术的应用。因为我们观察到如果只是无人机去支持它的一个飞行，可是忽略了传统的这种有人机直升机啊、水上飞机啊、滑翔机啊这种的在空中的出现呢，很容易跟无人机啊它会产生一种碰撞的，这就影响到空域的安全。所以我们重点的方向是研究低空空域如何有序的运行，让有人机无人机都能够协同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重点。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支持有人就是合作目标的这种运营人这种航空器的运行的同时，如果要为他们解决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的话，必然的要解决其他的黑飞的一些问题，也要解决这个低空的一个安防无人机的这个管理的问题。所以呢，整个低空有序运行是我们上合科技的在低空领域的这个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1: 看来低空这个领域的一个飞行哈的这个安全的管理是非常的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应用哪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呢？
0: 整个低空这个空域的管理呢，是一个非常复杂也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我们除了使用传统的应用于有人机的一些技术，例如 ADS-B 啊，还有一些无线电的一些设备之外，我们增加了很多例如 5G+A 啊这种快速那个通网的，还有就是说地幔小的一些远程的雷达，还有一些远程的光电，能够实现整个低空的一个远距离的大范围的一个超低空的一个对空域移动的一些物体的一个监测，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技术能够实现对空域看得到，那看得到才能够实现如何管。那管的话，我们会上一些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去对应，去使用一些专项的一些技术呢，能够帮助政府，帮助执法部门呢，能实现管得到。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先看得到才能够到管，两种核心的技术叠加才能够解决低空空域的管理问题。
1: 嗯，是看和管也是双方就利用这个技术的
0: 缺一不可，
1: 缺一不可利用这个技术进行对这个低空的一些管理哈。刚才您说到公司在2019年开始发展这个低空经济哈，所以就运营的这些年来看到这个跨境低空经济的管理建设方面的一些情况是怎样的？
0: 我们目前呢，整个系统呢在珠海基本上就服务于珠海的3600平方公里的一个低空的监测了，已经可以实现，然后可以实现5600平方公里的一个北斗精准厘米级的一个定位，这样的服务目前已经完成。然后目前我们很积极的在参与香港的沙河计划 S， 能够希望能够快速的在近期吧，能够跟香港能够实现这个跨境的一个航线的开通。
1: 看来就是我们在大湾区，不同的城市哈，都是可以用到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安全管理。看来这方面的一些急需，刚才你说到我们。

0: 可能啊会遇到一些安全的一些管理的一些问题，法律法规的一些问题哈。这跨境低空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目前你们遇到哪些问题？能不能给我们也是用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
1: 其实遇到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因为其实如果要真正的实现跨境呢，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了法规，还有很多技术的全新的一些创新技术的应用，而这些法规还有技术呢，又涉及到整个内地的居民行的一些管理的一些部门，然后在如果是货物的通关上，又涉及到通关。然后因为是跨境嘛，所以也会涉及到边境的一些管理。真正要实现跨境的飞行的话，它涉及的这个政府的管理部门是众多，所以这肯定是需要政府大力的支持才能够实现跨境低空飞行。
2: 多给一份重生活，重生自己的未来，风创空间。
3: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科创空间，今我哋关注点样为大湾区跨境低空飞行呼喊。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棍。继续嚟听记者嘅采访录音。
0: 低空经济，刚才你说到我们除了无人机，也有直升机哈，所以就可能低空的领域呢，这个管理监管是很重要，是不是也会在现实当中会遇到一些监管方面的一些难点，是吧？
1: 是的，我们也观察到很多就是行业内都只是在着重的去实现无人机怎么样在城市里面去飞行，可是，在我们系统。这一两年的应用中呢，观察到很多的应用场景，有人机跟无人机它会出现重叠，在起降的时候会重叠，在飞行时候呢，它可能会在同一个空域虽然他们分了，就是说分了层，有的是就直升机在上面那个无人机在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前段时间十五运自行车这个跨境飞行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承担的这个低空的一个保障的一个这个任务呢，我们观察到就是说当天其实有直升机在进行空中的航拍，同时也使用了无人机进行空中的航拍，大家都是跟着那个自行车赛的那个路径啊在这样子飞的，那这个的话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低空管理指定的无人机而忽略了其他的航空器的话，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们的技术是着重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对。
0: 看来是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监管，而且是两方应该是有共同的一个机构对它分层次的去管理哈，这样可能就无人机驾驶的航道和我们直升机驾驶的航道就不会碰撞在一起或有交叉的时候哈。就是对于今后这个跨境低空经济的管理建设方面哈，您认为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建议呢？
1: 在低空经济管理层面建设呢，我们建议能够因为要实现无人机的这个快速，因为无人机的应用它在于解决时间问题嘛，能够还有拉近距离，那这的话就会如果是我们通关的时间还是跟汽车的就传统的物流的这种通关的模式的话，那其实对于无人机它就发挥不了这种快速运输的这种技术优势了，所以呢这个呢肯定是要在打破原来的一些通关的一些技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也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0: 那下一步你认为这个低空经济的跨境应用方面哈有哪些机遇呢？
1: 跨境应用呢，我们的建议是可能要先从应急的然后再到常态，这个也是帮助政府能够慢慢的去完善法规啊，还有一些创新技术的一些应用。那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话，如果是从应急层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应用，可以作为帮助政府先行先试，能够同时开拓一个实际的医疗方面的医院啊、救急啊这样的应用，又同时能够为政府能够在这个的先行先试的过程中，逐步的完善对应的

0: 规。然后再到后面的常态化的飞行，那它这个应用场景是还是其实比较多的，这个呢也是需要慢慢市场去进行这个新的一个经营模式的一个调整。
1: 对，也是在这个常态化发展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不断的去解决优化哈，可能也是未来发展的时期的一些经验哈。那公司呢也是落户在香港数码港哈，公司是怎样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合作的？您认为这个粤港哈应该怎样去协助来推动低空经济的发展呢？
0: 是的。我们除了在香港数码港有自己的一个国际总部之外，我们在珠海目前内地的一个总部呢也是设在了珠海。我们公司等于是一个双总部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首先因为低空它还是一个会涉及到大湾区的发展互联互通呢，它无可避免的会涉及到数据安全。所以呢我们也是应对了就是内地的一些管理部门的一些要求，所以我们在内地也有内地的一个总部公司负责内地的发展，然后对应的使用是内地的一套技术一套的系统，我们其实是双系统在香港我们是另外的一个境外版的系统，其实我们做了两套不同的系统，而解决了就是说满足了大湾区各个城市管理的一个要求，也解决了就是说数据互联互通的国家的安全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然后在未来的话粤港如何协助这个低空经济发展呢？我觉得我们很好的可以把自己原来的一些在通用航空的管理的经验，还有我们在金融市场上的一些经验，去跟内地的低空的一些产业有更好的衔接，能够帮助大家或者是协同这个行业一起的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1: 那未来也是对大湾区跨境低空经济的发展，除了您刚才说我们大湾区互联互通数据又互通，还有将来我们的产业的一些合作或者兼容的一些合作，那您未来还有哪些愿景呢？
0: 我们觉得呢非常希望我们的这个上合的这个低空管理的这个技术呢能够帮助市场，帮助政府的管理，帮助市场呢，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这个解决了空域安全的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拓展更多的不同的无人智能的应用场景，真正的能够起到改善我们的生活，让这个低空的这个经济是从一个商业闭环的一个角度呢，能够真正的运行起来，这是我们公司努力的一个方向。
1: 非常好，也是期待公司在这个未来的跨境低空经济领域发展能拓展自己的领域或者更上一个新的阶段。好，本期节目我们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上合科技集团董事长康俊君参与本期节目，谢谢康总。
0: 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嚟科创 icon。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1: 你的收听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环节。你有没有想象过有一天医生做手术就好像打游戏那样呢？眼前实时可以浮现病人的 3D 器官模型，轻轻挥一挥手就可以反转过来查看病组。这个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香港公立医院发生的真实一幕。一位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博士生施君奕带领着团队开发出一套基于混合实境 MR 的手术辅助软件。医生戴上特制的 MR 眼镜，病人的 CT、X 光片可以转化为立体全息图像，悬浮在眼前，和手术部位精准重叠。这套被戏称为手术外挂的系统，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也捧回了金奖。
4: 从大学实验室的100万港元种子资金，到公立医院骨科手术室的临床测试，再到创立混合科技，施君奕和他的团队只用了好点的时间。在大湾区这片科创业土上，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正试图用游戏化的思维改变传统手术的开刀方式，令医生看得更透，令学生学得更快，令远在千里的海外专家亦能伸手协助。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施君奕，请他倾倾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的奇妙体验，以及一个年轻人如何用科技令冰冷的手术台多一分精准，少一分风险。
5: 那么今天也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云和科技的创始人施君奕先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呢，已经在香港的一些公立医院做了一些临床的测试和使用，我们也知道香港的医疗体系呢，素来都是以严谨著称。那么我们作为一家可以说是初创公司哈，进入这个香港的公立医院的手术室，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的难呢？
6: 医管局它也有一个渠道，怎么引进新的技术，他们有统一一个

0: 创新团队去做，所以他们有一个创新的办公室，那他们也会定期收集医生的一些诉求，比如他可能在国外看到一些领先的医院在用什么，而香港没有，他们也会有一些列表，然后在香港他们也是会优先去看本地有没有供应商。所以香港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渠道去引进新的技术。那再加上我们公司是在香港科学园孵化的，所以本来园区跟医管局也有频繁的交流嘛，所以也很早就知道我们的项目，所以我们也很幸运，就是早期就有跟香港局去合作。
1: 医生在医院的方面的话，他们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安全性啊，还是实际效果啊？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花费的时间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0: 我们最早是网络的稳定性，因为医院里面的网络它有一重重的保安，所以当我们去
1: 介
0: 安
1: 入
0: 装
1: 的
0: 的
1: 时
0: 时
1: 候，
0: 候，对，其实是这个网络跟产品稳定性花的时间比较多，后面就是怎么培训。当然，我们做了很多自动化的东西，但是如果他真的想有一个高频的去用，或者是推广到别的科室，他其实内部也需要有一些团队去支持。那我们就利用了医院现在其实很多医院都有的，就是一个 3D 打印的团队，他们还没有用混合现实的工具之前，他们都是也处理很多医疗影像建模，但是后面终端就是去做打印，所以这个团队其实可以兼顾这个混合现实的创造病人数据的一个流程，可以他们去兼顾，就这个对我们产品的铺垫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这个医院内部的团队去安排这个流程，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生产线的，就是虚拟图像的生产线，他们就去安排。
1: 您的这个初期创业是在香港城市大学做的吗？
0: 那个时候就是
1: 边读博士
0: 我，
1: 边创业，对
0: 对，在
1: 吗？
0: 博士，是的，那我是自己跟几个合伙人，就是研发出来的一个产品。那城市大学知道我这个项目呢，我就去报名了这个香港 Tech 300的一个，
1: 对，
0: 对。
1: 就是当时在您身边的话，您觉得像您这样博士创业或者是边上大学边创业的人多吗？
0: 怎么说呢？要么就是学生团队，要么就是
1: 教授团队，
0: 教授底下的博士生团队。像我们这种是业界背景的比较少。那但是恰恰是我们的背景，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团队，就是不只是纯学术的人在里面，我们都是业界的开发工程师啊，还有就是我们也有销售的，就是销售骨科耗材的专家，都有，就是你需要一个完整的团队才能够对项目的落地有很大的帮助。
1: 您觉得在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这个大学在其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是关键的资金的推动作用，还是起到了一个技术的协助，或者是帮助您完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对，就是也很感谢成大，就是对我这个项目的信任。那他们就是很早期就投了一笔钱，我们就靠这第一笔钱去开发我们的原型，有了这个原型才有机会去报名进去香港的科学园的孵化器，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的考核过来的。然后有成大的背书，大家也会觉得，因为是一个医疗项目嘛，所以有大学的背书、科学的背书，这样对于我们的医生用户来讲，他们也觉得比较可靠。
2: 佢哋最叻，
3: 佢哋最醒，
2: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3: 科创 icon，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2: 倾听不同嘅讲述，
3: 品味丰富嘅人生，
2: 探寻立体嘅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4: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科创 icon 嚟关注，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系一种点样嘅体验？

0: 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孙杨专访香港云合科技创始人施君奕。
1: 其实我关注就是您本身是工商管理的博士哈，但是却带队做出了顶尖的这种医疗科技产品，这个故事好像还挺有趣的，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我本科跟硕士都是工程背景的，我是生物医学工程的，后来我也念了几年的骨科博士，但是当时就是决定要创业了，那个博士就没读完就去创业了。那创业到就是不是现在这家公司，我现在这个云锤科技是我第三家创业的公司，所以之前创业的时候，后面觉得我还是想完成我的博士学历，所以就去成大去读一个兼读的工商管理，认识了一帮做游戏的专家，就谈到
1: 真的是做游戏的啊。
2: 对，我的技术团队都是做游戏，
1: 就是把游戏和这个手术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2: 对对对，他们都是做电竞游戏的大厂出来的，所以他们能够做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因为你说你创业了三次哈，是一直想创业吗？为什么呢？这么执着于创业？
2: 最早的时候我是从事医疗 3D 打印的，那个时候我还在香港理工大学，在那里教书，就是平时香港的大部分工科学生会到香港理工那边学工科的培训，就是职业培训，比如 3D 建模啊 ,3D 打印啊，其实当时香港大部分工科学生都到我那学的。然后接触到 3D 打印之后呢，我就发现理工那边有很多医疗的项目，就是当时很多医院都还不懂怎么做 3D 打印，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累积这种医疗影像到 3D 打印 3D 模型的一些开发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因为我也有日常要教书的任务嘛，所以就觉得很难兼顾这种校外，就是跟不同医院的合作，所以到最后就自己出来去服务这些医院了，是这样做起来的。就是在理工大学那些经验让我想走出来提供一个服务给香港的医院。
1: 您的这套这个 MR 系统哈，尤其是像硬件部分，我们了解到很多都是来自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供应链，是这样吗？
2: 是的，现在比较火的可能大家看到都是跟我们平时佩戴的眼镜比较类似，但是就功能比较少，它一般现在就是加了一些 AI 机器人，就是你可以分享你的视觉，你的图像，然后跟那个 AI 语音交互，现在是最常见的一个使用方法。那如果在工业上面，我们是对那个空间计算比较有要求的话，一般不会像一个眼镜的外形，它是一个头显就是大一点的设备。那一般几个厂家是专门做是 VR 的，就是说是虚拟的现实，就是他不太考虑现实你在哪里。那我们做手术呢，就需要混合现实，就是虚拟跟现实要有一个很好的配准，所以我们对设备的要求会比较高。像这种能兼顾虚拟跟现实的硬件，可能全球就只有一两台，所以我们在这个供应链上也是比较紧张的，就很之前都很害怕，这个厂家是不是不想再做了？这个风险会不会绝版呢？之前是会有遇到这些风险的。那后面就是越来越多大厂去做呢，我觉得后面还是比较乐观的。
1: 现在像这种我们香港研发，然后深圳或者是大湾区内地其他城市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你觉得方便吗？两地协作方面有没有一些困难？
2: 我觉得是很好一个配搭，就是对供应链的优势，还有我们现在也经常说中国速度，就是大湾区想开发一个东西，其实是全球来讲也是最高效的一个地方。那香港的优势就是香港的医疗数据其实是保管得很好，就是病人的流动还有我们数据的采集其实是非常的严格，所以 在香港做算法、做医疗的。

0: 影像的 AI 其实是有香港的优势的，就是我们有高品质的手术的效果，还有就是病人的数据，供应链的优势加起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配搭。
1: 嗯，很棒哈！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创业已经有5年左右的时间了，未来的话，您最渴望我们的这个 MR 系统或者 MR 眼镜儿，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向吗？
0: 未来就是我们只是覆盖了骨科的一小部分，
1: 嗯。
0: 那下一步就是怎么全面的覆盖骨科各类手术，就是从肿瘤走到可能是骨创伤、骨折这些手术，还有就是脊柱啊、脑外科啊，这些都是我们以后要做的工作。其实外科科室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产品还有很多。
1: 对，如果在最后让您用一句话向一个完全不懂技术的普通市民解释，就是您的这个发明到底能够给疾病的治疗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您会怎么说呢？
0: 我们希望就是提供一个简易的手术导航工具，让一些就比如三甲医院以外，就是二级医院呢，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一个手术导航工具。然后就是怎么拉近新医生跟老专家的一个技术的距离。我们希望就是从培训的效率可以大大提升。然后也让一些复杂的手术，让医生更容易去把握好。
1: 嗯，
0: 对。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工商管理博士、云和科技的创始人施君毅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听众朋友们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医疗的模式，也希望在未来能够给更多的这个场景带来治疗的这个便利。谢谢施先生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科创 icon，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智能超链接环节。实景三维技术简单来讲，就是运用遥感、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感知等现代技术，在虚拟的数字世界当中创建出同现实场景几乎一模一样的三维模型，从而为智慧城市建设、城市精细化管理等各项工作提供三维空间底图。
3: 深圳市奇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造三维时空的水和电，构筑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桥梁，令两个世界共同美好。今日智能超链接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深圳市奇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兼首席财务官束陈亮。
4: 束总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了解到公司呢是提供智能三维技术，构建一个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桥梁哈，也就是让两个世界呢共同营造美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公司为何会选择这个智能三维技术这个赛道呢？
5: 先从本质来说，对我们来讲，就整个世界环境它是三维的啊。然后人类过去历史所有信息或者记录以及传达表达啊，从我们的壁画一直到文字，一直到图像啊，我们认为一个节点的最终态就是完全百分百的真实重现世界，那么就是三维的。那在这个底层的基础上，其实它能够支撑非常多行业的进一步的迭代，不管是我们说文化娱乐的传播。还是现在比如说构图绘图，比如说建筑这些画图的一些准确性、便捷性，以及真实的虚拟世界或者现在叫 physical AI 的一个仿真环境的底座这些都离不开这个本质，叫做我们要准确的、真实的构建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从一开始也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那第二，确实从团队，特别从创始人赵博士开始，他也在这个相关行业已经深耕了20余年我们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技术基础和产品能力的，就我们也适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两个结合起来就公司选择了这个方向进行一个深耕。对，
4: 明白。刚才你说到我们这个技术应用到文化娱乐、绘图还有真实的虚拟的世界哈，那所以给我们介绍一些公司研发的这个智能三维技术的一些应用的场景哈，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哈，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知道三维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情况。
5: 首先呢，就是我们底层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刚才说的，真实的把这个空间三维的给构建出来，而且是方便快捷的构建，让每个人没有任何不需要提前做任何专业的培训，只要能用得了智能手机。可能花个10分钟、20分钟就能够上手我们的设备和软件去构建一个可测量、可交互的三维的世界。那么这里面其实它的底层的价值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准确，构建的这个三维的数据它是可以达到厘米级的一个测量的精度。那么这个它涉及的行业就跟刚才提到的，就是凡是需要去画

0: 不管是我们做建筑叫 BIM 图，还是比如说 CAD 图，这个大范围的还是小范围的，这个准确的测量的这方面的行业，其实都是其中一块儿啊，我们是可以去服务的。然后第二块就是在这个准的基础上，我们还做了比较好的一个，你可以理解我们叫美度的一个提升，就是在这个有深度信息，就是长宽高这样信息的一个环境基础上。我们还准确的把它的颜色给做了映照，然后您可以理解为可能这个行业前几年最有名的就类似于黑神话悟空的那个美术素材，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3D 世界的一个展现。那我们的客户也能够用方便的这个手段和设备去形成这样一个漂亮的三维环境，那这一块就会被应用到影视啊、娱乐啊、影视里面，比如说是虚拟拍摄或者说是看景。那娱乐可能是变成游戏的一个背景，甚至是有一些体感游戏或者空间交互游戏，甚至是运动游戏的一个主要的场景啊。这个其实我们都有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合作伙伴。那最简单的运用入门可能就是文旅文化的一个展出，线上的数字博物馆这一类或者线上景区的互动啊，都可以用到这些。那最后呢，其实基于我们精准的对于物理世界的表达，机器人。包括自动驾驶，甚至一些智能硬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进行一个虚拟仿真，甚至基于双方的合作，能够帮他在真实世界里做好更好的互动，给他的客户带来更好的一个应用体验。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不同领域的一些落地的应用。
1: 非常的具体哈，我们在测量行业，包括呢文旅，还有影视、游戏，博物馆都可以应用到这项技术哈，包括我们的智
0: 是。
1: 能的驾驶都可以用到的。公司呢应用的这些技术还是蛮多的哈，包括这个分布式的高性能计算哈，还有边缘计算，还有深度学习，这些技术来助力这个智能三维的哈，所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技术的应用的情况是怎么样，有效的结合哈，这些技术的特点又是怎样的哈？
0: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技术储备确实比较多，但我们也更加重视这些技术的落地、产品化和给社会带来的一个真实价值。首先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分布式高性能计算还有智能三维方面的技术，主要是用来支撑大规模场景的并行处理，包括多台设备同步扫描数据的一个分布式渲染，实现客户的一个高效的一个重建。那包括刚刚您提到的像边缘计算，还有包括它能够带来的实时建模，那其实在很多机器人的一些集群的合作中，能够在边缘节点直接的处理它扫描到的数据，我们可以支撑2位数的一个多机的一个联合重建。大范围的实时融合能够延迟降低60%以上。那最后，其实我们在这些信息收集啊或者重建的基础上，我们是在自研相关的一些模型啊，包括我深度学习的能力、自动化建模的能力。那其中一块的落地应用就可以用我们的 AI 自动识别它的分割建筑的元素，与我们落地的其中一个合作伙伴叫 Autodesk 啊合作，能够实现2分钟。生成 BIM 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替代传统至少要数小时的人工建模。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你嘅收听紧系科创梦工厂节目，智能超链接环节嚟关注智能三维技术打通现实与数码世界。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深圳市奇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兼首席财务官速神亮。继续嚟听记者嘅采访录音。
1: 刚才你提到了一些很关键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在这个核心技术的研发，还有原始的技术的创新方面，需要我们科研工作者的一些努力和坚持哈。能谈一
0: 是
1: 下，
0: 的，是的。
1: 你们是在这个核心技术的研发或者创新的技术的发展方面，坚持了哪些理念，或者有哪些很好的一些模式哈，值得我们科研工作者来借鉴的？
0: 其实这借鉴不敢当，可能一直都是相互学习的过程吧。

0: 其实我们分几个块来说，首先确实核心团队，特别是赵博士带领的我们技术的同事，甚至是非技术的板块，由他开始以身作则，就是鼓励所有的人要不断的学习，这个是最核心的，就是他个人到今天为止也是每天都会认真的去 follow 一些全球国际上非常顶尖的论文。非常顶尖的一些理念和科研成果，然后由他带头，让不同部门都在自己相关的行业里面去保持学习。我们要时刻知道世界上最好的方案或者最好的技术到了什么高度。那第二呢，其实是虽然就是要做好技术，离不开科研，但是另外一头也要尊重市场啊。我们的公司的理念可能偏向于是希望我们最后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啊。是能够真实的支撑到一部分人，能够让他的工作或者生活更加便捷、更加美好的，那么就要回归到市场需求啊。那这一块其实，我们的销售团队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客户给带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反馈啊，以及我们也高效的去提取他们的意见。那这一块其实，如果从未来想创业的科研工作者，或者为了想把自己的技术更广泛的推广到社会里的时候，可能这点叫做倾听市场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块，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好的投资机构，包括好的外围的孵化器，包括那个数码港，其实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就初创企业，特别科研型的初创企业啊，它的这个周期有可能在初期的时候，在到达被财务指标或者说可体现的这个节点，就是我们叫产品的量产落地之前，它肯定有个周期啊。那在产品出来之前，其实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但是呢，又因为没有足够的成绩，这时候外面的认可都是一种雪中送炭啊。我们其实有一些初期的投资人，都是在我们没有量产产品的时候，认真的学习了我们这个行业，甚至有的投资人认真的看了我们的代码，然后对我们的技术认可以后啊，哪怕没有很好的财务情况，哪怕甚至量产的产品还没有100%敲定的时候，已经毅然决然地成为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到今天。那这个对我们在初期作为初创企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确实，像你刚才说哈，我们在科研的成果还没有落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一些资金的一些支持哈。那未来呢，公司还有哪些发展的一些愿景呢？
0: 我们未来的愿景还是核心是聚焦在现在也比较越来越清晰了，就是世界模型，对，world model 上。简单的来说，它就是前面这个模型，就是我们说到能够让 AI 拥有一个可持续更新的真实世界的一个环境，或者说更新的世界观。我们会不遗余力的去打造这样一个环境，让 AI 让机器人它不仅能够看到世界，它还能够理解世界、预测世界，并且在虚拟的空间里甚至重现或者改造世界。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它的核心能力进一步就站在我们的角度，从技术啊，包括落地的核心能力上进一步提升啊，在感知和重建段，通过我们的空间相机啊，包括我们的 3D 高斯的软件技术啊，LCC 的一些数据的一些能力的提升啊，让 AI 获得的真实空间的信息精度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啊，就类似于。就是 Jensen 黄就洪仁勋提到的，就是 token 的价格或者成本要下降嘛，就是所有的数据的价格都应该要下降，训练的成本都要下降，然后才有可能更快的能够让我们的周围的 AI 得到更好的一个提升，更快的帮助到人类去解决更真实的身边的生活上的问题。
1: 好，我们也是期待公司未来在三维技术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更多的一些发展和提升哈。好，非常感谢深圳市奇遇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束辰亮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啊，谢谢你。
2: 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咁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您嘅收听。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呢度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十月四号嘅探世界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咁啊，虽然咧即系假期临近尾声啊吓，不过探世界日日都唔放假。
8: 嗯，冇错啦。Hello， 大家，我系晓露。其实四号唔可以叫做尾声嘅，每一日假期都好珍贵嘅。我哋仲有三日时间啦。
7: 系，咁啊，三日嘅时间咧，咁啊，仲会有好多嘅即系新鲜嘅即系探世界内容啦，要同你一齐分享嘅。咁啊，今日啦，仍然系会维持翻啦，我哋呢一个国庆假期嘅节目架构啦，除咗有前后两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同你倾下啲文旅话题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跟着电影游祖国啊！今日咧，即系我会同大家咧跟住八仙啊，去到啦山东嘅蓬莱阁嘅，咁啊一齐啦去到嗰度咧，即系感受下呢个山海风情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咧就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第一个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机票超售嘅问题，唔知回程嘅机票你买咗未咧？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啦同大家继续跟进啊吓呢一个航空公司机票超售问题嘅整改啊。
8: 嗯，因为我哋睇翻咧喺北京市场监管方面嘅微信公众号啦，日前系发布消息话，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咧系发布咗呢个机票超售嘅整改通报，咁就话截止到8月31号啦，咁之前被约谈嘅十间航司同埋五间线上嘅购票平台就已经全部系按期完成咗呢个超售嘅整改啦。咁例如咧喺啲超售规则嘅告知啊、延长处置啊、同埋赔付安置同埋投诉机制嘅呢啲环节嘅突出问题咧，都得到一个针对性嘅解决。咁啊，佢亦都话啦，消费者购票嘅时候就可以清晰去了解超售嘅规则。咁当你遭遇到呢个机票超售嘅时候咧，亦都知道应该点样去处置同埋赔偿啊？
7: 嗯，其实咧之前啊吓就有调查啦，就发现机票超售嘅领域咧有好多嘅风险嘅，譬如话咧有好多冇提示添，甚至有啲咧就系风险提示嘅文字非常之细啦，位置好隐蔽啦，补偿标准亦都唔明确等等嘅问题噶。咁所以咧早喺7月份啦，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就联合约谈，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同河北航空等十间嘅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嘅线上售票平台，要求佢哋咧喺8月31号之前完成整改嘅。咁啊好啦，咁啊完成整改之后啦，嗱而家来到9月中下旬啦，咁整改嘅结果系点样样咧？我哋真系要一齐睇睇啦吓。首先喺买票嘅环节咧，其实有唔少 OTA 平台同埋航空公司嘅线上平台咧，就已经有改变噶啦，好似我最近咧谂住买机票咁样啦，到订单确认嘅嗰个环节咧，已经发现有一种必读嘅选项，即系之前咧弹出嚟嘅，咪话啊你可能唔可以带充电宝啊，行李嗰度要点样合规啊，类似嘅，而家弹多咗一个就系咧超售规则嘅告知，譬如话东航咁样啦，佢亦都将呢个超售规则咧纳入到机票销售全渠道嘅告知体系啦。咁啊，四川航空咧就喺 A P P 同埋小程序里边将超售嘅规则咧就直接獨立咗一級有個菜單嘅，咁好似携程等等嘅平台咧，就喺購票嘅頁面有一個必讀嘅彈窗彈出嚟，你一定撳咗個確認，確保你知道啦，先可以繼續購票。而去哪兒方面咧，就依托翻官方媒體啦，去有航空超售嘅專題科普添，咁所以其實唔同平台咧，佢哋嘅整改嘅環節過程當中，進到呢個告知義務嘅實現方式都有啲唔一樣啊。
8: 嗯，喺呢一個咁多嘅呢個告知嘅渠道同埋方式啦，我個人係最中意最後嘅

0: 嗰個專題科普嘅，
1: 啊，
0: 因為我覺得其他嘅嗰啲咧，你哪怕已經係作為一級提示，即係咩叫一級提示，即係唔使你再點入去一個窗之後再見到佢嘅，而係直接俾你見到佢嘅，我都始終覺得佢哋。即係咁多個字入面，我未必係會專登去睇到嗰一行，同埋咧嗰啲即係超售嘅規則咧，佢會講得好穩糟糟啊！
1: 因為佢係一種即係
0: 法律條文咁樣
1: 嘅權利義務，好似合同咁樣樣
0: 嘅。跟住你就覺得啊，我都睇唔明嘅，就咁啦咁樣。我覺得佢真係應該係做下科普，同埋咧，既然你咁多嘅線上嘅平台，你平時都有啲彈窗嘅廣告，不如你將呢個做到好似彈窗廣告咁樣，起碼你即係我覺得你係知道點樣去令到人哋一眼就睇到你呢樣嘢嘅。你不如就好似廣告咁樣嘅形式去俾到。大家更加通俗易懂咁样睇到呢样嘢咯，
1: 直接系唔知弹窗添啊，仲要跳转嗰种系嘛？
0: 系啊，
1: 之前嗰啲咩跳转广告跳转几廿次，
0: 系啊，即系你点搵都搵唔到嗰个关个窗口，一定要睇到你厌，你先可以关咗佢，系咪？咁样先叫做完成告知义务啊嘛，唔系话你将佢摆喺一堆字入边就叫完成告知义务噶。
1: 讲得真系啱嘅啫吓，即系你话我超售紧啊，超售紧，
0: 系啊，超售紧，超售紧，
1: 超售噶啦，敷噶啦，
0: 跟住你去搵个叉叉，搵半日搵唔。到嗰種先係啊，
1: 最好啊嚇！咁我覺得其實都真係點樣為之告知義務咧？咁樣樣唔係話你變成咗一個一級窗口，或者佢自己彈出嚟就叫做係話盡咗義務，而係等大家理解呢件事，同埋明確如果發生呢件事會點算咁樣。我覺得呢個先係重要嘅。好啦，咁真係啦，嗱，萬一你嗰個前面嗰個你冇盡到告知義務啦，你真係冇睇到啦，你唔知道啦，咁樣樣點算？你到真係去到現場發現冇。得上飛機咁樣樣，處置環節係點做呢？咁啊，而家咧即係已經唔同咗啦，即係以往可能係唔同航空公司，可能有唔同嘅規範啦，或者有唔同嘅 SOP 啦咁樣樣，甚至可能係冇 SOP 嘅。咁而家就變成咗係一個全程流行嘅方式啦。咁啊，各個航空公司咧都已經係明確遵循先徵集志願者同埋優先登機嘅規則。咁喺處置嘅過程當中，你都係全程留存相關嘅呢個記錄嘅。咩叫做先徵集志願者呢？就係在所有的已經辦了登機手續並且成功登機的這些朋友當中會先舉手是吧，各位啊，我們呢超售啊，有乘客上不到機啊，好啦，有沒有朋友不趕的啊自願落飛機，我們會為你提供 ABCDE， 你制不制咁樣。我覺得相信我唔趕時間，可能我都制嘅，因為嗰個賠付標準都，我個人覺得都 OK。
0: 係啊，我有見過喺現場，即係有一嚿好大嘅告示牌，就話呢架飛機咧其實已經超售㗎啦。咁如果大家唔趕時間嘅話咧，就可以去邊邊度排隊，跟住就會有點樣點樣嘅補償方案。我嗰陣時其實。佢嗰一下我會好猶豫，不如將個仔先投遞翻去，我可以留多一日嘅咁，因為佢翻學唔可以
1: 係佢唔可以遲到，
0: 但係我可以遲到噶嘛。
1: 哦，咁啊係啊，
0: 係啊，即係嗰一下我就係有種咁樣嘅諗法，
1: 攞翻幾嚿水先啦。
0: 係啊，攞翻幾嚿水，跟住啊，你睇又唔使湊仔，
1: 高過份糧喎，咁趕住翻工做咩？
0: 係，即係有陣時就會見到。喺嗰個安檢口有咁樣嘅一個通知，其實我覺得即係我有陣時見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心入面都幾百咁交集嘅，因為咧亦都有啲人咧，佢唔屬於，因為我哋平時見到佢會優先去保障啲女嘅病殘嘛，咁跟住咧我就會見到有啲人咧，佢屬於好似我哋咁樣年輕人啦，咁。但係咧又冇足夠嘅理由，唔翻去嘅嗰種，咁其實有陣時就會覺得你去到嗰一下先徵集，仲不如你喺買機票嘅當下，你就有一個咁樣嘅問卷，係啊，就話你而家超售緊㗎啦，咁啊，如果到時我哋要徵集志願者嘅話，你願唔願意啊？你即係佢去分一到十分咁樣，你願意嘅嗰個分數去到幾多分？
1: 好似做 MBTI 咁。
0: 係啊係啊，即係、啊就是、我覺得有個咁樣嘅嘢會俾你去到現場徵集咁短嘅時間內俾人哋去做決策，係會更加科學咯。
1: 同埋你可能亦都有嗰種
0: 心理預期，
1: 有心理預期同埋更加有針對性。係嘛？即係你可能到時話願意嗰啲五分以上願意嘅嗰啲，可以優先先問啦咁樣樣。
0: 係啊，
1: 咁我覺得亦都 OK 嘅，即係起碼你唔係一種好模糊嘅係嘛？我現場去到睇，未必真係個個人都睇到嘅噃咁。
0: 係啊，
1: 咁同埋講真，你到真係話趕時間嘅當下啊，或者你到真係已經上飛機啦，你再被請落機呢一件事本身，其實對於大家嚟講都有一個心理關口嘅。咁你到嗰個 moment， 可能大家都唔想咧。 咧？咁亦講真，有邊個想啊？係咪？除非你俾

0: 個價錢好吸引嘅啫。咁，但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凡事有個價，係咪先？係嗱，你將呢一啲嘢補償標準，你公示話曬俾大家知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點啦。咁樣樣好啦，到賠付呢一件事咧，咁因為好多時候你超售咪有好多種唔同嘅呢個方案嘅，譬如話你改簽幾多航班，唔去收你手續費，唔收你其他嘅差價咁樣樣。咁亦都有一啲申訴嘅入口咁樣樣。咁好似咧今次咧喺整改完之後咧，有部分嘅航空公司咧就將佢超售之後的餐饮安排同埋机场往返接送的要求都纳入咗呢个超售处置手册，即系意味住大家的呢个保障更加多。我唔系话现金补偿俾你就算啦，咁样样补咗俾你啦。我有个替班航班，但系个替班航班几时飞嘅？咁样样你中途喺呢一座城市里边额外嘅消费有冇啲咩其他嘅保障？可能就唔理啦。咁而家咧就有一个更加好嘅，起码我将你之后嘅餐饮安排，或者你机场往返翻去嗰个城市嘅市区，咁你可能要住咧，系咪咁？咁嗰啲嘅标准咧都会有一个即系相关嘅规定。大家可以跟住嚟做嘢嘅。咁另外仲有航空公司咧，就话咧系要优先告知现金补偿方案，去到简化现场赔付嘅发起流程。即系呢一种咧，就系嗰种效率更佳嘅嗰种方式，系咪？
1: 直接话俾你知，我可以补你几多钱？
0: 系啦，剩低你自己搞掂，你制唔制咁样样吓？咁我觉得呢个可能更直观一啲，或者更快一啲咁。咁另外亦都有 OTA 平台咧，就系通过案例演练嚟到确保咧佢哋平台嘅嗰啲客服，因为好多时候你经历过超售，咁你喺平台買，你唔係航空公司直銷，咁其實地面工作人員係幫唔到你做一啲決定嘅，係咁，所以你又要經翻你邊度買飛，你就同嗰間買飛嘅平台傾啦。咁你可能揾到個人工客服啊，幾經辛苦撳曬啲人工出嚟之後，叫嗰個人工客服可能唔知點處理嘅，咁就麻煩啦。咁所以亦都有 OTA 平台咧，係確保所有嘅客服人員係熟練咁掌握呢個超售問題嘅處置流程同埋處置嘅方法。咁我覺得亦都係有改進嘅。
1: 不過我覺得佢哋仲有改進嘅空間，就係話佢哋係咪可以見到超售呢兩個字就自動去幫佢哋打尖，即刻幫佢哋揾到人工客服，而唔係一直人工咗好多次之後先至係啊！即係你會令到大家即係超售呢件事，首先航班就嚟要起飛啦，咁跟住第二個咧，我又真係。在遇到咁樣嘅事情當下，心情肯定唔會特別好嘅。你如果一直攞個機器人嚟自動回覆嘅話，就好容易去扯火咯。
0: 係冇錯啦，點樣去到安撫好情緒呢樣嘢，我覺得都好重要嚇。咁當然啦，有好多朋友經歷過呢樣嘢之後，就都係一個教訓，就都係揾翻航空公司。
1: 係啊，揾航司啊。
0: 係啊，會直接一啲啦嚇，因為地面服務就係直接可以做得到啦咁。咁而另外咧，而家咧唔同航空公司同埋線上售票平台咧，都已經按要求建立咗超售投訴嘅專項台帳，各個線上的售票平台和航空公司投訴系統都是實現了信息的互通，亦都明確了包括受理、處置、反饋的時限，確保旅客投訴是及時得到處理，都是按期辦結的。譬如說有航空公司就是優化了個超售管理平台，你都合理控制航班的超售比例，在根源上確保每一班機都盡量不超售樣。而有航空公司就針對超售的事件有一個記錄流程的處理，亦都有平台在预订的页面就专门有一个旅客申诉和反馈的入口，方便大家更加快地提交到自己的诉求的。
1: 冇错啦。总括嚟讲咧，其实就系我睇到咁样嘅一个处理同埋整改嘅一个过程，同埋最后嘅结果咧，我就会觉得话，从市场嘅呢个角度嚟讲咧，机票超售呢件事一定系会长期存在嘅。
0: 冇错。
1: 咁而且佢亦都系即系超售一定嘅比例系一个合理嘅范畴嚟嘅。咁其实我哋一方面做好呢个监管啦，做好整改啦，第二个方面其实亦都要做好即系消费者方面嘅科普嘅，即系令到更加多嘅人。知道呢件事其实系会喺好长嘅一段时间入边会合理存在，咁遇到呢啲问题，我哋自己应该有啲点样嘅心理预期，同埋我哋自己有啲点样嘅应急预案。咁跟住咧就系我哋要知道我哋喺边啲地方有可能会获得更加清晰嘅一个知情啦，同埋更加详细嘅一个即系处置嘅流程。如果可以嘅话咧，亦都有相关咁样学习俾到我哋，而唔系 A 有 A 嘅标准 ，B 有 B 嘅方法。咁樣咯，
0: 冇錯啦。所以呢一樣嘢咧，亦都話俾大家知啦。除咗話大家了解清楚所有喺購票之前嘅一啲條款之外嚇，即係更加重要嘅我哋自己嚇，即係作為自己成個行程嘅第一責任人啦，自己亦都有義務去學習相關嘅一啲規定啦。咁同埋咧，自己嚇亦都要將壞事。 事想在前头，系嘛？万一遇到啲咁嘅情况，自己可以点样灵活咁调整行程？有

0: 个可以有效地帮到你，有边一啲系属于自己嘅权益嘅，自己可以企硬啊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返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跟着电影游祖国啊。Hello， 我係小夫，下阵间会变成嘉宾嘅。
3: Hello， 大家好，我係晓露。咁啊，喺呢一期嘅跟住电影游祖国当中呢，我会去采访下小夫啦，同佢一齐去倾下啦，究竟喺蓬莱呢度会有点样嘅一个体验啊。
2: 哇，只可以话就真係仙境啦。咁同埋呢，即係我会觉得话啊，呢个八仙嘅传说呢，去到当地呢，多咗好多更加深刻嘅認知啦，而且係嗰種咧，即係科學角度嘅認知啊！好多時候只係我哋古人啦，可能話對待某一種我哋叫自然現象嚇，冇辦法利用自己當時嘅知識水平解釋嘅時候嚇，將佢幻化成為一個傳說啫。咁嚇，確實係一個好有意思嘅旅途嚇。咁啊，陣間嚇詳細同大家傾下啦。
1: 嘆世界特別策劃，跟著電影遊祖國。
3: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啊，喺呢一个环节当中咧，当然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啦。
2: Hello，
3: 系啦。咁啊，因为咧，小夫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喺山东嘅呢个自驾之旅啦。我哋大家好多嘅听众朋友都同我哋讲话，哇，原嚟即系小夫嘅讲述之下，先知道呢啲地方原嚟咁好玩噶、哦。咁样系啦。咁今日咧，小夫又带我哋去到一个好好玩嘅地方，叫蓬莱阁啊！咁啊，呢度咧亦都系电影嘅取景地啦。咁啊，小夫介绍。

0: 聊下呢度先啦。
1: 蓬莱阁咧，其实一开头我真系冇谂住话特登去嘅、因为讲真啦，即系我哋带住小朋友嘅时候咧，就总系会觉得你涉及到一啲咩古建啊。或者咩文化類㗎，
0: 尤其是係一啲即係有好多神話故事㗎，係
1: 我真係好難同佢哋解釋啦咁樣。其實因為咧之前啊，我喺呢一個旅途之前咧，咁啊啱啱好同 Fion 喺錄節目嘅時候啊，咁啊講起咗話呢一個電影八仙啦咁樣，咁跟住阿 Fion 就話：哎呀，講起八仙咯喎，哎呀，蓬萊閣你去過未咧？嚟緊係咪去山東啊？你可以去下㗎咁我先至會將呢一個景點咧，即係放入到我嘅呢個視野之內啦。咁其實你話如果對於蓬萊閣嚟到講咧，最重要嘅嘢，咁當然啦，佢除咗本身係呢一個中華四大名樓之一啦，其實更加重要嘅亦都係呢四大名樓當中咧，即係唯一一個喺海邊嘅。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亦都係對於小朋友嚟講，未至於話完全冇吸引力啦。咁同埋咧，你話如果真係八仙嘅呢個傳說咧，講真啊嚇。我兩個女到而家唔知咩係八仙咯。
0: 哦，即係仲未開始去接觸呢一啲嘅。
1: 未，完全未接觸過。
0: 咁其實你會即係有個好處就係佢哋唔會去問你呢個係咪真㗎呢啲。係
1: 啊，咁同埋因為我哋去嘅過程當中亦都正值係暑期啦，咁所以其實又咁啱係嗰個即係八仙嘅電影熱潮之下，咁所以咧喺嗰個蓬萊閣嗰度咧都真係幾多 NPC 嘅。
0: 係啊，我頭先就係想問話，如果佢哋真係見到 NPC 咧？即系喺呢一个年纪吓，我会有一种唔知应该唔应该嘅，就系使唔使话俾佢哋知呢啲系 NPC 唔系真嘅？
1: 佢哋好清楚呢啲唔系真
0: 的、咁嘅咩？好啦，
1: 佢哋嘅认知水平唔至于唔知道呢啲唔系真嘅、因为咧可能因为我自己屋企咧住得比较近某个主题公园啦、即系你知道佢哋即系嗰啲主题公园里边，佢咪都有嗰啲咩着住老虎衫啊，着咩熊熊衫啊？
0: 嗰啲唔同噶。他哋冇乜故事嘅，就好似我仔已經十歲啦，但系佢仲系會喺某個節日當中咧，佢會相信嗰個節日入邊嘅主人公係存在嘅。
1: 哦，
0: 係啦。咁我記得六歲嘅時候咧，佢係非常非常之相信某一個相信光嘅嗰個超人係存在嘅。佢、甚至問過我一個問題，就係恐龍同埋嗰個相信光嘅嗰個超人邊個做？所以我頭先就係問你。你帶佢去呢一啲文化嘅場景係咪？跟住又有一部電影去熱影，佢會唔會去問你呢個係咪真嘅？咁喺嗰個時候你就會糾結，你該唔該揭穿咯？
1: 我而家明白點解佢哋唔會問我呢個問題啦。佢冇睇過嗰套戲。所以你话跟着电影去旅行啊，或者点样样嘅呢一个概念，可能只存在于我自己啦，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呢个解释成本冇大家想象当中咁高，同埋当你咧真系入到呢一个景区嘅时候咧，嗰啲 NPC 同你嘅互动咧，事实上亦都有一定嘅文化嘅门槛嘅，即系譬如话佢有一啲猜谜嘅活动咯，最记得噶啦。我哋一入门口咧，即系停好车就已经遇到一个何仙姑 NPC。
0: 佢會問你乜嘢呢？
1: 跟住佢就哎呀，因為佢見到我帶住小朋友啊，就會追住我小朋友，要唔要猜謎啊？要唔要猜謎啊？我兩個女走都走唔切。
0: 都未開始去學猜謎，係
1: 啊！跟住佢話：唔好問我問題，我唔知道啊！嗰種，所以喺帶佢哋去呢個蓬萊閣嘅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就冇將呢個重點擺喺民間傳說呢一樣嘢上邊，而係咧就擺咗喺一啲自然奇觀上面嘅、
0: 例如咧有咩自然奇觀？
1: 例如啦，即係去到蓬萊啦，或者其實去到煙台咧，周圍都會有啲牌啊，或者點樣話俾你知呢個地方發生过海市蜃楼啊，或者呢一个地方咧有呢一类型嘅自然现象嘅，咁包括咧，其实而家我哋喺一啲短视频平台里边咧，只要你搜索话蓬莱阁海市蜃楼呢啲关键词咧，都会有好多旅客喺景区里边见到嘅海市蜃楼嘅现象嘅，咁啊喺景区里边亦都有唔少嘅呢一啲所谓嘅海市蜃楼观看点咁样样啦。其实我哋都因为两个女嘅强力要求之下咧，我就喺呢个蓬莱阁上面企咗半个钟头，因为佢好坚持话要睇下有冇海市蜃楼嘅。
0: 我觉得就未算强力咯，如果用喺我仔嘅嗰个强力嘅话咧，即系大家对于强力嘅定义唔同吓。如果系我仔个强力咧，我要住音班。
1: 呢个就系、这个唔系强力，这个财力噶嘛。

0: 边个财力？
1: 佢哋唔够坚持。
0: 唔系，主要都因为太肚饿啫。咁因为我哋去到咧，其实正值系一个中午嘅时分啦，接近咁。
1: 中午应该睇唔到海市蜃楼。
0: 系，其实呢个气象条件系唔适合嘅。
1: 系咯。
0: 咁同埋咧，因为我会同佢用科学嘅现象去到解释海市蜃楼系咩回事。咁哦，你就相当于你大气里边嘅嗰个气象嘅条件之下，
1: 光嘅折射有颗粒咁系点？
0: 系冇错啦，就系呢个水蒸气喺呢个天空当中有分层啦，喺呢个海面上边，然之后去到折射出唔同嘅呢个图案，或者去到影照出咧海嘅另外一端其他地方嘅一啲影像，令你以为佢喺你面前，但事实上并唔系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当日嘅呢一个万里无云嘅呢个条件之下，又暑期咁热嘅呢个条件之下咧，事实上系真系
1: 冇乜水气，
0: 系冇乜水气，其实亦都唔适合大家去睇海市蜃楼嘅。所以其实如果真系想去睇海市蜃楼咧，其实景区方面亦都会话建议大家可能系嗰种一早一晚啦，譬如话你临近夕阳嘅时间、日落嘅时间啦，嗰个气象条件相对会比较合适，就会更加大机会可以见到咯。咁所以因为佢哋亦都会见到景区里边咁多 NPC 咧，即系讲翻嗰个神话故事解释嘅呢个问题咧，因为佢哋见到咁多嘅 NPC， 佢哋都会问我点解呢啲哥哥姐姐要扮嘢。他哋好明確知道啲哥哥姐姐喺度扮嘢，
1: 係假噶，
0: 係假。佢好清楚呢啲係假嘅，唔係真噶嘛？邊有神仙嘅啫？咁樣樣，
1: 好啦，
0: 係啦。跟住點解佢哋要喺度扮乜嘢嘅？咁樣樣就話俾佢知，哦，原來當時咧有嗰種八仙過海嘅傳說啦。咁嗰個呢件事嘅發生嘅地方就相傳就係喺蓬萊閣呢一度咁樣樣，所以亦都有蓬萊仙境咁嘅傳說。哦，跟住就同佢解釋話，哦，其實係當時啲人見到海市蜃樓嘅呢一種景象，認為喺海市蜃樓裏面出現嘅景觀其實係神仙住嘅地方，唔係人間咁樣，所以有咗一個咁嘅傳說。咁跟住佢哋嘅即係感悟啊，即係同佢
1: 覺得以前啲人好傻啊，
0: 係好愚昧啊佢哋。
1: 你呢个都系一个，
0: 佢哋冇科学课噶嘛，佢哋唔知噶嘛，咁样，所以佢哋会用一个咁样样嘅角度去到解释或者去到理解呢一件事咯。
1: 好啦，呢一个都几出乎我嘅意料之外嘅，不如去倾下对我对你嘅黑板印象，你哋。呢啲咁 hea 嘅行程，應該係唔會去自己爬山啊，去擒呢個樓噶吧？
0: 當然唔會，
1: 係啦，咁終於符合咗我。
0: 係呢個唔係黑板印象嚟嘅，我公開承認。
1: 咁你哋喺嗰度嘅玩嘅路線同埋交通工具係點樣
0: 嘅
1: 咧？
0: 其實玩嘅路線就係咁樣樣嘅。喺蓬萊閣咧，事實上需要行路嘅並不算太多，只要你捨得買呢個索道票，基本上係唔需要行嘅。咁因為咧，即係蓬萊閣嘅景區。其实是我觉得是比较大的，即是除了说呢它的那个古建的主体建筑之外，其实更加重要的呢就是过了这个索道之后到上山的部分，那在山顶它也都起了一些亭台楼阁的，那上到去是为了看什么呢？一来是为了观海，其实更加重要的呢就可以看到这个黄渤海的分界线。
1: 哦，
0: 那即是你会真正这样望到我们称之为青黄不接的一个即是奇观咁样样，
1: 泾渭分明
0: 系啦，好明显咁望到，即系你话如果泾渭分明，我就系去西安去睇呢个泾河渭河之间两只水颜色唔一样咁样样。咁去到蓬莱阁咧，你搭完呢、这个索道去到顶之后，行一小段嘅路啦，你就已经可以直接咁样样望到黄渤海嘅分界线。黄海系真系黄嘅，渤海系真系蓝嘅。
1: 系啊，呢个都好好玩嘅。同埋咧，头先你话我哋系坐索道啦，咁啊行翻少少路啦。咁样即系话，其实我哋喺呢个过程当中系买索道票同埋买门票就 OK 噶咯。
0: 其实系咁样样嘅，佢有几款俾你拣嘅。咁啊如果你净系斋买门票咧，就只系得入大门口嘅呢一个票啦，咁样样。咁你喺沿途，如果你真系想要去到山嘅另外一边咧，你系要沿住海岸线兜好大一个圈嘅。如果齋行嘅話咧，即係據講係需要一個鐘頭以上，係先至可以去到索道嘅另一端。即係其實
1: 點解一個鐘頭喺你口中講出嚟，好似十個鐘咁遠嘅？
0: 係真係好遠啊！邊
1: 個
0: 會
1: 唔
0: 係
1: 一個我咯？
0: 好曬噶嗰度，即係我覺得真係每一個人嘅，即係大家對於呢一件事嘅個，唔係同埋

0: 为
1: 要一个钟，
0: 系啊，要行成个钟噶。
1: 你真系话行一个钟系用咁样嘅语气讲出嚟嘅，
0: 系啊，真系要行成个钟架咁样样，因为又拖家带口，有老有少咁样样。其实大家体力系真系未必支撑得住嘅。咁同埋咧，第二样嘢咧就系个索道咧本身系值得一搭嘅，因为咧佢系一个跨過咗兩大截海岸線嘅一個索道啦，所以你係可以咧，其中有一大段中間係冇任何嘅支撐，你係望到下面嘅嗰個海面嘅，你喺個海灣上面跨過嗰個海灣，跟住就直接去到呢個蓬萊山嘅接近頂嘅位置。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嗰個索道票係幾值得一買嘅。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話：我又唔想行路喎，咁搭索道我又覺得危危乎喎，或者我本身有啲畏高嘅嗰啲朋友咧，其實都建議大家咧可以買觀光車嘅車票嘅。咁因為咧蓬萊閣成個景區咧都分幾個門口啦，咁特別係喺旺季嘅時候啦，即係有啲門口咧就只出不進或者只進不出嘅，咁呢個就要睇現場景區嘅安排。咁我當日去嘅時候咧，就係開咗一個側門嘅，咁我哋停車咧就已經其實停到嗰個半山腰噶啦，跟住喺半山腰裏面就入側門啦，咁我哋就好巧妙咁避開咗要坐觀光車嘅嗰一段啦。咁咪先咧，按照傳統嚟到講咧，即係大家真係去到導航啊，你導航去到蓬萊閣嘅嗰個正門咧，係建議大家先搭觀光車入到去蓬萊閣接近佢嘅建築群嘅嗰個地方，咁先至再落車睇完建築群啦，再搭索道上山，係一個咁樣嘅路線咧。
1: 嗯，非常之多謝小夫咁詳細嘅攻略嚇，咁啊喺蓬萊閣呢個地方咧，如果你真係唔想行路啦，或者話體力好差，唔係點嚟嚇？
0: 唔係我噶，我確實係體力麻。
1: 咁啊，可以選擇自駕啦，又或者觀光車啦，又或者索道啦，咁樣。咁啊，我哋睇下時間都要休息一下啦。翻嚟之後咧，會帶大家去到煙台嘅另外一個景點啦，去睇下呢個黃金博物館啊！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香港即系揦埋都去到20-30万一方，咁你咁嘅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咧？咁尤其是喺呢个陈
4: 志成同哥哥陈志文系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发明咗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环境。
3: 通过机械嘅转变啦，使成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话嚟讲咧，就系将啲家具整体可以移动，同时腾出空间嚟。
4: 呢一个技术喺内地获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嘅系，广州空港小镇嘅一间中转酒店睇中咗呢一个专利。
5: 咁按照佢哋原先规划咧，净可以做5间房。咁如果用咗我哋个方案之后咧，其实抵个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4: 随住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喺度紧张嘅施工当中。
6: 呢個面上面有魚胸啊嘛，一平嘅呢度。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少少。係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間唔同喺度。
4: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5: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你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2: 嘆世界特別策劃，跟著電影遊祖國。
1: 大家好，我是曉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会继续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啊。
0: Hello， 我系小夫啊。喺讲黄金博物馆之前，我哋要讲下蓬莱小面啦。
1: 哦，一定要先食啲嘢先。
0: 一定要食嘢啦。既然头先睇唔到海市蜃楼咁坚持，就为咗去食个面啫。咁因为蓬莱小面咧，其实系一个去到当地必食嘅一样嘢嚟嘅。咁真系正宗嘅蓬莱小面咧，事实上佢哋系做早市噶，即系所以其实系早餐嘅一种。
1: 你起得到咩？
0: 起唔到，所以我當中午飯咯咁樣樣。跟住有啲好出名嘅蓬萊小面咧，佢哋就按照一般，如果你話街邊檔咁樣計啦，佢哋可能朝早10点佢收攤就唔做噶啦。咁但係有啲名店咧就可以放寬到你午市都仲有機會食，不過2点咧佢哋就收爐嘅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掌握好呢個時間，同埋嗰個物價相當之感人嘅。一碗好似我哋半個調音台咁大嘅一碗面。跟住如果你加隻鮑魚同埋兩隻大蝦，你估下幾錢？
1: 30？
0: 唔使。
1: 30都唔使啊？
0: 唔使。
1: 二

0: 唔使
1: 十五，
0: 差唔多16蚊。
1: 哇，真系好值得食喎、
0: 啊！系、哎、啊，跟住我一行六个人咧，真系饱到呕咁滞咧。都是不夠100蚊。
1: 哇，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看。兩點鐘就會收爐了。如果我覺得正宗一點的小店原汁原味那些、很可能真的要去再早一點吃早餐才吃得到。因為有時你不單止吃風味，你還要吃那種環境呢、
0: 那種氣氛。
1: 是啊，大家都是本地人，跟住大家早起帶著期待來吃，那種感覺應該更加好味。
0: 沒錯啦，那麼它蓬萊小麵呢，它那個湯汁呢就不是話似那種話我真的麵湯那種呢我是好稀溜溜的那種，它不是的，它更加有少少像我們廣東人平時吃那種碗仔翅呢、那種質感的，跟住再配呢那啲好幼好幼嘅面线，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譬如话台湾或者福建啊食过嗰种面线，系十分之幼，好似头发丝咁幼嘅嗰种咁嘅面线啦、一大碗，跟住然之后咧再搭配好多新鲜嘅海鲜，你就断隻买咁样样嘅，譬如话我买一隻鲍鱼摆入去咁样，或者我买两隻大虾摆入去咁样样，就明码标价，你要咩嘢佢就加咩嘢入去咁样，系一个咁样嘅体验，佢都几有趣嘅。
1: 系啊，真系好值得期待啊！
0: 主要系平啊。
1: 系，同埋亦都系一个好丰俭由人嘅。如果我加十隻鲍鱼，亦都间系断隻买啊嘛。
0: 系啊，断隻买啊。如果我话咩都唔要，我净系要嗰个汤头加嗰个面咧，你估下几钱？
1: 6蚊。
0: 唔使。
1: 4蚊。
0: 系。
1: 点解我哋呢度节目变成咗嗰个竞猜竞价嘅节目？
0: 因为嗰个价钱真系太超乎我哋嘅意料啦，咁样样吓。
1: 其实喺呢个地方应该真系会有好多呢啲好。大家去期待的这个体验啦，当然、其实对于食来讲更加期待的是你这个黄金博物馆在里面是怎样的，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己去买一些更加便宜的黄金呢？我想想这个
0: 啊，即
1: 是、物价是不是都可以 copy 到这个博物馆当中去买黄金呢？
0: Sorry，
1: 可以啊，只可以看啊。
0: 因为是这样样的，即是为什么、要去这个黄金博物馆呢？其实、按照原定的这个行程呢，我去完这个烟台之后呢，其实我要揸3个多钟车回青岛的。
1: 嗯，
0: 因为个时间亦都确实比较长啦，咁我就睇下啊，沿途有啲咩系顺路嘅地方，我可以停一停，咁大家又增长一下见闻嘅咧，咁就突然之间发现咧，其实另外一个县级市叫做招远市，咁其实咧佢从地理嘅角度嚟到讲咧，都仲系属烟台市管辖嘅，咁系有啲类似你广州下边有个从化花都咁样样嘅嗰种性质啦，咁招远市里边咧就有个吓黄金博物馆，咁这个黄金博物馆是什么来头呢？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真的不说不知道，我都是、去到了解资料才知道，就说了即是中国黄金看山东，山东黄金看招远，这样哇，你可想而知那里的黄金蕴存量和每年的黄金开采量是有多少呢？最记得呢就是因为在、蓬莱国际烟台的蓬莱、你要往招远的那个方向行呢，其实沿途路况并不是那么好的，咁啊，即系都系一啲国道同埋省道为主啦。但系沿途我哋所经过嘅每一个镇、每一个乡，佢嘅嗰个叫做咩牌坊或者牌匾都系金碧辉煌嘅。每一个都系啊，黄金乜乜乜村，另外一个又系啊，黄金乜乜乜镇咁样样。你可想而知，就系当地嘅大部分嘅人都系以呢、这、一个金矿或者呢种矿物嘅采矿为生嘅。
1: 嗯，供应链嘅上游。
0: 供应链嘅上游，
1: 产业链嘅延伸，
0: 超基础嘅产业链咁样样，系啦。咁啊，黄金博物馆呢一个地方咧，其实佢喺成为博物馆之前咧，佢本身系有一个金矿嘅矿址喺里边嘅，所以呢一个博物馆咧最值得睇嘅咧，其实并唔系话喺个展馆里边，关于话哦黄金系点样开采啊，或者古人对于黄金嘅一种崇拜啊，或者而家。
1: 用佢啊？
0: 係啊，你作為貴金屬嘅嗰種價值啊，咁可能都係其次，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去到呢一個博物館館址後方嘅嗰個金礦嘅位置啊，
1: 冇得賣啊嘛。
0: 其實現場係有一啲金器係可以買嘅，咁但係佢嗰個價錢就係國際金價咯。咁其實亦都冇必要話係啦，冇必要話真係喺嗰度買咁樣樣。同埋對於好多嘅飾金嚟到講，可能更加重要嘅都係設計啦。咁啊，因為你唔會話我去到嗰度就9999咁，去到其他地方就唔係999，因為而家個即係太工業化啦，其實呢一件事嚇，即係我哋可能廣州或者香港朋友喺香港買金就 OK 啦咁樣樣嚇，咁所以其實更加重要嘅係知道黃金呢樣嘢係點嚟嘅，小朋友玩得非常之開心嚇、
1: 可以入去係咪？
0: 可以入去嘅，咁其實去到嗰個黃金博物館咧，佢後方嘅嗰、那個叫做礦山礦井嘅位置咧，咁你就係入到去先喺外邊。會有一個安全員同你講解裏面嘅情況嘅，咁因為事實上咧，佢哋而家招遠嗰度咧，嗰、那個廢棄嘅呢一個又唔叫廢棄啦，成為咗博物館嘅呢一個金礦嘅位置咧，到目前都仲係有教學嘅用途噶，所以喺裏面咧就有一啲好獨特嘅體驗啦，就係、是、你入到去嗰、那個礦井裏面咧，偶然會有一啲學呢啲採礦專業嘅學生。一班一班咁樣又入去又出嚟，又入去又出嚟咁樣，佢哋嘅導師會帶住佢哋入去裏面去到做一啲實習嘅項目嘅。咁當然我哋遊客咧就唔可以入到去佢哋去進行實習嘅區域啦。咁但係我哋咧仍然可以咧就搭住以前嘅礦車。入到去嗰個礦井裏面，咁啊建議大家著羽絨，裏面真係好凍，係啊，即係估唔到原來裏面咁凍嘅。咁跟住咧，仲有就係入到去裏面咧，你可以見到每一個唔同嘅時期或者唔同嘅歷史朝代，佢哋對待同一個開挖嘅礦井或者礦山，佢哋採用嘅嗰種方式挖掘嘅方式係唔一樣嘅。所以你一路往呢個礦井深入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由一開頭你開始發現黃金啦，到開始掘呢個礦井啦，越掘越深，越掘又越難掘得到嘅情況之下，又隨住我哋即係人類或者我哋採礦技術嘅不斷進步，用好多唔同機械化嘅設備，又好似同嗰個自然嘅條件不斷咁對沖嘅嗰個過程係好有趣嘅。
1: 我感覺聽落咧，即係你會帶住兩個小朋友一路係好似玩嗰種行進式嘅實景式嘅課堂嗰種感覺，係俾佢哋體驗各種各樣唔同嘅嘢喎，
0: 係啊，其實所以呢一個景點比我想象中係會更加有意思一啲，
1: 更加兒童友好係咪？
0: 會更加兒童友好。一嚟咧就係正值暑期啦，那個天氣好涼快啦，咁咧入到去啊，兩個女孩好凍啊，咁樣樣。
1: 記得下次帶羽絨啦。
0: 啊，係啊，係啊，因為原本冇諗住有呢個景點啦，咁樣樣。同埋其實對於佢哋嚟到講咧，到後期啊，甚至係翻到廣州之後咧，我細女會同我講話佢發噩夢啊。发噩梦自己喺矿山里边俾人困住咗啊，咁样，所以嗰种感觉就系佢哋对于呢一种未知嘅条件，或者对于呢一种大自然嘅敬畏，系会更加有自己嘅实感。因為佢真係落過去礦井裏面，知道裏面係一個咩空間啦，知道喺裏面做嘢其實係一個點樣嘅體驗啦，亦都知道裏面嘅一啲條件係點樣樣。如果萬一有啲咩意外或者點樣係係一種可能幾無助嘅狀態咁，佢哋經過好多嘅呢啲無論係文字嘅材料啦，定係展廳裏面嘅展品啦，佢哋會有一個好感性嘅認知，好直觀嘅認知。
1: 听落非常非常得意的趟行程吓，咁都睇下时间啦。我哋今期嘅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噶啦，我都非常之期待啦，下一期啦，去到青岛啦，小朋友嗰啲点样嘅体验咧？因为其实下一期我哋都预告一下啦，
0: 系
1: 会去讲啤酒噶，
0: 系
1: 我觉得你每一期嘅主题都系一开始令到我觉得话呢样嘢点样同小朋友。是啊，怎樣跟他說呢？咁樣，但是每一次即係傾到最後都會覺得哇，新的玩法，即係打開了思路的一個玩法，非常之值得期待，亦都係非常之多謝咧小潘同我哋分享嘅，多謝曬。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噶，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啦服务啊。
3: 嗯，冇错啦，因为而家咧我发觉越嚟越多嘅人出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哋系非常非常之注重旅游相关嘅呢啲服务业嘅，例如从一开始嘅订票开始啦，再到话你可能喺中途当中嘅一啲某啲订餐啦，打电话去俾餐厅啦，等等等等，即系好多嘅人已经开始去关注呢一点啦，就唔系只系谂下嗰个地方有冇啲好好睇嘅景点啊，有冇啲即系好好住嘅一啲地方啊，除此之外，佢哋对于呢啲好软性嘅嘢咧，亦都系越嚟越关注啊。
2: 系啊，唔好话其他人啦。即係起碼我自己嘅嗰個變化嚇，都係越嚟越follow my heart 啊，即係都幾越嚟越展現真我嘅。即係以前咧，即係我哋遇到一啲喺去旅行嘅過程當中，唔係咁順心嘅事情啊，或者點樣嘅時候，可能自己嗰個態度都係唉冇嘢啦，出門在外嚇，呢啲嘢在所難免嘅啦，
3: 忍咗佢啦。
2: 係啊，唔係自己地頭係嘛，唔好破壞呢一個氣氛啊，開開心心笑下一日啊，由佢啦咁樣。即以前可能会咁样啦，但而家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话，喂，我出嚟去旅行系嘛，而家我就会换一种谂法，我出嚟去旅行嚟玩都系为咗开心啫吓、啊，但系因为服务唔好，令到自己唔开心、啊，咁喺呢件事里边嗰、那个去到提供服务嘅嗰个机构，咪都有一定嘅呢个责任咧？咁啊，好多时候自己都会变成咗某种消费维权嘅嗰种心态去到做呢一件事，同埋亦都唔会话啊，我自己就要暗哑底咁样样去到承担咗令到自己。自己心情唔好嘅嗰个责任咯，
3: 甚至有阵时会将呢件事会前置到你去选择旅游目的地嘅，即系将佢当成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即
2: 系
3: 好似我哋以前就会去谂话，一啲自然风光好靓嘅地方咧，咁佢相对嚟讲服务业就唔会咁发达嘅，咁。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就是我哋有段時間就好想去金南，咁金南嗰度我哋揀嘅自駕路線有一站，其實就係去到咗一個叫扎格納嘅地方。咁嗰度咧，其實係一片好大好大嘅區域嚟嘅。咁我哋當時去揀嗰、那個，即、就、係、是、我哋最後尾留宿嘅嗰晚，究竟住喺邊度咧？就話如果自然風光最靚嘅地方，其實係會住喺最高嘅嗰度嘅。咁最高嗰度咧，就會係相對原生態啲。佢嘅民宿冇咁多啦，同埋你可能你夜晚可能即係如果你路上遇到咩情況，你會去到好夜先到啦，你可能冇飯食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哋就會即刻就覺得話，哪怕再落嚟少少嘅嗰條村，佢係商業化嚴重啲嘅，冇咁原生態嘅，我哋都係好果斷咁就揀咗去人哋會覺得可能商業化嘅地方，因為對於我哋嚟講，有時商業化就係代表住有保障。
2: 係啊，一嚟就係商業化代表住有保障，二嚟亦都為旅遊者提供咗足夠多嘅選擇，即係無論嗰個選擇係好定唔好係嘛，即係我覺得唔同嘅地方嗰個。

0: 其实条件所限始终是会有限的，但是对于旅游者来说，有得揀可能才是更加重要。当然啦，也都不排除有朋友就是会觉得啊，我就好希望远离烦嚣啊咁样。
1: 动手能力强啲好。
0: 是啊，我都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选择本身来的，是吧？就正如从这个目的地来说，是吧？它有一个商业化强啲的地方，又或者一个商业化冇咁强的地方，其实同时摆在晓露的面前，是吧？你自己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到选择啦。我觉得这个亦都系喺注重服务呢个过程当中好重要的一点，就系俾大家有得拣啦。咁但系啦，你话如果大家越嚟越注重话服务呢一样嘢啦，其实对于好多嘅目的地嚟到讲，点样样可以做好服务嘅呢个口碑，亦都成为咗嚟紧或者有冇机会可以做到更加多嘅生意，或者吸引到更加多旅客目光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啦。
1: 嗯，冇错啦。咁啊，讲到我哋服务当中嘅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就叫做管理，即系我哋作为一啲叫做景區啦，又或者是某些民宿的相關行業的從業者啦，你對於你這個地方的所謂的不文明的遊客的這些行為，你的管理的強度力度一定是說最簡單的，你對於民宿所在前面那條路的停車的秩序啊等等，這些事你有多少的壓力，其實是可以直接影響到遊客的體驗的。有時候我哪怕就是這個地方它未必可以承載到那麼多的人，但是只要它的負責方、它的主辦方，又或者是它相關的這些負責人，它足夠有魄力，它在這個地方它可以形成起某一些即是叫做不成文的規管，有這些的東西的協助之下，大家其實都是願意去即是各退一步啊，這樣就會去形成一個相對來說比較舒服的那個出行的體驗，而不是說即是交通擁堵啊，又或者大家都為了自己最方便跟著就去侵佔公共的那個空間啊，即是這件事如果有人去管一下呢，它其實比人的那種口碑，那只是整个城市的那个口碑都会好很多。
0: 是因为我觉得有样东西是两体的，即是在很多人你好像刚刚过去暑期啊，或者即将来到中秋啊、国庆啊，这些大假期大时大节，即是多人啊或者体验感不好，可能大家预咗的，但是我作为一个游客啦，
1: 你有没有管理是完全不同的。
0: 是啦，我在现场我见到有人理，还有我见到没有人理的那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你见到有人理都还觉得哦没事的，他慢慢疏导紧的啦，你见到他做紧嘢的啦，这样是吧？你見到佢完全冇人理，你就會覺得哇！這個地方咁嘅，有冇搞錯？即係嗰個體驗感係會完全唔一樣噶啦。咁好啦，但係頭先曉露提到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話哦，我有冇一個有魄力嘅人啦，或者有冇人去到負責呢個工作啦？咁所以其實人呢一樣嘢係重要嘅。即係歸根到底，我覺得好多嘅一啲服務嘅部門啦，唔單止係話一啲旅遊機構啊，其實你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我可能簡單打開門做生意，我對待嘅每一位遊客，可能佢哋都嚟自天南地北，系咪先？未必系游客咧，可能本地人咧咁样样。即系你入到嚟啦，即系过门都系客，你个服务意识强唔强呢一样嘢，都几影响话作为一个外乡人吓，即系对于呢一个旅游目的地嘅一个印象嘅。所以点样可以把握好呢啲人才咧，或者服务型嘅人才咧？我觉得当下嘅社会唔知系咪？即係大家利用手機多咗，或者利用一啲電子產品多咗，或者網絡更發達，可能大家喺線下嘅嗰種服務意識，我係明顯咁感受到，其實近呢幾年特別係多咗好多年輕人啦、佢哋開始投入到呢一個服務行業嘅時候，都會有一個印象、我會覺得可能入到一間餐廳，哇，嗰、那個阿姐特別笑面迎人啊，或者可能年紀稍微大啲嘅嗰啲服務員咧，佢哋更加識得話點樣去到把握一個人的情緒，或者怎樣把握一個客戶的需求，我真的覺得會親切一些。
1: 即這種情況到現在目前為止，我見到最多的都還是一種由生活的經驗出發的、而不是由專業的培訓去出發、而去達到這些效果的、那種感覺就真的好像開盲盒的、你遇到那個人，他真的是那個性格就是這樣，還有他的生活閱歷是這樣的話、你就会见到他展示出来的那种人格魅力。但是你说很专业的某一样东西呢，又好像即你在他身上见不到书本掉书袋的那种感觉、
0: 没的，
1: 完全是没有的，
0: 自然而然
1: 的、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么大的旅游市场在这里、其实我们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的量一定是很大的，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建立起一套从学校到岗位的这样一个很培训 得即係訓練有素

0: 咁样机制出嚟咧，系咯，我觉得呢个先至系解决到呢个问题，而唔系话我哋就真系期待啊，成个社会嘅素质变高，期待一个某事件嘅出现之后，大家我觉得哦咁样唔得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有样嘢就系、是、头先晓露提到一点好重要嘅就系经验咯，啊，即系呢个经验点样样去到传授呢一样嘢，你唔系话净系我建立咗一个SOP 俾到一班啊，譬如话旅游学校嘅学生啊，佢哋都铭记于心啦，做亦都。都可以做啦，但系嗰种机械化程式按程序走嘅嗰种，同埋你真系从服务嘅角度嚟到讲，点样俾到大家一种有温度嘅，令人感觉你呢件事可以变通嘅，你真心想帮嗰个人嘅，某种程度上你可能跳出一啲所谓嘅 SOP 或者跳出一啲所谓嘅规矩，可能俾到个游客嘅感受会更加真切一啲啦。我觉得呢个亦都系要睇下唔同嘅人吓，佢处理呢个方式嘅嘢系点样样，毕竟人唔系。AI 係咪先？佢唔係淨係按規矩嚟到做，講句唔好聽嘅，有時候用呢啲 AI 工具，佢都會呃你啦，係咪先？更何況你人呢，咁我覺得靈活變通呢樣嘢更加重要啦。另外仲有咧，就係、是、遊客嘅一個評價體系嘅問題啦，即係點樣樣可以令到旅客對於好多服務嘅行業啦，或者對於一個目的地咧，有一個相對公平嘅評價，又或者講一個相對公平嘅評價完之後，點樣可以將呢啲有效嘅反饋去翻嗰個目的地該有嘅嗰個人身上？或者该有的那个管理的部门又好或者景区身上令到它可以走向一个正向的循环都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嗯，是啊，我现在见到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真的发生到好唔好嘅事，人哋要去投诉嘅嗰个程度，先至会话去落到一啲即系会俾大家知咯。但系其实喺你嘅成个旅行当中，经常会系一啲就系、是。哎，究竟是算呢定是说哎但是我就是好不舒服啊就是那种感觉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大家都可以在这一种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比较之通畅的沟通的这些机制去或者说评价评估的这个渠道去给到大家的话呢，其实是对于你提前去识别问题去识别风险然后去改进自己的服务的质素是更加之重要的。
1: 毕竟每一个旅客的他那个忍受的程度啊，或者其实个反射弧的长度啊，或者那个即是应激的程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即可能对于游客 A 来讲即是稍微有点不舒服是吧，哎没事的，有人 OK 的，但对于有些游客来说喂不多。冇，其實絕對不能接受啊！咁樣就開始爆發啦。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搜集得足夠多呢啲意見，係嘛？稍微唔舒服嘅點有冇啊？咁樣即係可能都會引發到一啲哦，我可能之後就規避到某一啲可能應激比較強嘅旅客嘅一啲問題。所以點樣可以做好呢一種即係我哋叫做服務質量嘅一啲動態監測咧，形成一種系統化嘅思維，可能都好重要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咧，我覺得即係旅遊市場發展到咁樣嘅程度啦，我哋唔淨止係話要講規模咁簡單。你要提出质量，或者讲我哋要提出话高质量发展啊，咁样样做好服务呢一样嘢好重要啊！归根到底，除咗管理模式之外，人嘅培育、人嘅经验都好重要。咁喺点样样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咧？咁亦都有待咧，即系大家吓，即系共治共管啊！我觉得旅客自己吓，亦都有可以贡献自己一分力量嘅时候，你嘅体验对于大家嚟讲都重要
0: 嘅吓。嗯，总嘅嚟讲咧，就系我哋要有好嘅风景，我哋亦都要有好嘅服务，咁样先至可以令到每个人嘅出行体验。是变得更加之好的。
1: 没错了，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探了吧，
0: 明天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呈现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

0: 心灵的家园。
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0: 呢度系流行乐歌。

我骄傲，我生于中国，我爱呢片土地，亦都爱呢一片土地上勤劳善良嘅人们。开场听到王菲演唱嘅《我和我的祖国》，亦都用呢一首歌开启今日嘅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为你送上来自张明敏演唱嘅《我的中国心》。

因为有你不畏艰险，不忘初心，因为有你乘风破浪，砥砺前行，我们的生活才会如此美好和幸福，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够如此骄傲和自豪，我们对未来才能够充满希望和自信。在分享完袁娅维演唱的《因为有你》之后，继续来听高峰演唱的《大中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这个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富有诗意，令听过的人都能够得到向上拔摄的力量，得到精神温暖。

万疆最动人的力量在于他将爱国表达用温柔的方式唤醒刻在骨血入面的民族共鸣。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们今天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童歌家国和鸣。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我哋每一个人喺自己所属嘅岗位上面努力奋斗，对成个社会、成个国家嘅发展嚟讲，都系极为重要噶。毛不易喺歌曲《如梦所期》当中，描绘出新时代青年对信仰嘅坚定及无畏嘅牺牲精神，歌颂咗当代优秀青年努力奋斗同拼搏嘅时代精神。

人在梦想星光的照耀下，一路奔波，一路风霜，去创造明天的辉煌情景。情到深处，用摇滚的方式，将内心的坚定和对梦想的自信坚持表达得淋漓尽致。下面继续同你分享由阿云嘉演唱的《和祖国在一起》。

奋斗的中国成首歌，用阳光、希望、康庄、梦想等充满住力量的意象，勾勒出当代中国蓬勃向前的图景，将家国情怀同普通人的奋斗精神完美融合。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今日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睇睇时间，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感谢你嘅收听同埋陪伴。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我哋不见不散。拜拜。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的韵味岭南节目。今日是2026年的10月4号，继续是我们的国庆黄金周假期当中。同大家继续讲一声，就是节日快乐，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DJ峰。下面的时间先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拍的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分享几则的文化资讯，包括有厦门文博会澳门展馆接受文创产品寄售申请，另外是2027世博会中国馆展陈设计方案基本确定。再来广州方面，广州二沙岛四季音乐会国庆有33场的惠民活动已经开票了。再是第一个展出，老派粤语新潮表达漫画广府歇后语第二季细说旧语火爆开展。最后在湾区建筑好好看，会同大家来分享三水大卧佛的建筑故事。而在第二部分的歌声里的诗，今日会是继续以歌为媒品读诗词之美。诗经开篇关雎是篆刻在中国人血脉里面的千古风雅。今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一同走进这一首的经典，聆听一场古今交融、中外和鸣的别样关雎。在最后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会继续同大家来分享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是播出到第49集，敬请关注。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去片花，片花回来之后正式会来到我们第一拍湾区文化地图。
1: 湾区文化地图，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来到第一 part 啦，湾区文化地图。首先嚟睇睇啦，澳门方面的文化资讯。第17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啦，将会喺2026年嘅十月下旬啦，会喺厦门举行。澳门特区文化局将设立展馆推广澳门文化。现在呢就向澳门文创公司呢就征集具备澳门世界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产品参与展示和寄售。申请时间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厦门文博会为两岸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澳门特区文化局呢就希望透过设立展馆展示澳门独特的文化遗产、非遗传承、文化盛事演出及文化创意成果，提升澳门文化影响力。产品征集啦，欢迎澳门文创公司报名参加，必须具备原创品牌产品或服务及其经营权。寄售产品啦，必须具备澳门世界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每个申请单位最多提供10款产品。文化局将会根据文创产品的元素符合度、原创性、美观度、多元性进行一个甄选的。有关申请的规定和报名表可于文化局的网页 www.icm.gov.mo 下载，申请者可于10月7号或之前就递交报名申请表。好了，下面将目光移向到2027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方案的这条新闻上面看看。日前中国贸促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了2027年将会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办的专业类世博会中国馆的筹备情况。下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郑晓明的报道。
2: 发言人介绍，目前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展陈设计方案已基本确定，将以过去、现在、未来为叙事主线，设置运起华夏、奋进共荣、制动新生三个篇章，整体采用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展示方式，广泛融入我国具身智能领域最新应用场景，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成果、新时代中国体育文艺事业蓬勃发展风貌以及科技赋能未来生活的创新图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2个省区市含计划单列市明确将在贝尔格莱德世博会期间亮相中国馆，举办省区市活动日，策划举办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特色展示、经贸推介等系列活动，促进中塞两国地方人文、经贸、科技等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扎实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确保中国馆如期精彩亮相贝尔格莱德世博会。
2: 据了解，本届世博会主题为玩动世界，体育音乐你我共享，旨在通过体育和音乐精神，在充满全球性挑战

0: 的时代开启和谐、友谊与团结的历史新篇章。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
1: 睇完世博会嘅相关情况，咁移步去到广州二沙岛睇睇咧呢33场嘅慰问演出啦。嗱，呢个国庆期间啦，咁啊嚟广州二沙岛共享一片啦不落幕嘅音乐天地。国庆期间，二沙岛啦化身一座啦流动嘅音乐舞台，由星海音乐厅啦策划承办嘅二沙岛四季音乐会啦，其实从1号开始到7号啦，将会带嚟啦33场嘅演出活动，遍布啦全岛室内外多个空间。近万张嘅慰问票已经是开始发售的了。二沙岛四季音乐会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越秀区委宣传部、越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携手广东星海音乐厅共同承办。活动就以全岛即舞台、万物皆旋律为主题，贯穿一年四季，汇聚啦国内外优秀艺术家，通过音乐会、工作坊、快闪、参观、讲座等多种形式啦，打造四季不落幕嘅音乐文旅天地。包括咧有管风琴啦、弦乐、民乐、动漫音乐、弗拉门歌、舞剧、爵士乐等一应俱全吓，实力慰民嘅演出。咁其实从1号开始咧，就已经有好多场嘅演出上演咗噶啦吓。咁睇翻咧，今日系10月4号啦，咁吓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啦，仲有咩演出可以睇得到吓？10月4号即今日会有浪漫玫瑰之约，在下午的时间钢琴家叶伟将会在玫瑰园餐厅带着迷你音乐秀，从李斯特、德彪西到韩剧的 OST， 用琴声穿梭不同国度的浪漫。去到晚上，西班牙、塞维利亚、安东尼奥、安德拉德与弗拉门戈舞团将会呈现现代舞卡门，以热烈的舞步、现场的乐队和歌手吟唱演绎卡门的爱恨交织传奇。去到10月5号，国风与动漫音乐也会相继登场。下午的时间，欢乐琶洲行将呈现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平湖秋月、寒鸦戏水等经典的曲目，展现琵琶一文一武的魅力与南粤韵味。去到晚上，天空之城动漫经典音乐作品浪漫音乐会会带来龙猫、千与千寻、天空之城等耳熟能详的旋律。而在10月6号，管风琴会继续加长，下午既有的寻找巴洛克华丽之声导赏音乐会，也都会去面向零基础的爱好者的管风琴的演奏体验营，等大家可以近距离了解这一件古老的乐器的构造、音色和演奏的方法。而在假期最后一日，10月7号会有爵士的相关演出，240三重奏将带来爵色无边，会演绎翻一些经典的爵士和当代的新声。快通五同乐队则是以铜管五重奏的形式带来从经典爵士、大众流行到怀旧港风的轻松曲目，为假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除了舞台上的演出，二沙岛处处都有音乐的小惊喜，林荫道、公园转角、草坪绿道和二沙岛的驿站都能够预见二沙岛漫步歌单的到期。国庆期间，星海音乐厅的餐厅将会推出假日特调主题鸡尾酒，凭当日音乐会的门票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影相打卡集章也可以换领一个盲盒文创，连续打卡7日，更加有机会是获得10月20号午后音乐会的门票。而在新空间也都每日会放映管风琴主题纪录片和爵士季的沉浸现场的回放。总之这个的国庆假期剩下的时间当中，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前往二沙岛和星海音乐厅来感受这个二沙岛四季音乐会。而买票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星海音乐厅的一个官方平台。好了，关注完这个音乐会，看看同样在广州方面的一个的展出。如果你刚刚去到广州文化公园行公园，可能会听到一阵阵的笑声。这个笑声可能就是从一个的展览里面就传出来的。日前由凹凸流彩空间、广州文化公园主办的漫画广府歇后语第二季细说旧语展览在广州文化公园画院正式开幕。开幕当日现场非常之火爆，众多的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参观、打卡、排队买书、等候签名，场面都非常之热闹。本次展览是漫画广府歇后语系列的第二季，带来300多幅的全新漫画作品， 同第一

0: 一个一样呢啲嘅漫画脱胎于民间民族歇后语，承载住广府先辈嘅历史记忆同为人处世嘅智慧。嗱，呢啲咧老广日日挂喺嘴边啦，但系真系要落笔写出嚟咧，却系唔知点写吓呢啲嘅生动嘅表达啦。呢啲漫画当中一幅幅啦，用画面嚟翻译俾大家，翻译成咧可以睇得见嘅画面吓，令观众咧喺会心一笑当中系恍然大悟，哦，原来呢句话系呢个意思吓。咁开幕式当日啦，画院内咧人头赞动啦，观众亦都系络绎不绝噶。有人驻足画前细细品味，有人咧影相打卡分享俾身边嘅朋友，仲有唔少嘅家长带住小朋友嚟啦，一边睇漫画一边讲解粤语老画当中嘅来龙去脉。现场咧仲设置咗啦呢啲漫画嘅作者啦吓，陈迪生啊 D 哥嘅签售环节，唔少嘅市民游客啦系捧住漫画书排队等住签名啊。有位年过八旬的老广州啦，在观展之后很感慨，他就说自己从小就听父亲讲这些粤语歇后语，本来以为已经是很熟悉的了，但看到画展之后才发现，所知甚微，每一幅的画都让人收获满满。老派粤语新潮表达，趁着这个假期来文化公园画院，在这些会讲话的漫画里面与属于老广的烟火人间重逢一次。嗱，呢次嘅展览咧，直到会持续到系10月7日嘅，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睇完呢场嘅演出，咁啊睇睇啦，个公园里边咧亦都开咗啲新嘅展览啊。日前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同服务性提升，有住近300年历史嘅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苑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呢座啦尘封70多年嘅珍贵古建筑嘅院落啦，咁重新揭开神秘面纱。标志住北海公园西天繁景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琉璃阁院落是北海公园西天繁景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交融的重要象征。其中核心建筑琉璃阁立面镶嵌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工艺精湛，形制规整，极具代表性与观赏性。这次亮相北海公园是严格遵循最少干预的原则，重点完成古建筑主体的保护性维护，院落环境综合整治，游客游览路线优化，绿化景观提质等系列工程，最大程度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以及历史肌理，同时完善便民游览服务功能，保障游客游览安全与体验质感。好啦，关注完呢一系列嘅文化资讯，下面嚟到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咧同大家嚟分享啦，广东佛山三水区嘅森林公园，呢度咧系珠三角地区面积最大、湖泊最多、丛林遍布嘅一座嘅森林公园。喺呢度有一尊巨大嘅鹅佛像，咁下面咧就跟随录音一齐了解一下呢一个建筑嘅故事啊！
1: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2: 广东佛山三水区嘅森林公园系珠三角地区面积最大、湖泊众多、丛林遍布嘅一座森林公园。喺呢度有一尊巨大嘅卧佛像，系中国最大嘅石雕卧佛，更加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卧佛，大家都叫佢做三水大卧佛。三水大卧佛全长108米。高16米，由一大块完整的岩石雕刻，竹子同60吨而成。卧佛以盛唐敦煌卧佛为范本，临水而卧，似睡非睡，睡气长和。在佛像身前还起了条祈福桥，上面有个百福图，俾善信去参拜卧佛祈福。传说当年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曾经嚟过呢度，见天仙岩灵光闪烁，隐约见到一块瞓喺度嘅大石化成卧佛，六祖即刻向佛祖跪拜，求佛祖保佑众生。听讲当地雕造大卧佛嘅灵感，正系嚟源于呢一个传说。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即将圆寂嘅时候，佢身边嘅弟子都好悲痛，大家都觉得大觉大悟嘅释迦牟尼要离开人世，咁都意味住众生嘅福祉就嚟要结束啦。为咗安慰大家，释迦牟尼就右手托住个头，以侧卧嘅姿势面对众人，表示自己并冇走到。这个就系佛教中著名嘅狮子卧，都系后世卧佛造型嘅由来。
0: 好啦，以上就系呢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嘅全部内容。下边稍作休息，一首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2: 春眠不觉晓。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情。
3: 嚟到歌声里的诗意，今日会同大家嚟关注啦，千古风雅关雎和鸣啊！今日咧会以歌为媒品读诗词之美啦。咁诗经嘅开篇《关雎》系铸刻喺中国人血脉里边嘅千古风雅。今日嘅环节当中啦，我哋一同走进呢一首嘅经典，聆听一场古今交融、中外和鸣嘅别样《关雎》啊！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相信大家对呢几句嘅诗句绝对唔会陌生噶啦。咁关雎嘅温婉，衣含悠长，以比兴嘅手法啦，写尽东方克制纯粹嘅美好，系中华诗词温柔敦厚美学嘅源头之作。为咗让大家沉浸式去感受呢首千古名篇嘅正统气韵啦，跟住嚟我哋就聆听咧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带嚟嘅普通话嘅经典朗读啊，喺字正腔圆嘅朗读当中啦，嚟体悟千年诗篇啊。
4: 《诗经·关雎》节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3: 喺标准嘅普通话朗诵当中啦，关雎端庄雅致嘅古典意境咧，亦都系扑面而嚟。咁喺经典永流传嘅舞台上面啦，来自河北师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嘅副教授仇海平带领一支啦多国留学生嘅国际合唱团，让关雎彻底火遍全国。咁呢支庞大嘅合唱团咧，以印尼留学生为主，咁仲有嚟自尼日利亚、俄罗斯、巴基斯坦嘅海外学子，为观众带嚟咗耳目一新嘅跨界演绎。下面咧就嚟听听呢一首嘅作品《关雎》啊。

0: 舞台上最巧妙的创新是仇海平用印尼经典民歌《阿哟妈妈》的曲调来演绎《关雎》。对此仇海平就解释说，《关雎》是中国上古民歌，善用比兴手法节拍舒缓，而《阿哟妈妈》曲风手法节拍都高度契合，用外国民曲去适配中华诗词，能够让留学生更快地去读懂经典，读懂中式诗意。日常教学当中，仇海平亦都是坚持以歌唱诗，穿汉服弹古琴，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扎根在海外学子心中。不单止关雎这群的留学生还完成了多首的中外诗词的跨界改编。尼日利亚的留学生麦克用美国的雪绒花唱了盗墓的山行，巴基斯坦的留学生黄博、高强、刘勇以巴基斯坦的歌曲演绎了黄安石的元日，俄罗斯的两位留学生卡佳和莉莉用红梅花而开来改编了王维的山居秋暝。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来听听这几位留学生的精彩演绎。
1: 今天来到现场除了关雎，您和您的同学们还能给我们带来其他的同样用国外的歌曲和中国的古诗词结合的还有吗？
2: 这样的歌曲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吧，我们刚刚开始尝试但是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我们再分享一下。
2: 好的，请几位同学到前面来。
3: 你们是来自哪里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麦克。你们吃了吗？
1: 你吃了吗？
4: 是我用美国歌曲雪莲花的音乐把地木的深情唱给你们听。
1: 来，
5: 好。
4: 远山海山石金霞，白云深处有人家，金车错爱风铃晚，霜叶红又二月花。
1: 好，你们几位呢？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巴基斯坦的

0: 王博、
1: 曹强、
2: 刘勇、
1: 我们用巴基斯坦的歌曲，无论你走到哪里来唱王安石的《元日》。
2: 希望大家开心快乐。
3: 太可爱了，
2: 很快乐。
4: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把新桃换旧符唱出了中亚的味儿，
1: 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
0: 好，在四位男生做了铺垫之后，重头戏来了，
1: 两个女生来了。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俄罗斯的，我叫卡佳。
3: 我叫丽丽。
0: 叫丽丽啊，两位要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啊？
3: 是红梅花儿开，来唱演唱一下王维的《山居秋暝》。
0: 山居秋暝，好。

0: 谢谢两位，也谢谢刚才四位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希望未来各位都能成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间交流的使者，谢谢各位，谢谢你们。
1: 一曲和鸣惊艳全场哈，麦萨贝玲啦，同四位嘉宾亦都带来咗精彩嘅点评，我哋嚟继续听听。
0: 台上真的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合唱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裘海平先生不是音乐人，他是来自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教学的研究，也曾经在海外的孔子学院讲学，所以您实际上担负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责任。
2: 是的，
0: 今天台上这些都是您的留学生吗？
2: 这些学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留学生，他们大部分呢是来自印度尼西亚，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尼日利亚、俄罗斯还有巴基斯坦，他们非常热爱我们的古诗词，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和传播我们的经典文化。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所有的这些留学生朋友们，欢迎你们。
3: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听到这个作品，就是我们讲的翻译歌，我们听到国外好听的歌曲，我们把它引进，然后填上中文的歌词。可是像这个啊，我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歌啊，应该是哪里的一个民谣还是？
0: 这是一首印尼，应该是一首印尼的民歌，对吧？叫《哎呦妈妈》，哎呦妈妈。

0: 爱的。
1: 我有注意到现场一片真的都是学生的样子哦，但是那个角落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有一位长者默默地躲在那儿。您也是学生吗？我比较好奇。
2: 就是常年挂科嘛。哎，
3: 大家好，我是魏应平，是一名印尼华人，我是邱老师的学生。
1: 真的是学生哦，
3: 真的是学生。
4: 是的，是的。
2: 您今年高寿？
1: 高寿？
4: 贵庚？
3: 51岁。
1: 51岁。
2: 51岁。
3: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为了更了解中国文化，去年我来到了中国学习，越学越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想毕业以后能继续学，硕士学位，也希望能够在印尼建立一个中国文化的协会，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就像中国有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
5: 我觉得在这位先生的身上，恰恰体会到学无止境。真正读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文化接受和文化传播。
6: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了，他的年龄51岁，觉得非常的惊讶。我教过的留学生啊，还有更年长的，特别是去年我们有2位70多岁的印尼留学生，他们已经拿到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
2: 哇，70，
1: 太佩服了。
2: 接下来进入我们这首作品的鉴赏时刻。
7: 在流行音乐啊，我们说这个是翻唱歌嘛，哈，那你是不是会有计划的去推展这样子的，用各国的音乐，然后填上我们的诗词，那甚至于可能它可以作为一个教材。
6: 我们希望用唱歌的这种方式呢，帮助同学们去学习古诗词。《关雎》呢，它是中国的一首民歌，特别是使用了比兴的手法，那么在印尼民歌《哎呦妈妈》中呢，他提到了一只黑色的母鸡生了白色的蛋，它在河边找东西吃，黑皮肤的姑娘，雪白的牙齿，她微笑起来真漂亮啊，那您看一看，刚好和我们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对应的，同样的比兴手法，而且它的节拍呢也差不多，所以我们放进去呢，学生能够更快的去了解这首，关雎啊，它是什么样的意思，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我们希望借助音乐这种媒体，用配歌的方式呢，把我们的汉语国际教学能够往前再推进一步。谢谢。
8: 那关雎本身它在当时其实也可以算得一个小小的流行歌曲，是吧？是个民歌，但经过文人的改造，一到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周天子派出的采石官摇着一个木铎，其实就是里边的木舌头的铃铛，梆啷梆啷摇着啊。比方说到了哈林哥的家里，看见哈林哥跟他嫂夫人两个人正在那里，是吧，纺线的纺线，耕地的耕地，那哈林哥就唱歌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7: 画面都火起来了，
8: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现在如果裘老师是采石官，他一听到就会说，哎，哈林哥最近又有民歌啊，他肯定说，对啊，我有一首民歌，要不要采去啊？这采石官就把你这民歌记下来，记下来拿回去，然后拿回去做一个整理，整理就唱给周天子听，周天子听了以后说，啊，哈林哥他们家呀，因为这个周南是位于现在的河南和湖北一带，啊，这一带的老百姓生活还很不错嘛，听上去生活很和谐，
7: 还可以考察民情。
8: 对，你说对，他就是借着这些诗来考察民情的，这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所以这些歌是很有意思的。只是现在呢，因为过了3000年，他给整理成了这种四言一句式，四言一句式。在我们而言它好像变成了个文言，但在当初 那是非常活泼的。哎呦妈妈这首歌在当时上个世纪啊，为什么那么流行呢？因为它写的是我们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唱《关雎》，其实也是在给我们复现3000多年前人们的生活。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关雎》和像《关雎》一样的经典一直传唱下去。谢谢。
0: 谢谢。
9: 以他乡的曲调啦，唱中华的诗韵，从诗词的朗诵到中外青年的跨界传唱，这场跨越国界的诗词对话啦，让古老的诗词走进典籍，走向世界，文化无界，经典永存，这个就是中华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好了，本期歌声里的诗意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下期再会。下面稍作休息，回来之后会有我们岭南处处有段古啊。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2: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啊，咁啊会继续为大家嚟分享啦。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49集，敬请关注。
3: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率领大军攻打金国，在汪古部的配合之下，轻易突破了金国的防线，很快就打到山西和河北一带了。金国那边呢，由丞相独吉思宗主持防务。

可以用嚟支持乌沙堡嘅防守嘅。咁面对金国呢两个军事据点啊，成吉思汗亦都兵分两路，佢系派术赤、察合台同埋窝阔台呢去攻打金国嘅西京，而另一路兵马呢就由木华黎率领负责攻打乌沙堡。不过金国呢两个城池呢系真系认真坚固嘅，蒙古嘅大军两线发动猛攻，打咗几个月啊，一啲成果都冇。嗰边厢嘅独吉思宗喺度摁摁脚，而呢边厢呢阿木华黎啊头都痕晒，佢又翻去揾成吉思汗汇报话：大汗啊，呢、這个咁嘅乌沙堡啊，实在系太难搞啦，搞佢唔掂。成吉思汗对于呢个问题呢，其实都已经考虑咗好耐噶啦。呢、這个时候佢系对木华黎讲：你唔使紧张，呢、這个乌沙堡之所以咁坚固，守得咁耐呢，一定就系因为佢有一个后勤基地，持续咁供应粮草物资俾佢。我哋只要攻破呢个后勤基地呢，咁佢呢个乌沙堡就冇气唱㗎啦。听到成吉思汗咁讲啊，木华黎就有啲拗头啦。呢个道理呢我都明嘅，但係佢呢个后勤基地好鬼隐蔽喎，我搵嚟搵去都搵唔到啊。原来啊，金国呢个独吉思宗呢都有啲计仔㗎。佢呢个乌月营啊就收得好埋嘅，位置呢就喺乌沙堡西南20公里嘅地方，通过一条暗道啊，向乌沙堡不断咁运送粮草、兵器同埋士兵。呢、这个乌月营本身防守就唔系太稳固嘅啫，但系佢系胜在隐蔽，你又揾佢唔到。独吉思宗仲严格规定啊，呢、这个乌月营嘅位置系高度嘅军事机密，连金国嘅下级军官啊都唔知道究竟喺边度嘅。所以成吉思汗叫木华黎去攻打呢个军事基地呢，木华黎啊心谂道理啊我都识啊，问题揾佢唔到啫。呢、这个时候成吉思汗身边嘅耶律阿海就企出嚟出主意啦，咁大个军事基地呢就冇理由完全匿得埋嘅，我哋可以派好多小队骑兵出去搜索情报，只要捉到当地啲老百姓啊，咁就算佢哋唔知道呢个乌月营喺边，多多少少都可以提供啲情报嘅。木华黎根据佢呢个建议派兵出去侦察啦，咁要捉金国嘅士兵可能有啲难，但系捉当地老百姓就好容易嘅。木华黎嘅骑兵走出去冇几耐啫，就捉咗一扎当地嘅百姓翻嚟啦。木华黎对佢哋软硬兼施，要佢哋讲讲最近有咩异常嘅情况。啲百姓就话：最近呢几个月咧，都经常见到金国啲军队出出入入嘅，但系最大烟尘咧，就好似喺乌沙堡西南啊，大概几十里嘅地方咯。木华黎将呢个消息报俾成吉思汗听。成吉思汗一听，马上就断定，呢、这个后勤基地必定就喺嗰度啦。于是呢，佢又派哲别同埋耶律阿海各带3000骑兵，趁住夜色昏暗呢，漏夜过去发动奇袭。嗱、啊，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蒙古骑兵嘅机动性啊，举世无双嘅。呢两队骑兵喺半夜出发，天都未光啫，就已经揾到呢个乌月营所在啦。哲别同耶律阿海心谂，今次仲唔得咪？发动骑兵就进行攻击。咁呢个乌月营呢就是个后勤基地，防御攻势就好简陋嘅啫，完全想唔到对方会突然间打到埋身嘅，所以三两下手势啊就俾蒙古军队攻破咗啦。金国嘅耶律思宗接到消息，当堂吓到手都震埋，佢想唔到自己处心积虑隐藏起嚟嘅乌月营啊，一夜之间就俾对方攻破咗。佢嘅手下就向佢建议，话不如放弃乌沙堡，走翻南方咯。独吉思宗啊，本来都唔制嘅，希望可以凭藉乌沙堡城池坚固呢，继续啊稳守落去。咁但系守得几守啊，发现唔系几系路啦。蒙古大军嘅攻势越嚟越猛，而且呢就用咗一种非常之残忍嘅攻城方式，就系驱赶金国当地嘅老百姓呢，作为攻城嘅先锋部队啊先行。咁呢啲百姓冲到埋城门嘅时候啊，梗係鬼殺咁嘈啊，嗌开门开门咁㗎啦。城上面啲金国士兵啊头痕啦，如果开门呢，蒙古嘅军队会趁机攻入嚟城池里面，如果唔开门呢，就眼白白睇住啲老百姓死㗎咋嘛。而且防守城池啊，必定就向城下射箭同埋抌啲雷木沙石落去嘅。咁一搞法啊，金国嘅士兵就成为屠杀自己人嘅屠夫㗎啦呗。所以蒙古军呢个战术啊，令到城上面嘅金兵啊非常尴尬，打又唔系，唔打又唔系。嗱呢一个情节啊，喺金庸先生嘅小说《神雕侠侣》里边咧，都有提及到嘅。里边讲国政防守。

0: 襄阳嘅时候呢，蒙古嘅大军就系用呢个战术噶啦。郭靖为咗开城门，放啲老百姓入城呢，仲亲自带军队出去冲杀。最后呢，就用梯云众嘅轻功啊，爬上城墙，爬到半路啊，俾金轮法王射咗一箭，都全靠杨过呢先戚翻佢上嚟嘅。咁连小说里边嘅人物郭靖、郭大侠咁好打，对于蒙古大军呢个战术都咁拗头，咁啊，更何况现实之中嘅金国军队呢？所以独吉思宗喺乌沙堡死守咗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越打越唔对路，知道继续死守落去呢系只有死路一条嘅啫，咁啊冇计啦，唯有放弃咗呢个乌沙堡，向南逃窜就系啦。咁独吉思宗一走啊，呢个抚州嘅防线就俾蒙古大军攻破咗啦。金国朝廷方面收到抚州被破、独吉思宗退兵嘅消息呢，当然就手腾脚震兼好大意见啦。有人批评话：哎呀，呢个咁嘅独吉思宗啊，冇鬼用嘅，都唔识嘢嘅。佢啊应该喺衡州、羌州同抚州呢，重新组织防线嚟拦住蒙古军啊嘛。呢三个地方都有坚固嘅城池，又背靠山脉喎，一定可以挡住蒙古军嘅。嗱，金国朝廷里边呢啲人呢，纸上谈兵就叻啊，但系实际情况呢，就唔似得佢想象中咁完美嘅。事关呢三个城池确实都几坚固，但系当其时金国喺北方嘅兵力呢就比较少嘅，大部分嘅兵力啊都布置咗喺南方对付南宋，所以独吉思宗就认为斋凭呢几座城池根本就挡唔住蒙古军队嘅，咁不如收缩防线，将军队带翻去京城附近防守好过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咁喺收听节目之后咧，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在上面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你都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海欣。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7: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6: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关注啦。1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会嚟读懂超常规。
7: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香港北部都会区新阶段高质量发展观察。
6: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齐嚟聚焦 AI 时代嘅创新路径。
7: 热点观察一齐嚟关注中国资稳筑牢资本市场确定性。
6: 咁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做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

0: 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喺十五规划纲要第八章同埋第11章啦，都睇到一个力度十足嘅关键词，就系超常规啦。规划纲要提出啦，要聚焦产业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六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啦，超常规措施系点样样嘅咧？点解攻克芯片、工业武器呢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嘅手段呢？
3: 何同学好敏锐吓，超常规系十五时期科技攻坚板块嘅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咧就系要打破以往常规嘅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呢一块硬骨头吓。咁我哋咧先将规划纲要两处嘅原文咧同大家梳理清楚吓。
2: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啲讲讲啦，两处超常规分别咧有咩唔同嘅含义啊？
3: 第一处出自第八章第一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同埋产业链供应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的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而第二处是出自第11章第二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也就是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
2: 包括集成电路、工业武器这些领域都是当下的热门赛道来的。为什么不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来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的举措呢？
3: 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的国家在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常规研发节奏很难快速地补齐短板，时间窗口是不会等人。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是整个制造业、数字产业的底层根基，被称作工业粮食、制器之器，一旦供应链受制，各行各业都会受冲击，事关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必须提速突破。常规模式底下，资金、人才、项目审批、市场应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长、协同弱。而超常规亦即是在资源、机制、激励、人才全方位放开限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2: 我明白了。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3: 对标十五规划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攻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武器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不会设短期盈利考核。
2: 加大金融活水的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3: 第二是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
2: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冇墙。
3: 而第三，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的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和生活保障。
2: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
3: 第四就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 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

0: 被新技術迭代以容促然啊。
1: 市場就是最大的檢驗啦，不斷在試水當中前行。
0: 咁第五啦，用菜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
1: 失败系成功之母啊，宽容失败就系取得成功嘅前提。咁睇嚟，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同埋用菜方面都实现咗突破。呢套嘅组合拳咧，确实咧系超出咗常规嘅扶持。咁简老师啊，规划纲要点名嘅六大攻坚赛道，各自咧有点样样嘅战略定位咧？
0: 嗱，我逐个咧通俗咁解读吓，集成电脑咧就系各行各业嘅电子设备嘅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咧都离唔开。而工业武器咧就系制造机器嘅机器，高端机床咧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咧就系科研、医药、精密制造嘅检测核心。冇自然仪器，好多实验咧都冇办法自主开展嘅。而基础软件咧就系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系数字产业嘅底层底座吓。而先进材料咧就系航空、储能、生物医药嘅核心基础原料啦。而生物制造咧就系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嘅未来核心赛道。咁六大领域咧覆盖嘅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啊，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啊。
1: 原来六大赛道全部都是底层根基来的。那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来看可以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哪些重大价值呢？
0: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第一就是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才可以催生本土的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而第三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配合前面讲的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中小平台，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
1: 简老师啊，我仲注意到纲要里面人才板块都是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的，那这两者是怎样进行配合联动的？
0: 技术攻关靠的是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是一体设计的。一方面超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另外一方面攻关项目优先吸纳定向培养的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攻关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超常规培养什么人才，解决研发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
1: 今日彻底读明白了超常规的深层次逻辑，它不单止是加大补贴，而是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用错全方位打破原有的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0: 没错了，超常规是新型举国体制在十五阶段的集中体现，常规政策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的底层核心技术，只有拿出超常规力度，才可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抢占发展的主动权，将科技名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今日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堂课啊！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同埋战略意义，全部都同大家梳理清楚啦！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啊，令到我睇明白咗国家科技攻坚的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

0: 下昼四点，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展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5: 喺今日嚟到我哋财智湾区嘅环节啊，喺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融合、区域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嘅呢个时代大势之下咧，香港城市发展格局咧正咧迎嚟系统性同结构性嘅迭代升级啊！咁作为香港空间拓展啊、产业转型、科创升级以及咧深港联动嘅一个核心战略载体，北部都会区啊今日嘅主角，佢嘅开发建设咧历经多年嘅深耕蓄力，稳步推进。已然咧系彻底告别咗呢个蓝图规划嘅阶段啦吓，咁啊全面迈入到呢个实景落地、提质增效、最能跃升嘅全新发展周期啊！
6: 那么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香港特区正式公布首个五年计划，也为未来的城市建设、产业升级、民生发展以及区域协同擘画了清晰的蓝图，明确了行动路径。那么在规划的划定的六大核心的发展板块当中呢，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未来五年香港城市建设的重点工程和核心战略任务。
5: 新一轮的细化部署就为这个北部都会区的高质量发展划定了哪些全新的导向和核心路径呢？北部都会区中会怎样去持续深化深港全方位协同联动，精准地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整体布局，全面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依托湾区优势实现它的跨越式发展呢？
6: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相关的话题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月浩先生哈，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新阶段的这个高质量发展。那首先呢，也想请教一下梁先生啊，就是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当中呢，北部都会区被列为了六大板块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7: 好，那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呢，是把北部都会区放在了六大重点板块里面的一个突出的位置，那我认为呢，是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信号，就是北都已经不再是香港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的一个大型新发展区，而是香港未来重塑城市格局、推动产业转型、深化这个深港合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核心战略平台。那么我们看过去的北都建设呢，更多的是拓空间大框架补基建成规模，就换句话说呢，是先解决土地从哪里来房屋从哪里建，然后道路铁路怎么接社区怎么形成这些问题。这个阶段呢，是这个重点呢，是为香港是补足这个发展空间不足、资源分布不均，或者是创新产业缺乏足够的空间等等这些短板。但是我们看到在首个五年规划的一个顶层部署之下呢，北都的发展的重心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升级，就是从过去偏重于城市物理空间开发，转向于产业科创协同生态等等这些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关注呢，不再是建多少楼，是平整多少土地，而是如何把这个土地的空间转化成一个产业的极致优势，科技的创新优势和湾区的联动优势等等。那么从香港整体的城市布局来看呢，未来会更加清晰地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双引擎结构，就港岛跟九龙继续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高端专业服务等等的一些传统优势。那北都呢，就重点承接创新科技、先进制造、数字经济、高等教育等等这些功能。所以北都呢，不只是简单的向北扩展，而是香港发展模式的一个升级。所以呢，是北都放在五年规划的重要位置呢，反映是特区政府未来五年会在政策、土地、项目、人才、产业等等资源上更加集中的向北部去倾斜。 所以北都呢真正要承担的是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6: 那么结合首个五年规划新增的细化部署，北部都会区的各个的

0: 重点片区在原来建设的基础之上，迎来了哪些新的发展？
1: 好，就刚刚也提到，就北都跟经过多年的推进啊，已经从早期的一些规划布局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基础设施的落成，产业空间成型的一个新阶段。那么最新的进展显示呢，北都9个新发展区已经全部启动，那么有4个已经动工，涉及呢大概是800公顷的土地。那么未来2个年度呢，就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一个熟地。5年后的目标呢，是累计形成900公顷的一个熟地。所以呢，就是北都发展重点呢，已经是在提升空间的产业和生活价值。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里面不同的一个新发展区哈。首先呢，就是古洞北、坟林北这些片区就会继续发挥一个宜居新城的功能。过去呢，这里的重点是扩大一个住宅的供应，去缓解香港的住房压力。那么下一个阶段呢，会从就是能住啊，走向去住得好、住得便利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河套的一个科技发展区，这个是跨境创新协同一个核心。就是香港园区呢，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和机构进驻。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建设世界级的创客平台，推动科研人才、设备、资金、数据和成果转化，更加高效的去跨境流动。另外呢，就是第三呢，就是新田科技城，这个就是北都创科产业的核心土地。从2026年底呢，就会陆续供应科研用地啊。那么新田和刚刚提到的河套呢，就会形成210公顷的创客用地的一个联动布局。重点呢是有一些生命健康的科技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微电子等等的一个产业。第四呢就是洪水桥啊，这个就是更加侧重于高端专业服务啊，现代物流、先进建造或者是高增值业一个建造。最后呢，想提呢就是打工岭啊，打工岭呢就是预留产业还有供应链的配套用地比如说一些鲜活的食品供应绿色的环境产业新型工业等等。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北都就在形成一个清晰的功能的一个分工。那么以后呢，我们也期待在里面能够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创新产业、生活互相支撑的一个现代化精神的格局。
0: 我们说首个5年规划呢，是将北部都会区放在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这样的一个设置啊，对于深港协同，对于大湾区的联动，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这个协同模式相比过去又发生了怎样的深化呢？
1: 深港协同还有大湾区的联动，是要进入一个更加深层更加系统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始终呢，北都是很接近深圳，是深港地理距离最近、合作条件最成熟的一个区域那么未来呢，我们就要进一步从这些硬件的联通呢，走向一个化学的一个融合，就是说在创新的资源产业链、人才资金、数据和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个深度的协同。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刚刚提到一个河套的一个合作区。未来呢，就不是简单的把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放在同一个地理空间，而是要去推进，比如说人才流动跨境的资金使用科研成果转化等等的一些机制的创新。那么两者结合呢，就会能够形成一个香港研发深港融创湾区落地、全球赋税的一个新模式。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协同的范围呢，也会从一个经济产业延伸到人才和民生，就是这个跨境的通行呢会更加便利，青年在湾区创业就业的机会更多，专业资格跟这个公共服务的衔接更加的顺畅，所以呢，这些都会让湾区融合从一个宏观的规划真正落实到一个市民的生活层面。总结来说，我觉得未来的深港协同呢，不应该是2座城市各自发展、相互合作，而是在北都这个空间里面形成更加紧密的一个资源共享，成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示范。
0: 那么，立足首个5年规划的战略定位，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将会如何优化香港整体城市格局，为香港带来哪些

0: 长远的发展动能呢，梁先生？
1: 北部的建设呢，对香港最深远的影响是推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一个维港视角啊，逐步走向一个更均衡、更多中心、更具产业承载能力的一个现代都会格局啊。过去我们看呢，香港的金融、贸易啊，或者是一些高端专业服务等等，都集中在港岛或者是九龙等等的核心区域。那么，就是这个格局是塑造了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也带来了一些结构性的瓶颈，比如说是土地紧张啊，各地产业很难获得足够的研发这些场地啊，城市的发展不平衡，产业的结构也相对偏重于高端服务。那么北都呢，就是破解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就5年规划里面明确了一个南金融北创科一个发展的主题。那么我们看，不论是从空间或者是民生角度去看，北都的面积或者人口是占香港整体1/3。那么如果能够推动北都发展的话呢，这会有助于增加住房还有就业的供给，推动一个居住的一个平衡，然后也让青年或者是专业人士或者是家庭有更多元的居住和事业发展的一个选择。那更重要的是呢，北都可以补足香港产业链的短板。就是香港本身有世界级的大学，有科研人才，有融资平台，有专业服务体系。但是科技成果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需要比如说概念的验证中试供应链的协作等等。那么北都通过河套金田沙岭、洪水桥等等这些片区的功能分工呢，就能够搭建一个这样的完整的一个链条，所以呢，北都未来是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新增的土地，或者是房屋，或者是其他的专业服务等等，就是更是为香港构建一个传统优势产业加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双重的经济结构，让香港巩固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呢，也能够在不同的科技的新赛道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增强这个经济的韧性，还有长期的竞争力。比如说，我们看市区重建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政府里面的规划呢，其实也能看到这个南北合作的一个方向。
0: 在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的顶层部署之下呢，北部都会区未来将会如何立足自身的定位，去进一步的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那么，梁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1: 我觉得北都其实要更好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呢，是关键在于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找准香港的所长还有国家所需的一个结合点。那么怎么说呢？我觉得有3点。第一个呢，就是要立足国家科技的一个自立自强，还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一个需要。比如说，一些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些重点方向呢，应该要很好的聚焦。那么，香港要发挥这些大学科研或者是国际合作的一个优势，然后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呢，就发挥他们的制造供应链、应用场景还有市场规模的优势。那么，两者去串联起来呢，就为国家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供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把河套要打造成一个制度创新，还有跨境协同的一个试验点。这个能够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呢，去探索，比如说就跨境的人流资金流等等这些机制。那么通过这个呢，我觉得河套可以为大湾区建设国际这个科技创新中心呢，提供一个可复制和推广的一个经验。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坚持错位协同优势互补，就是北都不应该简单去复制粘贴深圳的科技园区，也不能只是说用一个土地开发的形式，它应该是强化香港独有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普通法、自由港、专业服务高等教育和资本市场的优势，跟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东莞跟广州的制造能力，前台的现代服务

0: 所以呢，我觉得只要把产业、城市还有生活真正的融合起来呢，北都才能成为一个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节点啊，也能够成为香港市民还有湾区人才用愿意落地愿意扎根，能够实现梦想的一个现代化的新城。
1: 再次感谢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玉浩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要系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呢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系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嘅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咧，就引发咗行业嘅高度关注啦。
1: 咁呢个并非单一产品嘅一时走红，而系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嘅有力印证。从早期嘅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嘅 MiniMax H3 模型，通义千问3.8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咁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同生态构建。
4: 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倾偈、识问答嘅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嘅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1: 咁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9: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3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6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 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因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40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于时，而标准能够盈于生态则迎未来。对于月子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软件出海呢更靠的是信任。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来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正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看一下这张图呢，就很明确，那个红色的是开源的软件，它是免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这个软件，我们叫做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你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工红，矿红，矿山机械用的，像电红是电网里面用的，还有更多的

0: 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企业，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兴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4: 主板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 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

0: 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量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堂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开源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

0: 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的。另外开源呢也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黄仁勋说，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evin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4: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国庆假期之前，外围市场波动加剧，日韩股市跌幅较大。咁而十月份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未于谈判变数加大，种种嘅扰动因素之下，市场专家指出，唔好净系关注单点上嘅不确定性，而忽略咗更为之重要嘅宏观环境嘅积极转变。随住中美关系新定位内涵进一步拓展，外围扰动因素嘅边际影响将会逐步减弱。中国资产嘅稳定性系资本市场确定性嘅坚强保障。
7: 9月20日至23日，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双方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中美投资理事会，达成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降至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同时设立农业工作组，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
6: 商务部表示，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会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经济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战略性稳定关系，为两国企业合作创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7: 对资本市场来讲，中美关系企稳向好，有助于缓解外部不确定性，改善资金风险偏好，为外贸、出口链、科技成长等板块提供更稳定的预期。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外资持续增配中国资产，亦印证了国际投资者信心的稳步回升。
6: 而实际上，对任何行业来讲，长期的涨跌趋势还是由其基本面的质量决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了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7: 在市场需求的带动下，科技企业进入业绩兑现的快车道。以科创板为代表，板块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1万亿元，净利润1448.8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6%、437.6%，净利润超过上年全年水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彰显。其中36家成长层企业创新活力持续并发，经营绩效稳步提升，营收同比增长29.1%，大幅缩亏62.3%。

0: 科技生力军加速成长。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业绩增长明显，整体营收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73.1%、896.1%。集成电路产业在 AI 算力爆发、国产替代加速等多重驱动下，实现营收3792.28亿元，同比增长106.1%，净利润1142.58亿元，同比增长967.2%。
1: 业绩的长期成长态势需要源源不断的科研支撑。上半年护士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超过4750亿元，同比增长约6.5%。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044亿元，同比增长14.6%。研发强度中位数达12.6%，继续保持高位。新兴产业资本开支保持较高水平，主动投向产线升级、产能扩建、工艺设备购置。上半年构建长期资产支付现金流4066亿元，同比增长4.4%。
0: 从最新情况来看，一批科创板的研发成果正争相涌现。长鑫科技近期公告实现第五代 DRAM 技术平台 G5 量产，并同步展出基于该平台打造的大容量 LPDDR5X 新品。摩尔线程最新一代花岗架构在底层微架构上实现重大突破，算力密度提升50%，计算能效提升10倍。同时原生增强对 FP8、FP4 等先进低精度混合计算格式的硬件级加速支持。蓝起科技日前宣布其 DDR5 第五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已实现成功量产。
1: 咁专家就表示啦，市场咧系唔缺流动性嘅。面对外围加息预期升温，我国咧始终系坚持以外为主嘅财政同埋货币政策。
0: 中国人民银行喺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嘅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充裕，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2%。八月银行间同业拆借交权平均利率、增压息回购交权平均利率分别为1.38%、1.4%，均处于历史低位。另外，我国雄厚的外汇储备亦为应对外围扰动提供了坚强保障。截至2026年八月末，外汇储备规模达34383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第一。
1: 长钱长投的生态不断夯实。此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国新办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边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投资端改革实现了重大突破，促进市场稳健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
0: 据了解，今年以来上交所共推动八只科创板分基 ETF 和19只科创板行业主题 ETF 上市，标的涵盖科创芯片、科创芯片设计、科创人工智能等细分主题。科创板投资工具箱进一步丰富。截至2026年9月24日，上交所已上市科创板 ETF 共150只，总体规模约3898亿元，持续有效引导社会资本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
1: 咁数据显示啦，截至到9月27日，年内已经有640家外资机构参与 A 股上市公司调研，调研总次数达到咗5949次。外资机构的密集调研行程反映出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韧性、产业升级成效同埋科技创新能力的肯定。中国资产所具备的确定性、稀缺性同埋全球配置价值正在不断显现，长期吸引力日益增强。
0: 前期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持有658只中国股票，总持仓市值超过470亿美元，约3400亿人民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阿布达比投资局持有的 A 股数量已经达到了65只，持仓市值达到249.92亿元。
1: 公募基金的观点同样积极。华夏基金表示，企业盈利延续高增长，基本面支撑牢固，市场具备上行动能，当前处于盈利验证的关键窗口，四季度 A 股盈利有望持续回升。 当中中证全指估值 20.3 倍，处于历史 69.6% 的分位，市盈率 1.75 倍，较上半年高点已经大幅回落，非业绩层面的担忧已经较大程度定价，估值收复概率较高。
0: 华泰柏瑞基金亦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的韧性、活力与稳定性不依赖某一行业或个别上市公司，而是源于经济基本面、融资格局、政策支持等共同构成的系统性支撑。外部环境扰动总体可控，国内政策保持独立性与定力，我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宏观审慎工具箱持续丰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显著增强。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谈股论金节目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v@cnr.cn， 记住是 resettv@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7: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8: 听多啲，识多啲。
9: 欢迎各位来到好听又有料的听多滴史多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谭论。
0: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今天的节目会关注到以下的精彩内容的。首先为你关注国庆长假期间，记得抬头看看今晚土星迎来绝佳观赏窗口期，文物耕种，华章日新，来看看国庆假期里面的文化图景。
9: OK， 我们即刻出发，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1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1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1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8: 听多啲，识多啲。
9: 金秋十月，天象剧场好戏连台，土星冲日、火木伴月、水星东大剧、猎户座流星雨极大等节目会轮番亮相啊！
0: 冇错嘅，10月4日，亦即系今日咧，土星冲日咧系登场嘅。咁呢个咧系10月天象剧场嘅重头戏。冲日嘅时候咧，土星被太阳照亮嘅嗰一面咧系完全朝向地球嘅。咁呢个时候咧，地球同土星嘅距离会系一个汇合周期中接近最近，土星咧睇起身系更加大、更加亮嘅噃。
9: 那土星于10月4日冲日，迎来绝佳的观测窗口期。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说啊，直到今年的年底，土星都会高悬在前半夜的夜空之中，所以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晴朗的夜晚，借助高倍率的天文望远镜来一睹指环王的风采。
0: 咁喺浩瀚嘅太阳系里面呢，土星凭借独有嘅魅力吸引住天文学家同天文爱好者嘅目光。咁呢一颗素有 指环黄尾鱼的行星是拥有壮观的行星环系统和数量众多的卫星的，在太阳系里面非常具有观赏价值和科研价值的天体。
9: 那当土星与太阳黄金相差180度，也就是土星、地球、太阳三者依次排成近似一条直线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土星冲日。那冲日时呢，土星被太阳照亮的那一面完全朝向地球，此时地球和土星的距离会在这个在一个汇合的周期当中，那个时候接近最近，所以土星看起来更大

0: 啲啊？
1: 嗯，冇错嘅。咁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专家刘仲利就介绍话啦，本次冲日嘅期间咧，土星运行至鲸鱼座同双鱼座嘅交界天区。入夜之后咧，土星会出现喺东南方嘅天空，亮度达0.3等，呈现柔和嘅黄褐色。佢周边咧冇其他嘅亮星干扰，仅凭肉眼就可以轻松辨认啦。
0: 土星最具有标志性的这样一个特征呢，就是土星环，所以不少人误以为只要看到土星就能看见土星环，其实并非如此。刘仲利解释说啊，土星环横向的跨度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厚度呢仅有数米至一公里。由于土星距离地球平均约14亿公里，受限于人眼的分辨能力，所以呢肉眼是无法分辨土星本体与薄如纸片的光环，所以想要观测到土星环，您至少需要借助一台小型的天文望远镜了。
1: 嗯，咁冲日系咪一定能够睇见土星环呢？其实答案系否定嘅。观测嘅效果咧系取决于土星环嘅倾角。土星公转嘅周期咧大约系30年，我哋见到嘅土星环倾角咧每年都喺度变化紧嘅。大约每15年，土星环咧就会以最大嘅倾角朝向地球，土星咧就可以戴上咗大草帽咁，光环咧系清晰醒目嘅。咁同样咧，每隔约15年，光环侧面系正向地球嘅，土星环就会近乎消失啦。
0: 刘仲利说呢，本次土星冲日时，土星环已从2025年近乎消失的这样一个状态逐步的恢复，所以当前环倾角约7.5度，视觉上呢是相对偏窄的。冲日之后，土星环的倾角会逐年增大，到2032年的时候将会迎来观测土星环的最佳窗口，届时土星环看上去最宽。所以他也提醒，直至今年年底，感兴趣的公众都可以来借助高倍率的天文望远镜来观测正在缓缓变宽的土星环。
1: 嗯，咁到咗10月5号和6号咧，月亮咧就会望住周围去睇下啦，同火星、木星系轮番相伴嘅。如果天气晴好嘅，感兴趣嘅公众咧，可以喺呢两日嘅凌晨咧，系尝试观赏呢两幕嘅星月对话，感受秋日夜空嘅静谧浪漫啦。
0: 嗯，真的挺忙哈、啊。看完5号、6号了，再来看10月12号，水星呢将会迎来东大距，这是今年最后一次水星东大距，也是本年度最后一个傍晚观测水星的窗口期了。不过本次东大距观测的条件并不理想，日落时水星地平的高度不足10度，所以很容易被地面的景物遮挡，再加上目光影响，可观测时间会比较短。
1: 嗯，不过咧，观测水星咧就唔使局限于东大距当日嘅，前后一个星期都可以尝试。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立恒就提醒话啦，天气晴好嘅时候，日落之后，感兴趣嘅公众咧可以前往视野开阔、西方无遮挡嘅地点，用小型嘅天文望远镜喺西南方低空咧去寻找限时营业嘅水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观测的时候一定不要直视太阳，要避免眼部受伤。
0: 嗯，这个提示非常重要，观测的时候一定不要直视太阳，避免眼部受伤哈。
1: 嗯，
0: 再来看10月22号，猎户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那这个流星雨的知名度虽不及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但其母体彗星是家喻户晓的哈雷彗星。那今年猎户座流星雨的极大时刻发生在22号凌晨的20左右。没有爆发预期，极大峰值相对平缓，所以呢，修立鹏就提示说啊，由于极大期临近满月，所以建议流星雨发烧友等到后半夜月亮落下之后再开展观测。
1: 是的，咁除了以上精彩的天象之外，两颗偏好靠前、知名度很高的小行星都是迎来了冲日的，有2号智神星、4号灶神星，将分别在10月6号、10月13号冲日，亮度分别为8.3等、6.1等。感兴趣的公众可以使用小型的天文望远镜来尝试观测了。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各位持续停留在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各位听友，金秋十月假日，中国处处涌动文化热潮，人们走进红色场馆，在凝望中感悟信仰力量，走向乡村沃野，在欢歌里品味丰收喜悦，驻足城市街巷，看老手艺焕发新生，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
3: 嗯，冇错嘅。十月一号咧，近40组家庭咧系早早聚喺北大红楼前面嘅，国歌奏响，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孩子们咧系挺直腰板，昂首仰望。
2: 嗯，
3: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馆长都斌就讲到话啦：，爱国情怀、家国意识要从细就扎根。北大红楼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希望通过这样的仪式令孩子和家长们一起感受信仰的力量。
2: 五年来，纪念馆是累计接待观众超320万人次，35岁以下的观众超60%。零五后观众王乐平说，在国庆这一天走进这里意义格外不同，年轻人要多了解红色文化，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3: 嗯，在祖国生日之际，追寻红色精神的脚步是一路延伸的。来自湖北的李生和家人来到贵州遵义，他说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领悟长征精神，不怕任何的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令人感佩。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假期，这里的游客接待量是突破了70000人次的。
2: 嗯，遵义会议纪念馆展示利用部副研究馆员蔡媛媛说，我们将持续利用好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3: 而在陕西潼关，音乐师会将家国大爱、红色初心和黄河文脉是融于一体。在江西瑞金，情景演艺《瑞金瑞京》令到红色文旅是活了起来。万米高空国庆主题航班之上，旅客用乡音写下了对祖国的祝福，感悟党史，礼赞祖国，是这个假期最深沉的底色。
2: 文艺汇演、民俗体验、农产品展销，在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举办地湖北枣阳东郊村，稻穗随风轻晃，黄桃挂满枝头，丰收喜悦还在延续。
3: 是的，咁东郊村的村民王国庆就讲到话啦，有听的有睇的，有比赛有体验，丰收村晚先系结合，先结束冇几日啦，广场舞大赛又嚟啦。村民从文化活动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他说日子越过越好，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眼界也都是越来越开阔啊。
2: 雾气从地面漫起，边中古琴与琵琶声交织回荡，永乐宫壁画在光影当中若隐若现，带上 VR 设备即可游丹青、踏屋脊，与琉璃屋脊上的五脊六兽对视。那再步入四川博物院官庙入真夜遇永乐专场呢，仿佛就走进了仙宫画卷，所以观众惊叹这科技让壁画活了起来啊。
3: 嗯，是的。咁四川博物院公众服务部副主任王丽丽就讲到话啦，中秋国庆系列活动盘活永乐宫特展文化资源，亦为传统文化贴近年轻群体，激活夜间文化消费，提供新的实践路径。
2: 嗯，薪火流传，匠心筑梦。当非遗技艺邂逅国庆佳节，巧手精工礼赞锦绣家园。那在北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可以观非遗社教演艺活动串联20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老匠手艺，少年传艺。在成都武侯祠开一场巡游，听一段川剧，再猜几个三国灯谜，这传统与潮玩同频共振。
3: 而在湖南非遗展示体验基地呢，都是人头涌动的。毛家权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招式虎虎生风，围观者呢是纷纷上前试招啊。咁在数字光影空间里面，传统纹样随指尖的移动是次第亮起的。
2: 湖南省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钟岩说，我们按照传统加新潮、静态加互动、 普惠加精品的这样一个思路，推出贴合出游需求的非遗体验活动，让非遗可看、可玩、可留存、可传播。
3: 咁从展馆到街巷，老手艺咧系融入日常嘅生活。天津古文化街洋楼青画店里面，工艺美术师希望咧系伏喺泥木板前面嘅，刻刀咧沿住木线斜推，吹去木屑，露出咗年年有余嘅纹样。围观嘅游客咧一阵赞叹啊！
2: 那在沉浸式体验区啊，游客能够亲手拓印试刻简易版年画。那来自山西的王先生带着儿子完成了一幅拓印年画，他说自己印的年画比买的纪念品更有意义。
3: 是的，是希望看来老一辈将技艺传低下来，我们年轻人要接好这一棒，非遗传承不是原样的复刻，而是守正创新，吉祥寓意不变，再看同表达要跟住时代走。
2: 再来看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内，悠扬的歌声回荡宋街巷陌，游客挥舞国旗，齐声合唱，红旗飘动与宋韵的古风交相辉映啊。
3: 是的，咁嚟自徐州嘅游客李女士就感慨话啦，从既体会到家国嘅情怀，又能够感受到宋韵嘅时光不虚此行啊。佢话带住小朋友从白昼嘅市井逛到夜色嘅梦华，好似走进咗清明上河图啊。
2: 从看风景到入剧情，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呢。

0: 片场化作游客的主场了。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公司沉浸娱乐创智营负责人王慧亚，他介绍说，游客凭门票即可以免费的参与10余个短剧剧组的拍摄，10到45分钟他就能演一场，所以不少年轻人啊，为一场戏奔赴一座城。
1: 嗯，是的，非常有意思啊。咁嚟到咗稻谷飘香嘅时节啦，云南沧源雅族自治县葫芦小镇嘅广场上面，游客咧系亲自喐手咧去打扬新谷中新米嘅新嘅米饭，冒住热气香起四日。作为201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嘅举办地，云南咧系推出1000多场文化慰问、非遗体验、体旅融合嘅主题文旅活动。白天呢可以上山河夜色，夜晚呢就可以品人间烟火、哦、
0: 是啊。那放眼全国消费月期间呢，各地推出了超2万场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补贴，持续的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节日文化大餐，国家艺术院团也是精心制作节目，从京剧经典到话剧力作，从舞蹈诗句到国乐新生，从大型场馆的交响跨界到古镇梯田的惠民放歌，高品质的文化供给送到了百姓的身边。
1: 嗯，千年文脉于创新之中绵延耕耘，假日生活因文化的滋养越发丰盈。这个假期，文化烟火温暖万家，点亮美好生活。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1: 欢迎回来，继续是听多啲识多啲。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的推介名单，全国共有60项。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的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
0: 尤其是一批重量级长征主题展览在国庆节前集中向公众开放，其中既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这类综合性的展览，也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新推出的长征档案展和文物专题展两个专项的展览。详情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丁飞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周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周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周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周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周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在遵义会议会址小楼触屏窗口，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屏幕上的冰雪消融，露出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帮助观众全方位体会红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0: 历史更加直观。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1: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令我很敬佩的。
0: 参观群众陈先生，
2: 会感觉到非常震撼。祖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安静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啊，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付出了这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定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为祖国喝彩。
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3: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式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部的历史观察。那展览有哪些看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采访。
0: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五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俄罗斯档案馆藏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5: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0: 展览专门设置了25000里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版本中的长征等专题板块，展现了国际社会对长征的关注情况与研究成果。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该展览重点展示了红军在川西高原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踏出北上胜利之路的历程。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充分运用四川丰富的长征文物资源。四川省是红军长征重要途经地之一，以海结盟、飞夺泸定桥等重大事件在此发生。展览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麦正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露山：
6: 文白村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勾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呢，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0: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多滴十多滴，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呢，2026年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啊，3号呢突破了300亿元，观影的人次超过7.6亿，放映的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
3: 嗯，冇错噶。咁直至琴晚嘅9点啦，国庆档票房咧系超5.54亿元嘅。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咧系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嘅前列。咁今年嘅国庆档有咩睇头咧？你听下总台记者孙鲁俊嘅报道。
4: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5: 从现在开始，我们得抓紧时间。
6: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7: 我们必须赢。
4: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见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导演陈思诚和演员张译在接受采访时解读了电影片名中痕迹两个字的深意。
8: 大家都听过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是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你爱过的人，你现在的样子其实存在着你以前所有的过往。我一直认为痕迹是挺有意思的。我们这里面用明心宝剑说了一句很重要的台词，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反思。
9: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我们应该把他的故事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我们共和国的对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0: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4: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11: 因为对那个崔道直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然后演员呀各方面，像特别是张译，他的这个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12: 电影里讲到了，我们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监控系统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4: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13: 咱们有准备好，
14: 准备好要突然袭击吗？出去。
15: 护士长，
4: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16: 那我就写救他活下去。
4: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17: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4: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18: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4: 真战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此沙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19: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20: 哦，往哪儿吹？
19: 哇，
20: 你
13: 我们就往哪儿去。
4: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15: Attention citizens.
4: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山东聊城某影城值班经理李威

0: 介绍。
1: 国庆假期观影客流激增，我们影院针对性优化排片，日均新增十余场黄金时段的放映场次，全天排片总量较平日提升40%左右。目前热门影片预售情况火爆，亲友结伴观影、亲子家庭观影的客流占比超过60%。今年国产片口碑票房双向向好，我们会根据预售和实时上座动态加场，满足市民观影需求。
2: 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呢也在持续的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的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的商圈新增的影厅占比也在不断的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3: 冇错嘅，咁国庆假期啦，电影市场嘅热度高涨，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嘅市民同游客系行入影院嘅，激发咧周边嘅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嘅文旅消费活力。嚟听记者报道。
0: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域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0: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
5: 今天看《神探之痕迹》，那么刚好这个电影里面主人公是我们国家一个七一勋章的获得者黑道直嘛，所以来感受一下他的事迹。就感觉到和家人一起来看看电影，也算是对国庆庆祝的一种方式吧。
0: 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浙里光影会享全程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6: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0: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丽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反响很不错，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0: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电影主题印章、光影漫地与脱口秀、音乐会、儿童剧、电竞赛事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李贤文介绍，
8: 今年的国庆档期上映的影片比较丰富，群众的观影需求也比较旺盛，我们结合2026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策划推出了戏票换影票惠民观影活动，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下一步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9: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0: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10: 我们做票根经济，初衷是顺势而为，盘活这里的流量，有大量的年轻客群 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然后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几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

0: 而且是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那听到这儿你会问，这土豆真的有这样的功效吗？详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带你一起了解一下。
1: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2: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我之前很胖，大概有接近200斤，8年前嘛，就减了40斤那样子，我就减不动了，然后就一直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1: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3: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近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1: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4: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1: 朱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4: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5: 咁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啦，马铃薯亦即薯仔啦，被公认为系宝藏作物啊，被称为系地下苹果。联合国咧将每年嘅5月30日咧系设立为国际马铃薯日嘅，旨在提高大家对于马铃薯喺营养、经济、环境同埋文化多方面嘅多重价值嘅认识。马铃薯咧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喺好多国家，马铃薯咧系日常嘅主食之一嚟嘅。咁马铃薯喺我国嘅餐台系点样嘅角色呢？消费习惯同饮食结构系咪需要作出调整呢？继续嚟听报道。
1: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3: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硅酸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饺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 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

0: 薯复胚米。
1: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0: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1: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0: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马铃薯按照鲜薯5:1折粮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基本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脱贫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所以说马铃薯呢，不仅是之前我们脱贫攻坚时期的支柱作物，也是现在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物。
1: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15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同时他也呼吁大家可以多吃土豆。
0: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薯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薯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呢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薯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1: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2: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3: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就到这里。主持人凯音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关注。
4: 明天再见，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转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4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睇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3: 国庆假期，人们揽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2: 多举措激活国庆假期消费活力。
3: 全国客流今日持续高位运行，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出行。
2: 广东4A 级及以上景区琴日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
3: 俄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睇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来听报道。
4: 国庆假期，神州大地山河感受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日就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团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团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单只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亦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湖北宜昌市民陈斐：
5: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深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

0: 蓝天亦是幸福，都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降，失之难存，不单止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有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度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亦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亦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无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治理的重要内容。碧水润民，城乡里面那些内河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的奇岗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令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到深圳西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够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的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亦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几个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0,000户。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令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令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没多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之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游客黄峰：
5: 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靠祖国大好山河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4: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几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日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0,000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气功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日超40,000人次入园游览。这几日华南首个大型甲骨文主题联展《何以甲骨》，因契3000年，正在深圳前海新

0: 地标湾区之眼举办。展览汇集了六家博物馆珍藏的120多件甲骨、简牍、古籍类展品，融合文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互动和 VR 沉浸体验，还配套推出全国首个以商代富豪为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富豪传说》。甲骨文珍品展 VR 体验区负责人沈鹏：
1: 我们的体验观众会化身考古队员，通过我们的考古发现，然后去了解富豪的一生，玩乐中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吧。
0: 是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族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时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行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族。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十城联动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惠州仲海重力磁场作为本次活动的广东分会场，将岭南传统戏曲和前沿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在湖山实景之中上演沉浸式戏曲大戏，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国庆文化体验。惠州仲海高新区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文家伟：
2: 我们去发挥仲海制造的特色优势，推动岭南戏曲走出传统的剧院，在场景和科技融合当中实现活态的传承，充分展现出大湾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新面貌。
0: 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族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当中欢度佳节。
3: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并发。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宝优惠。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大幅攀升。在北京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仓储中心，网购商品在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成交额同比提升了 20%。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日，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涌动，不少消费者趁住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广东江门统筹商贸文旅资源，结合消费品以旧换新、广东优品购专项行动，推出车展嘉年华、侨乡文化市集、非遗展演等近百场形式丰富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激活汽车、餐饮、文旅等消费潜力。各地亦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以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族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几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国交通客流今日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水路等部门及时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今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同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喺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10月1日0时到3日24时，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窗进行统计分析。10月1日到3日，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9.39%。水路方面，今日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今日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直达巴西东岸五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厦门一家外贸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振邦：
2: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1: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物。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聪：
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0: 记者今日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一一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过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当地时间3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日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个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举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和巡诊分队，分别赴中纪友好医院和某营地开展学术交流，前出诊疗。此外，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并安排官兵代表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据广东省文旅厅初步测算，昨日广

0: 东市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404.4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61.8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35.6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2.8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49.8万人。
1: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消息，今年前9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277列，同比增长11.2%，进出口货物2.73万标箱，同比增长28.6%。国庆假期期间，广州中欧班列依然奔驰不停。昨日在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站点，一列满载智能家电、服装、鞋靴等大湾区制造货物的中欧班列驶出，预计将在出发15日之后到达欧洲市场。整个假期，亦即是10月1日至7日，广州国际港计划开行中欧班列5列，搭载货物550标箱，货值近1.53亿元人民币。为保障假期中欧班列高效顺畅开行，广州海关安排专人专岗值守，实施24小时预约通关，引导企业应用提前申报、铁路快速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对班列货物即到即查、即验即放。其中，依托铁路快速通关模式，海关与铁路部门的仓单电子数据实现互联互通，企业无需重复申报，无需单独办理全关手续，大幅简化了通关流程。
0: 记者今日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内地国庆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前3日，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到224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达13万辆首架次，同比分别增长约5%同10%。得益于丰富的节庆活动，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开启热模式，加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带动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假期前3日，珠港珠澳口岸出入境客流呈递增态势。昨日客流量达到79万人次，其中10月1日到3日经横琴青茂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约38.9万、35.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约19%同8%。经拱北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114万人次，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31.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8%。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出入境数量达4.5万辆次，同比增长超12%。粤车南下车辆数量超过1400辆次。假期口岸客流密集，广大出入境旅客可以通过珠海边检公众号实时通关栏目，密切关注口岸客流情况，错峰出行。
1: 湾区观察。
0: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嘅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朱刚。
2: 本期湾区观察，我哋一齐去深圳，了解一下深圳制造嘅 3D 打印机点解可以攞低全球近90%市场。最近，深圳制造嘅一款 3D 打印机喺国外火出圈。呢种打印机唔使自己建模，机器连住一个模型社区，其中有近300万个现成设计，睇想边个打边个，小白亦都可以轻松上手。呢款机器喺打印时就好似俾蛋糕涂奶油，用高温融化耗材一层层往上堆，层越薄，打出嚟嘅成品摸起身就越细腻光滑。位于深圳南山区嘅一家 3D 打印体验店嘅店员刘畅介绍，当打印机工具头喺工作嘅时候，肉眼系好难睇清楚嘅，因为每一层嘅高度大约只有0.2毫米左右。一款打印物品根据大细同复杂程度，2到5个小时就能制作完成。原来只有工厂先能做嘅嘢，依家喺屋企亦都可以轻松打出嚟。深圳一家 3D 打印企业产品营销负责人周成旭介绍 ，3D 打印市场喺海外已经好成熟，目前企业嘅海外市场份额已经超过咗70%。靠住快速迭代嘅技术，深圳做 3D 打印机已经攞低全球近90%嘅市场份额。今年1至7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95.5亿元，同比增长124.8%。普通家庭玩创意，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就够用，但初创团队唔一样。 要測試各種材料做產品。

0: 就需要买一台工业级打印机，成本高唔划算。为此，深圳又兴起咗 3D 打印加工服务，客户只要打开小程序，上传设计模型后点击落单，工厂就会为佢哋打印好。深圳一家科技企业 3D 打印工厂负责人罗志文介绍。
1: 需要一个低成本的试错的一个平台让他去做 3D 打印的应用门槛很低，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解决前期的一个验证，一两天你能拿到货。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2: 好的，多谢珠江。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俄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奥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德国前总理斯罗德：
6: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2: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余曼加林：
7: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孔博：
6: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2: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亦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8: 美国媒体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说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日他们已经被要求离开美国。报道说，美方已于9月28号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美国。10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被告知，美方知晓这两名外交官仍在纽约，并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在美国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9月1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高市在帖文中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日在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向媒体记者就此案表示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日本防卫省已向美方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今日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

0: 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4到28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广州多云，22到29度。深圳多云，24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9度。佛山多云，23到27度。惠州多云，24到28度。东莞多云，24到29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肇庆多云，23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日版人物谱。冇耐前落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凭借41金蝉联榜首，创历史最佳。你可能不知道，赛场上选手摘金夺银的背后是很多教练默默的托举，而这些技能教师甚至就是曾经的金牌选手。
4: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3: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音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5: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3: 最令龚音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啱一拼庄园，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4: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3: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音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音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令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
4: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一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

0: 三组长晚上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又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1: 这个也会带到
2: 在的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但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3: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被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住一嚿大黑板，上边精准咁标注咗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嘅任务清单。
0: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3:25做什么？他会快速的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的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3: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公音从来都冇听讲过，做面包仲有世界级嘅比赛。中专毕业后，佢就喺一家工厂做腰盘及内存条嘅分装工作，工资不菲，1个月8000几蚊。但经常要喺凌晨4-5点钟落班嘅工作，令公音忍唔住一次次咁问自己：未来就喺流水线上度过吗？
0: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她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3: 只想了一个晚上，公音就决定拣第三个。
0: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3: 就这样，公音先想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到蛋糕店做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公音辞去工作，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做老师。
0: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3: 面试通过了，但1个月2500蚊的工资令公音心入边不免打鼓。离开原来收入不菲的工作，这条路是行错了吗？
0: 是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打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公心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3: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亚联游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啱啱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1个。
0: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那个泡消掉。
3: 公音一直记得那阵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同手敲，不知道被敲伤烫了几多次。
0: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3: 认真准备了几个月之后，好不容易企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公音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0: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一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年我拿的是第6名。
3: 令公音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是看成绩，还看到了他敲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公音的名字。
1: 你 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2: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

0: 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的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的
1: 记。2020年第十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音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长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0: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1: 令裁判都感到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音在8个钟内就拼接完成。
0: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1: 第一次，龚音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上奏响。这个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音25岁。3年后，第九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音和团队要在8.5个钟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0: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两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1: 那次比赛龚音清楚地记得，他和团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令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0: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1: 艺术面包环节，龚音将熊猫同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见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音的手入边摇摇摆摆，为中国队加油的拉拉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1: 龚音至今记得，在赛场弯住腰流住汗，手入边揸住摇摇摆摆的面包时，他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心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2: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the Xin。
1: 那一次龚音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个历史性的突破令法国媒体感到非常意外，有记者在标题入边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回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边评论：这个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拿了第一名。
0: 那时候有一个越南裁判会中文，一直握着你的手，恭喜恭喜。在后场的时候，一直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全部第一名都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

0: 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1: 行落领奖台，龚钦抱住奖杯，举起烫伤嘅手影咗一张相。佢打电话俾妈妈报告获奖嘅消息。妈妈喺电话嗰头感慨，冇谂到做面包亦都能成才。
0: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
1: 此后，龚钦转向幕后，俾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嘅裁判之一。佢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唔单止系选手同选手之间，仲包括国家之间。佢话：只有相互超越，烘焙先会更精彩。
0: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着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1: 龚钦的手机入边流传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相，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令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无论去到哪个城市，他都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在心里边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将书入边见到的一句话同学生们分享。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日版人物谱。在人们的印象当中，香港高楼林立，热闹喧嚣，但对一群迎住晨曦奔赴大海的支腿独木舟桨手来讲，香港还有另外一番风貌。一条条从深水湾延伸至西贡南丫岛的航线，一个个开展支腿独木舟项目的运动俱乐部，伴随着一二三抬起的号令声，沉重的船体被抬离炽热的沙面，掌手们的肌肉在阳光下绷紧。抬船是每一次落海之前掌手们都要共同完成的第一课。八月底，一支43人的香港代表团结束2026年新加坡国际雅亚联合会世界短距离锦标赛归来，印证住支腿独木舟这一运动已经从少数爱好者的周末消遣成为一项成熟的竞技项目。支腿独木舟也被称作夏威夷艇，船体一侧延伸出支腿浮体，搭配支架形成独特的抗浪结构，船身合长，桨手全程坐姿单舟划水，最早是夏威夷人跨岛通行和捕鱼的生存工具，经过不断发展演变为如今广受欢迎的水域竞技项目。赛场外日常训练同样充满力量，伴随着整齐有力的黑号令此起彼伏，一艘6人制独木舟如利刃般切开波浪乘风出发。坐在3号位的李美韶不断嗌出指令，掌手跟随指令换边划水，协调把控整艘船的节奏。63岁的李美韶生于香港，1995年返香港生活后，为更好融入这座城市，加入了推广水上运动的域多利游乐会，如今担任主席。他回忆说，一次前往夏威夷参赛，见到上百艘船一同出海，还有海中的海豚，他彻底迷上了水上运动。在他看来，香港的夏天海水温度较高，水面平稳，冬天海浪高可达2米，可以提供丰富多样的训练场景。他说，香港是我的家，我对香港的水域和社群有强烈归属感。在李美韶眼中，支腿独木舟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运动，同一艘船上边有20几岁的职场青年，亦都有50几岁的妈妈，有体格健硕的力量型选手，亦有身形娇小但耐力出众的节奏掌控者。 每个人都要在家庭、工作同

0: 白嘅佢依然穿梭于唔同水上项目、唔同海域嘅社群之中。对佢嚟讲，呢项运动就系一项向自然同社群嘅回归。海上航行用不得一啲松懈，桨手滑行时必须全程兼顾自身动作、船体状态以及海浪风向，时刻保持高度专注。为此，队伍设置咗完备嘅训练体系，每周二、三、四、六开展常规训练，覆盖各年龄层，同时兼顾普通爱好者嘅需求，开设夜游维港观赏万家灯火、黎明出海静待日出等休闲体验活动，降低参与门槛，吸引更多人走近呢项运动。团队计划将支腿独木舟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米兰达话，依托大湾区成熟嘅龙舟运动基础，吸引大批龙舟爱好者跨界尝试。佢回忆，早年参与呢项运动大多系中年人，依家越嚟越多青少年走进俱乐部。31岁嘅姚浩光喺香港土生土长，大学就接受龙舟训练。2024年经同事介绍，佢抱住不妨一试嘅心态接触支腿独木舟。艇上远眺晨光初现、云卷浪涌的景象令他着迷。支腿独木舟航行途中经常遭遇多变天气，非常容易造成船体偏航。以前习惯独自解决问题的姚浩光，一次次在逆境中变得更加谦虚，懂得信任队友。啱度过50岁生日的掌手黄小欣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上船之后，无论你什么背景、什么身份，大家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他，2年前曾陷入情绪低谷，尝试多种运动都未能纾解心绪，直到其他人推荐了支腿独木舟。第一次试划，辽阔的大海和温暖的社群打动了他，当场就决心坚持训练。他笑着说，自己本身是喜欢睡懒觉的人，但能够经常清晨5点起床参训，这份坚持很大程度上来自队友之间的鼓励。他回忆说，第一次参加环香港岛比赛时，航行至蒲台岛遇到巨大风浪，正是依靠队友的充分信任，全队顺利完成挑战。作为珠宝设计师，这种勇气也都延伸到了他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清晨训练要求全程专注、清空杂念，这个同他手工创作首饰的状态高度契合，彼此滋养。这次在新加坡举办的比赛是黄小欣第一次踏足国际赛场。赛场上，残障选手奋勇竞技，年近80的选手依然驰骋海面。一幕幕画面令他坦然接受自己年龄的变化，学识不被人生设限。训练结束，掌手们洗去一身海盐，换上日常的衣衫，奔赴写字楼、工作室和校园，重新回归都市入边各自的角色。香港不单只有钢筋丛林，这里有浪、有风、有一起划桨的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继续打开周日版人物谱。2026年9月16号，中国越野跑选手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夺得意大利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冠军，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同时打破赛事纪录，将纪录缩短了整整13分钟。巨人之旅是全球顶级超长距离越野赛事，本届赛道全长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24000米，接近三座珠穆朗玛峰的海拔总高度。赛程中，选手要直面昼夜温差悬殊、复杂三地路况、低温、高海拔反应、极端风雨等多重考验。赛事设置150小时关门时间，无强制休息机制，全程高强度持续消耗，对选手的体能储备、意志力和临场判断力提出极致考验。这场艰苦的比赛入边，赵家驹展现出惊人的耐力和精妙的战术。 佢跑咗35小时42分钟，

先第一次进站休息，实际只瞓咗20分钟。之后全程采用碎片化睡眠策略，几乎每次进站只休息10分钟就继续出发。而全程约330公里赛程，佢嘅累计睡眠仅约1小时。赛后赵家驹坦言，比赛后半程身体酸痛，视线模糊，生理早已达到极限，全凭意志力硬撑到咗终点。呢次夺冠并非偶然，而系赵家驹多年沉淀同突破嘅结果。佢嘅耐力之路始于一段平凡甚至困顿嘅人生。1995年2月。赵家驹出生于贵州，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度过了童年时光。后来赵家驹决定到湖北武当山拜师练武，但由于没有钱交学费，他只能在武当山旁边的餐馆里面打工赚钱，然后对着视频自学武术。练习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传统武术和自由搏击之后，赵家驹渐渐清醒，以自己的训练条件和能力水平完全达不到去打比赛的程度。就在他再次陷入迷茫之时，一张杭州马拉松的海报进入了他的视野。那句跑过风景跑过你改变了赵家驹的人生轨迹。他想要试一试，在赵家驹看来，跑步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其他人，而是自己。正式投身跑步之后，赵家驹发现光靠练功夫的底子并不足以令他在马拉松赛道上越跑越好。没有条件进行系统化训练，他就做起外卖员，将城市的街巷当做自己的训练场。那阵时他经常左手提3-4个外卖，右手提3-4个外卖，一路同街头的电动车赛跑。那段时间，赵家驹拎着外卖跑过了大街小巷、天桥和隧道。回忆起自己作为外卖员的野路子训练方式，赵家驹自己都笑了。他说大概每个月有1500单，每单配送距离平均在2-5公里。这些虽然不是系统化的训练，但亦强化了自己身体的综合素质。他在自传《往前跑》入边写道，正是这段送外卖的日子为他后来的极限越野埋低了伏笔，一边靠送餐赚生活费，一边挤时间跑步训练，赵家驹的成绩提升得非常之快，马上可以靠赛事奖金养活自己。2017年，已经在跑圈小有名气的赵家驹，开始将目光投向难度更大的越野赛事，他正式转型为全职越野跑运动员，成绩突飞猛进。2018年，他拿低标山越野摩山挑战赛100公里组冠军，成为首位赢得斯巴达勇士赛超级赛冠军的中国人。同年又获得八百流沙极限赛个人组亚军，创低该赛事最小完赛年龄纪录。赵家驹坦言，在没有教练给出专业指导的情况下，身体上的伤病在所难免，但在精神层面，他从来都没有动摇或者是退缩过。正是凭着这股韧劲，赵家驹斩获的冠军头衔越来越多。他接连在张乐100、神农架8公里、江南百英里等赛事中夺冠，更在崇礼1600超级越野赛上先后4次登顶，被圈内称为崇礼1600之王。今年7月，他以19小时01分32秒再度夺得崇礼1600冠军，刷新自己6年前创造的赛道纪录。今年的330公里巨人之旅是赵家驹第二次踏上这条魔鬼赛道。去年9月，赵家驹第一次参加时，在203.8公里补给站因体力透支被迫退赛。彼时他留低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一定会回来的。一年之后，赵家驹果然回来了，而是以冠军的姿态，以破纪录的方式实现了强势回归。66小时的奔跑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更是对意志力的终极考验。夺冠后，赵家驹个人账号更新，巨人之旅330公里终于完成了。他亦明确表示，这个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168公里以上超长距离组别赛事，以后不会再挑战这类极限超长距离比赛。同时，他都建议普通爱好者不必盲目挑战超长距离越野。20公里左右的跑步体验就足够感受越野乐趣。企上过极限之巅的

0: 赵家驹仲有更加远大嘅目标。喺参加更多比赛嘅同时，佢希望用越野嘅精神去感动更多人，令大家都拥有勇往直前嘅决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嗱，我哋十一期间都会推出系列嘅节目，叫做《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咁今日咧会带大家行入广西嘅龙脊梯田，嚟欣赏下美丽嘅梯田风光，并且了解神奇嘅梯田文化。
1: 想飞为探秘境，十一假期来深看展。今日嘅遇见博物馆嘅环节，要去到深圳博物馆睇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展览嘅生态之道。
0: 而八雅会馆嘅环节，会同大家从《逆奇侍女图》等嘅古画当中咧，嚟睇睇围棋所蕴含嘅文化。
1: 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齐去了解一下龙脊梯田。
2: 古老嘅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嘅篇章，文化瑰宝喺传承中焕彩出新。呢度系《跟麦中华》。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十一的系列节目我们都会推出是《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天会同大家看看龙脊梯田，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我们热爱秋天，不单止爱叶落风清的温柔，更加喜爱这片土地的南北迥异，万丈蓬勃。

0: 活嘅模样。秋风落笔，山河成画。通过声音带领听众朋友啦，系走进新疆嘅喀纳斯、云南腾冲嘅银杏村、广西嘅龙脊梯田、江西婺源黄岭，同埋徽州伊源塔村村、广东韶关南雄武子峰，以及系福建三明桂峰古村落，系感受烟火人间嘅秋日丹青，了解最美秋景背后嘅历史文化。嗱，从十月一号至到十月七号，跟麦中华推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会带大家行近广西嘅龙脊梯田。
1: 龙脊梯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梯田群，主要是由平安壮寨梯田、龙脊梯田和金坑红窑梯田三大片区构成。国庆期间主打广西山水精华的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这一条旅游线路，成为了这个超长黄金周假期广西旅游的热门之选。尤其是龙脊梯田更加是很多人想秋景的首选。
0: 没错，因为直到收割之前，龙脊梯田在秋天的每个时间段都能够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例如九月底之前呢，满目翠绿，清新自如；而在十月初到国庆之后的一个星期，会由绿转黄，色彩渐变；而到了国庆之后的两个星期左右，满目金黄，颜值达到巅峰。收割之前呢，黄中带墨，富有沉静的氛围感。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今年的龙脊梯田景区是稻谷在十一月一号才收割，大家啦，千祈唔好啦，系预错时间跑空咗噃。如果想要拍成片嘅金色梯田嘅话啦，提醒你十月底之前咧系最佳时机。机位认准金佛顶、西山韶岳同埋千层天梯等等。
1: 除了秋景宜人，龙脊梯田所蕴含的上林下田动态平衡的生态智慧，令到它成为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在2018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随住总台旅行探访员路伦一走进龙脊梯田，同当地嘅村民一齐欣赏美丽嘅梯田风光，了解神奇嘅梯田文化。
2: 这里是龙脊梯田，世界梯田的原乡啊！有句话是这么讲的：青蛙一跳三块田，一床蓑衣盖过田，都是形容这里的梯田。这里最大的一块梯田呢，不过一亩，最小呢，据说只能插三棵秧苗。从这儿看上去啊，像不像千层蛋糕啊？
3: 龙脊梯田，它指的呀，并不是单一的一片梯田，而是一个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梯田群，面积达到了70平方公里。
4: 梯田随着山势盘旋蜿蜒，层级最多的地方有1100多级呢。
3: 当地还流传着“山是龙的脊，田是云中梯”的俗语。龙脊梯田还入选了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这里绝美的风光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它的壮丽风采。
2: 千层天梯上云端呐，龙脊梯田垂直高度有1000多米。我发现每一阶的梯田都有这样的水啊，源源不断的流淌下来，在灌溉。这个水源是哪儿来的呢？
5: 这边常年的气候呢是比较湿润，再加上后面的那些植被啊是非常的丰富，它的根系发达，它可以好好的锁住这个水分。再加上我们这个泥土啊，它的那个粘性度比较强，也可以牢牢地锁住水分。
2: 哦，
5: 好像是天然的一个水池一样的。
2: 嗯，
5: 这个水沿着那个山脉一直往下流，
2: 一年四季它就一直这么流淌。
5: 对，就一直这么流淌，
2: 不用人工去灌溉。
5: 不会。
2: 哦，
5: 所以的话就有龙脊之水天上来，一点都不为过。
3: 龙脊梯田一年四季都有着不同的景观，春天。

0: 灌满水的层层梯田映衬天光，夏天绿油油的禾苗翻卷出道道绿波，秋天金色的稻田给梯田披上了一层黄灿灿的外衣，到了冬天啊，洁白的雪花将梯田和山寨嵌进了静谧的童话世界，脚下的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水槽，其实还蕴含了传承千年的智慧。
1: 像这个水的话呢，我们是从山上面引到这边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石槽分水。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哦，
2: 因为不能光流到一个地方去，
1: 是的，
2: 是
1: 的，
2: 就是家家户户都得有水呗。
1: 对，是的。这一片田多的话，那么它的水口就会大一点，水田没那么多，那么它就会小一点，
2: 就解决了这个用水的平衡平均的问题。哦，
1: 对对。
0: 龙脊梯田始建于秦朝，完工于明朝，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历史了。这里凡是有水有地的地方都被开垦出了梯田，充沛的水源为梯田的蓄水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在这样坡度大宽度小的梯田上，人们是怎么开垦的呢？
1: 像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有那个农耕的一个方式，也就是男女在拉犁嘛，女的在前面拉，男的在后面推。因为这个田比较小，所以还是利用人工这样的一个耕种方式。
0: 走在梯田上，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梯田都种水稻，这片梯田看起来就和周围的不一样，被绿色的网子隔起来了。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我和大姐脚下的这片梯田看似平平无奇，但是底下暗藏玄机。咱俩一起拍拍手啊，一二三。
2: 看到没有，全是鱼啊，这个鱼的伪装色就跟这个泥土和水是一个颜色的，这叫荷花鱼啊。当地人呢就会把这个鱼呀、鸭呀和这个稻田一起养，这就叫鱼鸭田生态系统。你看这个鱼呢和鸭子的粪便可以滋养这个水稻，等到丰收的时候呢，它们又能变成美味，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农民们。
4: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这里还生活着以藏族和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独特的民居建筑、绚丽的民族服饰、丰富的歌舞和饮食文化，共同培育着龙脊梯田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在龙脊山脉和金竹山脉围合起来的山水间，分布着由壮族和瑶族为主的13个传统村寨，合称龙脊13寨。他们世代耕种梯田，村寨之间也各有特色，所以来到这里当然还要体验不同的民族特色。要说龙脊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随处可见的壮族吊脚楼。
5: 我们壮族吊脚木楼呢分三层，一层呢以前是养猪养牛的，二层是人居住的地方，三层呢就是放杂物的。现在一楼呢也有做客厅，也做厨房，改造提升。
2: 这些是全榫卯结构的吗？还是说用钉子也都加固过？
5: 完全没有，全部都是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杉木榫卯结构加工而成。
0: 吊脚楼多依山靠河就势而建，属于干栏式建筑，这种设计既利于通风防潮，又保证了私密性和良好的采光。在这里，只要敞开房门的人家，你随时都可以进去参观，他们的笑脸绝对是对远道而来的你最亲切的问候。漫步在寨子之中，随处可见的还有家家户户都有的晒牌，它也是吊脚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晒粮食晒药材，还可以用来乘凉，上面晾晒的物品也几乎都是来自于龙脊山上。
2: 这大家伙，
5: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鼠类，叫脚板鼠。你看长得像脚掌的样子，可以下火锅，也可以蒸起来做丸子。
2: 这些木头也是药材吗？
5: 这是我们肉桂，用来煮鸭子啊和煮菜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中药，也可以和其他的药一起煮。

0: 泡脚。
1: 哟，这又是什么呢？这个
0: 节骨茶，其实呢，它这个学名叫做草珊瑚。
1: 青烟猁猴草珊瑚含片就是它。
0: 对对对，
1: 这是用来煮水喝。
0: 煮水喝。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让你猜一猜。
1: 哪个？
0: 这一把柴，不是普通的柴火。
1: 没有特殊的味道，摸上去呢，并不是太干，所以用来它烧火呢，有点不合适。它又是特殊的作用，这样一捆柴，到底有什么用呢？别管我猜，您也猜猜。
0: 我们壮族在这个他家的女孩子啊，准备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家里面的长辈会给他的窗台下放一把柴，告诉适龄的男孩子们，对女孩准备
1: 要谈婚论嫁了，有这方面的需要了。
0: 对，
1: 原来这把柴是个爱的信号啊。
2: 千百年来，当地人依靠山林与梯田，不仅因时因地种出了不同的作物，还保留着80多个传统的节日，比如开耕节、梳秧节、跳香节等等。这些节日举办的时间啊，大部分对应的是当地稻作活动的传统节气。每当节日来临，当地人都会穿上盛装，走上田埂，载歌载舞。如果你恰好在节日期间来到这儿啊，不妨加入他们，感受当地传统节日的欢乐。
3: 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之间大家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同时，如何令到古老的梯田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当中既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又能够产生更加之多的附加价值，是成为了当地政府和村民以及所有喜爱龙脊梯田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4: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了解龙脊梯田系点样喺一代又一代人嘅探索当中，为中国农耕作贡献，为人民美好生活不断提供肥沃土壤噶。
5: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悠久的农耕文化塑造了我们与自然相处的哲学，大地生生不息的田脉。这脉是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脉，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之脉，也是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脉。如何让这片土地在现代发展中依然保持生命力？如何在人与自然间延续和谐共生的智慧与生存伦理？这是一场对根脉的追溯，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龙胜县地处越城岭南麓，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自古以来，勤劳的当地人把绵延起伏的坡地平整为层层梯地，待田块逐渐定型后，再灌水犁田种植水稻，形成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小山如罗，大山成塔的梯田景观。已有2300多年历史的龙脊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寨村就位于龙脊梯田核心区金坑片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桂林旅游业的勃兴，龙脊梯田逐渐引发游客的关注。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大寨村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将保护耕地与村民生计相结合。村委会主动牵头，与旅游公司共同设计出一田收五金的机制。村民通过耕种维护梯田，直接分享旅游收益。这一举措让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转化为村民守护梯田、保护耕地的持续动力。

0: 寨村不仅让梯田颜值变产值，还辐射带动周边8个民族村寨形成联合发展体。2022年，大寨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随着游客量持续增长，村民们纷纷解锁梯田家的多元发展路径，兴建民宿，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全村已发展近240家民宿，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于琼通，土生土长的大寨村人，是最早返乡经营民宿的村民之一。2021年当选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村级田长，全方位守护着近2000亩梯田。
1: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丢荒梯田这一块倒是很少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大家都抢着种田，抢着维护好梯田，谁家种得好了，景区的分红有奖励，所以大家都抢着要把这个梯田维护好。
0: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层层叠叠的梯田镌刻着中国农耕文明的年轮，这是一部关于守护与创新的崭新篇章。老一辈的开拓守住了根基，新一代的探索拓宽了边界。这片延续数千年的梯田，在当地老百姓的接力守护中，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7: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今天去深圳看看。讲到深圳的

0: 地理环境是枕山而面海，林城共生，亚热带山野溪谷之间，草木、虫蚁、蛾蝶是构成了丰富的生命世界。唐代刘歆的《岭表录二》曾经以文字记录了岭南的物产风物，而今日微距摄影师就用镜头记录同一片土地上的生灵。千年之前的文字与当下的影像，在这个展览当中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据统计，深圳已经记录了蝴蝶近240种，约占了全国蝴蝶种类的1/10那么多。蝴蝶不单只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也都成为了观察城市生态环境的独特窗口。
1: 今日的想飞为探秘境11假期来深汉展的环节，要带你行入深圳美术馆，看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大自然微距摄影作品展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生态之道。
0: 而看回现在这个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大自然微距摄影作品展，正在深圳美术馆2层的45号展厅展出。这个展览是由深圳市博物馆协会、深圳美术馆、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主办，是持续到2026年的11月30号。在展厅当中是没有山川宏阔的远景，亦都没有城市天际线的壮阔构图。在微距镜头之下，蝴蝶、昆虫、苔藓、菌物这些肉眼难以觉察的生命细节是成为了主角。但是这些微小生命最终讲述的是一座城市的故事。
1: 透过这些微距镜头下的生灵，你可以品读到岭南山水文脉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亦都可以以微观的视角去探究深圳这座城市的生态图景，看传统生态文化在现代城市文明当中接续新生，感悟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哲思，以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理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今次展览策展人李家乐的采访。
2: 李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一次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大自然微距摄影作品展的策展人李家乐。
2: 这次展览取名叫岭南秘境蝶舞深圳，为什么会选择微距摄影、蝴蝶、昆虫这一类微观生灵作为展览的核心主题呢？在岭南这片土地，在生物多样性上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底色呢？
3: 选择这个微观昆虫和蝶类啊，其实它是一个机缘巧合。是我们深圳博协的这个副会长，他在就是深圳兰科所研究中心的时候呢，认识了其中的一位微距摄影师。那两个人呢，在交流讨论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发现哎，有这样的一批微距摄影的发烧友，他们在十几年的这种长期的自然微距摄影拍摄的过程当中，积累了这样大量的微距摄影的昆虫、蝴蝶、真菌多种多样的素材。我们了解到了有这么一批这样丰富的素材库，所以说呢，双方的这种相互的选择，最终决定呢，我们一起来举办这样一个展览。那么在岭南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啊，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呢，它是一个中国比较纬度比较低嘛，所以说有这种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生态区。它最大的特质呢，就是它的生态结构很复杂，它的圈层呢由高到低，就是我们有森林，这种苔藓，然后以及溪流，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生态结构。那么相对北方来说啊，我们有很明显的这种四季更替啊，轮回，但是呢，岭南它没有这么明显，它更多的是层层叠加，然后呢，永续的一种繁衍的状态。像这种浮生的菌群啊，低层的植被，以及这种鳞冠的这种高层的植物，它是一套比较立体、闭环、完整的生态链，也是我们在这一次展览当中去进行的一些梳理的自然遗产。对我来说，在我这个策展人的角度来说，这批影像的价值，它不仅仅是它具有一些摄影的艺术性、审美性， 它其实还有一定的这种文献科普的研究价值，它就是非常大量的留存了我们在深圳城区、林地、湿地。

0: 地的这种微观生态的记录，它记录了我们在这个城市发展的背景下依然在生活的这种本土的物种，它是具有非常高的这个生态存档的价值的。
1: 微距摄影既是艺术创作，也是对本土自然生态的记录。展览又是如何平衡艺术审美和科普价值的，让普通观众读懂微观世界的魅力呢？
0: 这个展览，我们一开始设想的就是一场跨界的联动。其实我作为这个博物馆专业背景的人，是在这个之前并没有特别系统的参与过像这种在美术馆当中的这种艺术类的展览的编制。那么这一次参与进来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美术馆的这种艺术审美的结合，还有我们博物馆人相对来说的一些学术的严谨性的视角。我们去把展览的艺术性和是这种科普的内容都给它兼顾到。那么我们的想法呢，就是我们希望在展览当中用这种艺术的镜头的带来的视角，它的这种美誉的冲击力，让观众从我被这个照片吸引到，从而引发我想要去探索它这样的欲望。所以就是我们想用这种美学的吸引力去降低它的认知门槛。那么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啊，也是和美术馆学习了很多，因为传统的这种博物馆的展览呢，它会有很多的文字介绍。那我们这次的展览呢，就是我们克制的表达。我们在展览的前言啊，前面就是现在呈现出来版本是精简了非常多之后的内容。首先是在这个展览大纲的组织逻辑上，我们分为了四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呢是山野生境，我们从环境的一个氛围着手，然后再去展开。我们先让观众了解到我们有怎样的这个环境，之后呢过渡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就是他们一个生命的策略、生命的轮回这样的角度。然后第三个单元呢是蝴蝶的这种多样性，那这边呢就是蝴蝶的标本照。然后第四个单元我们就想从这个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美育的角度，去展示摄影师他们自己的美学思考。更加详细的这些科普信息呢，都会放在展签的这种角落。就是观众可能是对于观众来说，就是我看到这张图片，我想要了解它，所以我去靠近它，去解读这个展签。那么后续我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一个物种，那我就会去根据展签上提供的信息，再进行自主的这个搜索和更多的拓展。
1: 本次展览又是如何打通传统审美与当代微距影像，呼应中华传统的自然观呢？
0: 在做展览的时候，其实一直就想从我们的这种古代文献当中获取一些展览灵感。然后在我们搜集到的大量的这个文献记载当中啊，包括这个林表录异，然后一些古籍文献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其实古人对于自然的观察，它也是丰富并且很详细的。那么就像我们在展览当中选到的一个单元，就生命轮回那个地方。选取的林表录异的介绍，就是观察到的一种媚蝶。在那个时期呢，人们已经了解到了，哎，蝶的一生有这样，从卵、幼虫、蛹、成虫这样四个阶段。那么在当时的人们的记录，它可能仅仅的是依靠文献，依靠一些绘画图像。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摄影师，又也用镜头记录了这样一组完整的生命周期的轮回。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在林表录异里也有对。岭南的这种传统的一种蚂蚁叫做黄金蚁，那么当地人呢就会用这种蚁去制作蚁酱用来吃，甚至呢它也是最早的记录到了用黄金蚁进行这个生物防治，就是黄金蚁会去吃白蚁还是红火蚁，就是它可以作为这个防治生物灾害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古人在我了解到的这种古代的文献的记载当中啊，古人的自然观呢，它从来都是这样的天人。合一、共生、共情的一种视角，也能够反映出来，在几百年前的这种岭南地区啊，人们对于本土生态已经有了这种长期的观察和记录的传统。今天呢，我们的摄影师呢，随着这种时代啊、技术啊，不断的演进和进步，那么摄影师能够通过更加丰富的图像，通过他们在这种野外的长期的观察，记录下来了这些。不论是他们昆虫的生存智慧也好，不论是他们的生命轮回也好，摄影师通过这种摄像机图像的记载，是相当于一种跨越古今的人文的守护的交汇。他们古代的人呢是在记录，在静观，那么我们呢靠我们现代的微距摄影技术呢去进行留存，我们也在不断的用自己的努力去守护我们本土的这种山林。
1: 可能大家印象里深圳是一座超大型的城市，展览却呈现如此丰富的本土

0: 蝴蝶、昆虫的生灵。在这些影像当中，我们能够读出深圳怎样的人与自然共生图景呢？
1: 起来，深圳这个城市啊，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一座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经济的飞跃。很多人可能就会忽略，我们在这个高楼林立啊、钢筋水泥的这个生态背后，其实我们深圳也做出了非常非常多保护生态的努力。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城市和山林的一种共生的状态。我们城市也在高速的发展，那我们的生态呢，也在不断的优化。其实展览有提，在我们做这个展览资料筹备的时候，有联系深圳的生态环境局。那么他们向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料里面显示啊，深圳已经目前有记录的这个蝴蝶的品种呢，有240余种。那我们的展览当中呢，展示了已经就有210多种的这个蝴蝶。它们蝴蝶呢是一个生态的一个指标，它能够很明显的是蝴蝶的这个种群的留存啊，能够很明显的反映出城市的这个生态质量。因为它对于环境呢是非常的敏感的，不管一点水质、植被、湿度一点的变化呢，就会导致可能这个蝴蝶种群就不在这个地区停留了。那么能够留住我们这样有记录的200多种的蝴蝶，就能够侧面的反映出来了，我们这个深圳这座城市的生态系统是非常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一种生态系统。
0: 感谢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性之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看回我们中国的古人是将围棋称作手谈，什么意思呢？就是无需言语，落子之间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而在雅趣和谋略的交织当中，书写了以棋会友的千年佳话。在唐代就是围棋迅速普及和发展的时期，翰林院设立了棋代招，围棋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沿着丝绸之路传向了内陆腹地，亦都传向了海外邻邦。
0: 1972年的春天，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编号187的墓葬当中，发现了一幅逆棋仕女图。而这个墓葬的主人，他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的官员夫妇。当时考古人员发现了泥土当中破碎的绢画的残片。跟着下来，我们跟随着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陈孟恩、中国围棋职业三段范慧晶，从逆棋仕女图谈起，在古画当中看围棋所蕴含的文化。
2: 那首先我们要请陈老师带领我们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看这件作品。
3: 其实这张画呢，也是一个绢本的屏风画，它表现的内容呢，是一个贵族的内卷家居生活这样的一个情节，也是由此展开的叙事。那么这个画呢，很像我们唐代经典作品也是传世作品，像《簪花仕女图》像《徽扇仕女图》这个取材是相似的。这幅作品呢，你看它采用的是高古游丝描因为我们这个在这个描法上经过这个数千年的历练我们有18描法提炼出了18描法。这18描法每一种描法呢，对应着一种或者一类的物象的描绘。那么这个画呢，就采取的是高古游丝描那么你看他的衣服呢，用线遒劲流畅尤其是他这个披肩这个用了很柔韧的一个长线表现出了它这个质地的轻柔。那个上面的花纹呢，它用了一个非常紧促的短线，这个短线的运用呢和这个几个长线的运用形成了一个节奏的对比。脸和手采取的是那种游丝般的细线，表现出了皮肤的细润和光滑。如果说我们去掉这些这个渲染的颜色或者是这些塑造，依然能感觉到这个线本身它所能表现出的质感来这个呢，我们这种表现呢，我们一方面呢体现了唐代线描技法的高度的成熟同时呢

0: 也彰显了我们传统绘画啊线描的啊这种显形显致、表现生命的啊这样的一些价值和它的功能。
1: 嗯，
0: 因为这张画呢，它是一个随葬品啊，它从这个制作方法和描绘的这个到位的描绘的情况来看呢，它还是有些粗糙啊，但是呢，它仍然不失是一件极为具有艺术价值和具有唐代风格的啊一件艺术的瑰宝。
1: 所以这件作品呢，无论从它的人物的造型到它的肤彩设色，再到经营布局，应该说在同时代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甚至我们很难想象，陈老师，这会不会是画圣吴道子的作品？
0: 因为他这个风格一看就是，我们这个传世的作品，像《簪花仕女图》啊，包括这个《宫乐图》啊等等啊，都是这样一个风格。一个说不定是因为他这个是，没有这样的能够考证出来，也说不定是出自一个大家之手。
1: 也是当时的。那范老师，这是不是也能够说明，在那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围棋这项运动，连远在西域的贵族妇女都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呢？
2: 我觉得从这幅画中确实可以看出来，应该是他们平时娱乐生活当中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吧。左手部分的细节呢已经丢失，如果根据下棋的动作来推测的话，他可能是轻轻地牵住了袖角，以避免袖口腐乱棋盘。此时侄子的右手正悬于棋盘之上，我们的视线也跟随着他的指尖而动。现在局势如何，他将落于何处，引人遐想。不过我猜啊，这位画家可能是不会下棋。
1: 哦，为什么？
2: 对，因为第一呢，这个女子侄子的动作与我们现在的动作还是有些差异的。
1: 您可以给我们，
2: 哎，好，哎，因为您看这个画中，
1: 指导一下。
2: 对，这个画中呢，这个女子呢是食指在上，中指在下夹住棋子，而我们现代人是中指在上，食指在下夹住棋子。那古时是否有这样络子啊？其实很难考证了。但是呢，我觉得个体也有个体的差异。就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位职业棋手，他也是有如这个画中女子这般络子的习惯，但确实是极少数。那第二呢，就是在这幅画中，棋盘是17×16路的。在唐代，棋盘已经发展到了和今天一样的19×19的大小。围棋棋盘呢，其实是经历了13、15、17、19这样一个变化过程的。围棋它肯定要分出胜负嘛，任何游戏都要分出胜负。那么如果是单数的话，就肯定有一方会比另一方要多。所以呢，单数见方的棋盘呢，它能够很快就能看出胜负。所以它至少不是19路的棋盘，那至少也应该是17路的。当然实际19路的棋盘可能性更大。
1: 目前能看到这样的实物吗？
2: 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就保存着这样一块唐代棋盘，是盛唐时期传入日本的珍贵实物，制式和《弈棋仕女图》当中的棋盘非常接近，其中馆藏的木画紫檀棋局推测为唐朝工匠制作后经遣唐使带回传入日本。
1: 陈老师，看看这张棋盘也是达到了唐代极高的工艺和技术啊。
0: 应该说是唐代的社会经济啊比较繁荣，文化也开放。从这个棋盘上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他们的家具设计是十分讲究的，兼具着两种功能，一个是审美啊，一个是使用。这方棋盘呢，它设计的，你看它像一个榻，造型呢方正稳健。另外呢，整个的这个棋盘呢，它装饰的图案呢疏密有致，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精致、富丽、华贵。你看上去它就像一件艺术品。据说呢，这个棋盘还有一个精巧的设计，就是我盯着这个小屉子啊，它就是装这个黑白屉子的，这样一个小屉子，它设置了一个小的机关，就是对局开始之后呢，这个黑白的这个屉子呢，它是交替推拉的，也就是说，你拉开黑色的这个白色的，它就关闭，这样呢就反映了唐代的

0: 妻子千变万化的各种可能。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我们熟悉其他的棋类项目的逻辑就是吃光对方的棋子，让对方无路可走算赢。他们的核心是取代，而围棋的核心是共存。在这么广阔的棋盘上，只要我们稍微懂一些围棋规则，就不会被赶尽杀绝，最终输赢就要看谁占的地盘多了。那赢半个子和赢一百个子都是一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属于中华文明的智慧。所以围棋更适合以棋会友。当年呢，有很多遣唐使都是围棋高手，相信他们也是领悟到了这种中华智慧，所以他们把围棋带回了日本。
1: 刚才范老师提到的遣唐使呢，是七到九世纪日本向唐朝派遣的官方的使团，延续了差不多两个世纪的遣唐使团，其实对中日文化的交流，尤其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陈老师，您怎么看这种艺术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
2: 大量的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呢，还是由日本画家绘制的。其中有一种有一幅作品啊，它叫《击背大臣陆汤会卷》啊。那么我们今天啊，下面我来聊聊它呢，就是因为这幅作品呢，它是跟围棋有着密切的关联的。这幅作品呢，是一个长卷式的这个形式，那么共分了四个段落。那么这个作品呢，这个绘制的时间在十二世纪的日本的平安时代。绘卷的长度呢有24米啊，那据说呢，它应该是现存最长的一个绘卷，现在存于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另外呢，我还想谈一谈这个大和会，因为这一幅画呢，它就是采用了大和会的一种方式啊，和用这样一个风格，这个以连续的画面、分段式的构图啊，那么来展开的叙事。那么这种方式呢，很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我们五代的南唐顾闳中的啊《韩熙载夜宴图》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呢，你看他的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呢，也是分了五个段落来展开他的情节的叙事。总之呢，这个大和会还是深受唐代绘画影响的一个艺术形式，因为七世纪也是唐代的一个鼎盛时期。那么日本呢，就是派遣了大量的使臣包括僧侣，包括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这时期的日本的绘画呢，基本上它是模仿中国绘画的形式，包括它的技法包括运用的材料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日本的绘画叫唐绘。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幅作品呢，它不是一种客观的描绘也是极尽所能的用了最大化的一个想象，描绘了十二世纪日本人幻想中的中国其中有一个地方就特别能说明问题。在这个绘卷的开首它绘制了一个就是我们唐代的都城长安在它的这个郊区画了一个海岸松浦这样一个景观，就是海岸线就是这个就暴露了这个平安时期日本了对中国社会包括地理它在认知上的一些局限性。
1: 那刚才陈老师讲到的大和会，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画面和文字是相互对照的，有点像连环画。这幅画的背后就是吉备大臣入堂会卷卷四这个词书当中呢，就描述了一个故事，就是和下围棋相关。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是一盘什么样的棋局呢？范老师，
0: 那这个故事呢，大致是来到长安的吉备真备必须要完成三项任务。第一呢，是为大量的中国选集撰写注释；第二，就是要赢得一场围棋比赛；第三呢，要理解并评论一首中国长诗。那根本做不到这些事情的真备，在客死唐朝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的灵魂协助下，才逐一化解。身为围棋

0: 学者的真背，通过吞下一枚棋子作弊而获胜。绘卷通过画面与词书展开了这段诙谐传奇。
1: 那真正的历史当中，棋背真背的围棋水平到底怎么样？
0: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野史传说，真正的棋背真背在第二次来到长安的时候，围棋水平已经不低了。在日本，虽然围棋在棋背真背遣唐之前就出现了，但是日本还是把棋背真背作为围棋的第一传播者，所以他不可能是个围棋小白。
1: 遣唐使开辟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更重要的就是今天两位老师的解读，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段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当中艺术的交流、绘画的交流还有围棋的交流。
2: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十月四号嘅探世界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咁啊，虽然咧即系假期临近尾声啊，不过探世界日日都唔放假。
9: 嗯，冇错啦。Hello， 大家，我系晓露。其实四号唔可以叫做尾声嘅，每一日假期都好珍贵噶。我哋仲有三日时间啦。
8: 系咁啊，三日嘅时间咧，咁啊仲会有好多嘅即系新鲜嘅即系探世界内容啦，要同你一齐分享嘅。咁啊，今日啦，仍然系会维持翻啦，我哋呢一个国庆假期嘅节目架构啦，除咗有前后两 part 探世界 topic 同你倾下啲文旅话题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跟着电影游祖国啊！今日咧，即系我会同大家咧跟住八仙啊，去到啦山东嘅蓬莱阁嘅，咁啊一齐啦去到嗰度咧，即系感受下呢个山海风情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咧就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第一个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机票超售嘅问题，唔知回程嘅机票你买咗未咧？
6: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啦同大家继续跟进啊吓呢一个航空公司机票超售问题嘅整改啊。
9: 嗯，因为我哋睇翻啦喺北京市场监管方面嘅微信公众号啦，日前系发布消息话，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咧系发布咗呢个机票超售嘅整改通报，咁就话截止到八月三十一号啦，咁之前被约谈嘅十间航司同埋五间线上嘅购票平台就已经全部系按期完成咗呢个超售嘅整改啦。咁例如咧，喺一啲超售规则嘅告知啊、延长处置啊、同埋赔付安置同埋投诉机制嘅呢啲环节嘅突出问题咧，都得到一个针对性嘅解决。咁啊，佢亦都话啦，消费者购票嘅时候就可以清晰去了解超售嘅规则。咁当你遭遇到呢个机票超售嘅时候咧，亦都知道应该点样去处置同埋赔偿啊？
8: 嗯，其实咧之前啊吓就有调查啦，就发现机票超售嘅领域咧有好多嘅风险嘅，譬如话咧有好多冇提示添，甚至有啲咧就系风险提示嘅文字非常之细啦，位置好隐蔽啦，补偿标准亦都唔明确等等嘅问题噶。咁所以咧早喺七月份啦，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就联合约谈，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和河北航空等十间的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的线上售票平台，要求他们在八月三十一号之前完成整改的。咁好啦，完成整改之后啦，现在来到九月中下旬啦，整改的结果是怎样呢？我们真的要一起看看啦。首先在买票的环节，其实有不少 OTA 平台和航空公司的线上平台就已经有改变的啦。好像我最近咧咧谂住买机票咁样啦，到订单确认嘅嗰个环节咧，已经发现有一种必读嘅选项，即系之前咧弹出嚟嘅，咪话啊，你可能唔可以带充电宝啊，行李嗰度要点样合规啊，类似嘅，而家弹多咗一个，就系咧超售规则嘅告知。譬如话东航咁样啦，佢亦都将呢个超售规则咧纳入到机票销售全渠道嘅告知体系啦。咁四川航空咧就A P P 同埋小程序里边将超售嘅规则就直接獨立了一級有個菜單。

0: 嘅。咁好似携程等等嘅平台咧，就喺购票嘅页面有一个必读嘅弹窗弹出嚟，你一定揿咗个确认，确保你知道啦，先可以继续购票。而去哪儿方面咧，就依托翻官方媒体啦，去有航空超售嘅专题科普添。咁所以其实唔同平台咧，佢哋嘅整改嘅环节过程当中，进到呢个告知义务嘅实现方式都有啲唔一样啊。
1: 嗯，喺呢一个咁多嘅呢个告知嘅渠道同埋方式啦，我个人系最中意最后嘅嗰个专题科普嘅，因为我觉得其他嘅嗰啲咧，你哪怕已经系作为一级提示，即系咩叫一级提示，即系唔使你再点入去一个窗之后再见到佢嘅，而系直接俾你见到佢嘅，我都始终觉得佢哋。即系喺咁多个字入面，我未必系会专登去睇到嗰一行，同埋咧嗰啲即系超售嘅规则咧，佢会讲得好稳糟糟啊！
0: 因为佢系一种即系
1: 法律条文咁样
0: 嘅
1: 权
0: 利义务，好似合同咁样样嘅。
1: 跟住你就觉得啊，我都睇唔明嘅就咁啦咁样。我觉得佢真系应该系做下科普，同埋咧，既然你咁多嘅线上嘅平台，你平时都有啲弹窗嘅广告，不如你将呢个做到好似弹窗广告咁样，起码你即系我觉得你系知道点样去令到人哋一眼就睇到你呢样嘢嘅。你不如就好似广告咁样嘅形式去俾到。大家更加通俗易懂咁样睇到呢样嘢咯，
0: 系直接系唔知弹窗添啊，仲要跳转嗰种系嘛？
1: 系啊，
0: 之前嗰啲咩跳转广告跳转几廿次，
1: 系啊，即系你点揾都揾唔到嗰个关个窗口，一定要睇到你验你先可以关咗佢，系咪？咁样先叫做完成告知义务啊嘛，唔系话你将佢摆喺一堆字入边就叫完成告知义务噶。
0: 讲得真系啱嘅啫吓，即系你话我超售紧就超售紧，
1: 系啊，超售紧超售紧，
0: 超售噶啦，敷噶啦，
1: 跟住你系揾个叉叉揾半日揾唔。到嗰種先係啊，
0: 最好啊！咁我覺得其實都真係點樣為之告知義務咧？咁樣樣唔係話你變成咗一個一級窗口，或者佢自己彈出嚟就叫做係話盡咗義務，而係等大家理解呢件事，同埋明確如果發生呢件事會點算咁樣。我覺得呢個先係重要嘅。好啦，咁真係啦，嗱，萬一你嗰個前面嗰個你冇盡到告知義務啦，你真係冇睇到啦，你唔知道啦，咁樣樣點算？你到真係去到現場發現冇得。上飛機咁樣樣處置環節係點做呢？咁而家咧即係已經唔同咗啦，即係以往可能係唔同航空公司可能有唔同嘅規範啦，或者有唔同嘅 SOP 啦咁樣樣，甚至可能係冇 SOP 嘅。咁而家就變成咗係一個全程流行嘅方式啦。咁各個航空公司咧都已經係明確遵循先徵集志願者同埋優先登機嘅規則。咁喺處置嘅過程當中，你都係全程留存相關嘅呢個記錄嘅。咩叫做先徵集志願者呢？就係喺所有嘅已经办咗登机手续并且成功登机嘅呢啲朋友当中，会先举手系嘛？各位啊，我哋咧超售啊，有乘客上唔到机啊，好啦，有冇朋友唔赶嘅啊？自愿落飞机，我哋会为你提供 A B C D E， 你制唔制咁样样？我覺得相信我唔趕時間，可能我都制嘅，因為嗰個賠付標準都，我個人覺得都 OK。
1: 係啊，我有見過喺現場，即係有一嚿好大嘅告示牌，就話呢架飛機咧其實已經超售㗎啦。咁如果大家唔趕時間嘅話咧，就可以去邊度邊度排隊，跟住就會有點樣點樣嘅補償方案。我嗰陣時其實。佢嗰一下我會好猶豫，不如將個仔先投遞翻去，我可以留多一日嘅咁啊，因為佢翻學唔可以
0: 係佢唔可以遲到，
1: 但係我可以遲到噶嘛。
0: 哦，咁啊係啊，
1: 係啊，即係嗰一下我就係有張咁樣嘅諗法，
0: 攞翻幾嚿水先啦。
1: 係啊，攞翻幾嚿水，跟住啊，你睇又唔使湊仔，
0: 高個份糧喎，咁趕住翻工做咩？
1: 係即係有陣時就會見到。喺嗰個安檢口有咁樣嘅一個通知，其實我覺得即係我有陣時見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心入面都幾百咁交集嘅，因為咧亦都有啲人咧，佢唔屬於，因為我哋平時見到佢會優先去保障啲女嘅病殘啊嘛，咁跟住咧我就會見到有啲人咧，佢屬於好似我哋咁樣年輕人啦，咁。但系咧，又冇足夠嘅理由，唔翻去嘅嗰種。咁其實有陣時就會覺得，你去到嗰一下先徵集，仲不如你喺買機票嘅當下，你就有一個咁樣嘅問卷，係啊，就話你而家超售緊㗎啦。咁啊，如果到時我哋要徵集志願者嘅話，你願唔願意啊？你即係佢分一到十分咁樣，你願意嘅嗰個分數去到幾多分？
0: 好似做 MBTI 咁。
1: 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有個咁樣嘅嘢會俾你去到現場徵集咁短嘅時間內，俾人哋去做決策，係會更加科學咯。
0: 同埋你可能亦都有嗰種
1: 心理預期，
0: 有心理預期同埋更加有針對性。 係嘛？即係啊，你。

0: 可能到時話願意嗰啲五分以上願意嘅嗰啲，可以優先先問啦咁樣樣。
1: 係啊，
0: 咁我覺得亦都 OK 嘅，即係起碼你唔係一種好模糊嘅係嘛？我現場去到睇，未必真係個個人都睇到嘅噃咁。
1: 係啊。
0: 咁同埋講真，你到真係話趕時間嘅當下啊，或者你到真係已經上飛機啦，你再被請落機呢一件事本身，其實對於大家嚟講都有一個心理關口嘅。咁你到嗰個 moment， 可能大家都唔想咧。咁亦講真，有邊個想啊？係咪？除非你俾個價錢好吸引嘅啫，咁但係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凡事有個價，係咪先？係嗱，你將呢一啲嘢補償標準，你公示話曬俾大家知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點啦，咁樣樣。好啦，到賠付呢一件事咧，咁因為好多時候你超售咪有好多種唔同嘅呢個方案嘅，譬如話你改簽嘅啦，航班唔去收你手續費，唔收你其他嘅差價咁樣樣，咁亦都有一啲申訴嘅入口咁樣樣。咁好似咧今次咧喺整改完之後咧，有部分嘅航空公司咧就將佢超售之後嘅餐飲安排同埋機場往返接送嘅要求都納入咗呢個超售處置手冊，即係意味住咧大家嘅呢個保障更加多。我唔係話我現金補償俾你就算啦，咁樣樣補咗俾你啦。我有個替班航班，但係個替班航班幾時飛嘅咁樣樣，你中途喺呢一座城市裏邊額外嘅消費有冇啲咩其他嘅保障，可能就唔理啦咁。咁而家咧就有一個更加好嘅，起碼我將你之後嘅餐飲安排或者你機場往返翻去嗰個城市嘅市區，咁你可能要住咧係咪咁？咁嗰啲嘅標準咧，都會有一個即係相關嘅規定，大家可以跟住嚟做嘢嘅。咁另外仲有航空公司咧，就話咧係要優先告知現金補償方案，去到簡化現場賠付嘅發起流程，即係呢一種咧就係嗰種效率更佳嘅嗰種方式，係咪？
1: 直接話俾你知，我可以補你幾多錢？
0: 係啦，剩低你自己搞掂，你制唔制咁樣樣嚇？咁我覺得呢個可能更直觀一啲，或者更快一啲咁。咁另外亦都有 OTA 平台咧，就係通過案例演練嚟到確保咧佢哋平台嘅嗰啲客服，因為好多時候你經歷過超售，咁你喺平台買，你唔係航空公司直銷，咁其實地面工作人員係幫唔到你做一啲決定嘅。系咁，所以你又要經翻哦，你邊度買飛，你就同嗰間買飛嘅平台傾啦。咁你可能揾到個人工客服啊，幾經辛苦撳曬啲人工出嚟之後，結果個人工客服可能唔知點處理嘅，咁就麻煩啦。咁所以亦都有 OTA 平台咧，係確保所有嘅客服人員係熟練咁掌握呢個超售問題嘅處置流程同埋處置嘅方法。咁我覺得亦都係有改進嘅。
1: 不過我覺得佢哋仲有改進嘅空間，就係話佢哋係咪可以見到超售呢兩個字就自動去帮他们打尖，即刻帮他们找到人工客服，而不是一直人工了很多次之后先至
0: loop。
1: 是啊，即你会令到大家即超售这件事，首先航班就来要起飞了，跟住第二个呢，我又真的在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下，心情肯定不会特别好的。你如果一直拿个机器人来自动回复的话，就很容易去扯火咯。
0: 是没错啦，怎样去到安抚好情绪这件事，我觉得都很重要。当然啦，有很多朋友经历过这件事之后，就都是一个教训，就是都是找回航空公司。
1: 是啊，找航司。
0: 是啊，会直接一点啦，因为地面服务就是直接可以做得到啦。而另外呢，现在呢，不同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呢，都已经按要求建立了超售投诉的专项台账，各个线上的售票平台和航空公司投诉系统都是实现了信息的互通，亦都明确了包括受理、处置、反季的时限，确保旅客投诉是及时得到处理，都是按期办结的。譬如说有航空公司就是优化了个超售管理平台，你都合理控制航班的超售比例，在根源上确保每一班机都尽量不超售样。而有航空公司就针对超售的事件有一个记录流程的处理，咁亦都有平台啦，喺预订嘅页面啊，就专门有一个旅客申诉同反季嘅入口，方便大家啦，更加快咁样提交到自己嘅诉求嘅。
1: 嗯，冇错啦。总括嚟讲咧，其实就系我睇到咁样嘅一个处理同埋整改嘅一个过程，同埋最后嘅结果咧，我就会觉得话，从市场嘅呢个角度嚟讲咧，机票超售呢件事一定系会长期存在嘅。
0: 冇错。
1: 咁啊，而且佢亦都系即系超售一定嘅比例系一个合理嘅范畴嚟嘅。咁啊，其实我哋一方面做好呢个监管啦，做好整改啦，第二个方面其实亦都要做好即系消费者方面嘅科普嘅，即系令到更加多嘅人 知道呢件事其實係會喺好長嘅一段時間入面會合理存在。咁遇到呢啲問題，我哋自己應該有啲點樣嘅心理預期，同埋我哋自己有啲點樣嘅應急預案。咁跟住咧就係我哋要知道我哋喺邊啲地方有可能會獲得更加清晰嘅一個知情啦，同埋更加詳細嘅一個即係處置嘅流程。如果可以嘅話咧，亦都有相關。

0: 关咁样学习俾到我哋，而唔系 A 有 A 嘅标准 ，B 有 B 嘅方案咁样咯。
1: 嗯，冇错啦。所以呢一样嘢咧，亦都话俾大家知啦。除咗话大家了解清楚所有喺购票之前嘅一啲条款之外吓，即系更加重要嘅我哋自己吓，即系作为自己成个行程嘅第一责任人啦，自己亦都有义务去学习相关嘅一啲规定啦。咁同埋咧，自己吓亦都要将坏事想在前头系嘛，万一遇到啲咁嘅情况，自己可以点样灵活咁调整行程？有哪个可以有效地帮到你，有哪一些是属于自己的权益的，自己可以企硬啊。以上呢亦都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了吧。
0: 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0: 然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跟着电影游祖国啊 ！Hello， 我系小夫，下阵间会变成嘉宾嘅。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喺呢一期嘅跟住电影游祖国当中咧，我会去采访下小夫啦，同佢一齐去倾下啦。究竟喺蓬莱呢度会有点样嘅一个体验啊？
2: 哇，只可以话就真系仙境啦。咁啊，同埋咧，即系我会觉得话啊，呢个八仙嘅传说咧，去到当地咧，多咗好多更加深。深刻嘅认知啦，而且系嗰种咧，即系科学角度嘅认知啊！好多时候只系我哋古人啦，可能话对待某一种我哋叫自然现象吓，冇办法利用自己当时嘅知识水平解释嘅时候吓，将佢幻化成为一个传说啫。咁吓，确实系一个好有意思嘅旅途吓。咁啊，阵间吓详细同大家倾下啦。
1: 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3: 大家好，我是曉露。咁啊，喺呢一个环节。

0: 当中咧，当然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啦。
1: Hello，
0: 系啦，咁啊，因为咧，小夫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喺山东嘅呢个自驾之旅啦。我哋大家好多嘅听众朋友都同我哋讲话，哇，原嚟即系小夫嘅讲述之下，先知道呢啲地方原嚟咁好玩嘅，咁样系啦。咁今日咧，小夫又带我哋去到一个好好玩嘅地方叫蓬莱阁啊，咁啊呢度咧亦都系电影嘅取景地啦。咁啊，小夫介绍下呢度先啦。
1: 蓬莱阁咧，其实一开头我真系冇谂住话特登去嘅，因为讲真啦，即系我哋带住小朋友嘅时候咧，就总系会觉得你涉及到一啲咩古建啊。或者咩文化類㗎，
0: 尤其是係一啲即係有好多神話故事㗎，
1: 係我真係好難同佢哋解釋啦咁樣。其實因為咧之前啊，我喺呢一個旅途之前咧，今日啱啱好同 Fion 喺錄節目嘅時候啊，咁啊講起咗話呢一個電影八仙啦咁樣，咁跟住阿 Fion 就話：哎呀，講起八仙咯喎，哎呀，蓬萊閣你去過未？你嚟緊係咪去山東啊？你可以去下㗎咁我先至會將呢一個景點咧，即係放入到我嘅呢個視野之內啦。咁其實你話如果對於蓬萊閣嚟到講咧，最重要嘅嘢，咁當然啦，佢除咗本身係呢一個中華四大名樓之一啦，其實更加重要嘅亦都係呢四大名樓當中咧，即係唯一一個喺海邊嘅。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亦都係對於小朋友嚟講，未至於話完全冇吸引力啦。咁同埋咧，你話如果真係八仙嘅呢個傳說咧，講真啊嚇。我兩個女到而家唔知咩係八仙咯。
0: 哦，即係仲未開始去接觸呢一啲嘅。
1: 未，完全未接觸過。
0: 咁其實你會即係有個好處就係佢哋唔會去問你呢個係咪真㗎？
1: 啊，係啊。咁同埋因為我哋去嘅過程當中亦都正值係暑期啦。咁所以其實又咁啱係嗰個即係八仙嘅電影熱潮之下。咁所以咧喺嗰個蓬萊閣嗰度咧，都真係幾多 NPC 嘅。
0: 係啊，我頭先就係想問話，如果佢哋真係見到 NPC 咧？即系喺呢个年纪下，我会有一种唔知道应该唔应该嘅，就系使唔使话俾佢哋知呢啲系 NPC 唔系真嘅？
1: 佢哋好清楚呢啲唔系真
0: 的。咁嘅咩？好啦，
1: 佢哋嘅认知水平唔至于唔知道呢啲唔系真嘅，因为咧可能因为我自己屋企咧住得比较近某个主题公园啦，即系你知道佢哋即系嗰啲主题公园里边，佢咪都有嗰啲咩着住老虎衫啊，着咩熊熊衫啊，
0: 嗰啲唔同噶。佢哋冇乜故事嘅，就好似我仔已經十歲啦，但系佢仲系會喺某個節日當中咧，佢會相信嗰個節日入邊嘅主人公係存在嘅。
1: 哦，
0: 係啦，咁我記得六歲嘅時候咧，佢係非常非常之相信某一個相信光嘅嗰個超人係存在嘅。佢甚至問過我一個問題，就係、是、恐龍同埋嗰個相信光嘅嗰個超人邊個做？所以我頭先就問你。即系你带佢去呢一啲文化嘅场景系咪？跟住又有一部电影去热映，佢会唔会去问你呢个系咪真嘅？咁喺嗰个时候你就会纠结，你该唔该揭穿咯？
1: 我而家明白点解佢哋唔会问我呢个问题啦。佢冇睇过嗰套戏。所以你话跟着电影去旅行啊，或者点样样嘅呢一个概念，可能只存在于我自己啦，咁样样吓。咁所以其实呢个解释成本冇大家想象当中咁高。同埋当你咧真系入到呢一个景区嘅时候咧，嗰啲 NPC 同你嘅互动咧，事实上亦都有一定嘅文化嘅门槛嘅。即系譬如话佢有一啲猜谜嘅活动咯，我最记得噶啦。我哋一入门口咧，即系停好车就已经遇到一个何仙姑 NPC。
0: 佢会问你乜嘢呢？
1: 跟住佢就哎呀，因为佢见到我带小朋友啊，就会追住我小朋友，要唔要猜谜啊？要唔要猜谜啊？我两个女走都走唔切，
0: 佢未开始去学猜谜。
1: 系啊，跟住佢话唔好问我问题，我唔知道啊嗰种。所以喺带佢哋去呢个蓬莱阁嘅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就冇将呢个重点摆喺民间传说呢一样嘢上边，而系咧就摆咗喺一啲自然奇观上面嘅，
0: 例如咧有咩自然奇观？
1: 例如啦，即系去到蓬莱啦，或者其实去到烟台咧，周围都会有啲牌啊，或者点样话俾你知呢个地方发 生过海市蜃楼啊，或者呢一个地方咧有呢一类型嘅自然现象嘅，咁包括咧，其实而家我哋喺一啲短视频平台里边咧，只要你搜索话蓬莱阁、海市蜃楼呢啲关键词咧，都会有好多旅客喺景区里边见到嘅海市蜃楼嘅现象嘅，咁啊喺景区里边亦都有唔少嘅呢一啲所谓嘅海市蜃楼观看。

0: 看点咁样啦，其实我哋都因为两个女嘅强力要求之下咧，我就喺呢个蓬莱阁上面企咗半个钟头，因为佢好坚持话要睇下有冇海市蜃楼嘅。
1: 我觉得就未算强力咯，如果用喺我仔嘅嗰个强力嘅话咧，即系大家对于强力嘅定义唔同吓。如果系我仔个强力咧，我要住音班。
0: 诶，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唔系强力，呢、這个财力噶嘛？呢个系财力。
1: 佢哋唔够坚持。
0: 唔系，主要都因为太肚饿啫。咁因为我哋去到咧，其实正值系一个中午嘅时分啦，接近咁。
1: 中午应该睇唔到海市蜃楼。
0: 系，其实呢个气象条件系唔适合。咁同埋咧，因为我会同佢用科学嘅现象去到解释海市蜃楼系咩回事咁啊，你就相当于你大气里边嘅嗰个气象嘅条件之下，
1: 光嘅折射有颗粒咁系点？
0: 系冇错啦，就系呢个水蒸气喺呢个天空当中有分层啦，喺呢个海面上边，然之后去到折射出唔同嘅呢个图案，或者去到映照出咧海嘅另外一端其他地方嘅一啲影像，令你以为佢喺你面前，但事实上并唔系嘅。咁樣樣，咁但係其實當日嘅呢一個萬里無雲嘅呢個條件之下，有暑期咁熱嘅呢個條件之下咧，事實上係真係
1: 冇乜水氣，
0: 係冇乜水氣，其實亦都唔適合大家去睇海市蜃樓嘅。所以其實如果真係想去睇海市蜃樓咧，其實景區方面亦都會話建議大家可能係嗰種一早一晚啦，譬如話你臨近夕陽嘅時間、日落嘅時間啦，那個氣象條件相對會比較合適，就會更加大機會可以見到咯。咁所以因為佢哋亦都會見到景區裏邊咁多 NPC 咧，即係講翻嗰個神話故事解釋嘅呢個問題咧，因為佢哋見到咁多嘅 NPC， 佢哋都會問我點解呢啲哥哥姐姐要扮嘢。佢哋好明確知道啲哥哥姐姐喺度扮
1: 嘢，
0: 係假嘅。佢好清楚呢啲係假嘅，唔係真噶嘛？邊有神仙嘅啫？咁樣樣，
1: 好啦，
0: 係啦。跟住點解佢哋要喺度扮乜嘢嘅？咁樣樣，即係話俾佢知，哦，原來當時咧有嗰種八仙過海嘅傳說啦。咁嗰個呢件事嘅發生嘅地方就相傳就係喺蓬萊閣呢一度咁樣樣，所以亦都有蓬萊仙境咁嘅傳說。我跟住就同佢解釋話，其實係當時啲人見到海市蜃樓嘅呢一種景象，認為喺海市蜃樓裏面出現嘅景觀其實係神仙住嘅地方，唔係人間咁樣樣，所以有咗一個咁嘅傳說。咁跟住佢哋嘅即係感悟啊，即係同佢
1: 覺得以前啲人好傻啊，
0: 係好愚昧啊佢哋。
1: 你呢个都系一个，
0: 佢哋冇科学课噶嘛，佢哋唔知噶嘛，咁样即系所以佢哋会用一个咁样样嘅角度去到解释或者去到理解呢一件事咯。
1: 好啦，呢个都几出乎我嘅意料之外嘅，不如去倾下对我对你嘅黑板印象，你哋。呢啲咁 hea 嘅行程，應該係唔會去自己爬山啊，去擒呢個樓噶吧？
0: 當然唔會
1: 啦。係啦，咁終於符合咗我。
0: 係呢個唔係黑板印象嚟嘅，我公開承認。
1: 咁你哋喺嗰度嘅玩嘅路線同埋交通工具係點樣嘅咧？
0: 其實玩嘅路線就係咁樣樣嘅。喺蓬萊閣咧，事實上需要行路嘅並不算太多，只要你捨得買呢個索道票，基本上係唔需要行嘅。咁因為咧，即係蓬萊閣嘅景區。其實是我覺得是比較大的，即除了說呢它的那個古建的主體建築之外，其實更加重要的呢就是過了這個索道之後到上山的部分，在山頂它也都起了一些亭台樓閣的，上到去是為了看什麼的呢？一來是為了觀海，其實更加重要的呢就可以看到這個黃渤海的分界線、即你會真正地望到我們稱之为青黄不接的一个即是奇观咁样样，
1: 泾渭分明
0: 系啦，好明显咁望到，即系你话如果泾渭分明，我就系去西安去睇呢泾河渭河之间啊两只水颜色唔一样咁样样，咁去到蓬莱阁咧，你搭完呢、這个索道去到顶之后，行一小段嘅路啦，你就已经可以直接咁样样望到黄渤海嘅分界线，黄海系真系黄嘅，渤海系真系蓝嘅。
1: 係啊，呢個都好好玩嘅。同埋咧，頭先你話我哋係坐索道啦，咁啊行翻少少路啦，咁樣即係話其實我哋喺呢個過程當中係買索道票同埋買門票就 OK 噶咯。
0: 其實係咁樣樣嘅，佢有幾款俾你揀嘅。咁啊如果你淨係齋買門票咧，就只係得入大門口嘅呢一個票啦，咁樣樣。咁你喺沿途，如果你真係想要去到山嘅另外一邊咧，你係要沿住海岸線兜好大一個圈嘅。如果齋行嘅話咧，即係據講係需要一個鐘頭以上，係先至可以去到索道嘅另一端。即係其實
1: 點解一個鐘頭喺你口中講出嚟，好似十個鐘咁遠嘅？
0: 係真係好遠啊！
1: 一個鐘唔
0: 係
1: 一個我咯，
0: 好曬噶嗰度。即係我覺得真係每一個人嘅，即係大家對於呢一件事嘅講，唔係同埋因為
1: 要一個鐘，
0: 係啊，要行成個鐘噶。
1: 你所以話行一個鐘係用咁樣嘅語氣講出嚟嘅，
0: 真係要行成個鐘架咁樣樣，因為又拖家帶口，有路有笑咁樣樣，其實大家體力係真係未必支撐得住嘅。咁同埋咧，第二樣嘢咧就係個索道咧本身係值得一搭嘅，因為咧佢係一個跨過咗兩大截海岸線嘅一個索道啦，所以你係可以咧，其中有一大段中間係冇任何嘅支撐，你係望到下面嘅嗰個海面嘅，你喺個海灣上面跨過嗰個海灣，跟住就直接去到呢個蓬萊山嘅接近頂嘅位置。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嗰個索道票係幾值得一買嘅。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話：我又唔想行路喎，咁搭索道我又覺得危危乎喎，或者我本身有啲畏高嘅嗰啲朋友咧，其實都建議大家咧可以買觀光車嘅車票嘅。咁啊，因為咧蓬萊閣成個景區咧都分幾個門口啦，咁特別係喺旺季嘅時候啦，即係有啲門口咧就只出不進或者只進不出嘅，咁呢個就要睇現場景區嘅安排。咁我當日去嘅時候咧，就係開咗一個側門嘅，咁我哋停車咧就已經其實停到嗰個半山腰噶啦，跟住喺半山腰裏面就入側門啦，咁我哋就好巧妙咁避開咗要坐觀光車嘅嗰一段啦。咁咪先咧，按照傳統嚟到講咧，即係大家真係去到導航啊，你導航去到蓬萊閣嘅嗰個正門咧，係建議大家先搭觀光車入到去蓬萊閣接近佢嘅建築群嘅嗰個地方，咁先至再落車睇完建築群啦，再搭索道上山，係一個咁樣嘅路線咧。
1: 非常之多謝小夫咁詳細嘅攻略嚇，咁啊喺一蓬萊閣呢個地方咧，如果你真係唔想行路啦，或者話體力好差，唔係點理嚇？
0: 唔係係我噶，我確實係體力
1: 咁啊，可以選擇自駕啦，又或者觀光車啦，又或者索道啦咁樣。咁啊，我哋睇下時間都要休息一下啦。翻嚟之後咧，會帶大家去到煙台嘅另外一個景點啦，去睇下呢個黃金博物館啊！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香港即系揦埋都去到廿几三万一方，咁咧咁嘅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咧？咁尤其是喺呢个
4: 陈志成同哥哥陈志文系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发明咗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环境。
3: 通过机械嘅转变咧，使成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4: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3: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五間房。咁如果用咗我哋個方案之後咧，其實底個啊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4: 隨住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喺度緊張嘅施工當中。
5: 呢個
6: 上
5: 面
6: 有魚胸啊嘛，一平嘅呢個。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消費。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喺度。
4: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3: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2: 探世界特別策劃，跟著電影遊祖國。
1: 大家好，我是曉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会继续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啊。
0: Hello， 我系小夫啊。喺讲黄金博物馆之前，我哋要讲下蓬莱小面啦。
1: 哦，一定要先食啲嘢先。
0: 一定要食嘢啦。既然头先吓睇唔到海市蜃楼咁坚持，就为咗去食个面啫。咁因为蓬莱小面咧，其实系一个去到当地必食嘅一样嘢嚟嘅。咁真系正宗嘅蓬莱小面咧，事实上佢哋系做早市噶，即系所以其实系早餐嘅一种。
1: 你起得到咩？
0: 起唔到，所以我當中午飯咯咁樣樣。跟住有啲好出名嘅蓬萊小面咧，佢哋就按照一般，如果你話街邊檔咁樣。

0: 计啦，佢哋可能朝早10点佢收摊就唔做噶啦。咁但系有啲名店咧就可以放宽到你5时都仲有机会食，不过2点咧佢哋就收炉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掌握好呢个时间，同埋嗰个物价相当之感人嘅。一碗好似我哋半个调音台咁大嘅一碗面，跟住如果你加只鲍鱼同埋2只大虾，你估下几钱？
1: 30
0: 唔使。
1: 30都唔使啊？
0: 唔使。
1: 20
0: 唔使。
1: 15
0: 差唔多16。
1: 哇，真系好值得食喎、
0: 啊！系啊，跟住我一行6个人咧，真系饱到呕咁滞咧，都系唔够100。
1: 哇，真系好值得大家去睇下。2点就会收炉噶啦。如果我觉得正宗少少嗰啲小店咧，原汁原味嗰啲，好可能真系要去。再早啲食早餐先食得到，因為有時你唔單止係食風味，你仲要食嗰種環境咧，
0: 嗰種氣氛
1: 係啊，大家都係本地人，跟住大家早起帶住期待嚟食嗰種感覺，應該更加好味。
0: 冇錯啦，咁啊佢蓬萊小麵咧，佢嗰個湯汁咧就唔係話似嗰種話我真係麵湯嗰種咧我係好稀溜溜嘅嗰種，佢唔係嘅，佢更加有少少似我哋廣東人平時食嗰啲碗仔翅咧，嗰種質感嘅，跟住再配咧嗰啲。好幼好幼的面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譬如说台湾或者福建吃过那种面线，是十分之幼，好像头发丝那么幼的那种面线、一大碗，跟着然后呢再搭配很多新鲜的海鲜，你就断隻买这样的，譬如说我买1只鲍鱼摆入去，或者我买2只大虾摆入去，这样就明码标价，你要什么东西它就加什么东西入去，这样是一个这样的体验，它挺有趣的。
1: 是啊、真的很值得期待啊，
0: 主要是便宜啊。
1: 系，同埋亦都系一个好风险诱人嘅。如果我加10只鲍鱼，亦都加得系断只买啊嘛。
0: 系啊，断只买啊。如果我话咩都唔要，我净系要嗰个汤头加嗰个面咧，你估下几钱？
1: 6
0: 唔使。
1: 4
0: 系
1: 啊。点解我哋呢度节目变成咗嗰个竞猜竞价嘅节目？
0: 因为嗰个价钱真系太超乎我哋嘅意料啦，咁样样吓。
1: 其实喺呢个地方应该真系会有好多呢啲好。大家去期待的这个体验啦，当然、其实对于食来讲更加期待的是你这个黄金博物馆在里面是怎样的，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己去买一些更加便宜的黄金呢？我想想这个。
0: 啊，
1: 即是。物价是不是都可以 copy 到这个博物馆当中去买黄金呢？
0: Sorry。
1: 可以啊，只可以看啊。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要去这个黄金博物馆呢？其实按照原定的这个行程呢，我去完这个烟台之后呢，其实我要揸3个多钟车回青岛的。因为个时间亦都确实比较长啦，咁我就睇下沿途有啲咩係顺路嘅地方我可以停一停，咁大家又增长一下见闻嘅呢，咁就突然之间发现呢，其实另外一个县级市叫做招远市，咁其实呢佢从地理嘅角度嚟到讲呢都仲系属烟台市管辖嘅，咁係有啲类似你广州下面有个从化花都咁样嘅嗰种性质啦，咁招远市里面呢就有个黄金博物馆，咁这个黄金博物馆是什么来头呢？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真的不说不知道，我都是去到了解资料才知道，就说了即是中国黄金看山东，山东黄金看招远，这样哇，你可想而知那里的黄金蕴存量同埋每年嘅黃金開採量係有幾多咧？咁最記得咧就係因為喺蓬萊閣即係煙台嘅蓬萊啦，你要往招遠嘅嗰個方向行咧，其實沿途路況並不是那麼好嘅。咁即係都係一啲國道同埋省道為主啦。但係沿途我哋所經過嘅每一個鎮、每一個鄉，佢嘅嗰個叫做咩牌坊或者牌匾都係金碧輝煌嘅。每一个都是黄金乜乜乜村，另外一个又是黄金乜乜乜镇，咁样你可想而知就是当地的大部分的人都是以这个金矿或者这种矿物的采矿为生的。
1: 供应链的上游。
0: 供应链的上游，我觉得
1: 产业链的延伸，
0: 超基础的产业链咁样样系啦。咁啊，黄金博物馆呢一个地方咧，其实佢喺成为博物馆之前咧，佢本身系有一个金矿嘅矿址喺里边嘅，所以呢一个博物馆咧最值得睇嘅咧，其实并唔系话喺个展馆里边关于话哦黄金系点样开采啊，或者古人对于黄金嘅一种崇拜啊，或者而家
1: 用佢啊，
0: 系啊，你作为贵金属嘅嗰种价值啊，咁可能都系其次，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去到呢一个博物馆馆址后方嘅嗰个金矿嘅位置啊，
1: 冇得卖啊嘛。
0: 其实现场系有一啲金器系可以买嘅，咁但系佢嗰个价钱就系国际金价咯。咁其实亦都冇必要话系啦，冇必要话真系喺嗰度买咁样样。同埋对于好多嘅饰金嚟到讲，可能更加重要嘅都系设计啦。咁因为你唔会话我去到嗰度就9999咁，去到其他地方就唔系999，因为而家个即系太工業化啦，其實呢一件事嚇，即係我哋可能廣州或者香港朋友喺香港買金就 OK 啦咁樣嚇，咁所以其實更加重要嘅係知道黃金呢樣嘢係點嚟嘅，小朋友玩得非常之開心嚇、
1: 可以入去係咪？
0: 可以入去嘅，咁其實去到嗰個黃金博物館咧，佢後方嘅嗰、那個叫做礦山礦井嘅位置咧，咁你就係入到去先喺外邊。會有一個安全員同你講解裏面嘅情況嘅，咁因為事實上咧，佢哋而家招遠嗰度咧，嗰、那個廢棄嘅呢一個又唔叫廢棄啦，成為咗博物館嘅呢一個金礦嘅位置咧，到目前都仲係有教學嘅用途噶，所以喺裏面咧就有一啲好獨特嘅體驗啦，就係、是、你入到去嗰、那個礦井裏面咧，偶然會有一啲學呢啲採礦專業嘅學生。一班一班咁样又入去又出嚟，又入去又出嚟咁样，佢哋嘅导师会带住佢哋入去里边，去到做一啲实习嘅项目嘅。咁当然我哋游客咧就唔可以入到去佢哋去进行实习嘅区域啦。咁但系我哋咧仍然可以咧就搭住以前嘅矿车入到去嗰个矿井里边。咁啊，建议大家着羽绒，里面真系好冻。系啊，即系估唔到原来里边咁冻嘅。咁跟住咧，仲有就系入到去里边咧，你可以见到每一个唔同嘅时期或者唔同嘅历史朝代，佢哋对待同一个开挖嘅矿井或者矿山，佢哋采用嘅嗰种方式挖掘嘅方式系唔一样嘅。所以你一路往呢个矿井深入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哦，由一开头你开始发现黄金啦，到开始掘呢个矿井啦，越掘越深，越掘又越难掘得到嘅情况之下，又随住我哋即系人类或者我哋采矿技术嘅不断进步，用好多唔同机械化嘅设备，又好似同嗰个自然嘅条件不断咁对冲嘅嗰个过程系好有趣嘅。
1: 我感觉听落咧，即系你会带住两个小朋友一路系好似玩嗰种行进式嘅实景式嘅课堂嗰种感觉，去俾佢哋体验各种各样唔同嘅嘢。
0: 系啊，其实所以呢一个景点比我想象中系会更加有意思一啲，
1: 更加儿童友好系咪？
0: 会更加儿童友好。一嚟咧就系正值暑期啦，那个天气好凉快啦，咁咧入到去啊，两个女孩。好冻啊，咁样样。
1: 记得下次带羽绒啦。
0: 啊，系啊，系啊，因为原本冇谂住有呢个景点啦，咁样样。同埋，其实对于佢哋嚟到讲咧，到后期啊，甚至系翻到广州之后咧，我细女会同我讲话，佢发噩梦啊。发噩梦自己喺矿山里边俾人困住咗啊，咁样样。所以嗰种感觉就系佢哋对于呢一种未知嘅条件。或者對於呢一種大自然嘅敬畏係會更加有自己嘅實感，因為佢真係落過去礦井裏面，知道裏面係一個咩空間啦，知道喺裏面做嘢其實係一個點樣嘅體驗啦，亦都知道裏面嘅一啲條件係點樣樣。如果萬一有啲咩意外或者點樣係啊，係一種可能幾無助嘅狀態咁，佢哋經過好多嘅呢啲無論係文字嘅材料啦，定係展廳裏面嘅展品啦，佢哋會有一個好感性嘅認知，好直觀嘅認知。
1: 听落非常非常之得意嘅趟行程吓，咁啊都睇下时间啦，我哋今期嘅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噶啦，我都非常之期待啦，下一期啦，去到青岛啦，小朋友嗰啲点样嘅体验咧？因为其实下一期我哋都预告下啦，
0: 系
1: 会去讲啤酒噶，
0: 系啊，
1: 我觉得你每一期嘅主题都系一开始令到我觉得话啊呢样嘢点样同小朋友。是啊，怎樣跟他講呢咁樣，但是每一次即係傾到最後都會覺得哇新的玩法即係打開了思路的一個玩法非常之值得期待亦都是非常之多謝小寬同我哋分享的多謝曬。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面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噶，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啦服务啊，
3: 嗯，冇错啦，因为而家咧我发觉越嚟越多嘅人出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哋系非常非常之注重旅游相关嘅呢啲服务业嘅，例如从一开始嘅订票开始啦，再到话你可能喺中途当中嘅一啲某啲订餐啦，打电话去俾餐厅啦，等等等等，即系好多嘅人已经开始去关注呢一点啦，就唔系只系谂下嗰个地方有冇啲好好睇嘅景点啊，有冇啲即系好好住嘅一啲地方啊，除此之外，佢哋对于呢啲好软性嘅嘢咧，亦都系越嚟越关注
2: 啊。系啊，唔好话其他人啦。即係起碼我自己嘅嗰個變化嚇，都係越嚟越follow my heart 啊，即係都幾越嚟越展現真我嘅。即係以前咧，即係我哋遇到一啲喺去旅行嘅過程當中，唔係咁順心嘅事情啊，或者點樣嘅時候，可能自己嗰個態度都係啊冇嘢啦，出門在外嚇呢啲嘢在所難免嘅啦，
3: 忍咗佢啦。
2: 係啊，唔係自己地頭係嘛，唔好破壞呢一個氣氛啊，開開心心笑下一日啊，有佢啦咁樣。即以前可能会咁样啦，但而家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话，喂，我出嚟去旅行系嘛，而家我就会换一种谂法，我出嚟去旅行嚟玩都系为咗开心啫吓、啊，但系因为服务唔好，令到自己唔开心，咁喺呢件事里边嗰、那个去到提供服务嘅嗰个机构，咪都有一定嘅呢个责任咧？咁啊，好多时候自己都会变成咗某种消费维权嘅嗰种心态去到做呢一件事，同埋亦都唔会话啊，我自己就要暗哑底咁样样去到承担咗令到自己心情唔好嘅嗰个责任咯，
3: 甚至有阵时会将呢件事会前置到你去选择旅游目的地嘅，即系将佢当成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即
2: 系
3: 好似我哋以前就会去谂话，一啲自然风光好靓。

0: 嘅，咁最高嗰度咧就會係相對原生態啲，佢嘅民宿冇咁多啦，同埋你可能你夜晚可能即係如果你路上遇到咩情況，你會去到好夜先到啦，你可能冇飯食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哋就會即刻就覺得話，哪怕再落嚟少少嘅嗰條村，佢係商業化嚴重啲嘅，冇咁原生態嘅，我哋都係好果斷咁就揀咗去人哋會覺得可能商業化嘅地方，因為對於我哋嚟講，有時商業化就係代表住有保障。
1: 係啊，一嚟就係商業化代表住有保障，二嚟亦都為旅遊者提供咗足夠多嘅選擇，即係無論嗰個選擇係好定唔好係嘛，即係我覺得唔同嘅地方嗰個現實條件所限，始終係會有限嘅，但係對於旅遊者嚟到講，有得揀可能先至係更加重要。当然啦，亦都唔排除有朋友就系会觉得啊，我就好希望远离烦嚣啊咁样样，
0: 动手能力强啲好。
1: 系啊，我都觉得呢个都系一个选择本身嚟嘅，系嘛？就正如从呢一个目的地嚟到讲，系嘛？佢有一个商业化强啲嘅地方，又或者一个商业化冇咁强嘅地方，其实同时摆喺晓露嘅面前，系嘛？你自己就可以根据自己嘅需要去到选择啦。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喺注重服务呢个过程当中好重要嘅一点，就系俾大家有得拣啦。咁但系啦。你話如果大家越嚟越注重話服務呢一樣嘢啦，其實對於好多嘅目的地嚟到講，點樣樣可以做好服務嘅呢個口碑，亦都成為咗嚟緊嚇自己有冇機會可以做到更加多嘅生意，或者吸引到更加多旅客目光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
0: 嗯，冇錯啦。咁啊，講到我哋服務當中嘅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叫做管理，即係我哋作為一啲叫做景區啦，又或者係某啲民宿嘅相關行業嘅從業者啦，你對於你呢個地方嘅所謂嘅不文明嘅遊客嘅呢啲行為，你嘅管理嘅強度力度，一定係話最簡單嘅，你對於啲民宿所在前面嗰條路嘅停車嘅秩序啊等等呢啲事，你有幾多嘅壓力，其實係可以直接影響到遊客嘅體驗嘅。有陣時我哪怕就係呢個地方佢未必可以承載到咁多個人，但係只要佢嘅負責方、佢嘅主辦方，又或者係佢相關嘅呢啲負責人，佢足夠有魄力，佢喺呢個地方，佢可以形成起某一啲即係叫做不成文嘅規管。咁有呢一啲嘅嘢嘅協助之下，大家其實都係願意去即係各退一步啊，咁樣就會去形成一個相對嚟講比較舒服嘅嗰個出行嘅體驗，而唔係話即係交通擁堵啊，又或者大家都為咗自己最方便，跟住就去侵佔公共嘅嗰個空間啊。即係呢件事，如果有人去管一下咧，佢其實俾人嘅嗰種口碑，乃至係成個城市嘅嗰個口碑都會好好多。
1: 係，因為我覺得有樣嘢係兩睇嘅，即係喺好多人啊，你好似啱啱過去暑期啊，或者即將嚟到中秋啊、國慶啊呢啲大假期、大時大節，即係多人啊，或者體驗感唔好，可能大家預咗嘅。但係你我作為一個遊客啦，
0: 你有冇管理係完全唔同的？
1: 係啦，我喺現場我見到有人理，同埋我見到冇人理嘅嗰個心情係完全一樣。你見到有人理都仲覺得哦冇嘢嘅，佢慢慢疏導緊㗎啦，你見到佢做緊嘢㗎啦咁樣樣。你見到佢完全冇人理，就會覺得哇呢個地方咁嘅，有冇搞錯？即係嗰個體驗感係會完全唔一樣嘅啦。咁好啦，但係頭先曉露提到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話哦，我有冇一個有魄力嘅人啦，或者有冇人去到負責呢個工作啦？咁所以其實人呢一樣嘢係重要嘅。即係歸根到底，我覺得好多嘅一啲服務嘅部門啦，唔單止係話一啲旅遊機構啊，其實你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我可能簡單打開門做生意，我對待嘅每一位遊客，可能佢哋都嚟自天南地北，系咪先？未必系游客咧，可能本地人咧咁样样。即系你入到嚟啦，即系过门都系客，你个服务意识强唔强呢一样嘢，都几影响话作为一个外乡人吓，即系对于呢一个旅游目的地嘅一个印象嘅。所以点样可以把握好呢啲人才咧，或者服务型嘅人才咧？我觉得当下嘅社会唔知系咪？即係大家利用手機多咗，或者利用一啲電子產品多咗，或者網絡更發達，可能大家喺線下嘅嗰種服務意識，我係明顯咁感受到，其實近呢幾年特別係多咗好多年輕人啦、佢哋開始投入到呢一個服務行業嘅時候，都會有一個印象就係、是、我會覺得可能入到一間餐廳，哇，嗰、那個阿姐特別笑面迎人啊，或者可能年紀稍微大啲嘅嗰啲服務員咧，佢哋更加識得話點樣去到把握一個 人嘅情緒，或者點樣把握一個客户嘅需求，我真係覺得會親切一啲。
0: 即係呢種情況到而家目前為止，我見到最多嘅都仲係一種由生活嘅經驗出發嘅，而唔係由專業嘅培訓去出發，而去達到呢啲效果嘅。嗰種感覺就真係好似開盲盒。

0: 嘅、你遇到嗰個人佢真係嗰個性格就係咁樣，同埋佢嘅生活閲歷係咁樣嘅話、你就會見到佢展示出嚟嘅嗰種人格魅力。但係你話好專業嘅某一樣嘢咧，又好似即係你喺佢身上見唔到書本掉書袋嘅嗰種感覺，
1: 冇嘅，
0: 完全係冇嘅，
1: 自然而然
0: 嘅，係咯。所以我就覺得話，如果我哋真係有咁大嘅旅遊市場喺度、其實我哋對於專業人才嘅個需求嘅量一定係好大嘅。咁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建立起一套從學校到崗位嘅咁樣一個好培訓得即係訓練有素咁樣嘅機制出嚟咧？係、我覺得呢個先至係解決到呢個問題，而唔係話我哋就真係期待啊！成個社會嘅素質變高，期待一個某事件嘅出現之後，大家我覺得哦咁樣唔得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有樣嘢就係頭先曉露提到一點好重要嘅就係經驗咯。啊，即係呢個經驗點樣樣去到傳授呢一樣嘢？你唔係話淨係我建立咗一個SOP 俾到一班啊，譬如話旅遊學校嘅學生啊，佢哋都銘記於心啦，做亦都可以做啦。但係嗰種機械化程式按程序走嘅嗰種，同埋你真係從服務嘅角度嚟到讲，点样俾到大家一种有温度嘅，令人感觉你呢件事可以变通嘅，你真心想帮嗰个人嘅，某种程度上你可能跳出一啲所谓嘅 SOP 或者跳出一啲所谓嘅规矩，可能俾到个游客嘅感受会更加真切一啲啦。我觉得呢个亦都系要睇下唔同嘅人吓，佢处理呢个方式嘅嘢系点样样。毕竟人唔系 AI 系咪先？佢唔系净系按规矩嚟到做，讲句唔好听嘅，有时候用一啲 AI 工具佢都会呃你啦，系咪先？更何况你人。咁我覺得靈活變通呢樣嘢更加重要啦。另外仲有咧，就係遊客嘅一個評價體系嘅問題啦，即係點樣樣可以令到旅客對於好多服務嘅行業啦，或者對於一個目的地咧有一個相對公平嘅評價，又或者講一個相對公平嘅評價完之後，點樣可以將呢啲有效嘅反饋去翻嗰個目的地該有嘅嗰個人身上，或者該有嘅嗰個管理嘅部門又好，或者景區身上，令到佢可以走向一個正向嘅循環，都係好重要一點啊。
0: 係啊，我而家見到嘅比較多嘅咧，可能就係真係發生到好唔好嘅事，人哋要去投訴嘅嗰個程度，先至會話去落到一啲即係會俾大家知咯。但係其實喺你嘅成個旅行當中，經常會係一啲就係、究竟係算咧，定係話但係我就係好唔舒服啊，就係嗰種感覺嘅。所以我就會覺得，如果大家都可以喺呢一種時候就已經有一個比較之通暢嘅溝通嘅呢啲機制，去或者話評價評估嘅呢一個渠道，去俾到大家嘅話咧，其實係對於你提前去識別問題、去識別風險，然之後去改進自己嘅服務嘅質素，係更加之重要
1: 嘅。畢竟每一個旅客嘅佢嗰個忍受的程度啊，或者其实个反射弧的长度啊，或者那个即是应激的程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即是可能对于游客 A 来讲即是稍微有点不舒服，是吧？哎，没事的，有人 OK 的。但是对于有些游客来说，喂，不多。冇，其實絕對不能接受啊！咁樣就開始爆發啦。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搜集得足夠多呢啲意見係嘛？稍微唔舒服嘅點有冇啊？咁樣樣即係可能都會引發到一啲我可能之後就規避到某一啲可能應激比較強嘅旅客嘅一啲問題。所以點樣可以做好呢一種即係我哋叫做服務質量嘅一啲動態監測呢，形成一種系統化嘅思維，可能都好重要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呢，我覺得即係旅遊市場發展到咁樣嘅程度啦，我哋唔淨止係話要講規模咁簡單。你要提出质量，或者讲我哋要提出话高质量发展啊，咁样样做好服务呢一样嘢好重要啊！归根到底，除咗管理模式之外，人嘅培育、人嘅经验都好重要。咁系点样样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咧？咁亦都有待咧，即系大家吓，即系共治共管啊！我觉得旅客自己吓，亦都有可以贡献自己一分力量嘅时候，你嘅体验对于大家嚟讲都重要噶吓。
0: 罗总嘅嚟讲咧，就系、我哋要有好嘅风景，我哋亦都要有好嘅服务，咁样先至可以令到每个人嘅出行体验。而唔系变得更加之好嘅。
1: 冇错啦。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4: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我想自信地表达。
8: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6: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3: 前途似海，
14: 来日方长，
13: 美哉！
1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6: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1: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16: 我是何艺。
11: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的杨丹青同学。
17: 我是香港教育大学2025级中文研究专业杨丹青。
11: 欢迎你，杨丹青。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什么呢？
17: 我选择的篇目是《荀子·劝学》。劝学，君子曰：“学不可以已。亲取之于蓝，而亲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之重绳，柔以为轮。其曲重归，虽有槁铺，不复停者，柔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今就立则立。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治民而行无过矣。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起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生非家己也，而闻者彰。甲于马者，非立足也，而至千里。甲舟楫者，非能水也，而决江河。君子信非义也，善假于物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隐无爪牙之力， 筋骨之强，上师

0: 石哀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贵而二敖，非舌善之血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
1: 劝学呀，作为荀子思想的核心篇章，它的重要意义呢，就在于系统阐述了学不可以已的核心主张，强调学习是贯穿人一生的成长路径，不仅能提升学识，更能够塑造品德，改造本性，是古代教育思想当中学以成人的经典论述。那特别是对于学习教育专业的同学们来说呢，读劝学呀很有意义。这个呢就指出了学习的本质哈，它是借助外部条件完善自我，这和我们现代教育当中的引导学生利用资源主动成长的理念呢也是高度契合的。同时呢，也能够帮助这些同学们理解教育并不是灌输，而是启发这样的核心。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等等啊，这样的观点呢，其实它揭示了我们学习的规律，比如循序渐进呢，持之以恒啊。另外像君子博学，那如果说未来我们大家从事教育行业，或者说将来呢想要了解有关于教书育人的本质，那其实自身保持持续的学习不断反思的习惯呢，将会使我们受用终生。在这儿呢，也想和杨南青同学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于这部作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感受吗？
0: 之所以想选择分享劝学，是因为这是我高中时期必备篇目的第一篇，每当考试复习的时候翻开复习资料，第一篇总会是劝学。但是在高中阶段，更多的只是为了考试而去机械地背过这篇文章，很少主动地想要去领悟其中的含义。进入大学，曾经高度紧张的学习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学无止境，不管是进入社会还是依旧在学校，学习技能、职场技能或是行业知识在不断的更迭，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学习能力，不断的学习扩充自己。所以当有意无意的想要回想起高中学习的古文，不同的年龄和经历总能让我对于劝学有更深的感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经常看到有很多自媒体会谈七天学会一门语言，或者21天养成一个习惯，这些口号和标题非常迎合当今社会人们内心的急躁，大家都想要通过捷径尽快地去掌握一门技能，但是没有积累也很难让事物由量变转为质变，以及无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有时候自己在自习室学习了一整天，回过头来去总结自己一天的学习成效好像并不多，学习的时间有限，但是投入的时间好像更有限，真正收获高效率学习的内容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也恰好应和了荀庸子的这句话。因此后来我也有尝试着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学习方法，与其坐下来就感到担忧焦虑会不会一天的投入不够多，不如尽快的去投入到学习中，专注于行动而不是去磨洋工，哪怕有时只是片刻，只是一个小时，学习的效率也要远大于半天的效率，这也要远胜过一整天的空想。除此之外，荀子中其他很多经典的语句，即使时隔了千百年，也依旧激励着我如今日常工作和学习生活。因此，这一篇古文是我极力想要分享以及印象极为深刻的。
1: 丹青同学的分享非常的深刻，既结合了自身的经历去解读劝学的现实意义，同时呢，也道出了经典对于当代人的启发。那就是无论我们身处校园深造，还是步入社会打拼，知识和技能始终都在快速更新。从劝学当中领悟的学无止境，也是我们应对变化的核心品质。就是只有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才能够不被时代所淘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重要性，其实不仅仅是劝学的学习智慧，更是值得我们践行的学习习惯。拒绝急功近利的捷径思维，也是靠日积月累的沉淀去实现成长的。

0: 那更难能可贵的是，丹青和我们分享了经典语句的一个持久力量哈。那我们看到了，在劝学当中，即便是跨越了千年，很多名句依然在我们如今的日常学习还有生活当中去给予我们指引和鼓励。那相信这样的分享呢，也能够让大家重新认识劝学的价值，也启发大家从经典当中去汲取成长的力量。我们再一次感谢香港教育大学杨丹青带来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读一读劝学。
1: 劝学，荀子。君子曰，学不可以已。清取之于蓝而清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众绳，柔以为轮，其曲众归。虽又槁铺，不复庭者，柔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志明而行无过矣。吾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常弃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照，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家吉也，而闻者彰。甲与马者，匪力足也，而至千里；甲舟楫者，非能水也，而决江河。君子性非义也，善假于物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因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哀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贵而二敖，非舌善之学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9: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黄子楠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黄子楠。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首我喜欢的诗词，是苏轼的《定风波》。
9: 好，期待你的朗诵。
10: 《定风波》，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水畔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从朗诵表现来看，黄子楠同学整体状态比较稳定，普通话语音标准，前后鼻音平翘舌音到位，吐字清晰。他的音色偏中低音，在女生当中确实比较有特点，共鸣也比较好，听起来有厚度有质感，这是一种很不错的声音条件。整段朗诵气息比较饱满，能够很好的支撑表达。在情感处理上，他有自己的理解，整体呈现偏含蓄内敛，有种从容淡定的气质。不过如果在一些关键的句子上啊，再稍微多一点情感的释放，让声音和情绪更打开一些，那整体的张力就会更强，更有层次感。总体来看，演绎良好，继续努力。黄子楠同学，你对这首词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0: 我喜欢苏轼在词中表达的人生态度，顺逆不滞，心安自然。面对穿林打叶的急雨，他以默听徐行，保持定力，不被外界混乱打扰节奏。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显露出豁达，不纠结窘迫处境，也不畏惧磨难，坦然接受命运起伏。结尾更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更将态度升华为通透，是风雨晴好为境遇暂变，不执着顺逆之分。这种态度不是躺平或抗争，而是与命运自己和解，在承认境遇无常的同时，始终守住内心的平和与秩序。
1: 好，黄子楠同学对词中所表达的人生态度有着自己的理解，层层拆解了苏轼词中从容通透的境界。黄子楠同学提到了，这不是简单的躺平，而是一种与自己与命运和解的状态，这样的理解有现实意义。整体分享条理清楚，逻辑清晰，表达自然，很好。好，再次感谢黄子楠同学的分享和解读。接下来我们共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2: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以耳遂情，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

0: 点，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2: 我是郝艾。
1: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的同学呢，是香港石梨天主教中学的黄心凌。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石梨天主教中学三丁班的黄心凌。
1: 欢迎你，黄心凌。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3: 中秋是中国人自古至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逢农历八月十五月圆之夜，我都会想起唐代诗人王建所写的诗词：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1: 嗯，期待你的分享。
3: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1: 这是一首情景相融含蓄的中秋望月七绝。那么借中秋月色呢，也写了普天之下大家共有的思念之情。整首诗朴素浅白，不堆砌华丽的词藻，情景交融，余味悠长。
3: 清冷的月光洒满庭院，鸦雀静息，秋露悄悄浸润桂花，勾勒出寂静的中秋夜景。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仰望这一轮明月，天下之人无论身在何方，都在抬眼遥望，人人心中都藏着一份思念，或是挂念远方的亲人，或是惦念久未见的挚友。一轮皓月牵动世间的万千情思，诗人不知去离愁，却将绵绵的思念寄于清辉，让飘渺秋思洒落人间。落笔一问，这绵长无尽的秋思究竟会飘落到谁的身旁？古人皆曰寄情，望月思人，将离别之愁、相逢之盼、故乡之念尽数托付于清辉。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钟情中秋明月，依然懂得望月怀情。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无论山河如何变幻，团圆与思念永远是中华民族最真挚最温暖的情怀。
1: 嗯，正如心里所说，仰望一轮明月，古今情怀一脉相承。而时光不断向前，世间万象几经改变，可是那份渴望团圆、遥寄思念的情愫依旧在我们中国人心中生生不息。
3: 而今时今日的科技时代，试问您有多久没有与家人畅谈彼此的生活？有多久没有归乡探望久未谋面的亲人？或许您可借着中秋佳节还乡，慰问那些身在异地却挂念您的亲人，请您常回家看看，看看他们是否还安好。月华倾泻，桂影婆娑，千年明月依旧，古人将望月怀人的眷恋深情写刻于千年月色之中，而今我们将这份深情寄托在一份团圆饭里。
1: 那我们也有衷期待哈，纵使身处不同的境遇，纵然科技飞速迭代，大家依旧可以守护好这份厚重的传统底色，也让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精神和情怀 不被冲淡，让古诗里的月色和思念在现代生活当中继续生生不息。那今天的分享呢，有着诗作本身的意境，那情感的基调呢也是高度适配。那我们也看到心灵呢没有局限在诗句的字面，而是进一步的体会到了诗歌跨越时空的精神内核，进一步理解了望月祭司向往团圆，这是根植在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

0: 化情怀，从景物的意境到情感内核，层层递进，情感把握分寸得当，整体呈现饱满完整，完成度很高。那也借由诵读，让千年前的秋思和当代人的情感产生了共鸣，带给我们大家很好的沉浸式的感受。再一次感谢香港石梨天主教中学黄心凌带来动人的分享。
1: 十五夜望月，唐·王建。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

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 前途似海，
2: 来日方长，
3: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4: 山河锦绣，家国同欢。今天主持人雅文与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的港澳大学生们一起开启一场特别的爱国歌曲接龙，让熟悉的旋律在青春里回响，让真挚的祝福在歌声中汇聚。
6: 新时代的青年爱用歌声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今天我们和港澳学子一起开启一场特别的歌曲接龙，每个人唱一句记忆深刻的爱国歌曲片段。
7: 你可知马靠不是我真心，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0: 谢谢，
1: 谢谢。大家刚才唱的这些旋律啊，都非常的经典啊，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啊。你们在唱这些旋律的时候，有怎样的一些感受呢？
2: 紫荆花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它永远的笑开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就是对于我们香港和祖国内地的人们，他们的联系可以更紧密嘛。
3: 也是作为一个香港人身份，唱出我爱你中国。虽然是生在香港，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们香港和内地我们是非常紧密的一个整体。
4: 看到现在祖国现在那么繁荣昌盛，所以我想着能好好学习，用自己力量投身到祖国的伟大复兴之中。
5: 我们刚刚唱的这首歌是《妻子之歌》，其实这首歌是我们从小学一定需要学的一首歌曲。
6: 我觉得作为一个澳门的青年吧，我觉得我也是很感谢就是祖国的大山大河，然后就是能够让我们在澳门也能够生长这么好。

0: 芳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0: 极远航，仰望星河，逐梦苍穹。祖国航天事业不断刷新着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来自内地和香港的同学们共同带来诵读，歌颂祖国航天伟业，一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2: 九九凌云志，
3: 重上井冈山，千里

0: 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1: 世上无难事，
0: 只要肯登攀。
2: 伟人毛泽东曾写下豪迈词句，
3: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 这正正是华夏儿女千年飞天梦的生动写照。
4: 如今中国航天科技一日千里，嫦娥奔月，祝融探火，北斗引路，昔日浪漫的神话已转化成辉煌的现实。
5: 在国家的推动与支持下，我校举办了系列充满启发性的航天知识活动，让我们大开眼界，深受航天精神的鼓舞。
6: 令人振奋的是，出生于中国香港的林嘉莹博士，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7: 坐上神舟飞船，飞向星空。
8: 适逢香港回归迈向三十载，
9: 并贺国庆。
8: 让我们一起歌颂祖国航天的伟大成就，
10: 向航天英雄致敬，
11: 并祝愿国家的科技发展继往开来，逐创辉煌。
12: 滔滔东江奔涌不息，广义大地风华灼灼。
13: 从嫦娥奔月的千古遐想，到万步飞天的勇敢尝试，中华民族自古就怀有叩问天域、奔赴星河的浪漫夙愿。
14: 千秋岁月，国人逐心问道，求索不止。今朝盛世，华夏航天扶摇而上，逐梦长空，让千百年的星空畅想，化作震撼时代的大国荣光。
15: 时代沃土育人，红色薪火相传，我校扎根革命热土，以科创实践砥砺本领，以书香研学涵养少年担当。
16: 太空一日，我们见证中国载人航天从零起步的开拓之路，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传来捷报，中国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课本之中我们读懂飞天征程，校园之内我们立下少年志向，
17: 我辈低声学子传承先烈初心，追随航天榜样，以笃行实干书写属于新时代广义少年的璀璨华章。
18: 当紫荆盛放，见证回归的荣光，
19: 当火箭腾空，书写问天的华章，
20: 湘江怒风三十载，航天逐梦七十年。
21: 以桩桩伟业铸就时代壮阔画卷，
22: 以项项成就献礼祖国盛世华诞。
23: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盛世华诞，举国同欢。
24: 苍穹之上是先辈开拓的征途，
25: 星辰之下是我辈少年奔赴的远方。
26: 环港相依，同心守望，
27: 姊妹携行，共筑荣光。
0: 愿祖国科技继往开来，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休有凌云志，遇上九天揽月，
1: 一剑腾空上月宫，嫦娥屡屡显神通，
0: 天问祝融探火药，
1: 北斗引路诉苍穹，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8: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9: 前途似海，
30: 来日方长，
0: 美哉！
3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8: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陈永新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陈永新。今天我想为大家诵读的是诗佛王维笔下那封最美的书信《山中与裴秀才嫡书》的节选。这不仅仅是一封邀友同游的书信，更是一幅用文字绘就的流动的山水画卷，一次安顿心灵的禅意邀约。
3: 好，期待你的分享。
5: 《山中与裴秀才嫡书》节选，唐·王维。北舍玄霸，清月映郭，夜灯华紫冈，王水轮帘，雨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身向寒犬，吠声如豹，村虚叶葱，复与书中相见。此时独坐，同仆静默，多思朗兮，携手赋诗，不择境，临清流也。当代春中，草木漫发，春山可望，青条出水，白鸥脚翼，露湿清高，麦垄招狗，思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及之物相邀？然世中有身去矣，无乎？因驮黄檗人往，布衣山中人王维白。
3: 陈永新同学的普通话整体较为标准，吐字清晰，语言表达自然。在语音细节上，前后鼻音的区分可以再加强一些，整体的语言面貌会更加准确规范。陈永新同学的声音条件很好，中音区坚实饱满，高音明亮有穿透力，气息充足，能够为整篇作品提供比较稳定的支撑。他在朗诵当中韵律感很好，情绪随着文章的内容和所描写景物的变化自然起伏，音调有一种涌动之感，这种处理让文中的山水景色一下子鲜活起来。陈永新同学的朗诵有着比较鲜明的个人气质，声音当中既有自然可亲的一面，又有一种年轻蓬勃的生命力，与王维笔下清新灵动的山水意境形成了很好的呼应，让文章有了画面，有了气息，也有了温度。整体朗诵自然灵动，很有特色，也赋予了这篇经典作品一种勃勃生机，令人印象深刻，为你点赞。陈永新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篇文章的？你希望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5: 在王维的笔下，冬日的辋川山庄是清月映郭，寒山远火，宁静中透着一世独立的清

0: 景，而他笔锋一转，所描绘的春日图景，草木漫发，春山可望，青条出水，白鸥脚翼，则瞬间将我们带入一个生机勃发、万物进发的世界。这短短16个字，仿佛有一股破土而出的力量，让我们在文字中听见生命拔节的声音。而我最爱《草木漫发，春山可望》这句，它不像大漠孤烟直那般壮阔，却以一种温柔温柔而坚定的力量直抵人心。每当我在学业或生活中遇到疲惫困顿时，这句诗便如同一扇在眼前豁然打开的窗，我仿佛能够看到那看似枯索的枝桠正悄然积蓄力量，准备在下一刻迸发出漫山遍野的绿意。它告诉我，无论眼下如何，前方永远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可以奔赴。这不仅是王维对友人的期许，更是穿越千年赠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关于等待与希望的生命哲思。希望我的诵读能让大家一同感受这份来自盛唐的春山勃发。
1: 陈永新同学对山中与裴秀才题书的理解很细腻，抓住草木漫发春山可望这句话，弹出了自己真实的感受，把春山可望和自己的学习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当感到疲惫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些看似沉寂的枝桠其实可能正在积蓄力量，这种理解很温暖也很积极。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暂时的低谷，但正像季节更替一样，眼前的困难并不代表未来。陈永新同学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把盛唐春山的蓬勃生机带给大家，我觉得确实做到了。整体分享真诚自然，既有对文字和意境的理解，也有自己的成长感悟，让人听完之后能够感受到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很有感染力。好，感谢陈永新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山中与裴秀才题书节选。
2: 北舍玄霸，清月隐国，夜灯华子冈，王水轮帘与月赏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身向寒泉，沸声如爆，村虚夜冲，复与书中相见，此时独坐同仆静默，多思囊息携手赋诗，步仄静临清流也。当代春中，草木万发，春山可望，青条出水，白鸥脚翼，露湿清高，麦垄朝垢，思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及之物相邀？然世中又深去矣，无乎？因驮黄檗人往，不依。山中人，王维白。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哉！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0: 君霞卫，你的火红来自最东端的福远，
1: 星空灿烂，你的辽阔延伸到帕米尔高原，
0: 白雪飘飘，你的温柔浪漫了漠河的极光，
2: 碧海滔滔，你的温情抚慰着琼台的礁盘，
0: 南国火红的暮年曾把你浸染，北疆无边的风铃曾把你舒展，
1: 稻书麦浪的金色铸就你的辉煌，
2: 星辰大海的探索拓展你的浩瀚，
3: 星辰大海的探索拓展你的浩瀚。
0: 风雨无悔，南湖的那野扁舟积水闯滩，碧路蓝缕，井冈的那段山路逶迤盘旋，
1: 赤峰暮雨，沿河的巍巍宝塔傲然屹立，
2: 风雨彩虹大点。

0: 长河日圆，山海中你挺起大国的脊梁，
1: 春风陌上夜雨江南，田野上你演奏春天的交响，
2: 江天万里明月荷花，脱贫路上你改写了人类的历史，
3: 潮平暗阔风正帆悬，追梦征途你乘风鸣笛，倒海踏浪。

0: 苍茫，旌旗猎猎，五星指向。
1: 一国两制，亘古伟业，傲人之傲，自由畅想。
2: 濠江的晴空下，你永远鲜艳美丽。
3: 神州的大地上，你永远迎风飘扬。

非常感谢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带来的原创诗朗诵《国旗下遐想》。《国旗下遐想》由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的董自伦老师创作，并由朗诵队的同学刘佳琪、梅俊宏、苏志远、张依林、周月林共同演绎。《国旗下遐想》是一首极具气魄和深度的原创诗篇，董自伦老师通过饱满的笔触、广阔的意象，精心勾勒了祖国从历史长河走向新时代的恢宏图景，诗中展示了中

华大地的秀丽壮阔，刻画了祖国在风雨中崛起，在岁月中屹立的磅礴历程。诗句铿锵有力，从对过去艰苦奋斗的深情回顾，到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与信心，全篇充满了新时代的恢宏气势和激昂力量。这首诗更是对祖国光辉历程的一次深情礼赞。诗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性。董自伦老师用宏大叙事和浪漫抒情的语言风格，描绘了从南国火红的木棉到北疆无边的枫林，从长河落日到春风江南的美丽画卷，贯穿了祖国的山河壮丽，四季更替。诗中出现的历史节点，南湖小船、井冈山路、沿河宝塔、开国大典，这些意象不仅再现了祖国在艰苦岁月中逐步崛起的光辉历程，更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团结奋进的精神。青州中学朗诵队的同学们通过层次分明、气势恢宏的诵读，把这首诗作蕴含的澎湃情感进行了充分的表达。他们的朗诵通过男女声、齐声等编排，呈现出诗中所蕴含的情感层次，时而低沉深情，时而高亢激昂。尤其是齐声朗诵时的恢宏气势，仿佛让人置身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宏伟场景中。每一位同学的发声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音韵和谐，节奏紧凑，配合深情的背景音乐，更是把诗歌的情感推向了高潮。青州中学朗诵队带来的《国旗下遐想》，展示了他们对祖国的敬仰与热爱，更体现了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理想情怀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他们的深情诵读与诗中的澎湃情感交相辉映，激发了每位听众心中的爱国热情，彰显了新时代青年学子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好，再次感谢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带来的原创诗朗诵《国旗下遐想》。刚才播出的是经典共读，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在食。
1: 国庆假期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啦围绕住包括失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啦，逐层为你啊吓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吓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图。如果你都希望和我们节目密切接触的话，想多些解码了解更多的，欢迎你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的好朋友的。微信里面添加好友的位置，搜寻栏输入我们揾食大湾区的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就可以找到大医本人，随时随地和他交流互动倾偈，了解更加多的关键政策和更加多的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睇中文啦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啦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啦，会进入到数字制度创新嘅板块。嗱，嚟緊嘅兩期啦，我哋都會咧關注下數據嘅跨境流動嘅。今日咧，我哋會先關注下咧企業將數據發到境外啊！而家咧有一份負面嘅清單出咗嚟啦。點樣可以令到數據出境由模糊地帶變成咗有清晰嘅邊界呢？咁啊，聽日嘅節目咧會再同你睇下咧境外數據點樣合規咁回流，會有數據運河點樣跑通雙向嘅通道嘅。OK， 我哋今日先關注到嚇出海嘅數據先，我哋即刻進入到解碼灣區新動能，
2: 揾食大灣區特別策劃解碼灣區新動能。
1: 今日除了有小夫在度之外，当然会有我们的首席记者晓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今日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一份重磅的文件，就是早前正式发布的，由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广东省商务厅以及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联合发布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括弧负面清单）括弧2025版）咁。即系呢一份文件的名啊，即系先从名嚟到分析咧，都几多要素嘅。首先咧，佢就系吓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里边嘅一个文件啦。咁跟住咧，呢一份文件咧系关乎于数据出境嘅。咁另外佢系一份负面嘅清单，同埋咧更加值得关注嘅，佢系2025版。咁好啦，咁即系未来仲会喺度不断更新当中啦。咁而且咧，除咗呢一份文件之外咧，仲有吓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试行。咁其实呢两个文件意味住啲乜嘢咧？其实就相当于啦，即系喺广东自贸试验区里边，即系如果你系企业，你需要将一啲数据发往境外嘅，咁而家有一份清单可以对住啦，即系反为之就系负面清单，就系呢啲唔得啦咁样样。咁系咪就即系相当于呢啲冇喺呢啲单上面嘅嘢就 OK 咧？咁清单之外嘅可以点样咧？嗱，就可以免予申报直接出境嘅。咁啊好啦，嗱，净系从文件上面嘅名嚟到睇就系咁嘅解读啦。咁但系你话如果讲到负面清单，其实好多人嘅第一反应就系、是、哦，咁呢啲系譬如话外商投资领域嘅，即系譬如话以前系有唔同嘅行业，可能有唔同嘅呢个准入嘅制度，有一啲嘅行业系真系冇办法外资准入嘅，咁就会有所谓嘅负面清单啦。咁但系呢一个负面清单嘅理念或者概念摆咗去数据出境管理嘅呢一个领域里边，又有啲咩意涵咧？晓露，
3: 其实系咁样嘅，因为其实以前咧，我哋喺做好多啲跨境貿易嘅時候，我哋個數據可唔可以出境呢件事，大家係冇個標準嘅。但係我哋做跨境貿易，我哋冇可能話我哋個數據係唔出境嘅。咁以前咧，我哋走嘅嗰種模式咧，可能就會係分成三類啦。咁有啲咧就係關鍵信息嘅咩決策者啊，嗰啲即係所謂嘅 CIIO 啦。

0: 咁啊有啲就唔係，咁啊嗰啲就有三類。咁如果喺唔係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通俗易懂啲嚟講咧，就大家都要事前去申報嘅。咁申報嘅話咧，咁其實帶俾企業一個好大嘅不確定性，就係我唔知我呢個數據可唔可以。同你哋之間有流通，即係佢同佢未來嘅呢一個即係海外嘅合作方去洽談去溝通嘅時候，佢冇辦法同人哋劃清話我哋喺呢一個合作嘅過程當中產生嘅邊一啲數據，我哋係可以去流通嘅。咁如果而家有咗呢個負面清單之後咧，佢其實就有一個可以對照嘅表啦。咁喺呢個表嘅內容入邊嘅咧，其實就係、是。講明你係唔可以出境嘅，咁其實即係叫做法務禁止皆可為，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大家就多咗好多確定性，同埋多咗好多呢一個合作溝通嘅嗰個空間咯。
1: 即係我哋成日覺得話負面清單好似就好負面咁樣啊，即係大家睇到嘅就係、是、哦呢、這個 list 裏邊嘅全部嘢都唔 OK 嘅咁。咁但係你又諗唔到，或者你調轉頭諗一諗，就係只要唔喺呢個 list 裏邊嘅嘢。都 OK， 就係咁樣啦。即係只要冇話唔得，就即係得嚇。所以其實亦都俾到一個即係所謂嘅確定性，就係話哦，如果我作為一個企業啦，我知道我自己即將要同合作方去到傳出嘅一啲到境外嘅嗰個數據，只要唔係喺呢個清單嘅呢個範圍裏邊，我就可以直接就掉出去啦咁樣樣。其實對於好多嘅一啲企業嚟到講，特別係無論係跨境電商啦，定係而家可能有啲涉及到企業，其實佢有一啲除咗經營嘅數據啦，一啲營銷嘅數據啦，管理嘅數據啦，又或者甚至一啲科技企業佢哋嘅一啲實驗嘅數據啦，又或者甚至可能係高校佢哋一啲檢驗嘅數據係咪？
0: 即
1: 係係啩？
0: 到而家為止咧，最容易跑通嘅仲係商業數據。你話高校或者科研嗰啲咧，佢嘅即係唔理係安全級別啊，定係話保密嘅級別啊，定係其他嘅咧，相對嚟講唔係咁容易去做流通嘅。但係我哋跨境電商為例啦，其實喺跨境電商去運營嘅過程當中，有好多嘅呢啲運營數據、商業數據，佢同時亦都係非常之有價值嘅。而呢啲數據嘅出境咧，從呢一種即係以前叫做白名單，到而家負面清單，我哋叫做黑名單。咁以前咧就係有嘅，你先至可以確定出境。而家嘅係冇嘅，你都可以去睇睇。咁你只需要喺做完之後嘅15日之內去申報。即係呢件事係俾咗好大嘅自由度俾企業嘅。我哋話企業其實好多時候即係唔係話我每一下我都要一個我事前去向你申請，乜嘢都要去問你。即係嗰種行事方式嘅轉變，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利好嚟嘅。
1: 咁啊，梗係啦，即係講句唔好聽，你話哦，我要同對方簽約喎，有個咩合作協議喎，嚇呢啲數據要出境嘅，我唔知得唔得嘅喎，咁去批啦。咁但係你到批嘅呢個過程當中，咁可能局方又會覺得哦，咁你係要傳啲咩出去啊？咁我未簽約，我又唔確定嘅係咩嚟㗎，係咪先？咁其實而家就相當於你可能歸好累就 OK 啦。咁啊，聽上去係方便咗嘅。咁以前有幾咁麻煩先？
0: 以前係三條通道。咁嗰三條通道係分成兩種啊，即係大家平時通俗易懂啲講就係 CIO 同埋非 CIO。咁啊 CIO 咧就係嗰啲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咁樣咁啊包括係一啲即係我哋可能一啲外資銀行或者話一啲係比較重要嘅做基礎設施嘅嗰啲單位，又或者係處理一啲一萬人以上嘅個人信息嘅呢啲數據嘅處理者，又或者係。累計向境外提供10萬人以上個人信息，或者係1萬人以上敏感個人信息嘅呢啲咧，咁佢哋就要走一個叫做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即係我哋平時講嘅安全評估咁樣一條路線。嗰條路線咧係最嚴格嘅。咁首先係由省級嘅網信部門去申報，跟住要去到國家級嘅呢個網信部門去評估先至可以出去嘅。咁另外咧就係個人信息嘅方面啦，就兩種，一個就係有合同嘅，一個就係做認證嘅。合同方面咧就係話如果間企業啦，佢同境外嘅接收方去簽訂一個由我哋國家嘅網信部門去制定嘅一個標準合同，並且咧向我哋省級嘅呢個網信嘅部門去備案咧，咁樣就 OK 噶啦。咁啊，仲有一種咧，就係個人信息嘅呢個保護認證嘅。咁啊，佢就比較係適用喺我哋一啲跨國嘅企業集團內部嘅呢一種數據運輸。咁其實今次咧就係話，一個好大嘅突破就係你哪怕你唔係一個跨國集團嚇，你並且都唔係話係你喺集團內部嘅呢啲運輸，你直接就係喺即係同海外嘅係啦，唔同嘅企業、唔同嘅機構之間嘅呢一種嘅數據，你。 三種都唔使走啦，唔使走最嚴格嘅，亦都唔使走個人嘅呢個合同，亦都唔使

0: 有個人嘅認證，而係睇到喺上面只要冇嘅，黑名單入面冇嘅，你都可以去通行。舉個例子就係我哋呢個 EDC 通道咁樣，你只要係有 EDC 嘅，你先走上去再算，咁啊到最後落嚟嘅嗰
1: 到
0: 下
1: 結
0: 你
1: 數嘅時候，
0: 再結數，
1: 分分鐘你再信用卡咧，50幾日之後先再結嗰啲咧，
0: 50幾日咁樣有咁長嘅咩？
1: 有啊有啊，我自己個信用卡係53日嘅，係啦。咁當然啦，你話而家嗰個就係15日內要做嗰、那個備案啦，咁樣樣要話俾佢知啦。咁但係其實對比起話以前嗰三條通路嚟講，真係簡單好多嘅咯喎。
0: 係啊，所以我哋見翻其實從5月份廣東省級法呢個負面清單同埋管理辦法之後咧，其實好似南沙啊、前海啊，包括橫琴啊，都即刻就會跟進啦，去發佢哋嘅一個細則啦。咁然後大家嘅嗰個反應都係非常之疫情非常熱烈嘅，好似前海度咁樣啦，6月份就跑出首單啦。咁好似去到橫琴咁樣，係7月2號嗰場政策宣講會，有130幾間企業到場，其中咧澳資企業係佔到一半以上嘅。點解係澳資企業咧？其實我哋會喺數據雲學嗰期咧，會同大家去講下嘅。咁啊，去到南沙咧，就會係喺7月底啦，亦都係跑通咗第一單嘅業務啦，都係一個跨境電商嘅供應鏈服務嗰度，佢哋會去將佢哋嘅數據就傳咗出去。咁用佢哋嘅説話嚟講咧，就係比以前係快咗好多啦，同埋但係有咗好大嘅呢一個同供應商之間合作嘅嗰、那個。叫做協商嘅自由度咯。
1: 冇錯啦。咁但係呢個其實亦都係得益於咧，即係我哋所謂嘅上位法規係嘛，或者上位嘅管理規定有咗啦，咁樣樣先至可以話去到做出負面清單呢一樣嘢咁樣樣嚇。咁你話點解要出負面清單？我覺得其實呢個亦都係有一個大背景，就係大家越嚟越需要呢一種數據嘅跨境流動，或者講數據跨境流動可能變成咗好多企業喺營商過程環境當中嘅一種剛需啊，是怎理解这件事呢？
0: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接触到，或者说你哪怕是没有我们以前那种三个通道咁樣，佢其實喺日常嘅生活當中，亦都有可能就會做到一啲數據嘅跨境嘅流通。咁究竟喺即係好似跨境電商一啲比較，我哋可以講叫中小企業啦，唔係話個個都好大噶嘛。咁中小企業入邊咧，佢哋嘅嗰啲數據可能就會更加之繁雜。但係
1: 係
0: 咁，但係你話下下都要去做認證咁樣，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係成本嚟嘅。咁出於管理嘅更加科學嘅一個層面嚟講嘅話，你出一個負面清單俾大家去對標咧，其實係更加之便于管理，同埋令到大家係更加容易去接受管理呢件事咯。
1: 咁負面清單裏面啊，即係我哋自己睇開啦，就覺得哇，係好似好多都睇唔明喎。咁其實係點樣去到將啲數據去到進行歸類，又係點樣樣去到將佢唔同嘅級別或者適用嘅條件唔一樣咧？
0: 今次發布嘅咧，主要就係省級嘅同埋河套嘅一個。咁省級咧就係我哋嘅廣東自貿區啦。咁啊，就各個片區都會有自己更加細則嘅。咁如果冇嘅話咧，你係用翻省嘅嗰個自貿區嘅嗰份負面清單都係 OK 嘅。咁佢就包含兩個領域嘅，一個就係智能裝備製造業，另外一個咧就係個人徵信服務業。咁啊，包含嘅數據就包括一啲重要嘅數據啦，同埋個人信息呢兩種嘅。咁涉及嘅一啲應用場景有7項，同埋數據項會有67個嘅。講到呢個管理辦法咧，其實主要咧就係明確咗我哋數據出境嘅負面清單。佢適用於邊度？佢嘅叫做職責嘅分工係點樣嘅？同埋佢制定嘅流程係點樣嘅？同埋咧，佢成個使用呢啲數據嘅管理辦法係點樣？同埋我哋而家問話係事後15日之內去申報都得嘅。咁全流程點樣去做呢種安全嘅監管等等呢個內容？咁總嘅嚟講咧，就係我哋呢個管理辦法係教大家點樣去使用呢個負面清單，同埋開展日常嘅監管嘅一個規範嚟嘅。
1: 所以話咧就已經有一個咁嘅管理辦法，大家有咁嘅依據啊，其實相當於咧即係省級發咗一個咁樣嘅即係管理辦法啦，亦都有負面清單之後咧，即係各地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嘅產業嘅唔一樣去做一啲唔同嘅呢個細則啦，咁樣所以有唔一樣嘅點喺度，咁樣所以亦都可以話做到唔同嘅對比。其實對於企業嚟到講，特別係佢可能 能日後有咁樣跨境數據嘅一個需求嘅，咁其實都可以對比一下可能唔同片區之間嘅嗰個負面清單之間嘅差異係嘛？可能比較細微啦，咁但係可能會更加精準合

0: 配合到啦，你作為企業嘅需要嘅。咁啊，而家咧即係唔同地方嘅嗰、那個，即係我哋稱之為附加題啊，有啲唔一樣啦。即係你原本嘅嗰、那個統考卷係嘛，即係講個廣東自貿試驗區，大家一樣嘅嗰個就喺度啦，咁樣樣。咁唔同嘅地方啊，自然會有啲唔一樣。嗱，我哋咧早前啊，我知道曉露都去過一轉橫琴啦。咁其實作為粵澳深度合作區咯，咁當然啦，佢有自貿區嘅身份。咁另外咧，仲有嚇即係一個要探索呢個跨境數據流動嘅，即係一個試驗嘅性質喺度嘅。早前可能更加多的是我哋出入境啦，或者海关啦，各种嘅呢一个政务数据方面嘅呢个流动啦，咁之后啦，即系横琴啊，喺今次嘅新嘅细则底下啦，系点样做到所谓嘅制度突破啦，同埋佢嘅数据跨境嘅服务体系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选嘅并且你嘅获取啊！
1: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2: 休息翻嚟啦，继续解码嘅时间啦，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呢个广东自贸片区嘅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啦吓。嗱，头先咧即系我同晓露咧就已经倾到话，我哋系时候要讲下，先讲下横琴先啦，咁样因为横琴除咗话有自贸区嘅身份之外咧，仲有就系要嗰个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嘅一个使命啦。咁横琴系点做嘅咧？我哋跟住落嚟啦，先听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副局长周延康嘅介绍。
3: 它主要分为两部分，主要是智能制造和这个我们的信用这个数据，分这两块。然后同时呢，它也是和这个其他的省市的负面清单是相联动的，就是一张清单然后整体适用这么一个形态。在这个基础上，横琴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就是这个我们的在这个基础上啊，能把这个数据跨境的合规指导中心这一块、服务中心这一块工作建立起来，从合规指导到这个数据跨境整个链条在这里做好服务，就是横琴这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这个从去年五月份成立以来，陆续已为这个合作区，以及澳琴相关的企业提供了相关的服务。跑通了这个我们第一单的基于负面清单的数据跨境业务，这是一块。原来企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痛点，就是整个的流程长，合规难。基于这些痛点呢，这个负面清单就有针对性的去做了相关的政策安排，就是从负面清单到这个企业自主申报到事后的报备，也就是说在按照负面清单完成了相关的程序之后，15天去做好报备即可，就是由这个事先的监管审批变成了事中事后的一个监管，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现在这个企业基于负面清单的形态，它能够更有确定性的去安排它的这个企业的自主行为，比如说它的商务的谈判啊、合同啊，包括对外的交往，是这样的。这主要的体现在它的确定性上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无论是我在签订合同，包括我事后的这个和监管部门的相关的一些安排上有确定性，对它后续的一些合同履行，包括它的业务拓展，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具身智能的，确实这一块业务啊是相对比较敏感啊，但是这个相关的部门相关的这种职责不是很清晰，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一个确定性，需要一条合规路径。第二块，我们现在正在探索澳门的机场这个前置货站，它里面就涉及到大量的一些数据要和澳门机场这个跨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些数据如果就不是重要数据敏感数据的话，它就基于这个负面清单能够直接的企业自主行为去跨境，事后跟相关部门进行报备即可，就免除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和相关部门的这种一事一报啊这些过程。我们也是在这个网信部门的指导下，在合作区建立了这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为这个企业提供全程的辅导，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政策辅导，把这个合规指引，把这个项目的申报等等这些工作就结合起来，一起为企业做好服务。
2: 好嘅，唔該曬周局長嘅呢個介紹啦。咁嗱，佢都講到話咧，其實而家更加有確定性嚇呢一樣嘢。頭先曉露都提到確定性，其實對於企業嚟到講啊，點樣去到有更好嘅呢個營商環境，確定性就啱噶啦。咁但係你以往話可能營商環境只係我喺 在地嘅一啲嘢上面咧，但係數據相對比較虛一啲啊嚇。而喺咁嘅領域都可以俾到大家確定性啦，可以話俾到企業更加多嘅一個定心丸啦嚇，更加方便啦，更加開心啦咁。咁好啦。 因為嗰個負面清單，頭先周局長都提到啦，即係同其他地方嘅嗰個負面清單其實係相聯動噶嘛。因為廣東自貿片區嗰個係成個區域整體適用嘅咁。咁點解廣東可以實現一個咁樣樣嘅普適性？譬如話一個地方定制就可以有多地適用嘅原則咧？
0: 因為其實喺成個廣東自貿片區呢度咧，包括河套在內啦，都有好多好多嘅呢個企業，佢哋自己本身就會係有啲叫做好似人工智，我哋頭先咪講到今次嘅會有啲人工智能方面嘅啲數據啊，同埋我哋自動駕駛啊呢方面嘅數據啊，同埋企業信用信息服務啊等等嘅呢類型嘅數據咧，喺我哋呢幾個片區入邊咧，其實一直都有相關嘅機構去幫佢哋做服務嘅，好似喺南沙，好似喺橫琴咁樣都有呢啲數據跨境服務中心啦，仲會有啲可能各個地方嘅呢個名可能唔同啦，但係佢哋做緊嘅都係同樣一件事，就係將所有喺佢哋呢個片區嘅涉及到呢個數據跨境嘅呢啲有呢啲需求嘅企业，全部都系有比较长期嘅呢个沟通嘅。咁所以当呢个管理办法一出嚟，话喺第25条当中，佢有咗一个咁样嘅原则之后咧，佢其实就会好容易去揾到哦，我企业真正所需嘅系边一类型嘅嘢，咁我去对标呢个清单就得噶啦。咁其实就唔需要太去 care 究竟佢系咪即系。每個地方之間有啲咩差異，因為大家個產業首先就會有啲普適性啦，第二個就係相關嘅呢個服務機構、服務單位同佢哋有好長期嘅溝通，咁所以咧當我哋嘅負面清單出嚟之後，管理辦法一出嚟之後咧，就可以令到話每個自貿片區佢就唔需要再自己從零開始去制定啦，我哋可以基於我哋良好嘅呢個基礎去將我哋嘅而家喺負面清單入邊入嘅嘢去互相去借用，咁包括橫琴喺今年嘅6月5号，佢都會再出一個細則，就叫做橫琴片區嘅呢一啲管理清單嘅實施指南。咁呢個指南咧，其實亦都唔係話我係要點樣去。即係增加啲乜嘢唔同嘅類別，佢就喺管理辦法嘅基礎之上，進一步去明確喺我哋片區嘅呢啲企業，佢過往可能仲未解決得到嘅啲問題，或者話成日過嚟問嘅呢啲問題，溝通當中我哋成日解答嘅呢個問題，咁我白紙黑字再寫多份俾你，就係包括你個適用範圍係點樣啊，報備嘅流程細非常之細節咁樣去話俾你知啊，仲有每個環節佢個時限係幾多啊，你所需要嘅。一啲文件啊，等等呢啲好细节嘅嘢，佢可以俾到你咯。
2: 即系相当于一个 Q&A 咁样样吓，
0: 系啦，佢咁出咗个 Q&A。
2: 冇错，佢唔系话同嗰个省市或片区嘅嗰个里边再细化吓，佢系更细节系嘛，即系细节同细化系两件事。
0: 其实好似我哋而家做紧嘅呢档节目咁样，我哋唔系去改变或者话去点样去细化呢一个政策，我哋只系一种。话俾你知系点样做嘅，咁横琴就将呢件事白纸黑字写咗落嚟，变成咗实施指南，
2: 系真系好嘅吓。咁即系横琴就系咁样样啦，即系你当系罐头咩咧？你掀开即食啊！你明唔明啊？唔系预制菜添啦，吓，即系熟嘅，咁啊直接可以攞嚟食啦，咁样样。咁啊，除咗话横琴之外咧，即系其实南沙方面啊，吓，亦都喺咧，即系早前嘅7月23号啦，举办咗啦广东自贸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政策宣讲活动南沙片区专场嘅。咁啊，嗰阵时咧，亦都系啦，吓，即系颁发咗第一单啦，即系用到负面清单报告系严通之书。咁啊，当时咧就有呢一间企业啊，吓，即系卓智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咧，亦都成为第一家。在南沙片区落到跨境数据负面清单业务落地的一个企业的。对于他们来说，因为早前都接触了他们企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负责人，那现在有了这个负面清单，对他们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呢？改变了他们怎样以前做生意的方式模式，快了方便了，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听一下卓智跨境供应链的总裁李金玲的介绍。
4: 我们认为整个数据负面清单的一个核心意义和价值在于为整个跨境电商的数据出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为跨境电商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交易数据、通关数据和物流数据，过去我们在涉及这些数据国际交互的时候，会面临到不知道这些数据能否合规发送的一些困扰和问题。那今天随着负面清单的出台，我们更加明确了非进即可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让我们可以合规的、大胆的 安全的去进行跨境合规的一个数据交互，为我们的通关、物流、交易、金融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首先在业务主流程上没有变化，但是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前置的一个合规判定。因为过去我们受限于无法判断哪些可以出境，哪些不可以出境，所以在整个的交易过程当中

0: 中我们需要花更长的前置时间去做数据出境的一个合规判断。那现在呢，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负面清单，所以我们可以一揽子的解决前置判定的问题，让我们后续的实际操作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提高了效率。我们首先在前置判定数据是否涉及负面清单，只要它不在负面清单的范围内，我们就可以提前申报，申报之后后续我们再进行统一的一个核查。首先，交易数据里面会涉及大量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地址、电话、身份证以及相关的报关信息，这里面包括货品的信息、货物的信息、流向来源等等。那么在于这些涉及到个人敏感信息以及交易敏感信息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做前置判定才能够去进行跨境数据交互的。首先它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在跨境供应链金融的这个板块。我们知道供应链金融它涉及的大量的前置的准入审批和客户的这个授信额度的一个判定，这里都是需要大量的一个数据信息的比对。那么在没有负面清单之前呢，我们对于哪些信息可提供，哪些信息不能提供，这里是需要做大量的前置判定和审核的。那通过现在这个新的负面清单的模式，我们在跨境供应链金融的新客户接入和新客户导入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大的加快了我们客户准入的一个效率。首先，先用后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制度创新，尤其广东南沙又是跨境电商的集聚区，其实在整个跨境电商进出口的过程当中都涉及到大量的数据交互，尤其是境内外的电商平台跟中国以及海外的海关之间的这些相互之间的一些数据报送，所以整个的这个模式的创新其实为我们未来整个跨境业务的生态集聚以及我们新平台的拓展、新品牌的引进，其实都提供了大大的一个便利，也能够高效的缩短我们整个客户导入的时效。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如何实现数据跨境的高效协同。其实它的应用呢，主要就是跟海外的企业，包括海外的电商平台和海外的品牌商之间，实现高效的在商品数据、交易数据、官务数据、物流数据之间的一个快速的协同。从过去的数据能不能出境，到如何让数据出境创造更大的价值。
1: 好嘅，唔该晒李总嘅介绍啊，哇，讲得好清楚啦，即系业务流程上面其实系冇变化嘅，即系但系个变化系嚟自于前置合规，即系我唔需要去到谂话，哎呀，我担心呢个系咪得噶，得唔得噶，会唔会有问题噶，咁而系我一早就知道，哦，冇啊，有呢个喺度，我可以放心咁去做吓，咁啊自然就可以做啦。咁另外咧就系因为嗰、那个接入客户嘅嗰个速度吓，亦都因应翻咧我后续嗰15日先可以慢慢再做嗰啲報嘅嗰啲手續咧，所以佢喺服務嘅過程當中，又或者客户服務對接嘅呢個過程當中，效率有咗質嘅飛躍啊，同埋一個提升啦咁。咁但係啦，我哋自己啊，即係好似我咁樣，我成日就海淘啊，或者都會用到跨境電商嘅業務啦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唔會認知到話，我呢啲業務咁最多咪我啲交易嘅信息，我買咗件乜嘢嘢啫嚇，有啲咩咁秘密咧，或者跨境又咁難咩咁？其實跨境電商嘅数据出境之前的难点在哪里，而家的这种负面清单又解决了哪些痛点呢？
2: 我觉得难是首先讲下，我们其实去海淘网购，我们是有给到个人敏感信息的，就是身份证啦、报关啊、事那些啦，
1: 信用卡啊、什么 CVV 码都给了他，
2: 没错啦，包括你的一些你整个物流的云单啊、轨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都算是某种私密信息来的。
1: 那是他知道我家地址的。
2: 是啊，还有地址呢那些呢，那这些信息哪一些是可以发的，哪些不可以发的，发到去哪个国家是合不合规的，这些呢以前都是靠企业自己去判断的。咁如果一不小心可能会踩中某个国家的这个重要数据的红线啦等等。咁这个都只是话影响到个人的。更加重要的是它会影响到一些跨境金融的东西。即是好像你的企业你想去做一些贷款啦，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个贷款它是会用到个人征信的。它是会用到一些即是叫做我哋叫新型嘅信用貸，即係佢唔係再去靠你去銀行打個流水俾佢係點樣，而係去睇你嘅經營數據，去睇你嘅即係每個月即係發咗幾多包出去，發咗幾多貨出去，係睇呢一啲數據，嗰啲關務數據、報關數據。

0: 交易數據去睇呢一啲嘢，甚至去睇你嘅商品數據。
1: 嗯，
0: 如果呢一方面嘅嘢其實係證明咗你呢間企業係比較之健康咁樣發展嘅話咧，咁銀行可能喺自己判斷就係佢個風控係 OK 嘅，我係可以將啲錢貸俾佢嘅。
1: 嗯，
0: 咁但係呢啲數據我可唔可以傳俾呢個銀行咧？以前係唔知嘅。咁而家咧就係、是、有個清單，我只要佢唔喺個黑名單入邊，我就可以放心傳俾佢。咁、就係、是、即係相當於負面清單將以前好多好模糊嘅嘢咧變成咗好清晰嘅個邊界，咁所以同頭先嘅嗰個企業嚟講咧，就係有咗呢個清單之後，佢可以一次過咁樣將佢哋喺跨境方面嘅數據係前置咗。有咗個確定性，去同佢哋嘅供應商同佢哋嘅海外嘅客户之間有個更加好嘅呢個溝通同埋合作。另外一方面，亦都係令到自己有咗更大嘅一個發展嘅可能。咁其實佢最後尾都有講，就話佢未來下一步想做嘅就係更加高效嘅呢種協同。即係我而家已經知道我事先可以發呢啲嘢啦，但係
1: 可以更快咁發。
0: 係啦，點樣可以更快咧？係咪我哋係咪技術方面啊？又或者我哋啲數據嘅其他嘅一啲？更加細節嘅操作位上面仲可以仲快咧，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個數據出境去發揮更大嘅一個價值咯。
1: 嗯，所以話咧，即係頭先曉露講到嘅清晰邊界呢一樣嘢嚇，可以話咧係前置判斷問題或者企業佢哋更加有自信去到發展嘅一個壓倉石吧嚇。即係我起碼規則在心中，我知道呢樣嘢得呢樣嘢唔得係嘛？我知道呢一樣嘢我可以放心做，唔會冇風險嘅，就自然可以放膽咁去做嚇，令到佢哋咧可以更好咁把握一啲商業。嘅機會啊，咁但係而家仲有好多嘅一啲數據咧，就並唔係話好似跨境電商咁。我而家咁諗，好似跨境電商都仲相對傳統一啲啊嚇。咁有啲可能你知道，可能而家有啲公司可能佢出口嘅唔係一件咩商品，可能佢出口算力嘅喎。
0: 系，
1: 佢可能出口 token 嘅、哦，
0: 仲有就系可能佢唔单止系话未必系直接将呢个 token 系出海出去，但系咧佢喺呢个跨境去将自己嘢卖出海外嘅过程当中咧，佢、会用到好多数据去为佢嘅。呢、這個大模型
1: 啊，又啱啫。咁呢啲又點算咧？呢啲又算乜嘢咧？名單當中有冇得體現咧？我哋陣間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嚇。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解码嘅时间嘅，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广东自贸片区嘅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嗱，头先咧我哋其实从一个企业啦或者商户嘅角度嚟到讲，去到了解到咯，个负面清单原来系咁用嘅，可以咁用嘅，同埋用咗之后会咁样嘅咁。咁但系你话我哋从一般星斗市民啦嘅角度嚟到讲，我而家原来呢啲跨境电商数据都系。紧要嘅咁，原来都有合规嘅风险嘅。好啦，有咗个白名单之后，佢哋更加自信啦，知道边啲得，边啲唔得啦。好啊，咁但系仲有好多嘅新兴嘅产业，咁啊唔系净系话我寄个包裹出去咁简单嘅。而家可能仲有一啲新兴嘅产业啦，佢哋喺做嗰个商品嘅过程当中，系嘛，或者佢哋运营嘅过程当中，都需要数据嘅呢个出入境嘅。咁呢方面又点样去到解决咧？咁呢一个就真系要问阿晓露，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4: 有啊，就好似前段时间南沙。开咗个叫做跨境贸易嘅咁样个大会啦，喺上面我就见到好多个企业啦，佢哋就唔单止好似头先我哋讲到嘅嗰个企业咁样，只系将个包裹发出去嘅时候先会涉及到呢个数据嘅出入境，而系话佢哋最早去做设计，并且将呢个设计交俾佢哋嘅客户嘅时候，其实就已经。去有涉及到好多嘅數據出入境，咁當然啦，呢個過程係咁樣嘅，就係話佢哋想去設計某一啲嘅飾品，咁係用我哋中國傳統嘅材質，好似邊個地方嘅石啊，邊個地方嘅水晶啊，邊個地方嘅呢一個玉啊咁樣，咁但係同時咧，佢又想去調用到外國嘅名畫，即係好似邊度嘅人特別中意邊度嘅畫咁樣，咁然之後呢個數據咧，佢要調翻嚟去喂俾我哋嘅大模型，咁然之後呢個大模型咧再去俾出嚟個，你可能需要去設計咁樣嘅款俾佢，咁可能喺 AI 嘅幫助。之下佢一日可以设计到十几款嘢俾佢，咁然之后咧，佢就将呢啲嘢再生成一个喺网络上边唔涉及到任何版权嘅，因为你知佢稍微即系
3: 生图
4: 系啊，再去加工一下，佢就可以去避开呢个版权嘅问题。咁佢就将呢个去打包成为一个运营嘅。方案就俾到俾佢客喺海外嘅呢啲供应商，
3: 物料俾咗人哋啦，
4: 系啦，咁人哋就可以喺人哋嘅网站咩独立站上面上架，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就会涉及到好多嘅境内外嘅数据之间嘅交互，
3: 咁数下都起码三次啦，
4: 系啦，并且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仲会用到好多算力咧，不断咁样喂嘢俾我哋嘅 AI 咧，系嘛，所以其实即系你就会慢慢咁样感受到话数据出入境佢系我哋嘅。算力服务，包括我哋嘅算力服务出海嘅一个好重要嘅基础。
3: 之前我哋都。

0: 喺度讲话啦，即系包括国家数据局啊，早前有讲过一个新嘅概念叫次元经济啦，咁样样。咁所以你话呢个次元经济，你话从大国发展嘅呢个过程嚟到讲下，我哋自己嘅呢一个 AI， 你哇，我可以食到全世界嘅数据更加好啦，系咪？咁啊，更何况我哋自己嘅呢一个数据咧，咁又或者我哋自己本身相互用到 AI 嘅呢啲数据系嘛，出出入入咁样样，确实系应该要有咁样样嘅便利嘅。咁啊，但系啦，早前咧喺广州方面啊吓，亦都喺咧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嘅呢个指导之下咧，广州数据交易所咧系搞咗一个广东次元交易和服务中心。咁呢个中心系做啲乜嘢嘢嘅咧？嗱，呢个嗱，佢分两块下，一个叫做数据交易，一个叫做次元交易。咁啊，即系次元又点样样去到交易咧？呢个数据嘅呢个流通，佢哋平时系要做啲乜嘢嘅咧？
1: 啊，数据嘅交易，我哋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明白啦，就系呢个企业产生嘅啲有用嘅数据，咁啊喺脱敏之后，咁可能打包成为一个资料包咁样就。
0: 譬如话我哋边一个地区咩用户画像嘅人有啲咩偏好类似嘅嘢、
1: 又好似我哋嘅节目边个中意听咁样，
0: 系啊，类似
1: 嘅，打包俾下一个想做媒体嘅人咁啊嘛，咁其实呢个就系数据交易。咁次元交易咧就系话头先讲到啦，我哋会有好多嘅嘢系需要 AI 去帮助我哋嘅设计啦、分析啦，包括出一啲内容生成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就需要算力。咁、我哋需要嘅呢个算力咧，可能作为中小企业嚟讲，我哋每次单人去买其实系贵嘅。
0: 系。
1: 咁次元中心可以帮我哋将我哋好多间中小企业嘅算力需求打包起身，咁、样就会去摊翻嗰个算力嘅价格咯。
0: 即系又有啲类似，如果做傳統進出口嘅呢個朋友嚇，呢叫集拼
1: 啊，係啊，叫做拼箱咁樣咯，即係去拼船，
0: 拼一個貨櫃咁樣。
1: 同時咧，佢仲做多嘅一樣嘢，就好似我哋唔單止係去做呢個貨，我哋甚至去做埋嗰條船，即係我哋係將我哋喺。佢哋可能喺中國內地要嘅某樣嘢，用我哋呢條船去幫佢運出去。咁、次元中心亦都可以將我哋嘅國內呢啲企業嘅算力嘅服務打包咁樣賣出去。
0: 咁啊，即係相當於話我哋出海嘅嘢嚇，仲包括呢一種算係現代服務業，
1: 係算係服務業。
0: 其實真係算係服務業啊嚇。咁啊嗱，好啦，既然話呢一個咧，即係次元交易同服務中心啦，就係、是、為好多嘅一啲中小企業度服務啦。其實都算係一種數據嘅普惠啊。系嘛？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啦，我哋嘅一啲中小企业，佢哋本身遇到嘅需求系点样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嘅政策解码嘅时间，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喺度嘅。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吓，嚟自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嘅吓。咁啊，嗱，我哋头先咧上一 part 啦，先讲到啦，即系我哋广东吓，广州嘅南沙咧，就搞咗一个咧，即系驰援交易和服务中心嘅。咁啊，佢哋咧服务好多嘅即系中小企业啦，咁可以话 AI 为企啊吓，咁啊令到大家个AI 採購的成本有降低，除了說方便這些數據的出入境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也都提供了一個算力出海的一個渠道，令到更加多的這些算力服務可以走出去服務更加多的中小企業，包括全球的中小企業。究竟這些的中小企業他們本身有什麼需求的呢？他們有哪些的痛點又怎麼解決呢？我們來聽一下廣州數據交易所戰略規劃部的負責人譚天儀博士的解讀。
5: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大湾区有很多这些中小型的企业，比如说游戏公司，又比如说像生产潮玩公仔玩具的这些小家电的这些企业，他们在现在的出海的产品中会附加这种 AI 对话的功能。那这其实就需要采集到我们大模型厂商的一个词源服务，但通常这些小的制造企业他们的规模不大，所以就很难拿到很低的一个 token 的使用价格。那我们这个词源服务中心呢，希望能够把这些很小的制造业厂商的这些小的需求汇聚起来，那这样去帮他们去跟大模型厂商拿到一个更低的资源的使用价格。那未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赋能更多的中小企业，去帮助他们降低大模型的一个使用成本，从而提升他们产品的一个全球的竞争力。
3: 好嘅，唔该晒谭博士嘅呢个解读啊，真系噶吓，数以亿计啊，咩都亿亿声，系咪？即系啲大模型厂，你用咁多，你用得越多就越平。咁当然啦，你而家买嘢都系你批发价，梗系平啲噶啦。咁你中小企业啦，你买得少啊，自然就会贵啲。咧，我觉得呢个道理大家系可以明白嘅。咁啊好啦，嗱，如果你话从即系驰援嘅呢个角度嚟到讲啦，团购嘅算力同埋普通嘅呢个算力当然係可以减省成本㗎啦，咁但係点解仲需要话我一定要提供一个咁嘅服务俾到大家去团购算力？对于中小企业嚟到讲啦，买咗呢个算力佢哋一般会点用，可以点用，用完又会点呢？
4: 其实就好似头先阿谭博士讲嘅咁样，而家有好多嘅中小企业咧，佢哋喺生产自己嘅商品嘅时候咧，佢哋会加一啲即系 AI 交互嘅功能啦，会令到用户同佢哋之间系可以去沟通，可以去交互嘅。咁然之后咧，佢哋当然就会需要一啲算力去做翻相关嘅一啲分析，去做一啲内容嘅生成。咁但系咧，作为一啲大模型公司嚟讲，佢哋就会觉得话，我每日嘅被调用都系下下啲亿亿声嘅，咁你用嘅呢啲，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即系消耗嘅量用慢慢声，咁你系冇办法攞到一个好优惠嘅价格嘅，讲真。咁所以咧，如果系用团购嘅话咧，就系将大家嘅呢啲小需求汇集成一个大嘅订单。咁然之后咧，以驰援为同一计量单位嘅呢一种嘅交易方式。

0: 式咧，亦都可以为平台去提供一啲跨平台之间嘅，并且可以互认嘅一个标尺同埋对象嘅依据咯。
1: 即系相当于话其实而家唔同嘅算力都有唔同嘅供应商啦，你可以咁讲啦。唔同嘅呢啲大模型嘅厂商咧，佢哋会提供嘅价钱其实亦都唔一样，都系吓我哋攞翻更加传统嘅，你进出口我拼船系嘛，有唔同嘅船公司，你同样行呢一条嘅航线，有人一个货柜箱又平啲吓，你一攞100个货柜箱咧就会更加平啦。咁但系你嗰100个货柜箱咧，如果系咁样集中采购嘅，你可能买到唔同船公司嘅货柜都得咁样样系嘛，有种咁样样嘅即系概念喺度吓，令到咧大家咧即系同大模型厂商去到做谈判攞呢个价嘅时候，可以攞到一个批发价啦，咁俾到一个咧即系跨平台嘅好处俾到大家啊，所以先至有咁样样嘅所谓嘅 AI 算力嘅一个团购嘅平台啦。咁其实呢个咧喺政策上面都有所体现嘅，好似六月份嘅时候，广东就出台了广东省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促进池源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其实也明确提出到2027年底要将广东打造成全国池源供给高地和智能应用标杆以及池源出海的枢纽的。所以其实未来在这方面啊，即是广东或者说我们整个大湾区还可以做哪方面的工作呢？
0: 我觉得就是佢嘅成个制度嘅嗰种不断嘅突破啦，就会令到好多嘅企业真係解决咗佢哋真实嘅个需求。咁另外一个呢就係包括头先讲到嘅呢一个叫做算力嘅团购咁样，即係大家可以去拼船，而且可以拼唔同嘅船公司。其实呢一点喺我哋平时嘅生产当中，我哋都有所体验，就係我哋下面嗰个模型终于唔使你去揀边一个啦，佢係自动嘅去调用。
1: 变成咗。
0: 係啦，佢变成咗一个集群嘅时候呢，佢会根据你嘅具体俾到佢个指令同埋需求去自动咁样去调用更加适合你嘅。咁样其实消耗到你嘅嗰个积分係更加之低。
1: 係呀，确实係。因为你唔需要话我复用好多唔同嘅模型，做好多嘅无用功系嘛，最后拣一个啱自己用嘅，而系我有一个即系算力嘅集群喺度系嘛，我同时可能有好多个 agent 去到帮我做嘢，咁我就拣一个啊，我完成呢一个任务最啱我嘅 agent 吓。咁其实对于大家嚟讲咧，既悭成本又悭时间，亦都悭钱啊吓。亦都希望啦，即系嚟紧吓会有更加好嘅一个咁样样嘅服务嚟到提供啦。咁同埋咧有咗吓呢一个数据出境嘅负面清单之后，亦都可以有更加安全、更加高效、更加便利嘅呢一种数据跨境流动嘅体系，嚟到提供更加多嘅一啲经验啦。当然啦，你而家就系基于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嘅政策嚟到做呢一个负面清单，亦都希望啦嚟紧吓有机会啦去到做更多嘅呢个推广吓，应用到其他嘅地区嘅。以上亦都系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啦，听日再见，
0: 听日见，拜拜。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嗱，我哋11期间咧都会推出系列嘅节目，叫做《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咁今日咧会带大家行入广西嘅龙脊梯田，嚟欣赏下美丽嘅梯田风光，并且了解神奇嘅梯田文化。
1: 想飞为探秘境，十一假期来深看展。今日嘅遇见博物馆嘅环节，要去到深圳博物馆睇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展览嘅生态之道。
0: 而八雅会馆嘅环节，会同大家从《逆骑侍女图》等嘅古画当中咧，嚟睇睇围棋所蕴含嘅文化。
1: 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齐去了解一下龙脊梯田。
2: 古老嘅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嘅篇章，文化瑰宝喺传承中焕彩出新。呢度系《跟麦中华》。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十一的系列节目我们都会推出是《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天会同大家看看龙脊梯田，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我们热爱秋天，不单止爱叶落风清的温柔，更加喜爱这片土地的南北迥异、万丈蓬勃的模样。秋风落笔，山河成画，通过声音带领听众朋友是走进新疆的喀纳斯、云南腾冲的银杏村、广西的龙脊梯田、江西婺源黄岭和徽州伊源塔村村、广东韶关南雄武子峰，以及是福建三明桂峰古村落，是感受烟火人间的秋日丹青，了解最美秋景背后的历史文化。从10月1日至10月7日，跟麦中华推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会带大家行近广西的龙脊梯田。
1: 龙脊梯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角族自治县境内，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梯田群，主要是由平安壮寨梯田、龙脊梯田和金坑红窑梯田三大片区构成。国庆期间主打广西山水精华的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这一条旅游线路，成为了这个超长黄金周假期广西旅游的热门之选。尤其是龙脊梯田更加是很多人想秋景的首选。
0: 没错，因为直到收割之前，龙脊梯田在秋天的每个时间段都能够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例如9月底之前呢，满目翠绿，清新自如；而在10月初到国庆之后的一个星期，会由绿转黄，色彩渐变；而到了国庆之后的2个星期左右，满目金黄，颜值达到巅峰。收割之前呢，黄中带墨，富有沉静的氛围感。咁喺呢度咧，我哋要提醒一下啦，今年的龙脊梯田景区是稻谷咧喺11月1日先至收割。大家千祈不要是预错时间跑空了。如果想要拍成片的金色梯田的话，提醒你10月底之前是最佳时机。机位认准金佛顶、西山韶岳和千层天梯等等。
1: 除了秋景宜人，龙脊梯田所蕴含的上林下田动态平衡的生态智慧，令到它成为人同自然和谐共生的典型。

0: 法，在2018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旅行探访员路伦一走进龙脊梯田，同当地嘅村民一起欣赏美丽嘅梯田风光，了解神奇嘅梯田文化。
1: 这里是龙脊梯田，世界梯田的原乡啊！有句话是这么讲的：青蛙一跳三块田，一床蓑衣盖过田，都是形容这里的梯田。这里最大的一块梯田呢，不过一亩，最小呢，据说只能插三棵秧苗。从这儿看上去啊，像不像千层蛋糕啊？龙脊梯田，它指的呀，并不是单一的一片梯田，而是一个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梯田群，面积达到了70平方公里。梯田随着山势盘旋蜿蜒，层级最多的地方有1100多级呢。当地还流传着“山是龙的脊，田是云中梯”的俗语。龙脊梯田还入选了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这里绝美的风光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它的壮丽风采。
2: 千层天梯上云端呐，龙脊梯田垂直高度有1000多米。我发现每一阶的梯田都有这样的水啊，源源不断的流淌下来，在灌溉。这个水源是哪儿来的呢？
3: 这边常年的气候呢是比较湿润，再加上后面的那些植被啊是非常的丰富，它的根系发达，它可以好好的锁住这个水分。再加上我们这个泥土啊，它的那个粘性度比较强，也可以牢牢地锁住水分。
2: 哦，
3: 好像是天然的一个水池一样的。
2: 嗯，
3: 这个水沿着那个山脉一直往下流，
2: 一年四季它就一直这么流淌。
3: 对，就一直这么流淌，
2: 不用人工去灌溉。
3: 不会。
2: 哦，
3: 所以的话就有龙脊之水天上来，一点都不为过。
1: 龙脊梯田一年四季都有着不同的景观。春天，灌满水的层层梯田映衬天光。夏天，绿油油的禾苗翻卷出道道绿波。秋天，金色的稻田给梯田披上了一层黄灿灿的外衣。到了冬天啊，洁白的雪花将梯田和山寨嵌进了静谧的童话世界。脚下的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水槽，其实还蕴含了传承千年的智慧。
3: 像这个水的话呢，我们是从山上面引到这边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石槽分水。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
2: 哦，因为不能光流到一个地方去，是
3: 吧？是的，
2: 是
3: 的，
2: 家家户户都得有水呗。
3: 对，是的。这一片田多的话，那么它的水口就会大一点，水田没那么多，那么它就会小一点，
2: 就解决了这个用水的平衡平均的问题。
3: 哦，对对。
1: 龙脊梯田始建于秦朝，完工于明朝，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历史了。这里凡是有水有地的地方都被开垦出了梯田，充沛的水源为梯田的蓄水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在这样坡度大宽度小的梯田上，人们是怎么开垦的呢？
3: 像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有那个农耕的一个方式，也就是男女在拉犁嘛，女的在前面拉，男的在后面推。因为这个田比较小，所以还是利用人工这样的一个耕种方式。
1: 走在梯田上，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梯田都种水稻。这片梯田看起来就和周围的不一样，被绿色的网子隔起来了。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我和大姐脚下的这片梯田看似平平无奇，但是底下暗藏玄机。咱俩一起拍拍手啊，一二三。看到没有，全是鱼啊！这个鱼的伪装色就跟这个泥土和水是一个颜色的，这叫荷花鱼，啊，当地人呢就会把这个鱼呀、鸭呀和这个稻田一起养，这就叫鱼鸭田生态系统。你看这个鱼呢和鸭子的粪便可以滋养这个水稻，等到丰收的时候呢，它们又能变成美味。

0: 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农民们。
1: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这里还生活着以藏族和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独特的民居建筑、绚丽的民族服饰、丰富的歌舞和饮食文化，共同培育着龙脊梯田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在龙脊山脉和金竹山脉围合起来的山水间，分布着由壮族和瑶族为主的13个传统村寨，合称龙脊13寨。他们世代耕种梯田，村寨之间也各有特色，所以来到这里当然还要体验不同的民族特色。要说龙脊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随处可见的壮族吊脚楼。
3: 我们壮族吊脚木楼呢分三层，一层呢以前是养猪养牛的，二层是人居住的地方，三层呢就是放杂物的。现在一楼呢也有做客厅，也做厨房，改造提升。
4: 这些是全榫卯结构的吗？还是说用钉子也都加固过？
3: 完全没有，全部都是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杉木榫卯结构加工而成。
2: 吊脚楼多依山靠河就势而建，属于干栏式建筑，这种设计既利于通风防潮，又保证了私密性和良好的采光。在这里，只要敞开房门的人家，你随时都可以进去参观，他们的笑脸绝对是对远道而来的你最亲切的问候。漫步在寨子之中，随处可见的还有家家户户都有的晒牌，它也是吊脚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晒粮食、晒药材，还可以用来乘凉。上面晾晒的物品也几乎都是来自于龙脊山上。
5: 这大家伙，
3: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鼠类，叫脚板鼠。你看，长得像脚掌的样子，可以下火锅，也可以蒸起来做丸子。
4: 这些木头也是药材吗？
3: 这是我们肉桂，用来煮鸭子啊和煮菜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中药，也可以和其他的药一起煮泡脚。
4: 哟，这又是什么呢？这个
3: 节骨茶，其实呢它是学名叫做草珊瑚，
4: 青烟猕猴草珊瑚含片就是它。
3: 对对对，
4: 这是用来煮水喝。
3: 煮水喝。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让你踩一踩。
4: 哪个？
3: 这一把柴不是普通的柴火。
4: 没有特殊的味道，摸上去呢并不是太干，所以用来它烧火呢有点不合适。它又是特殊的作用，这样一捆柴到底有什么用呢？别管我猜，您也猜猜。
3: 我们壮族在这个他家的女孩子啊，准备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家里面的长辈会给他的窗台下放一把柴，告诉适龄的男孩子们，对女孩准备
4: 要谈婚论嫁了，有这方面的需要了。
3: 对，
4: 原来这把柴是个爱的信号啊。
2: 千百年来，当地人依靠山林与梯田，不仅因时因地种出了不同的作物，还保留着80多个传统的节日，比如开耕节、梳秧节、跳香节等等。这些节日举办的时间啊，大部分对应的是当地稻作活动的传统节气。每当节日来临，当地人都会穿上盛装，走上田埂，载歌载舞。如果你恰好在节日期间来到这儿啊，不妨加入他们，感受当地传统节日的欢乐。
6: 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之间大家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同时，如何令到古老的梯田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当中既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又能够产生更加之多的附加价值，是成为了当地政府和村民以及所有喜爱龙脊梯田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1: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了解龙脊梯田系点样喺一代又一代人嘅探索当中。

0: 为中国农耕作贡献，为人民美好生活不断提供肥沃土壤的。
1: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悠久的农耕文化塑造了我们与自然相处的哲学。大地生生不息的田脉，这脉是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脉，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之脉，也是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脉。如何让这片土地在现代发展中依然保持生命力？如何在人与自然间延续和谐共生的智慧与生存伦理？这是一场对根脉的追溯，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龙胜县地处越城岭南麓，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自古以来，勤劳的当地人把绵延起伏的坡地平整为层层梯地，待田块逐渐定型后，再灌水犁田种植水稻，形成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小山如罗，大山成塔的梯田景观。已有2300多年历史的龙脊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寨村就位于龙脊梯田核心区金坑片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桂林旅游业的勃兴，龙脊梯田逐渐引发游客的关注。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大寨村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将保护耕地与村民生计相结合。村委会主动牵头，与旅游公司共同设计出一田生五金的机制。村民通过耕种维护梯田，直接分享旅游收益。这一举措让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转化为村民守护梯田、保护耕地的持续动力。大寨村不仅让梯田延植变产值，还辐射带动周边8个民族村寨形成联合发展体。2022年，大寨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随着游客量持续增长，村民们纷纷解锁梯田家的多元发展路径，兴建民宿，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全村已发展近240家民宿，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于琼通，土生土长的大寨村人，是最早返乡经营民宿的村民之一。2021年当选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村级田长，全方位守护着近2000亩梯田。
2: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丢荒梯田这一块倒是很少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大家都抢着种田，抢着维护好梯田，谁家种得好了，景区的分红有奖励，所以大家都抢着要把这个梯田维护好。
1: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层层叠叠的梯田镌刻着中国农耕文明的年轮，这是一部关于守护与创新的崭新篇章。老一辈的开拓守住了根基，新一代的探索拓宽了边界。这片延续数千年的梯田，在当地老百姓的接力守护中，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7: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今天去深圳睇睇。咁讲到深圳的地理环境咧，系枕山而面海，林城共生，亚热带山野溪谷之间，草木、松蚁、蛾蝶是构成了丰富的生命世界。唐代刘询的《岭表录二》曾经以文字记录了岭南的物产风物，而今日微距摄影师就用镜头记录同一片土地上的生灵。千年之前的文字与当下的影像，在这个展览当中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据统计，深圳已经记录了蝴蝶近240种，约占了全国蝴蝶种类的1/10那么多。蝴蝶不单止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也都成为了观察城市生态环境的独特窗口。
1: 今日的想飞为探秘境11假期来深汉展的环节，要带你行入深圳美术馆，看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大自然微距摄影作品展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生态之道。
7: 而看回现在这个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大自然微距摄影作品展，正在深圳美术馆2层的45号展厅展出。这个展览是由深圳市博物馆协会、深圳美术馆、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主办，是持续到2026年的11月30号。在展厅当中是没有山川宏阔的远景，亦都没有城市天际线的壮阔构图。在微距镜头之下，蝴蝶、昆虫、苔藓、菌物这些肉眼难以觉察的生命细节是成为了主角。但是这些微小生命最终讲述的是一座城市的故事。
1: 透过这些微距镜头下的生灵，你可以品读到岭南山水文脉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亦都可以以微观的视角去探究深圳这座城市的生态图景，看传统生态文化在现代城市文明当中接续新生，感悟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哲思，以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理念。我们一起来听。

0: 总台记者于洋对今次展览策展人李家乐的采访。
1: 李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一次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大自然微距摄影作品展的策展人李家乐。
1: 这次展览取名叫岭南秘境蝶舞深圳，为什么会选择微距摄影、蝴蝶、昆虫这一类微观生灵作为展览的核心主题呢？在岭南这片土地，在生物多样性上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底色呢？
2: 选择这个微观昆虫和蝶类啊，其实它是一个机缘巧合。是我们深圳博协的这个副会长，他在就是深圳兰科所研究中心的时候呢，认识了其中的一位微距摄影师。那两个人呢，在交流讨论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发现，哎，有这样的一批微距摄影的发烧友。他们在十几年的这种长期的自然微距摄影拍摄的过程当中，积累了这样大量的微距摄影的昆虫、蝴蝶、真菌多种多样的素材。我们了解到了有这么一批这样丰富的素材库，所以说呢，双方的这种相互的选择，最终决定呢，我们一起来举办这样一个展览。那么在岭南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啊，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呢，它是一个中国比较纬度比较低嘛，所以说有这种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生态区。它最大的特质呢，就是它的生态结构很复杂，它的圈层呢由高到低，就是我们有森林，这种苔藓，然后以及溪流，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生态结构。那么相对北方来说啊，我们有很明显的这种四季更替啊，轮回。但是呢，岭南它没有这么明显，它更多的是层层叠加，然后呢，永续的一种繁衍的状态。像这种浮生的菌群啊，低层的植被，以及这种林冠的这种高层的植物，它是一套比较立体、闭环、完整的生态链，也是我们在这一次展览当中去进行的一些梳理的自然遗产。对我来说，在我这个策展人的角度来说，这批影像的价值，它不仅仅是它具有一些摄影的艺术性、审美性，它其实还有一定的这种文献科普的研究价值。它就是非常大量的留存了我们在深圳城区、林地、湿地的这种微观生态的记录。它记录了我们在这个城市发展的背景下依然在生活的这种本土的物种，它是具有非常高的这个生态存档的价值的。
1: 微距摄影既是艺术创作，也是对本土自然生态的记录。展览又是如何平衡艺术审美和科普价值的，让普通观众读懂微观世界的魅力呢？
2: 这个展览我们一开始设想的就是一场跨界的联动。其实我作为这个博物馆专业背景的人，在这个之前并没有特别系统的参与过像这种在美术馆当中的这种艺术类的展览的编制。那么这一次参与进来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美术馆的这种艺术审美的结合，还有我们博物馆人相对来说的一些学术的严谨性的视角，我们去把展览的艺术性和这种科普的内容都给它兼顾到。那么我们的想法呢，就是我们希望在展览当中用这种艺术的镜头的带来的视角，它的这种美育的冲击力，让观众从我被这个照片吸引到，从而引发我想要去探索它这样的欲望。所以就是我们想用这种美学的吸引力去降低它的认知门槛。那么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啊，也是和美术馆学习了很多。因为传统的这种博物馆的展览呢，它会有很多的文字介绍，那我们这次的展览呢，就是我们克制的表达。我们在展览的前沿啊，前面就是现在呈现出来的版本是精简了非常多之后的内容。首先是在这个展览大纲的组织逻辑上，我们分为了四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呢是山野生境，我们从环境的一个氛围着手，然后再去展开。我们先让观众了解到我们有怎样的这个环境，之后呢过渡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就是他们一个生命的策略、生命的轮回这样的角度。然后第三个单元呢是蝴蝶的这种多样性，那这边呢就是蝴蝶的标本照。然后第四个单元我们就想从这个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美育的角度去展示摄影师他们自己的美学思考。更加详细的这些科普信息呢都会放在展签的这种角落，就是观众可能是对于观众来说，就是我看到这张图片我想要了解它，所以我去靠近它去解读这个展签。那么后续我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一个物种， 那我就会去根据展签上提供的信息，再进行自主的这个搜。

0: 索和更多的拓展。
1: 本次展览又是如何打通传统审美与当代微距影像，呼应中华传统的自然观呢？
0: 在做展览的时候，其实一直就想从我们的这种古代文献当中获取一些展览灵感。然后在我们搜集到的大量的这个文献记载当中啊，包括这个林表录异，然后一些古籍文献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其实古人对于自然的观察，它也是丰富并且很详细的。那么就像我们在展览当中选到的一个单元，就生命轮回那个地方。选取的林表录异的介绍，就是观察到的一种媚蝶。在那个时期呢，人们已经了解到了，哎，蝶的一生有这样，从卵、幼虫、蛹、成虫这样四个阶段。那么在当时的人们的记录，它可能仅仅的是依靠文献，依靠一些绘画图像。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摄影师，又也用镜头记录了这样一组完整的生命周期的轮回。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在林表录异里也有对。岭南的这种传统的一种蚂蚁叫做黄金蚁，那么当地人呢就会用这种蚁去制作蚁酱用来吃，甚至呢它也是最早的记录到了用黄金蚁进行这个生物防治，就是黄金蚁会去吃白蚁还是红火蚁，就是它可以作为这个防治生物灾害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古人在我了解到的这种古代的文献的记载当中啊，古人的自然观呢，它从来都是这样的天人。合一、共生、共情的一种视角，也能够反映出来，在几百年前的这种岭南地区啊，人们对于本土生态已经有了这种长期的观察和记录的传统。今天呢，我们的摄影师呢，随着这种时代啊、技术啊，还不断的演进和进步，那么摄影师能够通过更加丰富的图像，通过他们在这种野外的长期的观察，记录下来了这些。不论是他们昆虫的生存智慧也好，不论是他们的生命轮回也好，摄影师通过这种摄像机图像的记载，是相当于一种跨越古今的人文的守护的交汇。就是他们古代的人呢是在记录，在静观，那么我们呢靠我们现代的微距摄影技术呢去进行留存，我们也在不断的用自己的努力去守护我们本土的这种山林。
1: 可能大家印象里，深圳是一座超大型的城市，展览却呈现如此丰富的本土蝴蝶、昆虫的生灵。在这些影像当中，我们能够读出深圳怎样的人与自然共生图景呢？
0: 起来，深圳这个城市啊，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一座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经济的飞跃。很多人可能就会忽略，我们在这个高楼林立啊、钢筋水泥的这个生态背后，其实我们深圳也做出了非常非常多保护生态的努力。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城市和山林的一种共生的状态。我们城市也在高速的发展，那我们的生态呢，也在不断的优化。其实展览有提，在我们做这个展览资料筹备的时候，有联系深圳的生态环境局。那么他们向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料里面显示啊，深圳已经目前有记录的这个蝴蝶的品种呢，有240余种。在我们的展览当中呢，展示了已经就有210多种的这个蝴蝶。它们蝴蝶呢是一个生态的一个指标，它能够很明显的是蝴蝶的这个种群的留存啊，能够很明显的反映出城市的这个生态质量。因为它对于环境呢是非常的敏感的，不管一点水质、植被、湿度一点的变化呢，就会导致可能这个蝴蝶种群就不在这个地区停留了。那么能够留住我们这样有记录的200多种的蝴蝶，就能够侧面的反映出来了，我们这个深圳这座城市的生态系统是非常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一种生态系统。
1: 感谢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看回我们中国的古人是将围棋称作手谈。什么意思呢？就是无需言语，落子之间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而在雅趣和谋略的交织当中，书写了以棋会友的千年佳话。在唐代就是围棋迅速普及和发展的时期，翰林院设立了棋代招，围棋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沿着丝绸之路传向了内陆腹地，亦都传向了海外邻邦。
0: 1972年的春天，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坦纳古墓群编号187的墓葬当中，发现了一幅逆棋仕女图。而这个墓葬的主人，他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的官员夫妇。当时考古人员发现了泥土当中破碎的绢画

0: 嘅残片。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陈孟欣、中国围棋职业三段范慧晶，从弈棋仕女图谈起，喺古画当中睇围棋所蕴含嘅文化。
1: 那首先，我们要请陈老师带领我们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看这件作品。
2: 其实这张画呢，也是一个绢本的屏风画，它表现的内容呢，是一个贵族的内卷家居生活，这样的一个情节，也是由此展开的叙事。那么这个画呢，很像我们唐代，经典作品，也是传世作品，像《簪花仕女图》啊，像《徽扇仕女图》啊，这个取材是相似的。这幅作品呢，你看它采用的是高古游丝描啊，因为我们这个在这个描法上啊，经过这个数千年的历练啊，我们有十八描法啊，提炼出了十八描法。这十八描法每一种描法呢，对应着一种啊或者一类的物象的描绘。那么这个画呢，就采取的是高古游丝描啊。那么你看他的衣服呢，用线啊遒劲流畅啊，尤其是他这个披肩啊，这个用了很柔韧的一个长线啊，表现出了他这个质地的轻柔。那个上面的花纹呢，它用了一个非常紧促的短线，这个短线的运用呢，和这个几个长线的运用形成了一个节奏的对比。脸和手采取的是那种游丝般的细线，表现出了皮肤的细润和光滑。如果说我们去掉这些这个渲染的颜色或者是这些塑造，依然能感觉到这个线本身它所能表现出的质感来这个呢，我们这种表现呢，我们一方面呢体现了唐代线描技法的高度的成熟同时呢也彰显了我们传统绘画线描的这种显形显致表现生命的这样的一些价值和它的功能。因为这张画呢，它是一个随葬品从这个制作方法和描绘的这个到位的描绘的情况来看呢，它还是有些粗糙但是呢，它仍然不失是一件极为具有艺术价值和具有唐代风格的一件艺术的瑰宝。
1: 所以这件作品呢，无论从它的人物的造型到它的肤彩设色，再到经营布局，应该说在同时代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甚至我们很难想象，陈老师，这会不会是画圣吴道子的作品？
2: 因为他这个风格一看就是，我们这个传世的作品，像《簪花仕女图》啊，包括这个《宫乐图》啊等等啊，都是这样一个风格。一个说不定是因为他这个是，没有这样的能够考证出来。也说不定是出自一个大家之手，
1: 也是当时的。那范老师，这是不是也能够说明，在那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围棋这项运动，连远在西域的贵族妇女都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呢？
3: 我觉得从这幅画中确实可以看出来，应该是他们平时娱乐生活当中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吧。左手部分的细节呢已经丢失。如果根据下棋的动作来推测的话，他可能是轻轻地牵住了袖角，以避免袖口腐乱棋盘。此时侄子的右手正悬于棋盘之上，我们的视线也跟随着他的指尖而动。现在局势如何，他将落于何处，引人遐想。不过我猜啊，这位画家可能是不会下棋。
1: 哦，为什么？
3: 对，因为第一呢，这个女子侄子的动作与我们现在的动作还是有些差异的。
1: 你可以给我们，
3: 因为您看这个画中，
1: 指导一下。
3: 对，这个画中呢，这个女子呢是食指在上，中指在下夹住棋子，而我们现代人是中指在上，食指在下夹住棋子。那古时是否有这样落子啊？其实很难考证了。 但是呢，我觉得更

0: 体也有个体的差异。就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位职业棋手，他也是有如这个画中女子这般落子的习惯，但确实是极少数。那第二呢，就是在这幅画中棋盘是17×16路的。在唐代棋盘已经发展到了和今天一样的19×19的大小。围棋棋盘呢其实是经历了13、15、17、19这样一个变化过程的。围棋它肯定要分出胜负嘛，任何游戏都要分出胜负。那么如果是单数的话，就肯定有一方会比另一方要多。所以呢单数见方的棋盘呢，它能够很快就能看出胜负。所以它至少不是19路的棋盘，那至少也应该是17路的。当然实际19路的棋盘可能性更大。
1: 目前能看到这样的实物吗？
0: 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就保存着这样一块唐代棋盘，是盛唐时期传入日本的珍贵实物。志士和一级仕女图当中的棋盘非常接近，其中馆藏的木画紫檀棋局推测为唐朝工匠制作后经遣唐使带回传入日本。
1: 陈老师，看看这张棋盘也是达到了唐代极高的工艺和技术啊。
2: 应该说是唐代的社会经济啊比较繁荣，文化也开放。从这个棋盘上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他们的家具设计是十分讲究的，兼具着两种功能，一个是审美啊，一个是使用。这方棋盘呢，它设计的你看它像一个榻，造型呢方正稳健。另外呢，整个的这个棋盘呢，它装饰的图案呢疏密有致，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精致富丽华贵。你看上去它就像一件艺术品。据说呢这个棋盘还有一个精巧的设计啊，就是我盯着这个小屉子啊，它就是装这个黑白屉子的这样一个小屉子，它设置了一个小的机关，就是对局开始之后呢，这个黑白的这个屉子呢它是交替推拉的。也就是说你拉开黑色的这个白色的它就关闭啊，这样呢就反映了唐代的这个工匠们他在设计这个棋局的时候呢，他就考虑到了这个围棋的规则。由此也告诉我们围棋它不仅是一个讲规则也是讲公平的一个游戏。
0: 陈老师说的围棋的公平性是围棋最大的特点。它不仅有非常完备的复杂又简单的规则确保它公平，那它所有的棋子也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棋子是有特殊的技能。但棋子出现在棋盘上的位置和时间却赋予了每个棋子千变万化的各种可能。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我们熟悉其他的棋类项目的逻辑就是吃光对方的棋子，让对方无路可走算赢。他们的核心是取代，而围棋的核心是共存。在这么广阔的棋盘上，只要我们稍微懂一些围棋规则，就不会被赶尽杀绝。最终输赢就要看谁占的地盘多了，那赢半个子和赢100个子都是一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属于中华文明的智慧，所以围棋更适合以棋会友。当年呢，有很多遣唐使都是围棋高手，相信他们也是领悟到了这种中华智慧，所以他们把围棋带回了日本。
1: 刚才范老师提到的遣唐使呢，是7到9世纪日本向唐朝派遣的官方的使团，延续了差不多2个世纪的遣唐使团，其实对中日文化的交流，尤其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陈老师，您怎么看这种艺术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
2: 大量的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呢，还是由日本画家绘制的。其中有一幅作品啊，它叫《基备大臣陆汤绘卷》啊。那么我们今天下面我来聊聊它呢，就是因为这幅作品呢，它是跟围棋有着密切的关联的。这幅作品呢是一个长卷式的这个形式，那么共分了4个段落。那么这个作品呢这个绘制的时间在12世纪的日本的平安时代。绘卷的长度呢有二十。

0: 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呢你看它的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呢也是分了五个段落来展开它的情节的叙事。总之呢这个大和会还是深受唐代绘画影响的一个艺术形式，因为七世纪也是唐代的一个鼎盛时期，那么日本呢就是派遣了大量的使臣包括僧侣包括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这时期的日本的绘画呢基本上它是模仿中国绘画的形式，包括它的技法包括运用的材料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日本的绘画叫唐绘。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幅作品呢它不是一种客观的描绘也是极尽所能的用了最大化的一个想象，描绘了十二世纪日本人幻想中的中国其中有一个地方就特别能说明问题。在这个绘卷的开首它绘制了一个就是我们唐代的都城长安在它的这个郊区画了一个海岸松浦这样一个景观，就是海岸线就是这个就暴露了这个平安时期日本了对中国社会啊包括地理它在认知上的一些局限性。
1: 那刚才陈老师讲到的大和会，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画面和文字是相互对照的，有点像连环画。这幅画的背后就是吉备大臣入唐会卷卷四这个词书当中呢，就描述了一个故事，就是和下围棋相关。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是一盘什么样的棋局呢？范老师，
2: 那这个故事呢，大致是来到长安的吉备真备必须要完成三项任务。第一呢，是为大量的中国选集撰写注释；第二就是要赢得一场围棋比赛；第三呢，要理解并评论一首中国长诗。那根本做不到这些事情的真备，在客死唐朝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的灵魂协助下才逐一化解。身为围棋初学者的真备通过吞下一枚棋子作弊而获胜。绘卷通过画面与词书展开了这段诙谐传奇。
1: 那真正的历史当中吉备真备的围棋水平到底怎么样？
2: 但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野史传说。真正的吉备真备在第二次来到长安的时候围棋水平已经不低了。在日本虽然围棋在吉备真备遣唐之前就出现了，但是日本还是把吉备真备作为围棋的第一传播者，所以他不可能是个围棋小白。
1: 遣唐使开辟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更重要的就是今天两位老师的解读，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段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当中艺术的交流、绘画的交流还有围棋的交流。
3: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请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音两天青，四海港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耳音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家的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当古老腔调我就切出面孔，当传统听色对接当代审美，东华戏剧正以创新姿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天涯电影推出特别装队戏剧正切出，重点聚焦岭南三大剧种：粤剧、潮剧、汉剧，创新创新界生动形象。听经典唱段，穿越时空，台青菜如何互烹，新人如何登台，经典如何定声，欢迎收听。
5: 那今次个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蝶山红尘》的上好英雄榜，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7: 到历史个长河当生长，
8: 到时间个蝶色当流传。
7: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8: 古老而新颖的包容，
7: 天涯。

0: 有精，
1: 杂质回嘴，金质蝶溜。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爱电竞节目》。当古老青天鹅尖的青春面孔，当传统听色对峙两大审美，动画戏剧正以全新姿态走进大剧，走向世界。在今日个节目，请大家到五界介绍堂，逐步来感受一下古老戏剧界青春台。
0: 咱最来探寻闽南三大剧种：粤剧、潮剧、汉剧、青春黄背后个推动力量。
2: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1: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2: 戏曲正青春。
1: 戏剧界青春本质是南界青春，经典唱段的元素关键到神经提升。
0: 是啊，南彩是戏剧创新的核心，更你从二号到二团，从名家到新秀。直透长梁雕培育体系，让青年戏剧人挑大鸟当主角，让经典腔段多青春声音当焕发新生。
1: 比方打，更当就是系列名家江泽石指导，邓花马、魏慧英、张小明等国家艺术家，以推棒大、活跃后背、手把手加强、智能化、舞蹈等等经典腔段，通过以戏多功、以音促练，让青年演员呢精准把握腔腔韵味。刚刚我建议我推荐我家进好风活动，你更开点好风感应更重点，为风开听直吹五百块时，加强我家经典唱段，覆盖我感恶数十万学生。热青海音乐学院暨南大学等广大高校也开设了粤剧专业课程，全国首届粤剧社会会考级基地落地，将经典唱段呢纳入考级内容，构建从兴趣到专业界培育路径。
0: 我关注讲，2020年世界百货揭晓界对34届上海北极人戏剧表演艺术奖提名名单等。更当我家人参与我家表演艺术的一起名王李佳妮，并且我家双修王当老白鸟一角成功入选主角奖提名，成为本届奖项当我家年后界代表成绩获奖。
1: 是啊，李佳妮呢就是在闽南屋头前成长起来的我家新三代名工人物，那时候呢很现在以演唱界双修王强等。

0: 名就是路，名人名。
1: 诸神跟随
0: 哪里人

0: 上希望是我家传统文明而行到新媒介各下之战。这部新片构成我家以唐代广绣始祖鲁班鸟的传奇故事为蓝本，将广绣我家内涵汇聚融合。
1: 是通过上声上段的叙事结构，讲述了我对恋人的情感纠葛和家国情怀。一路接来本呢，你将以饰演了广绣片祖鲁班鸟。以随着团仙的表演，永俊情理的唱腔，将结识点温当见灵动，打波当见景俊的直接刻画到入梅，将一览奇能者的领袖加风骨，演到淋漓尽致，所以深受观众喜欢。
0: 对于不少年轻的非传统戏迷来谈，伊能是到网友兼网上认识的画家，国将听车虎，国将做梁温当，认识了适应小世界李佳妮的。
1: 传统戏剧加时尚文娱，大家会听得啊！只个一种啊创新方式哈，吸引了每个新观众。我今日直播操作应该还是非常低个。作为一位年轻人，我今日认为你今日存在呾吸引年轻观众的动摇声，以及会爱着我今日会不会新声，就必须多保持传统文味的同时，注入现代元素加创新色彩。加孟金山的合作，就是将网络游戏的宏大世界观加画家的随着表演相结合，佮唱了传统戏剧加现代文化融合的一条道路。也为了一个可快意恩仇，建议用画界更好协能小切，你让你不断深入来研究游戏背景。我通过阮家洪世坤了解伊能对角色的理解个期待。这个直接创新时期，不但是吸引了大量的游戏玩家走进入面，也让更多年轻观众对画家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路间呢，咱就逐步来奉献网友金网山认识的画家国将天赤虎当的唱段《上蝶》。

0: 到北洋千里表演人才方面，调查地区要力听比赛的唱歌。
1: 是啊，2015年的四月，宋朝市南明政府甲中国戏剧学院到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判中国戏剧学院修改全日制第一文科班，开启了校地下集团合改新篇章。当年的九月呢，学院修改全日制第一文科班的日本名学生一批，并且到广东第一院宋朝文化艺术学校设立了宋朝家学实践基地，实行了第一全日制文科教育两界突破。第一表演人才呢，就实行了学历化专业化的突破了。
0: 这个全日制第一文科

0: 台邦采取诺基亚积极积极学习模式，即在农年到中国戏剧学院系统会学习专业理论及多剧情知识，第三会上头届实践基地深入学习调节剧目，第四即会考参与毕业大戏嘅创作。到中国戏剧学院学生会学习架空剧目及戏剧基本功，吸收其他剧种嘅精华，将调节及其他剧种相互照感，融会贯通。
1: 第二届第一班课班嘅学生到学习期间，唔但顶尖有中派嘅影视创梦、画梁上、影视元素梦会、戏剧创梦等动态嘅演出平台。至少今年呢，已成为学生会人生当嘅高光时期，也让第一之类南国千花定学出了新嘅光彩。
0: 对人毕业嘅时候，化成白了一出大戏，乔佩松。此出戏以独特艺术形式再现华侨空都市甲街局情怀的剧目，首次将侨配对彩融入调节舞台，表现了华侨岁月会引导电影更冷创业的空都市。
1: 新青会源源不断的组织，你就知啊，第一舞台顶面请你永远准备跳六声，从主角到配角，才从电影呈现经典唱段，让第一声音大大相推。一落街呢，咱就来欣赏第一乔佩松的唱段。

0: 兄弟，三爷不灭，我来就做什么？
1: 哎，我娘哎，你看，今日啊是中秋节，家家户户拢我团圆，我家为了一家人共度。嘿，你看，我专门去到月饼，来个了团聚，一家人。
0: 兄弟，跟我放松拢些。
1: 哎，我娘哎。我看我为了热好嘛，
0: 弟兄弟，让我走开些。
1: 爹爱，啊爹爱，那几个子呢，该过好些了，就到啦。

0: 我老是改了大，在等时间，南面发生大狂浪。我机票加机从伊那么，拢五人去哇！我听头帮人啷大概，那不热做你哪个月，等我一个欢呼呀！
1: 那么洗澡的。

0: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1: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0: 戏曲正青春。
2: 听众朋友，欢迎来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精》节目。那今次个节目呢，请大家到五届介绍等逐步来感受古老戏曲界车冲台。
3: 唱戏不止于欣赏节目，经典学摆更是戏曲车冲台的光景。
2: 当年啊，全国推荐经典节目请求整理学摆，为家、别家、行家铸就传世经典，将老戏有声音、老腔有声声、老腔等有声韵味。比如他到广州湖山等地做整理和保留，为家以能会无端等等传统节目，为家保留了享有行门等核心界景点唱等无三无国原汁原味。但是呢，又会夹缝制造舞梅灯光，识破行到观众的审美，为家表演艺术大全平准卫生，系统梳理为家的

0: 坚定强盾，标英旗国，飘出强行红路，为后辈来提供了宽慰环保，形成了国家小智慧小个口，保存坚定强盾录音，直穿瓦灯，日本挪穿瓦街，视频300多头，让智能火灯吞噬强盾，永固流传，永续传承。
1: 国家经典学派主动解释小风创新，守护经典强盾本命，调教经典制度学派党激活不灭，守护高腔高调。更当调教院启动评委解密抢救讲厅，整理李佳琪、刘希碧、金台基等高本解密，独自记录经典强盾抢救，修复失传强盾。依托中国戏剧上音响讲厅，对唐山五鸟经典唱段进行高清录制，永固保存。后拜好虎刷架构，唐山五鸟等节目，既保留华台传声界唱腔韵味，又融入现代舞台技术，让600年调级经典唱段上音上声。背景古本规划深入基层，外国民间系统唱段收集老外人唱腔录音。
0: 行业经典好摆历史突出了奇怪传承，守护高腔特色。更当行业也对百里开景区、齐王球场等景点进行了拆除回归篇，由老国书家经典指导唱腔，请你英文主音，永正保留行业高腔特色加独门讲法，让传统嘅唱段呢不流失，奇怪不断代。
1: 经典好摆不是简单复刻，而是活化传承。保留剧情来袭，守护经典腔调，优化表达形式，注入青春活力，让创世故事的经典腔调到登到舞台上，提速定框魅力，成为两支传统的形调的文化桥梁。
0: 一路艰难难来奉献，国家级规模及文化最上行班，更当行家代表上传承人，更当行家先排唱诗人李先辉演唱界行家名段《春风春》。

0: 不但是滑脚、掉脚、喊脚，其实全国地方戏剧拢多青春块道路上欢乐在家，各地普遍推荐戏剧真校园、真社区、真农村，加上经典唱段、扬言经典节目，政府各位惠民民族将空前到家门口听好唱段、台好戏。
1: 现在啊，小智慧传播成了常态。风格边直播经典唱段，多视频开播唱片知识，让戏剧呢都破了地好行字，全网受尽破译。
0: 直到三月，戏剧文场、戏剧演客、戏剧点心实验处，让经典唱段从舞台走向生活，成为本地游客新亮点。
1: 锣鼓经常唱响，从年不灭，追求培养舞动青春华章，唱片永存，传承经典唱段。从中央政策到地方实践，从经典好拜到新家唱音，从民间团结到新经典态，戏剧正青春，经典永流传。这不单是一句口号，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社会变革行动实践。这等等经典唱段是民族的记忆、文化的瑰宝。我们敬在请你走进戏剧，热爱戏剧，传承戏剧，学唱经典唱段，守护传统文化。将每一种地方特色拢焕发活力，将每一段经典唱片都永续传承，让东华戏剧在新时代的舞台前永迎青春。
2: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爱调音》。
1: 兄弟，今天是为当地州一处国务前面。

0: 许多的灯改更多互动式民歌行动，现在的也就更多政治、经济、文化会灯改来设计，以鼓舞加官改来设加艺术改等。那今次嘅蝶上红情会，让作物来去参观。
1: 蝶上赤红嘅送的歌是一座青木嘅大型民歌，位于典故赤红殿嘅白梅村，地处杭江嘅东岸，背面呢甲红松嘅柳荫隔江相望。白梅村以前一个乡里叫做国宝，长村里乾隆里江。宋德哥是这个村规模上大的民歌群体，占地约一万两千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三千平方米，环面积有两千六平方米。民歌的中心主题为咱潮州传统民歌形式的四点金平民格局，可对也吸取了客家为人乐的平民布局甲皇歌的特点。当时我有一些山野的建筑文书，今次我当起来呢是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一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所以来请教老师的这个村，总叫做白梅村。
2: 我打一支个村呢，能习惯都是要白梅。
3: 梅啊？
2: 梅，哎呀，梅呢食字。刀的字嘅字，那是能四雕零定系靓，系、
3: 哦、
2: 白靓。但是白靓字嘅靓字呢，有国嘅特音，诶，即系就读靓，即系读耐，即系读黏。呀，以习惯是白黏，我是四雕零定啲嘅靓字，我系白靓啊。但系白靓以即系呀读音。就读咗白耐，因为白耐为了英语更好，所以就变得。现在写基本都是用内会来内，
3: 就当称现在写到只用内会来内。
2: 你只会写写是当后，然后青蒙起用时就能习惯写这些
3: 内会内，
2: 下险字个写。
3: 一夹内会有关系啊吧？
2: 我伊就用地顶当伊只个，伊只个白领呐，伊是只后背等背是背山，背山伊是出过个山峰形成叫内会下庄，伊一只个称都到只内部顶啊。所以就为了配合伊只更好嘅外语啊，所以写字写白，那又会可处嘅地方，所以就等到伊是咱蝶州欢迎咯，迎宾格呀，承诺伊直作呀，每何向话，所以下到后期就用作白耐就是。
3: 因为今次老就退休之后，做件婚嫁嘅会事好，就讲系山山水水过年嘅哩。
2: 因为伊阵你拿伊只嘅顶，等半是山脉，也西半是行街。所以你聽到伊只個歌落多處啊，伊都是草為名西平白，啊，食字就是就能知道行港水落來，因為伊行港水字都落來，伊後上咗嗱，我風景伊風水風景食字唔美，伊食字之後是有一個氣球，伊那個草愛立體嘛，所以你就講佢名當名浪都係名山啊，所以伊名對西北。食来水，水来放就来，伊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好嘅能歌环境。
3: 只个系水呢，水姐姐吼，只都会话有学在是咱个国家保护动物。
2: 我但咱恒江等那但赤峰到龟澳是动物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呢，伊非常在啊，野生动物我是多只个知识。食肉，所以最有名嘅就能地就能土嘅，但老母啊，叫花麻里，又是多只自家学堂，只十个公里嘅学堂，加嘅介就是行紧弯，自家是定期嘅动物，所以定系以前嘅多只个，所以能多只个咧，包括也特别是沿江山山，山话伊都有直本。保护法头顶杯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法，所以得了山山山话之话，了点顾及之才呀，最好野生动物的环境。
3: 只讲野生动物要在一节再说明啦，直啲依拉只点五时好似二哥啊吓。
2: 我打小说只街山来以有山有水，特别只显哩是以山名水，然后是能帮国。传统最理想上个二哥这地，
3: 因现在来脱离哦，要平平要到高度来，但有时就横江水到就经过，我不就留一座。
2: 伊我但系伊当时到就有形成主路，形成这定区，伊就是食水路。但系那历史前的陆路呢，伊车白是成本过贵，所以伊水路的运输也好，载客也好，非常方便，非常方便。所以呢，伊再个沟通。未大也平平， 哎，有一条行江，
3: 有有啥？

0: 日产嘛，二零零一在白红袍也对着过诶，啊，所以只个也直接来去是后期能够也沟通更古变了，
1: 环境
0: 变了，所以就隔得啦，
1: 有
0: 撇，哎，能有到类似到我做衰嘅，我当然跌就高下，来时佢我做中来哦，啊，做中来时佢就是这啥，做中话到去总定话好。五百只出一半，我到总定只嘢出一半，啊，到佢呀，积赚你多，
1: 积赚你多，赚一中，
0: 来时开嘛，嗯，
1: 不要时开这个，隔这个白内衬，又说是有冷咗高劲度，我从来比较好啊，老师就只高劲度真嘅，咁于是叫我来推咗只手机，叫顺德哥，一顺德哥搞住。学在你吧，
0: 第三年才要，
1: 因为当时啊，租金就你有资金，你落在这多落，
0: 社会落那时啊，
1: 当差撇，
0: 当差撇，食钱唔美啦，即系又爱以学同学，食钱啊，而当时佢租金是老贵松，老贵松工啊，而是土石少，仲有一介冷子奶，当时又唔美得要，一当时过去了拖堂。以前应是跌招最背噶，所以呢，伊当时贵船工伊就过去落奶跑，啊落奶跑，因为伊一杯三五嘛，喺五太公伊就推跌啦，哎，介后生囝，唔系猫爱落落啊，爱搞，哎，所以就说走脚介，啊落啊就介落够，因为后期成介拗慢慢自立，所以也就对有点那个影响，影响主要还是我是泰国。
1: 哦，林英啊，做生意，
0: 因为以前林英啊，有会写做生意嗬，做大铁嘅，就那啊，基本都是做大笔。
1: 你睇下，个波喺泰国边嚟，
0: 啊啊，对对，所以唔能对待，以泰国啊，金光边嘢话唔系，做咩做成人，跌少人佢个，佢开开烂，以前叫佢开开烂，哎呀，以前个以贵船工呢，以食钱啊，固铁以做乜嘢啊？能是无边个靠正啲，啊！只西环边会做，以前咩就会写个祈求，
1: 啊，
0: 佛家，因为到一定佛家后呢，食字呢跌能够伊个囝十六岁，伊叫个囝，太好精彩，落等来祈求，啊，落等嘅祈求，我
1: 哋，天之落送的
0: 个，啊，二落除咗伊嚟紧要十六年起身啊。假四百拖车，啊，到国贸推是四百拖，但是伊价格唔系四百拖车，啊，伊价格伊实际是以只坐四点金为核心，落杯嘅上杯乱落去行，总共四条去行，形成只介介牛捞罗真嘅脚掌之争，形成只无下位。
1: 嗯，
0: 啊，自己每食一大锅，杯就定啦，四点金壳就能红饼就啦。现在个做门捞，萝卜夹个嘅四嘅碎末，喺度认为啲四点金。一时四点金以食钱啦，以是这个大门捞以罗情啦，以是嘅四座四点金佢会强嘅。
1: 哦，
0: 啊，好似话解释条请出行。啊！咩四百拖车啊？
1: 四百拖车，
0: 啊！以前加四百拖
1: 车，轻
0: 蛇，轻蛇。因为食钱啦，那个四点金以后加四点金噶，即系四点金，呢度即系激噶，加激就是就轻蛇。
2: 宋德哥纯踢牛展师的写灯，俗称叫做牛落四回行，并配套遮遮噶挪出回空。纯踢是以四点金为核心嘅建筑形式，吸收了能辨识建筑嘅。白孔朝音及客家胡肉布吉嘅特点，要用下茄捞、吊捞定寡捞嘅嘢食，嚟到吊捞定佢同教照会嘅动静及屋内嘅情况，固执嘅嘅环境讲靓，因为宋德哥好多先用华丽嘅装饰，到咱叠山地区乃至岭南地区十分罕见。到2006年，宋德哥也被典韦政府评为典韦文物保护单位。而且今日能在甲高志明老师继续来了解制作高明的建筑和台直升建筑风格。
3: 从欢喜向独立，没有人落卡堆。
4: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建高垒。
3: 强东西通南北，统一敌人敌势向阳台。
4: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5: 下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听到朋友了吼，我身边所来太太今次讲过个沙头米分别是这三样个，第一条是刻掉错料，刻掉错料，拍掉山地面即土阴格，掉山地面即土阴格。第二条是挺长，挺长，就是好像。

0: 丁海老师来南国民，何老师你好。
1: 冷冰老师，
0: 今次三套米对调是刻着潮流，拍着啥地面在投音格，
1: 拍作打破，
0: 打破，
1: 个破打个哦，实际写是打打破，打破来那呢曾经好有名个啊，打破到吉庙，像在说吉庙东山区庙吉庙祠哦啊，吉庙祠东山区，到位也写东村，哦，这打破为什么曾经闻名呢？那破的时阵呢，不要开名，人多者1974年就开名，伊个经济非常好，也非常乡，伊只个乡里，只个乡里个时阵，那当时那吼，那人心归厂啊，伊就来发扬只农村工业，去补起来。补起来，当时那只个种个农民啊吼，只个工厂搞好啊，伊那就反对，伊那反对，那么。往就是爱走集体会，所以决定买了批评。因为做恁呢也讲得贵，伊当时做着建工，你去做工厂个，还是你做厂个，二个建工了来分。你打破结果最开名个，因为当时经济好，成立了全中国啊，创建了全中国那一个农民文化经。
0: 哦，是啥？
1: 农民文化经我去过啊，当时个国企个报纸好在条报道。哦，中国那一个农民文化经。
0: 就是打破哈，刻掉错了，就是个破大了。好，那来睇第二条是艇长拍掉双字戏，
1: 拍到人仔可能
0: 是老家游戏咯。
1: 系啦，要啊做游叫做字戏啦，字戏啦，
0: 掉双字戏。叫得攞那个字
1: 戏。诶，做你呢？那只人仔个乌鸦包人仔叫哪？那咩啊？俄罗斯。
0: 俄罗斯。
1: 一俄罗长就是俄罗咧。一听就送起来吼，听就送嘛吼。
0: 听就送。
1: 俄罗斯用只一支假脚发懵，系嘛？风卡，一听就送，长那个俄罗斯，俄罗斯两长就俄罗斯。哦，在俄罗斯就是食时就说你那那叫做。
0: 减重。
1: 减重不？
0: 就是叫做捡到石头布。
1: 哎，对对对对，那个也捡到只病药就掉，捡到石头布吼，就是那个两百五两只那，确实。
0: 好，现在来看第三套米，第三套米是外围面面，第一个是船门船船，第二个是个体好，第三是本能已婚，第四是家有重逢不应不，第五是李川湾过湖经小生意，拍狮子神叫拍咗。
1: 自成直嘅，
0: 自成直嘅。
1: 咱在规则有只个吼，介绍方面是自成直嘅，
0: 啊，
1: 即系自成直嘅。
0: 自成直嘅意思呢，就是到某种学术、艺术或技术上有独创嘅见解，或者是独特嘅作风，形成家己嘅体系嘅风格，啊，就自成直嘅。
1: 因为这个船是以内照明啊，以内色明就得吓，以只面都改色嘅面明。一个门字就是鸡，那鸡门鸡门哩吼，是只鸡那啊，是只个门口，就是门口。了自成鸡个织，吼就门字加只织字哈，就自成织鸡。哎，但是了个体好，吼个体好家地个也自成织鸡，门口啊，有家雀个发门，门能以风也是，或伊做那一那个以风我
0: 就已经成鸡了，
1: 成鸡了哩，哦，自然是成鸡哦，吼。甲自家人哦，甲大伯好，甲对甲配偶成个一家人啦哈，会发梦。那时也是会发梦，假如春风不应买，甲名应买个家底个，自由隔阂个，哈，即只要通到自由啊，自由婚姻成为一家人，好在好在，哎，哎，即个对我来，那即那即咁样做，你考证我就无考证。那李双旺啊，高精小生起个一家人，啊，自生一家。是啊，免袂考证，佮我外在那把卡过个啊。
0: 郭富城就李昌旺个老婆，何不应？
1: 哦，是哈。
0: 哦，是。
1: 你这算个老婆冇个太去。
0: 好像后来是去对郭富城一巴。
1: 是是是，江银香。
0: 嗯嗯。
1: 哦，对，是，遐里是。
0: 嗯。
1: 李昌旺是江银香个只去得了干将。
0: 嗯。
1: 江银香牺牲之后，李昌旺就去陪成一衣钵啦哈。
0: 嗯。
1: 佮接班人啊，接班人啊。我就自生自嘅，啊，像真啊，靠脚啊，李昌旺就那些人个道德品就好坏吼，这个就来那就轻易就在太过乱人嘛，这个就欠那钱不喊我太死人，哦，你个这个就老方那都一个插着人，伊算老方叫行金枝啊，是也是个太死嘛，太了走嘛，那个走到无路，你又是下岗，那就个 一个企业，
0: 小生意
1: 上生意你要弄嘛，我那冇去投建，
0: 只只嚟继续，暂时是唔制，
1: 唔制多啲，我那个起价能唔能买？哦，过户证。

0: 公园上个早间。
1: 好，遐今次个米个就是四三，也就是两天开老师讲过。今次的新闻也交直定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红是白红的红，听的是收听的听，收听爱点睛或者是冰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等待时间，再会。

0: 写的名字卡大宝。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5: 四海客家。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地带不地带，同听下来分享有搭十的事。接着是客场外的来，我们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咖啡事。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0: 滴唔滴的？
1: 滴的麦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滴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滴。
2: 当前一个台湾企展示基建事业解答大摊，作为人口大概是8700万，天气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的上市群，台湾企很不太适合台湾青年的发展。台湾青年有强壮的机会，接下来等我们听听中台记者加洛的分享，听下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先生他的看法。
3: 叶春荣曾经担任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今下担任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1952年，叶春荣出生在台湾桃园，后生时节凭借客家人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硬劲精神，一家就在台湾的商界企稳了脚跟。1990年，名誉的商业思维是他看到的大陆改革开放的机遇。作为第一批到台广东东莞的台商，他在初尝试开启事业的新舞台，也见证了自己的发展变迁。
4: 应验了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勤俭就能持家，就起来了嘛。创造奇迹是全世界有目共睹，很惊讶，很佩服的。
3: 2019年，一个澳台湾企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5年过去，台湾企迈定建设的步伐，一步步实现了从蓝图到实践的跨越。作为台湾企尝试成功的印度人的叶春玉，他相当有感触。
4: 大湾区对地方、对国家很好的事情，为什么呢？过去发展比较不均衡。对地方啊，包括港澳啊，纳入进来以后，分工方面会做很多的调整。港澳原来它的地方就是小，它只适合发展服务业，不适合制造业。那如果现在并在一起，港澳的制造业就可以移到这边来了，有很多中山啊，其他好几条路通了嘛。
5: 中通道。
4: 对，这个一通了，马上会看到效果的。以前比如讲，我香港我要去中山呢，要绕了半天。像现在去澳门走那个港珠澳大桥就很近呢、啊，距离一拉近，旅游业也好了，交通观光一定会蓬勃发展。
3: 海一广澳台湾企横琴、前海、南沙、河涛一条重台合作平台的打造，广珠澳大桥沉重通涛一条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的优化，搞搞合作平台，专业人士跨境执业一条规则衔接的协同推进。一条话可以讲到蕴含定广泛的机遇，今日我一条机遇系唔系适合台湾的后生人？叶春荣表示，
4: 对青年来讲，读书学习啦，这没问题。第二个创业，比如讲像香港，它是以金融最强，以制造研发这些来讲，台湾的青年可能更适合啊。你说台湾现在很多理工人才啊，这样子台湾来到这边。不会像以前局限于深圳啊、东莞啊，他更多的选择啊，来就业、来创业，创业有更大的机会。而且很多上一代，像我们这一代的，在这边大湾区混了几十年，这个资源也可以给他用啊。这个从各方面来讲都是好。
3: 今天下，一广澳台湾企业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力最强的企业，可以规则机制，可以创新。民生改善一条重点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40多年前，一片改革开放潮汐之地，今日下正在新时代书写着春天的故事。作为前辈的叶春荣，他积极赋予广大的台湾后生人，再次投身到一种时代的浪潮当中来，创造发展机遇。
4: 大湾区的这个整体规划是整个世界一级的规划，从面积、人口加上原有的基础，那你今天如果走出来看，你留在台湾的发展，看来这边的发展，如果你很远大志向， 你要在台湾做到世界五百大可能很困难。你来大湾区，如果机遇抓好，行业选对，你要走向世界，这个平台一定比台湾好。我们就希望台湾青年给他来了解大陆，给他这个平台，那这样对两岸的发展，对年轻人的出路更多啊。

客家用钱，以上嘅话题学就先同分享到呢边啲。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坦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

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德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数后听的歌曲过后，是客场爱乐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家
4: 年，客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8: 诗海客家。
9: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7: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9: 你客家字体福建省闽市的张乐人。诶，流传的一种陈述当地客家乡亲中医的民间土语南词。根据史料的记载，南词一开始是先沿于唐明皇时期的国乐南词，盛行于朝廷，可以弹唱、吟诵、歌舞，在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流传到张乐人。南词一开始只是由昆唱滕王一道出挑合流而成的一种诗意情唱的曲艺，几百年来呢，将了民间的语言不断的加工改造，在长期实践当中丰富其意，出现形成的清新而又带有古朴典雅意味的地方戏曲，所以在当地呢是被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可以同闽南一带流

行的南音向北面。A 个项目二零二一年呢，当时就已经系入选嘞 TCP 福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接下来，我哋听听中台记者加洛从下行嘅福建省三明市张洛人，了解张洛南池文化喺当地嘅传承保护同埋创新发展当中，让我哋古韵变新音。

穿过老人家的街头，行入红的多人路，一曲悠扬的古韵就好像潺潺的流水，传入耳边。

0: 江东男子天然以浙江的乌塔，前台总期要浙江的流浪艺人才业降落，后来经过民间艺人的不断加工发展，逐渐形成脱离降落地方原意的茶种。刘怀宗后生时当过教师，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但是他更加做出自家的另一种身份，江乐男子的传承人。
1: 我们江乐男子是通过浙江的艺人进入我们福建来的，目的他们是为了谋生的。那么从浙江经过江西，为什么不留在江西，或者说进入福建，福建还要经过建宁、泰宁这两个县，为什么不留在那边，而最后留在我们江乐？江乐出了一个名人杨时，为什么出了一个杨时就会把南词留在我们江乐县呢？因为南词属于文化的东西，而我们江乐县由于宋代就出了这么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儒家，因此江乐人对于这个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那是远远的超过他周边的这些地方，所以这些流浪艺人到了江乐县以后就被一帮的富家子弟留下来了，农民是留他们不住的，你供不上吧，你要养他们是不是，留下来呢自然的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团体，就开始学艺，所以江乐学到的南词是最多的，现在全省。

0: 因为南池是以秦冲的形式进入降落的，所以他的伴奏只有文唱，即是琴箫，而无武唱，即是锣鼓。一般的传统南池表演所使用的伴奏乐器包括胡鹤琴、泥胡、三阳琴、琵琶、三弦、唢呐、四小一等。指挥乐队的打击乐器有包鼓、同插板。因为在完整的整版唱团至少有百几唱词之声，所以降落南池又俗称百音南池。一个演唱的语言就采用降落的客家话，又称土官话。
1: 老师，想问一下哈，刚才您唱的这首歌叫什么？
2: 这就是杨时颂歌唱的歌，我们宋代的名儒杨时。
1: 那您能用那个土话，能把那个词念一遍吗？
3: 讲的话给你。
4: 宋代名儒杨贵川，英勇勇霸。龙体团天子。

0: 充肥清心通，天门立谢天嘎巴，重朝东郎尊皮子。
1: 这就是
2: 哎，江的话
3: 也可以说是客家的一支
2: 客家
3: 客家语。
4: 江洛南词最有代表性的清唱节目是《天官赐福》，也是南词音乐的启蒙创本，也是唯一本完整保留下来的创本。

人从天官赐福去降落，本身就是开天官，也是造人降落最深行的一种习俗。凡是喜庆苏丹逢年过节，相亲的人总要请男子班到自家屋卡来摆开香案，奉祝高照，奉上公果，人从在盛装打扮。天官王母坐下休息，其他的神官分列两只片，等到炮竹响过之后才可以开窗，窗里以后再放烟花，放纸炮尾，喜庆的气氛相当的浓烈。

0: 和松了司机的三四十年代，中文用讲出一批著名的男子演员同大量的男子作品，有本称为是男子戏台希望的团桥相会、赵云佛幡、绿林相会、黑布书友，还有几十到几百种太太细细的戏剧和男子小跳。到了五六十年代，将来杨政府相当重视男子文化的推广和发展，专门成立以男子音乐为主的民间戏剧社。无论是参加哪一期盼的文艺汇演，代表将来的节目热烈是男子。1954年，当然还是白色的王朝人，就是男子发奖节目《王婆马哥》的主演。
1: 对，那个时候我在学校，
2: 那会儿大家都在玩的那个年纪，你怎么会想到去学男子呢？
1: 是这样子，我是很酷爱男子的人，我的老师离我家很近，我一般都是晚上，我作业做完了，我就赶紧溜到他家去。隔了3年以后回来，我们县里头要回复男子要去进行挖掘，要去调研，以后呢，就我们告馆长想出一个办法给我，他说小王你就干脆到我这边图书馆当图书员，既解决了你的生活，那么我又可以走上这条路，
2: 就这么继续学男子
1: 这条路，哎，这样子不就延续，就可以延续下去了吗？是这样子才可以跳过来。
0: 真系以为一扎扎安阳班执错追求男子意识的老演员，将神秋的将落男子一段风光的历史。不过潘石定见下流行风潮的信息，传统的曲艺必然会渐渐退色。好彩的是，可以被老年人同文化界人士的呼吁同努力下，将来杨政府及时对男子展开保护工作。2005年，将来杨老年大学开设了男子班，既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也使得男子先从老一辈人当中普及开来。在2011年，将来男子本列为第四批升级非遗保护名录，将来文化部门从男子老年人开始行上来创新男子的探索之路。
2: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小孩子，他们可能不太接受那种传统的东西，是吗？比方那个男子里面很多

0: 是老的元素。
1: 嗯，元素。
0: 那这一方面你们怎么去创新？怎么？
1: 这个创新是这样子，我们办这个幼儿班的，首先要打通一个思想，告诉他，南词是江乐的文化曲目，他的曲目里头他这是很优雅的，唱腔很优美的。那你爱好南词的一些小朋友们，他在学的时候他会感觉听起来比唱一首歌更好听，他容易接受。当然我们讲学什么都是从枯燥开始的，那一旦他入门了以后，他就自己自然而然的，他就学的东西就很快了，一下就可以接受掉。现在我们最近还有在推荐要把南词这一块编成本，输送到学校去，作为一个音乐课的基础去学。
0: 有没有专门打造成一些精品搬上到舞台？
1: 我们搬的舞台南词小丑戏叫做黄婆鼠鸡，这个我们还进行包容，还进行曲目扩大。它本来是一个独角戏，咪嗦哆来哆拉哆，咪来哆拉嗦拉哆，咪来咪来哆拉哆嗦嗦拉，来哆拉来哆嗦拉西拉，有王婆放出马龙里脊，我伸手抓了个一把米，转身杀在个院子里，那个猪个猪，这个是这么一个小丑戏的。然后因为我们考虑了要发展，你这样的独角戏在舞台上只是看这么一个单一的东西，你要带一群小鸡起来，就这个意思。那这个小朋友的要融合，把音乐的提升放到里头去，这样子就感觉到那个节目就很丰满，人家看了又哇，这个像像样样的一个剧种出来，人家会看到了，第一观赏价值高，第二人家听起来又非常很高兴。
2: 忧伤的声音，跳动的声音，文艺是为江南男子注入了鲜活的血液，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悠久的历史沉淀，独特的曲风音韵，使得江南人对男子情有独钟。再加上一大批致力于保护南词的文化人，经过创新实践、宣传推动，渐渐地激发起年轻一代好惜南词文化的兴起。行业长老的高雅，古老的南词曲艺正在奔全新的演绎。

观众朋友，咱阿的英雄还了解并感受的中老男子的文化特色，在当地政府同文化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使得这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接下来呢，阿的英雄还来去欣赏由中老的青少年演绎的男子说唱《离机斩杀》。

山老年之营养之人中，有个好偶神，心胸举目受命。官府亲行巫师，复念论语，密念八位，将个这西尼送出给昂眼疾，送到偶神吞客，大雪西逃。偶神个他英亮九边，民心风风，命了身。求财，这必然的喜好。

故事说到这儿，可能有观众要问了：独生创收圈，这李记他就不怕吗？作为同样十几岁的我，不要说创蛇拳是斩恶蛇，就是大黑夜里到野外去，那也是怕的直发抖啊。可对李记，怕可就是没命的下一个，不怕李记就可能是留下性命的第一个。说的是啊，想想在邪恶作乱的年代，一条小性命有时候是幸运的躲下来，有时候是碰巧捡回来，更多的时候那可是拼着命夺回来的呀。再看看我们的今天，生活在这个安宁祥和的年代，谁还让我们一个弱小的小女孩去舍身赴险呢？好，我们再把故事往下讲。喳喳叫一声，娘子调走李记，一些三嘴跟那个家里不太开心的好意，替别个把金风利剑跟父感谢了大，为了趁虚而入，给孤身一人提杯饮酿，天康康母慈公，李记就随心带了个七八，带在谁不苗通的。

0: 说，
1: 那是个腿拐的吗？我得按你二婶生病啊。
0: 东爷，我是被二婶生病了，扎的鸡巴，嘎西崩了土地，二婶吸了这个鸡巴，报警给挣土，就被人亲等难鸡巴了。
1: 哦，是这样的呀，
0: 血气体哪是快？刚听阴风过后，二婶吐的个哈，从桶里飙了出来。几点正好二婶心情舒畅，体姿立功，练功残留血口还丢。正好二婶刚去乘客，就几点凶手去吐口，酒风骚落也一关，

极，平家心气小靠力冷，面对欧筛纵长油条，点点民主血腥，一令列客人铺财血腥松，细细的好的血特无损客，经过咖啡苦的征途与修松的欧筛心气立定了。多谢弟弟用这个小弟弟雄俊弟弟那是肩铺撑胸口，举举傲气的腰摆起裙，加肩蹲下口，几肩加个无血，从全血一般平了距离，未发一方的阴亮沙漠，正与腾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客场爱乐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搭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唔限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接下来我哋进入到哪个离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艾希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客家年。
8: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9: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10: 思海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9: 往白的老传统依落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

0: 糖下架。
1: 离下架字体福建三明市的江洛人，爱流传的一种陈述当地下架乡亲中医的敏感土蜜南池。根据史料的记载，南池一开始是西南以唐明皇时期的国屋南池，生长于朝廷，可以弹唱、吟诵、歌舞。在清朝的腾龙家庆人间流传到江洛人。接下来主持人阿松姑会邀请中台记者加洛，但唔通下来了解下方客家艺术的文化特色。
2: 江洛南池啊，俗称白冤南池，一只冤啊系自家俗土比较缓慢而抒情，富有冤淡之感的一种腔调。喺南池当中的白冤还有七世纪之神，一共有百纪，其中每一纪称为一运，所以得名百运南池。加的法语是采用的土官法，即是带有江洛客家腔的普通话。
1: 江洛南池使用的乐器有扬琴、琵琶、三弦、丝塔、金斧、泥斧、板斧、圆筝、笙、江锣、铜拍、唔顾爱豆，演唱的创作呢态度是都系去填印度的，或者去谈堂腔。演唱的内容呢，大部分是杂志戏或者系戏曲的片段。
2: 传统的南池曲目有团头相会、黑白素友、露脸相会、赵俊佛范等四大曲目，然后还有其他曲目同搭杂技戏、小戏爱豆。接下来我们来选送一曲根据当地的名人典故创作的江洛南词《长门立雪》。

酒故应酒，因才提取金风流，风龙西华

目见中落人气勇士归顺先生，你是谁最金榜题名，勇登进士？但是其阿是国大在呼吸方面有太多的不足，你是救罪已经是挑听民官的勇士，刀虎难硬冲，白台与家挑好为师，专修困难，何心难归，重逃登难，尊为民后平时挑。

0: 同窗校友，何情之神有作，作官可向相宜先生求告。
1: 虚通言头，先生正在大厨，那位老爷稍候，待我通报一声，
0: 永系联盟之计。不可不可，恩师名师乌头，何生理当受理今后，不敢打扰。于是扎两扎七品神官，求长你刻在出外神官，亲情等候。
1: 真是严冬时节，连你外公的太雪堪堪奔墙，你到本宫又变天了。天空飞蛾，纷纷扬扬飘下，鹅毛。

0: 为台，为己为后。现在神官的勇士估计有做，大兵血统的是双脚麻木，天气冷到不停地在外地跳靠蹲守，等到天意修功必行，时间已经过头，甲诈人失信。
1: 童儿可有看到？
0: 勇士有做两位老爷求见，已经在神官等何多时？
1: 有、哦。快快有请！
0: 天意立意，气性梦外。徐通将明年了起立的时候，家庭风雪迎面扑来，眼前景象是天意太为惊。

0: 契合。另外的地区已经有个土人称了，使用的分心书发给永熙谷的永总，杨一先生不禁火口水桃，
1: 为心头嫉妒，连于媳妇
2: 诈求心，
3: 天命的血是

0: 可以是蒙白啊，当行啊多年的地方，或者十分闹热的庙会的位。太堂对啊，我封一只香炉拜，烧灯又香，一人往上飘。然后你就会看得到南池海故乡故事的拜先祖这个是演出，也就是先王拜南池原创的一种情景。
1: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长乐南池逐渐向创意形式方向发展，强化说唱表演的功能。表演形式是一到两位演员企凳或者坐在舞台中间，前辈加一只反鼓，竖向那的西鼓槌击鼓说唱，同他以竖式通轴表演。这个还有西乐队伴奏。
0: 对传统艺术不断进行创新，使其能够更加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使得一代代的后生的人能够喜欢，将少年的人能够去学去传承，安尼啊，才能够真正的使一只宝贵的民间艺术遗产能够得到新生。今日下，将老男子的原创形式也渐来渐发育。接下来，就等我哋用从一首现代音乐改编的将老男子作品的话。去对比一下，感受一下。先来欣赏到一首歌曲《降落咪降落落》。

看朋友，咱两个人谈到的是属相对高处，降落米降落落。佮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由艺术歌曲改编的降落男子。

客家乡亲 ，A 时通四海客家就接住面上诶。节目之内，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一个多精彩嘅内容。节目最后，等下带开细佬哥、细佬妹，带人在童谣童音当中，迎接下一只时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啦。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回放。今日开场送俾嘅呢首作品啦，系嚟自林子祥嘅演唱，非常之激昂啊！男儿当自强系林子祥嘅代表作品，亦都系啦电影《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当中嘅主题曲。呢首歌曲由黄沾填词，改编自啦古曲啊《将军令》，充满咗男儿嘅豪气同力量。而林子祥咧喺录音嘅时候咧，仅系以钢琴嘅 demo 为伴奏，唱出咗呢首振奋人心嘅歌曲。嗱，佢嘅声音啦，高亢激昂啦，仿佛带领住听众置身于千军万马之中。歌词当中嘅男儿当自强，更系成为咗男性自立嘅名言。而呢首歌曲啦，亦都同电影咧系相得益彰啦，让黄飞鸿呢个系列咧形象咧更加深入人心。咁其实呢首作品咧喺1991年嘅时候啦，咁徐克喺厦门拍摄黄飞鸿嘅时候啦，剧组因为寒冷啦嚟播放咗呢首古曲啦《将军令》嚟取暖嘅。咁啊，其雄壮嘅旋律啦，令众人振奋。咁而徐克啦，后来邀请啦黄沾进行改编呢首作品啦。黄沾亦都经历咗啦，素稿未果啦，咁最终以《将军令》为基底啦，重新创作。传真俾徐克嘅时候啦，傅言就话用就用，唔用就另请高明啦。徐克当即拍板啊。咁而歌曲诞生同年啦，华东水灾爆发，香港演艺界啦发起咗《忘我大汇演》嘅赈灾义演。林子祥当时咧正喺欧洲拍紧戏啦，咁接到通知之后咧，紧急赶翻香港。由于时间比较仓促啦，咁佢未能够参加排练。登台之后啦，临时亦都清唱咗呢首《男儿当自强》等多首作品。咁尽管设备简陋，但其铿锵嘅演绎啦，点燃咗全场，成为啦汇演当中最具感染力嘅瞬间之一啦。而录音嘅时候啦，咁仅有钢琴嘅 demo 声，而黄沾就要求林子祥要想象千军万马嘅气势。林子祥咧即兴咧就将呢首嘅歌曲嘅尾音升八度嚟唱，黄沾更加亲自啦配唱咗里面嘅哼、哈啊呢啲嘅声音吓，成就咗歌曲当中嗰种嘅澎湃。

0: 派的战场感。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呢首《男儿当自强》背后嘅创作故事，嚟听听啦呢段珍贵嘅音频，嚟自1991年黄沾喺呢场嘅演唱会上面嘅分享以及系演绎啊。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思。呢只歌咧，解释一下，因为咧应该系出钱出力嘅，咁啊钱我都出咗少少，但系出得唔够啊谭咏麟同埋啊张学友多，咁啊屈我唱歌，我就唔识唱歌嘅，写歌咧我都。两个小朋友陪住先，王凯勤啲王加班，陈德章呢只歌咧，因为啱啱新写好嘅，林子祥啱啱录咗，所以我自己完全唔记得歌词，所以冇法子睇住猫子嚟唱啊。要呢只歌咧，大家都识嘅，叫做《男儿当自强》，实在系改自中国一只旧嘅张君宁嘅歌，呢就系我自己改编嘅新版本，希望中国人以后。個個男兒女兒都自強，我是不應該在這裡唱歌的，不過當盡一點勉力吧，多謝你兩位，試一下呢，他們未練過的
1: 尖叔大先

好啦，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分享到呢度啦。咁想要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咧，就要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听几首同样都系非常之有侠客气息嘅音乐作品啦。分别有许冠杰演唱嘅《沧海一声笑》，周华健嘅《刀剑如梦》，以及系罗文同恩妮合唱嘅《铁血丹心》啊。

来自《沧海一声》小呢首作品，有许冠杰的演唱，同样由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编曲，是1990年电影《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有粤语版和普通话版两个版本。粤语版的版本由许冠杰演唱，收录在90年4月份发行的专辑《20周年许冠杰90电影金曲精选》当中。而普通话版本由罗大佑、黄沾、徐克共同演唱，收录在黄沾1990年的专辑《笑傲江湖·百无禁忌黄沾作品集》当中。黄沾受命为电影《笑傲江湖》谱曲，写出六稿都未通过，后来翻阅了乐志，受到大乐必易的启发，用了中国的五声音阶，就是宫、商、角、徵、羽，改成了羽、徵、角、商、宫，创作出了这首的旋律。而歌词则是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当中获得了澎湃气势的灵感。下面继续来听歌，由周华健谱曲并同詹德茂共同填词的作品《刀剑如梦》。

呢首歌仲有一个粤语版本吓，《刀剑若梦》。最早是收录在1994年4月份的唱片当中，杨佩佩精选大戏主题曲二当中。而周华健在同年的6月份也发行在自己的专辑《风雨无阻》当中。94年这首歌曲也被选为武侠片《倚天屠龙记》第23集至到第64集的片头曲。后来也被选为2019版《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主题曲。融合了众多的古典元素，旋律极具东方的神韵，而周华健的唱法淋漓的演唱，将这个武侠的写意和歌词是相得益彰的，将这种的合骨柔情、快意恩仇的人物和内心的复杂失落的情绪表露无遗。

0: 来自罗文恩尼的合唱，来自1993年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当中的主题曲，由邓伟雄作词，顾家辉作曲，罗文恩尼合唱，收录在1983年1月份发行的专辑《射雕英雄传》当中。顾家辉将西洋乐器当中的中国古典风格相结合，采用中国民族调式进行创作，亦都运用写作复调式二部作品的手法，令到旋律是简约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前奏那种连续急速上行的弦乐，再还有铺天盖地的黄沙般的声音，是为了营造出一种大漠荒原的气氛。而歌词都非常生动，比如说逐草四方，沙漠苍茫，以及是射雕引弓，塞外奔驰等等，这些句子将合之豪迈与情之缠绵的交织得到恰到好处。罗文和恩妮的演唱更是盛年意气风发，功力劲道，将这种家国情怀、江湖合意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好了，下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好了，下面这个时间继续来听歌，有关爱的作品，选择有姜育恒的《多年以后》，以及是和李翼君合唱的《爱我你怕了吗》，以及是张信哲搭着莫文蔚演唱的《当爱已成往事》，三首作品。

同你介绍啱啱听过三首作品啦，首先有姜育恒嘅《多年以后》啦，呢首作品曾经亦都系听哭咗好多相爱却无缘相守嘅痴情人。呢首歌曲咧，想要表达嘅系咧，对待人生豁达开朗嘅态度。人生路上可能春风得意，亦都有可能去坎坷不平。无论点都好，我哋都要一直走落去。而第二首听到嘅《爱我你怕了吗》呢首合唱作品啦，都系表达咗中年男人嘅情感故事吓，表现出寂寞、孤独、忧郁、伤感嘅情绪。呢首作品啦，适合喺独自嘅深夜当中慢慢去聆听，陪伴住夜色如水，将自己慢慢融化喺感情同歌曲当中。而最后一首作品同样咧带住同样嘅情绪吓，《当爱已成往事》啦，嚟自莫文蔚同埋张信哲嘅合唱。呢首作品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原版咧系同林忆莲演唱嘅。

啱啱听到版本咧，有张信哲同莫文蔚嘅翻唱版，收录喺92年嘅专辑下同名电影原声大碟当中。合并下舒缓一下情绪，我哋听翻一啲甜蜜啲嘅作品吓，有适合表白嘅歌曲，有周慧敏嘅自作多情吓，节奏好明快嘅，以及系只要和你在一起，仲有系梁汉文嘅注定。

听过有自作多情啊，呢首作品由慵懒嘅节奏、轻快嘅旋律啦，再加上咧极具代入感嘅歌词，深受歌迷嘅中意。作为一首啦，表达女生希望对方感受到自己爱意嘅作品啊，呢首歌曲写得比较之隐晦，但正系因为如此咧，先能够系令到好多女生都深感感触吓。初听呢首歌嘅时候啦，唔少小伙伴都对其中嘅歌词啦唔系好理解啦，但听多几次之后会发现啦，歌曲当中表达男女双方喺恋爱过程当中嘅状态非常真实，感情并唔系只要付出就会有结果噶。如果双方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之后，表白被拒绝之后，就难免伤心失落，呢个亦都系亘古不变嘅规律。

型嘅作曲吓，收录喺呢个2014年嘅时候嘅专辑啦，叫 One Set 当中吓。呢首歌俾人最大嘅感觉就系啦，就好似一个梦幻美好嘅童话故事，无论有冇得到相应嘅爱情体验，都会一直咧系怀住呢一个嘅甜蜜嘅梦啊。最后送俾大家，仲有呢首嚟自梁可文演唱嘅《注定》吓，表达咗强烈嘅缘分同埋命中注定嘅呢一个情感啊。

天仙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凌晨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DJ 峰。在第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林子祥演唱的《男儿当自强》，由黄沾作词作曲的歌曲的金曲往事，也都听了好几首的经典情歌作品和武侠片的歌曲。下面的时间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来自暨南大学的港澳生谢耀音同学，下面就听听他会为大家推介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电视剧男大游二嘅科学生赵音。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可以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中意嘅歌曲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香港歌手嘅歌啊，佢系非常之出名嘅 MC 张天赋歌《七点半钟的阳光》。咁呢首歌咧其实系讲咗一个陌生人嘅故事，即系大家所讲嘅一见钟情啦。咁呢首歌其實我自己係非常之鍾意嘅，因為呢首歌嘅風格與 MC 以往嘅歌相比呢係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呢首歌係有少少傷感起身，但有少少期待嘅感覺。咁希望大家可以鍾意呢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嘅歌詞呢都係非常之有畫面感嘅。咁大家可以細細地去欣賞下呢一首歌啊。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呢一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吓，我系主持人 DJ 风。下面要听到嘅歌曲嘅关键词咧系甜啊，非常之 sweet 嘅吓，分别有《甜甜的》、《小手拉大手》以及系《小酒窝》三首代表作。

听过有周杰伦嘅呢首《甜甜的》吓，咪表达咗啦热恋嘅恋人啦，咁啊相处嘅时候嗰种嘅甜蜜同愉快嘅心情，甜蜜开心撒娇吓，咁啊呢个轻轻尝一口你的爱啊，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咧地尝一口呢个浓郁嘅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另外马上要送出俾大家嘅，仲有呢首梁静茹演唱嘅《小手拉大手》。咁相信啦，大家曾几何时咧都会用呢首作品啦作为 BGM 啦，陪伴过自己度过咗好多个嘅时刻啊。歌曲嘅含义系讲咗大树，亦就系我哋所讲嘅靠山啊。话俾大家听，一个成熟稳重嘅人系懂得照顾人嘅，会努力支撑所有啊。

听埋咗呢首《小酒窝》，有主持林俊杰同埋蔡卓妍嘅合作作品吓。呢首歌亦都系非常之甜蜜嘅对唱情歌吓，用喺好多个婚礼场合当中咧，都会听到呢首作品啦。作为新郎新娘啊出场啊，或者系分享佢哋爱情故事嘅 BGM 啊。呢首作品咧系2008年10月18日嘅一张专辑《JJ 六》当中嘅一首嘅收录作品嚟噶。另外咧喺2009年啦吓，4月6日啦，都同样收录咗喺蔡卓妍阿 sa 嘅《二缺一》嘅专辑当中吓。两个版本都分别喺2年时间当中啦，系推出。

听众俾乐迷吓。曾经呢首作品亦都获得过好多嘅奖项啦，有卡拉 OK 奖啦，又系合唱金曲奖啦，09年、08年咧都获得过啦十大劲歌金曲奖吓。下面继续嚟听歌啦，亦都系非常之出众嘅作品啦，传唱度都好高吓。会听到有王心凌嘅《月光》，以及系《第一次爱的人》啊。《月光》呢首作品啦，系王心凌从头到尾都充满勇气嘅歌曲吓，咪百听不厌。如果喺爱上有啲疲倦，或者系见唔到最爱嘅人，听呢首歌可以俾你鼓起勇气，往幸福出发。

呢首《第一次爱的人》翻唱自挪威组合 M2M 嘅《The Day You Went Away》，虽然是翻唱歌曲，但歌词写得是超级超级好听的，再加上王心凌的演唱，真的唱到了很多初恋和失恋人的心目当中。第一次爱的人，他的坏他的好，却好像空口刺青般永远的记号，跟着我们的呼吸直到停止心跳。这些歌词都是非常之贴合恋爱当中的心情。下面的时间我们分享一下一些不同风格的歌曲，当然有毛不易以及李荣浩的歌曲。首先听到会有毛不易的《借》。

借呢首作品啦，咁啊，俾所有身上有泥泞挣扎当中嘅人吓，不求太多，只求让佢哋可以拥有平常人都能够拥有最基本嘅平凡生活。印象最深刻嘅一句就系啦，借一串三九天女啦，烈烈嘅暖阳，融者茫茫人间嘅刺骨凉吓。呢、這个歌词写得非常之好吓，咁啊，唔奢望更好，只系卑微嘅求取一点供自己生存嘅空间就够啦。下面挑选出嚟咧两首作品，同样嚟自咧系一位歌手吓李荣浩嘅演唱，有《不遗憾》以及系《年少有为》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李荣浩的这首《不遗憾》来自电影《你的婚礼》当中的主题曲。《你的婚礼》能够取得了很不错的票房，李荣浩都算是功不可没，因为他这首《不遗憾》将整个的初恋故事浓缩在一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带给人深深的感动。

嗱，下面呢首作品咧嚟自女歌手张碧晨嘅《光的方向》，同样系一首表达逐梦追逐光芒嘅大气之作。张碧晨嘅《光的方向》咧，呢首歌曲充满咗力量同坚定信念，仿佛声音有穿透力般吓，冲击力非常之大啊，令人久久回味啊！

好，睇翻时间大钟，马上嚟到咗节目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俾大家嘅一首作品有小夏枫演唱嘅《千千阙歌》嘅普通话版本《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同时都希望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 P P 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咁马上送出系老士郎嘅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 四八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将气氛调动起身，令人忍不住随音乐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芬，群鸟的啼鸣，令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而跟着落嚟送出的是庄心妍演唱的《带着梦想去旅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胜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嘅话，请一定为佢勇敢一次。所有嘅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嘅梦想坚持落去都会变得容易，再细嘅努力坚持都会变得伟大。张克宣演唱嘅《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嘅地平线。好啦，继续听歌，马上分享到嘅系会有冯建宇嘅演唱《梦想启航》。

高空小小的梦想，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绚丽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嘅系杨培安嘅演唱《梦想从心开始》。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对未来的希望。好了，继续为大家送出是金志文的演唱《梦想家》。

呢首《梦想纪念人》正系约可维追求音乐梦想嘅真实写照，歌词励志向上，轻快嘅节奏记录住青春成长嘅过程同轨迹，俾所有听者带嚟咗一股坚定嘅力量。约可维亦都希望可以借由呢首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嘅梦想，努力咁朝住自己嘅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跟住落嚟送出嘅系李欣蓉嘅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歌曲《为梦想找一个家而青春成长》为主题，透过小虎队的演唱，描绘少年从迷茫到追寻梦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在节目最后送出的会有黄霄云的演唱《梦想之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听日再会。

0: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
4: 阔的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9: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0: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9: 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1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邀请。当你想要邀请别人做一件事，比如一起用餐、一起买东西、一起乘坐地铁，应该如何表达呢？
10: 表达邀请首先呢就要注意语气，再有呢就是类似表达一些固定的搭配的。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邀请对方一起参加聚会应该怎样来表达呢？
15: 小李，昨天王芳让我告诉您，她约了几个老同学到她家聚一聚，请您也一起来。
9: 好呀，咱们也很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呢？
15: 星期天上午8点半，请您在那天早上8点10分来我家，咱们一块儿去吧。
9: 会不会有一点晚，怕来不及？
15: 来得及，最多走10分钟就到她家了。
9: 那好吧，我一定会准时到的。那你在宿舍大院门口等我吧。
15: 一言而定，不见不散。
9: 好，当我们表达邀请，有一些类似的固定搭配，比如说请您一起、有时间吗、时间方便吗、准时参加等等。
10: 譬如粤语啦，都会有类似的一啲搭配的，想邀请你啊，时间得唔得闲啊，有没有时间参加啊等等了。
9: 那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10: 好了，下面呢请大家留意一下粤语的表达和普通话的表达呢有什么不同的。话，
9: 告诉，
10: 约会，
9: 约会，
10: 见面，
9: 见面，
10: 聚会，
9: 聚会，
10: 晏，
9: 晚，迟，
10: 赶不切，
9: 来不及，
10: 准时，
9: 准时，
10: 不见不散，
9: 不见不散。邀请朋友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会用到时间的表达，比如说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约时间去做一件事。那么时间的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呢？
1: 那粤语同普通话咧，时刻要注意嘅就系一啲嘅差别，譬如好似粤语表达时间嘅时候咧，习惯会将五分钟、五分钟叫做一个字，咁啊十分钟咧叫做两个字，以此类推嘅。
0: 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是没有这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我们就说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
1: 咁而粤语咧，譬如好似讲话两个零字，咁啊普通话意思就系大概十分钟左右，或者咧就是十分几钟咁样样啦吓。咁啊粤语咧会有讲话两个零字，咁其实就系普通话嘅十几分钟嘅意思吓。咁呢度个零咧就系几嘅意思啦，即系表一个啦约莫嘅数字嘅。咁普通话咧多数会用来啦或者系多嚟表达嘅。
0: 是的。那另外有关于转述的表示方法呢，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呢也有不同，我们来听一下。
1: 粤语呢通常呢表达话边个讲嘅时候呢会讲话边个说啊。咁但呢就粤语好少讲说呢个词嘅，会讲话边个话或者边个讲咁样嘅。
0: 是的。那普通话当中呢我们说说。除了话别和话就这样的一些书面语之外呢，普通话的话一般不用做动词。
1: 譬如好似粤语嘅表达咧，成日会讲话，边个话俾边个听咁样样吓，就譬如好似要我话俾你听，咁普通话咧就会讲成咧就系让我告诉你，粤语嘅话咧喺呢度就相当于普通话嘅告诉。
0: 没错啦，那么了解过相关的知识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1: 大家一齐咧将下边嘅粤语咧就讲成普通话啦吓。
0: 但
1: 话俾我知，去嗰度行三四个字。老王话俾我听，过个零钟头佢就会嚟啦。
0: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他告诉我到那里要走15到20分钟；第二句，老王让我告诉你，过一个多小时他就会来了。大家答对了吗？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当中邀请的表达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那么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就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是声母的 ji、qi、xi。对于粤方言地区的朋友来说啊，表达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情景对话当中的不见不散的见，还有见面的见，它的拼音首字母呢是 ji。
1: 咁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仲会举好多嘅例子嘅，欢迎大家喺收听节目嘅同时呢，多啲听同埋多啲读吓，不断咁进行练习。
0: 那么大家呢在广播端啊，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多听多练。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1: 我是郝艺。
0: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树人大学的穆玉琪同学。
8: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树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大三学生穆玉琪。
0: 欢迎你穆玉琪。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作品呢？
8: 近期我对明朝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的诗作《观书》甚是喜爱。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这首诗可被理解为针对明代科举后期将读书视为功名敲门砖的社会现象而作，通过书卷拟人、活水喻知等手法展现沉浸阅读时

0: 顿消心之叠现的体验。该诗在2023年第23个世界读书日被作为经典阅读推广作品重新推荐。
1: 正如一奇同学所说啊，于谦的观书哈、可以说是把书卷比成了挚友，也强调了读书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精神陪伴和慰藉。在明代科举后期，很多人呢把读书当作是获取功名的敲门砖，达成目的之后呢就不再读书了。而于谦的观书则反映了他不同流俗的读书态度，那么他也通过这首诗抒发胸臆，批评了当时的这种官场恶习，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读书氛围。这首诗意趣高雅，风格率直，说理形象，所以呢在今天的经典共读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啊，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我们说到于谦呢，他的一生廉洁清白，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他视书卷唯有从书中汲取正能量，勤学苦练的精神和高风亮节也通过这首诗得以体现，也让我们这些后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品格和人生追求。所以也非常期待今天沐玉琪带来的分享。
0: 观书名于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3000字，胸似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在明代，科举已经越来越功利，读书不再是为了修身养性，而是敲门砖。很多人读成了官，就把书丢一边，追着名利跑。但于谦不一样，他真的爱书，甚至把书当成朋友。于是在一个人人把读书当工具的时代，他写下了这首观书，也写下了一种态度。我读书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清静更丰厚的人。而这一点其实在今天听起来也格外动人。作为中文系学子，每当捧读这首诗，在古今文脉的交汇中，我对为何读书、如何读书、何以持续读书的困惑总能寻得些许启发。读书的路并非从容，越深入求学，我越发现，在现实里，读书并不能让我静下心来。但读到“胸似全无一点尘”这一句时，我真的被触动了。读得越多，越焦虑，努力越大，越怀疑。各种学业压力层叠交织，这种焦虑就像诗中所谓的尘，看不见却无孔不入，让心蒙上一层薄灰。在那段日子里，我重新读到了观书。于谦笔下的书卷不只是纸张上的文字，而是一位沉静又丰厚的故人。我打开书，让自己安静下来，让晨昏默默相伴。那一刻，我懂了于谦为什么说，读书是可以让心无尘的。不是书改变生活，而是书让心重新获得秩序。不是文字带来奇迹，而是阅读让人暂时退出外界的喧嚣，回到精神的本真、澄明与自在。那便是一种活水源流随处满的感觉。明明外界环境如旧，但世界忽然变得更清新，像是心里被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整个人都不再那么稚嫩。诗的最后两句，我越读越觉得它是写给现代人的。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

那些追逐名利、奔走仕途的人，并不会相信一个简陋的书斋里还藏着另一种春天。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同样处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社会之中。读书被量化、被工具化、被目标化，连阅读本身也常常被要求有用、能产出。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于谦却用一种极致的温柔告诉我们，真正的春不在外界的繁华中，而是在你内心的清风与活水里。所以对我来说，观书不只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的画面，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在时代洪流里保持清醒的方式。读书可以让我们变得敏锐，也可以让我们变得柔软。读书能让心里的灰尘慢慢落下，读书能让我们在最浮躁的时候听见自己最真实的声音。我想这就是读书能给予的最大温暖。在你觉得世界太吵、太快、太功利的时候，书会轻轻地告诉你，读书不是为了逃避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面前。

今天呢，莫玉琪用长长的一段分享啊，和我们说到了自己对于读了于谦的这首诗的感受哈，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了玉琪的内心世界哈。我觉得这段分享确实是很有深度，那既有对观书的解读，也有对文本，同时呢，还有新的分享，因为我们看到玉琪没有停留在诗句表面的读书好。而是抓住了于谦的胸次全无一点尘的核心，这样呢，我们读书就不再是改变生活的工具，而是对心灵建秩序、让世界变清新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哈。读书的本质是精神自洽的，这种理解本身就跳出了日常功利化的视角。更难得的是，玉琪呢还能够把诗中的意境和自己的感受相结合。比如从心无尘里读出了温暖和自我塑造的力量，既读懂了于谦的心境，也理清了自己和读书的关系。那这份文本的解读加自我的关照的双重思考呢，也让我们今天的解读格外的动人。其实，确实像玉琪所说，我们不必纠结读这本书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也许它确实也就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但是啊，慢慢的你会发现，它成为了我们心灵的整理师。比如，当有焦虑、迷茫、困惑的这些心情和状态的时候呢，文字啊可以帮助内心找回秩序，也让杂乱的情绪变得清静。哎，这个本身就是读书最为珍贵的价值。所以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也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道理，而是像沐浴期一样去主动地思考，就是这本书如何让我成为更丰厚的人，让读书也成为和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那么，当书里的文字能够照进自己的生活，去回应自己心境的时候呢，读书就会从任务变成能够带来温暖的陪伴了。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很高兴啊，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这样的一首诗，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确实现在节奏太快了，我们也被很多很多的信息裹挟着往前走。那如果说我们能从读书当中去获取心有秩序啊，这个其实就是应对浮躁的良方。哪怕生活其实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啊，只要我们内心能够在读书当中保持澄澈，找到安宁，那就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外界的纷扰。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树人大学的沐浴琪，你的分享也让我们收获很多，谢谢你。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

读一读于谦的《观书》。观书，名于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3000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到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力的中等国家，为政者对待政事应该谨慎勤勉，行言诚信，节制财用，仁爱人民，即使要使用名利，也应该安排在农闲之时。
4: 以上内容是出自《论语》的，此章是《论政》，承接上几章由为学、修身以及治国，实则依然在这里谈论忠信和仁恕。
3: 那么这段话的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听说学堂，我们一起首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导千乘之国》。
5: 子曰，道千乘之国，经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6: 孔子话，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谨慎认真地对待工作，讲求诚信，节约费用，爱护官僚阶层，亦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节。
3: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声母鸡、七、西。我们来到了四川的江油。江油呢，是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福江中上游的地带。
4: 这座的小城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深厚的人文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了。李白呢，整个青少年的时期都在油江度过。他为这一座的历史文化名胜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于诗歌的热爱。
3: 大家还记得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共读了那一首经典的《举杯邀明月》，又重读了那位浪漫又洒脱的诗仙李白。那么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李白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月亮呢？大家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李小娟去李白的家乡看一看吧。
7: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
8: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3: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在学术界有着很多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呢，一直生长在四川的江油，这个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四川江油这个地名有丝还有鸡作为声母，读起来容易混淆，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在读的时候注意发音。

0: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和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和故事呢？这些事情是怎样来塑造小李白的呢？
1: 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
2: 小金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1: 哎，你说的很对，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哈，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的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
3: 在刚才的这一段宋游当中呢，玄宗、兴圣都是鸡栖西和平舌、卷舌声母相拼。那么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在舌面音读过之后，快速将舌尖卷起就可以了。
0: 陇西苑的三道院门呢，是由石条来砌造，两侧呢都是刻有对联。三幅的对联呢，含蓄而贴切地讲出了家乡人民对于李白的深深敬意以及无限的怀念。
3: 陇西苑呢，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苑初建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苑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苑可以说是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都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那接下来宋游中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这个古朴雅致的故居院落。
2: 就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1: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一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
3: 原来李白的浪漫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他有一位非常浪漫的妈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开谜底了，为什么李白那么多诗歌当中都有月亮的身影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游走的故事当中呢，将会出现李白的几个诗句，那其中含有多少个鸡栖西呢？
1: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哈，他后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好，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亲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又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

0: 一轮明月，根据唐纸言的记载啊，他暮年的时候啊，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
1: 大家听出来了吗？刚才啊，我们提到的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一共有六个鸡七夕声母开头的字，大家答对了吗？大家呢也可以再想一想，你还听过哪些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好，接下来呢，欢迎大家走进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华历史名城一起来分享成都的故事。那在这儿呢，有一个问题和您分享哈，在武侯祠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句话当中有多少个鸡栖息呢？答案就在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当中。
5: 成都，诗街亭诸葛亮自贬。在成都市的南边，有一座赫赫有名的祠堂——武侯祠。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1000多年前，诗人杜甫曾经来到这儿悼念，并留下了千古佳作。这位丞相武侯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名臣诸葛亮。刘备建立蜀汉后，诸葛亮做了丞相，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又被追谥为中武侯，因此人们就尊称其祠庙为武侯祠。祠内有一块唐代三绝碑，即文章、书法、刻技都很精绝。碑文褒扬了诸葛亮的一生，竭力赞颂他的高风亮节、文治武功，其中还记载了一个诗街亭的故事。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到了岐山，决定派出一支人马去占领街亭。作为据点，当时他身边还有赵云、魏延、王平几个身经百战的老将，但是诸葛亮单单看中了参军马谡，决定派他当先锋，王平当副将。诸葛亮为什么偏爱马谡呢？原来当年诸葛亮率兵南征时，马谡送行到了十里之外，这番情谊让诸葛亮很是感动。他曾经问过马谡关于南征的策略，马谡提出攻心为上，正合了诸葛亮的心意。从此诸葛亮便很看重他，可是有人却不认可马谡，这个人就是刘备。他在世时看出马谡的不踏实，曾经嘱咐过诸葛亮要再仔细考察，不可盲目任用，可是诸葛亮没有将刘备的提醒放在心上。街亭之战一开始，诸葛亮先采用声东击西的计策，将魏军主力引到了梅城，自己亲率大军扑向岐山。蜀军经过几年严格训练，号令严明，战斗力旺盛，哪是一般的部队能抵挡得了的。果然守在岐山的魏军纷纷败退，魏明帝曹睿连忙派张合带领50000人马赶到岐山救援。这边马谡和王平刚赶到街亭，正好遇上从东面过来的张合。马谡查看了地形，对王平说，这个地方地势险要，街亭旁边有座山，我看可以在山上扎营，布置好埋伏。王平不以为然，丞相曾经嘱咐我们要坚守城池，稳扎营垒，不可冒险在山上扎营啊。马谡一听不由得暗暗生气，我是军队统帅，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边的地形我已经了然于胸了，有何不可。双方争执不下，王平只好另拨人马在山下临近的地方驻扎。马谡放弃城池不守，跑到山上扎营，这可乐坏了张合。他心生一计，让士兵在山下扎好营垒，将马谡山上的人马围困起来，看他断水断粮能撑个几日。马谡几次派兵往下冲， 都没能冲破壁垒。渐渐的，人马疲惫，饥饿不堪，情势十分危险。山下的王平看此情形，也是无计可施，只能干着急。就在此时，张合发起总攻，蜀兵只能丢盔弃甲，四处逃窜。马谡杀出重围，往西逃去。好在山下的王平还有1000人马，他看见马谡已败，知道自己不足以抵挡张合，赶忙命令将士用力擂鼓，佯装出进攻的样子。魏军听到鼓声，以为有埋伏，不敢贸然进攻，这1000人才得以安全撤退。就这样，马谡失了街亭，蜀军失去了重要据点，还折损了不少人马。马谡将自己跪绑于帐前，等待处置。诸葛亮详细询问了经过，得知是马谡违反他的部署计划，才造成如此大的损失，不禁懊悔万分。他闭上眼睛，一句话都说不出。马谡痛哭着朝他磕了头，自己走向了法场。一边是亲如父子的情谊，一边是用人失当的愧疚，诸葛亮不禁流下了眼泪。他经过反省，认为自己用人不当，也应该承担责任，于是上书蜀王刘禅，请求把他的官职降低3级。诸葛亮赏罚分明，以身作则，蜀军将士都很感动，大家把这次失败当作教训，士气更加旺盛了。
6: 城市名片。
5: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自古为西南重镇，三国时为蜀汉国都，五代十国时为前蜀后蜀都城，文化遗存非常丰富，武侯祠、杜甫草堂、青城山等人文景观为世人熟知。成都物产丰富，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锦缎、蜀绣名扬中华，城内茶馆遍布，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成都小吃为国人所爱，也因此被联合国授予美食之都的称号，堪称绝技的川剧变脸也令世人为之惊叹。此外，成都在历史的沉淀中还形成了比较浓厚的道教三国文化氛围，就连国宝大熊猫都青睐此地，在成都大熊猫繁殖基地繁衍生息呢。
6: 博文馆。
5: 成都小吃和茶馆。一说起成都，嘴馋的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成都的小吃了。可不，如今的成都小吃已经走出成都，遍布大江南北，从各色小面到抄手饺子，从腌卤到凉拌冷食，从锅煎蜜饯到糕点汤圆，从蒸煮烘烤到烟熏油炸，各味俱全，种类不下200种。有名的麻婆豆腐、双流兔头、夫妻肺片、蛋的面、二姐兔丁、传统锅盔、龙抄手、中水饺、含包子、一儿八、甜水面、三大泡、赖汤圆、三合泥、蛋烘糕、冒茄子肥肠粉、冒菜、串串香、棒棒鸡等美食，无不令人垂涎欲滴。成都人爱吃也爱喝茶，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茶馆起源于四川，外地人说成都头上青天少，眼前茶馆多。成都茶馆不仅历史悠久，数量众多，而且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无论你走进哪家茶馆，都会领略到一股浓郁的成都味儿。竹靠椅、小方桌、三件头盖茶具、老虎灶、紫铜壶，还有那糖官跑堂，都说成都是一座会生活、爱生活的城市，这话一点没错。从遍布街头巷尾的小吃店和茶馆就

0: 可窥见一斑。在成都，随处可见这样的茶馆，几把竹椅，一张方桌，伙计提一把紫铜长嘴大茶壶，一点一提，热气裹着茶香，从杯中腾起就泡好了一杯茶。茶客或看报或砍大山，时间便慢悠悠地过去了。
1: 好了，那有关成都的故事我们就听完了哈，也了解到了成都的这种慢文化。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武侯祠当中，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句话当中有多少个鸡七夕呢？正确答案是丞相的相西，何处寻的寻西，还有锦官城外的锦是鸡，一共是三个，大家答对了吗？好，接下来呀，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成语故事。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南柯一梦。我们同样啊，还有一个问题和您分享，在主人公的梦里啊，有一个地名叫做南柯郡，这个郡字是什么意思？它的声母又是什么？应该如何发音呢？
2: 这个成语故事啊，起源于中国唐代啊，有一本小说叫《南柯太守传》。那这个小说里头啊，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姓淳，叫淳于棼，这个名字啊不太好记，但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就行。这个姓淳的人呢，平时啊他喜欢喝酒，他们家的院子中间呢有一棵特别大特别大的大槐树，夏天呀，这个大槐树啊会把阳光都照住，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凉快的地方。有一天呢，是这个姓淳的过生日，哎呦，亲朋好友老同学都来给他祝寿啊，他特别高兴，就多喝了几杯酒。晚上啊，大家伙都散了，他就带着几分酒意啊，在大槐树底下坐着乘凉。哎，这不知不觉啊，他可就睡着了。哎呀，就在这个梦里啊，这个叫淳于棼的被两个使臣呢邀请啊，就进了一个树洞。哎呦，这个树洞里啊，天很晴很蓝，没有雾霾，风景也很好。叫做什么大槐国，就是槐树的槐。而且呢，他还正好赶上了呀，这个京城呢进行这个官员选拔的考试，嘿嘿，他也报了名，连考了三次，他文章写得很好啊。等到考试结果公布的时候，这个姓淳的淳于棼，他竟然考了个第一，哎呦，了不得呀。皇帝呀就进行面试，这皇上一看这淳于棼长得很帅气啊，才气也很高，很喜欢他，就啊亲笔点他为状元，而且呢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媳妇儿。哎呦，你想一想，这是状元郎又成了驸马郎，这呀这整个京城啊可都传开了，说这个姑爷长得不一样。这状元郎啊，他考试啊是第一，这驸马郎呢就是皇上的女婿，一般是叫驸马。哎，结婚以后呢，这个淳于棼呢，他和这个公主啊日子过得也很好。过了一阵啊，淳于棼呢就被皇帝派到一个叫做南柯郡的地方当领导，当太守。他呢也是非常的勤政爱民，哎呀，老是给老百姓办事啊，就像东坡肉里的苏东坡一样，他是四处做调查，检查下属的工作，所以呢他管理的这个地方都管得特别好，老百姓呢也都很喜欢他。30多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哎呦，他的工作干得全国有名啊，他自己呢也生了5个男孩2个女孩，一共7个孩子。这一大家子人啊生活得特别幸福。皇帝呢有好几次啊想把他调回京城里头给他升官，可是当地的老百姓一听说呀都不让他走，把他强行就留在南柯这个地方继续当官呐。

0: 哎呦，老百姓爱戴他，喜欢他，那皇上没办法，就让他继续留在那儿。但是啊，给他赏了好多的金银财宝，说你就好好干吧。可是有一年呐，有一个外面的国家呢，就派兵呐来攻打这个大槐国。大槐国的将军啊，就去迎敌了。你想别人来欺负这个国家，他们军队啊就要对抗。可是没想到几次啊，都被这个国家的兵呢打的是大败。哎呦，这个事儿传到京城啊，把皇帝也给吓着了。他就召见了全部的官员，说这该怎么办呢？大臣们一说，打仗老失败，敌人很厉害，一个个吓得呀脸色苍白。你看看我看看你，都没有办法。皇帝看见他下属这些样子啊，那可是非常生气呀。哎，看看你们，平时养尊处优，吃香的喝辣的，一到国家有事儿，都成了没嘴的葫芦，胆小。要你们有什么用？可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当朝宰相啊，他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在南柯当领导的姓淳的人，淳于棼。他就给皇帝推荐，皇上，南柯太守淳于棼可是非常能干，臣推荐他到前线去打仗。皇上一听高兴了啊，对呀，这可算找对人了。于是呢，赶忙就调这个淳于棼率领全国的兵啊和敌人作战。淳于棼呢接到了皇帝的命令，就领着兵出征了。可是他不是一个打仗的官，他是做管理的官，所以呢，他对兵法一点儿也不知道，和人家敌人呢刚刚一打。结果就被打得稀里哗啦的，这个士兵也残了，马也死了，他自己呢也差点当了俘虏。皇上知道这个消息啊，特别失望，就下令把他的一切职务都给撤了，把他贬成平民，把他送回老家。淳于棼呢，想一想自己这一辈子的英名啊，就是一仗全没了，干了那么多年。一下人看不起了，心里特别难受，大叫了一声，结果呢，就从梦里啊给惊醒了，他自己把自己啊叫醒了。醒来以后啊，他就琢磨这个梦，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倒过来就看这个大槐树，原来啊，他靠的那个地方啊，那个所谓的大槐国呢，就是大槐树下的一个蚂蚁洞，而一群蚂蚁呀，就住在那儿。哎，原来他做梦的时候啊，就梦到蚂蚁洞里去了。那这个南柯一梦啊，有时候啊，也是说人生如梦，哎，我们要追求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你看这个有趣的成语啊，咱们日常生活中间啊，经常可以用。你总是会把一个事情想得特别特别的美好，后来结果呢，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也可以称之为南柯一梦。
1: 南柯一梦的故事，我们听到这里啊，在主人公的梦里有一个地名叫做南柯郡。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声母又是什么呢？郡呢，在古代，这是地方行政区划单位，而它的声母是鸡。这个鸡的发音方法呀，是舌尖要下垂，要抵住我们的下齿内侧，舌面前部要抬起，靠近上颚前部，而舌面呢和硬腭之间要形成窄缝，气流呢就从这个窄缝当中通过，产生摩擦声。双唇要微微张开，略呈扁平状，嘴角呢要稍微的向两侧拉开，声带不振动。那声母是鸡呀，它发音是有一定的共性的，比如说像俊，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像鸡、七、西，读音呢都有相似的地方。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

0: 那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之稀疏，风就刮得非常之急猛，沉沉的这个酣睡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消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她说海棠花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0: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1: 这首的小词呢，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呢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又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呢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呢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呢表达得遥遥多姿。
0: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来和您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好了，港好普通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1: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10月5号，继续系国庆假期期间。咁啊，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继续同大家预告下今日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风雨兼程，90年薪火相传，那段进刻在中华大地上的峥嵘岁月，那些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从来都未远去过。所以国庆期间的10月5号到7号3日，我们会播出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讲的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事，今日播出第一集。另外，每日的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0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橙，过瘾期间韵味岭南节目会同大家分享一些喜庆的粤曲作品。今日会分享的这一首又喜庆又有岭南味道的粤歌作品，叫做《荔湾园中国梦》。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沙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嘅黄河，系华夏文明嘅摇篮。在20世纪中华民族的解放历程当中，黄河成为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象征，抵御外辱、同仇敌忾的民族复兴事业，是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国人前赴后继。而在这场英勇壮丽的斗争当中，一个广州番禺籍的人士，他的名字和黄河一起成为了永恒，他就是人民音乐家、黄河大合唱激昂旋律的作者冼星海。冼星海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坚持并且发展了革命音乐传统，以更加广阔的题材、体裁和更加丰富的艺术手法，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伟大现实，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富于创造性的音乐作品，在人民群众当中产生了广泛而又久远的影响。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亦都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21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在10月5号到7号一连三日，我们会在韵味岭南节目和大家在国庆期间播出，一起品品这部精品广播剧的魅力。看回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是讲述了冼星海如何行上音乐道路，又如何去到海外留学，怎样加入进步团体，又如何去到延安，再到后来呢，是怎样创作出宏篇巨制《黄河大合唱》这样的故事。这部作品呢，展现了当年以冼星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波澜壮阔的场景。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影，以音乐魅力、历史追寻、时代感受来演绎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书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爱国精神、进取精神和奉献精神，并且将这种精神转化为今日我们建设冼星海故乡大湾区城市广州的动力。这部广播剧通过声临其境的艺术手法，将冼星海艺术道路的构筑过程、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以及是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过程，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广播剧《星海黄河》第一集。
1: 是个蛋家仔啊，喊得真是大声啊。
2: 给我，给我抱抱啦。天上好多星啊，好光啊，仔啊，就叫星海啦。
3: 一个音乐工作者要为他终身的音乐革命事业、音乐工作奋斗到底，直到他离开世界。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有远大的眼光、伟大的魄力，永远望着远大的前程。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不懈的奋斗。
4: 广播连续剧《星海黄河》第一集。
5: 我叫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出生在中国澳门的一个贫苦渔民家庭。我是个遗腹子，很小就要跟着母亲和外祖父干体力活。吹竹箫是外祖父教我的解乏方式，听母亲唱顶音上是我最早的音乐启蒙。可是不久，外祖父自己就顶不住疾苦，撒手人寰。到我六岁那年，母亲带着我漂泊南洋打工，令我在新加坡读小学的时候接触并爱上了音乐。13岁时，又在机缘巧合之下与母亲一起回到中国，并先后在岭南大学附中、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音乐。然而时局动荡，波及校园，为了追求音乐理想，我怀揣些许饭钱来到了世界音乐之都巴黎求学。
6: 嗨，贤，动作快一点，3号桌加一盘香肠。
7: 啊，来了来了。
6: 8号桌加一盘沙拉。
7: 啊，知道了，好的。
8: 贤，啊，你的脸色很难看。
7: 哎呀，我2天没睡觉了。
8: 你又去仓库守夜了？
7: 是啊。
8: 有必要这么辛苦吗？
7: 哎呀，我正在跟一名老师学小提琴，要挣学费呀。
6: 快点
7: 啊，
6: 快点，不准聊天。
7: 来了来了。
6: 天哪，我真不知道你还能干些什么。
7: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娘，我不是故意的。
6: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受够了，你赶快收拾东西走人。
8: 老板娘，显得手在流血呢。
6: 那又怎样，他打碎了我的盘子，我的心在流血呢。
7: 老板娘，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不想走。
6: 走走走，赶紧走。
7: 我
6: 倒霉星。
7: 这就是我在巴黎的生活，穷困，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潦倒，因为我怀揣着炽热的音乐梦想。
5: 这一天

0: 我又来到了我无比向往的艺术圣殿，巴黎音乐学院的门口，继续等留法同乡马思聪。虽然他并不认识我，但希望我的热忱和执着能打动他，帮助我。他就是马思聪吗？和报纸上的样子很像，还拎着小提琴匣。应该没错，是他。
1: 马思聪，啊，你好。
2: 你好，你是？
1: 我叫冼星海。
2: 啊，你好，冼星海。
1: 啊，
2: 我们认识吗？
1: 哦，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
2: 哦，
1: 你看，
2: 哦，
1: 这张报纸，我从中国一路带到巴黎。音乐神童马思聪，你是我们留法学生的楷模呀。
2: 过奖了，星海。听口音，你也是广东人
1: 啊？广东番禺。
2: 我是海丰的，没想到还能在巴黎见到同乡。
1: 同乡见同乡，两眼泪汪汪啊。
2: 哎，对了，星海兄
1: 啊，
2: 你也是我们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吗？
1: 哦，如果你肯帮我，我就可以试了。
2: 怎么说？
1: 啊，思聪，相信你和我一样，漂洋过海来到巴黎，都是想学好音乐，让中国人也能跟上世界音乐潮流。
2: 嗯，这点我认同。我们学习西洋音乐，终归是要用它为中国民众服务的。
1: 但是我现在却苦于无法敲开巴黎音乐学院的大门。你能替我引荐吗？
2: 你想跟哪位老师学习？
1: 你知道杜卡斯教授吗？
2: 当然知道，他是吉德彪西之后著名的印象派大师，威望极高。
1: 我就想和他学习作曲。实不相瞒，我家境贫寒，自费留法，就是靠着打工维持生活和学习。哦，但是如果能成为杜卡斯教授的学生，那让我受再多的苦我都愿意。
2: 嗯，我的老师和杜卡斯教授的关系倒是挺好。嗯，我来想想办法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哎，我今天真好运。
2: 哦，你的手在流血。
1: 哦，哎呀，没事，小事。
3: 喂，哦，等着，贤，电话，贤，电话，再不下来我就挂了。
4: 来了来了，弗洛太太，我马上就来。
3: 房费呢？
1: 您先让我接电话，好吗？
3: 你已经欠了两天的房费了。
1: 我知道，今晚一定交。您先让我接电话好吗？
3: 今晚要是再不交，你就给我滚出去。
1: 好，好，好，一定，一定。喂，真的？才隔一天就有消息了？哦，他愿意见我。思聪，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了。弗洛太太，我可以见到杜卡斯教授了。
3: 你放开我，放开我。哎呀，神经病。中国人都是神经病。
5: 贤，我是杜卡斯教授的助教，我叫麦斯。
1: 你好。
5: 教授让我替他说声抱歉，他今天突然有事无法见你。你的情况我会如实向教授转达的。
1: 哦，谢谢你，麦斯。
5: 可以开始演奏了吗？
1: 可以。

0: 对不起。
1: 你的手受伤了。
0: 是的，不小心划伤的。
1: 唉，作为拉小提琴的人，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手。
0: 对对对，这是个意外。
1: 你会弹钢琴吗？
0: 目前还不会。
1: 想要跟杜卡斯教授学习作曲，钢琴都是基本功。
0: 我可以学的，麦斯先生，我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
1: 艺术不属于光能吃苦的人，艺术属于勤奋而且有天赋的人。
0: 这是我做的曲子，请转交给杜卡斯教授。
1: 说实话，贤，我并不看好你。杜卡斯教授的学生中，没有穷国家的学生。
0: 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看来要搞砸了。但是，我不会放弃的。顶硬上，鬼叫你穷啊！我想妈妈了。
2: 妈妈，那个大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3: 那是杨太太的钢琴，
2: 听说一碰就叮叮咚咚响呢，这么神奇！我要去看看。
3: 哎呦，不行啊！咋呀？那不是我们穷人能碰的东西，
2: 好像很重哎，
3: 把苦力的腰都压弯了。
2: 哎，妈，你的手怎么了？好大的血泡啊！
3: 熨斗烫到手了，没事的。
2: 杨太太怎么不自己熨衣服？
3: 个人有个命啊，顶硬上，鬼叫你穷啊！
2: 妈，你怎么那么爱说顶硬上？
3: 咋呀？不顶硬上怎么办？做只软脚虾吗？来，你记住了，穷不怕，骨头不能软，骨头软了就什么都扛不起来了。

0: 这首顶印上对我来说就是母亲和音乐的合体，它激励我也安慰我，我不会放弃音乐梦想的。可眼下我必须向现实低头，如果今天我再不交房费，福勒太太怕真的会把我的行李扔进塞纳河了。
1: 先生请进。
2: 啊，
1: 你好，我是一个小提琴手，我可以在这里拉琴吗？
2: 只要客人不反对。
1: 啊，好的。
3: 哎，来首欢快的。
1: 好的。
4: 好。
5: 哎，哎，拉琴的，你哪国人呢？
1: 哦，我是中国人。
5: 中国人。你的辫子呢？
1: 辫子是你们想要是吗？
5: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
5: 你在骂我是不是？
1: 先生，您想听什么音乐可以点。
5: 中国人还配懂音乐？
3: 哎哎，他拉的挺好的啊，
5: 低等人没资格在这里拉琴，滚出去！
1: 先生，请你说话客气点儿。
5: 我。

0: 不客气，你能把我怎么样？黄猴子，
1: 滚出去！滚！松开！
0: 别推他！滚回中国！
1: 哎，松开！松开！
0: 去给皇帝老爷子舔脚丫子吧！哎，
1: 你太过分了！来、
2: 哎！哎，先生们，别打了！别打了！
3: 贤，你回来了。
4: 我无法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愤懑、委屈、懊恼，既因为自己，更因为祖国。可我只能忍气吞声。
0: 没资格在这里拉琴，黄猴子！
5: 交房费了，交房费了，贤，交房费了。
6: 哦，福拉太太，您等等。
5: 哟，怎么？钱多到要扔到地上了？
6: 弗拉太太，今天就只有这么多了。哦，明天我挣了再给您。
5: 就这么几个钱？你要知道啊，很多人在等着租我的房子。
6: 我知道，我知道。明天我会继续拿钱回来的。哦，对了，弗拉太太，你知道哪里有招工吗？带小孩，搞卫生，跑堂，修脚，什么都可以。
5: 哎呀，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明天要再交不出房租，你就给我滚蛋。
6: 这风是从哪里窜进来的？刮吧，刮吧，我知道你在嘲笑我，尽管嘲笑吧。妈妈，儿子此时饥寒交迫，唯有给母亲写信，才能获得片刻温暖。我已经买不起邮票了，信也没法寄出去，但儿子想告诉妈妈，饥饿打不倒我，寒冷打不倒我，这风更吹不倒我。磨难只会给我更多的创作灵感，这不是风声，这是苦难的呜咽。我要把这苦难，把风的呼啸，用音乐表达出来，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万万没想到，我在激愤中完成的作品《风》很快在巴黎流传开了，而且还令杜卡斯教授留意到我，让我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巴黎音乐学院高等作曲班，成为了他的弟子。
7: 贤，你的进步很快呀，不仅钢琴学得好，而且新编的曲子也很有特点，既有欧洲印象派的风格，又有中国音乐的韵味，这是属于你个人的风格。
6: 跟随杜卡斯教授学习后，我的作曲水平迅速提升，并逐渐获得巴黎音乐界的认可。但可惜的是，就在我学了三年多快毕业的时候，杜卡斯教授不幸病逝了。摆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回国或留在法国。
8: 贤，你想好了？
6: 想好了。

0: 出国已经五年了，我要回中国了。我想念母亲，想念我的家乡。
1: 如果杜卡斯教授还活着，他会挽留你的。
0: 但我仍然会跟老师说，我要回国。现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国难当头，我希望我能够用学到的音乐，为国家做些事。
1: 你想好怎么做了？
0: 我只是觉得应该做些什么，至于该怎么做，我想回去自然会找到答案的。
1: 好吧，先祝你如愿。对了，杜卡斯教授的学生马里奥在上海做指挥，那这是他的地址，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他。
0: 好的，麦斯，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0: 黄婶儿，买些豌豆回来吧。
1: 好的，太太。
2: 阿妈，阿妈，
3: 咋呀？咋呀？
2: 阿妈，我回来了。
3: 五年了，我的崽瘦了。
2: 阿妈，把这儿的工作辞了吧，跟我回家。
3: 我们在上海哪里有家呀？
2: 我都安排好了，您跟我走。
3: 我崽真的长大了，不过我还是要跟老爷太太交代好，晚几天再去吧。
2: 好，我用从巴黎带回来的为数不多的钱租了一个亭子间，这样我和阿妈在上海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然而当我雄心勃勃想一展拳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事情都不如所愿。因为音乐理念不同，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国立音专都拒绝了我的求职，我只好去找我的老师杜卡斯另一名弟子，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做指挥的马里奥。他同意让我试一下，让我来指挥乐队。
4: 准备好了吗？要开始了。停，停停停！富华先生，您没有看我的手势。
5: 哼，看你手势干嘛？艺术家是自由的，不应该被要求的太多。
4: 您连基本的乐队规则都不想遵守吗？
5: 一个中国人竟然来跟我们讲西洋乐队的规则，这也太可笑了。
6: 就是
7: 啊，是啊，中国人不配指挥我们。
4: 哼，你们
6: 是，
4: 你们太过分了。
5: 哎哎哎，现在中国那么乱，哎，你应该上街游行才对呀、啊、大家说对吗？
7: 对，出去游行吧，这里不属于你。
6: 没错，
4: 你们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你们才最应该离开中国。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我，国家受欺凌，艺术家也没地位，人民必然更没尊严。积贫积弱的中国呀，出路在哪儿？而我又该做些什么呢？连续几晚的辗转反侧之后，我决定去当马路先生。我要把音乐教育变成普及教育。我始终觉得我的音乐一定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8: 手腕放松，
9: 好，
8: 手臂往上提一点，

0: 就这样，保持住。
1: 嗯，练得不错。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2: 哎，好的，老师。
1: 嗯，回去请假练习啊。
2: 嗯，
3: 邢海，
0: 张曙。哎呀，老同学，哎呀，上海国立银砖，
3: 哎，是我呀，老同学，
0: 哎呀，你怎么来了？哎，张叔，来来来，快坐。
3: 哎，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3: 嗨，大家呀都传开了，说有一位很厉害的留法作曲家回到中国，还当起了马路先生。哎，我一下就想到是你，留法的同学。哎。能有几个呀？哎呀，
0: 好怀念我们在国立音专的时候啊。
3: 嗯，是啊，这一转眼快八年了啊。哎，对了，星海
0: 啊，
3: 你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0: 哦，我想尽快融入国内的音乐圈，我想教更多的中国人懂得音乐。
3: 嗯，星海啊，现在的中国内忧外患，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演越烈，我们需要的不是高雅的音乐，而是实用的音乐啊。
0: 实用的音乐？
3: 嗯，说得更直白一点，音乐也可以是枪，也可以是炮。哎，你知道左联吗？
0: 我听说过。
3: 嗯，
0: 鲁迅先生倡导的文学组织。
3: 嗯，左联中还有音乐小组。哎，田汉就在这个小组里。
0: 田汉？
3: 嗯，
0: 当年读书的时候南国社里和我们一起搞进步戏剧的那个田汉，
3: 就是他。本来还有聂耳。哎，
0: 他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我还在法国。
3: 嗯，我们需要一位像聂耳这样能用音乐为民族呐喊的音乐人。星海，加入我们吧。
0: 这就是你所说的实用的音乐。
3: 嗯，
0: 好，我可以试试。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星海黄河》第一集，监制黄建伟、梁建波，编剧多娇、雪上飞，导演祖晴，录音合成林兰，音乐孙建国，音响效果孙建国、林兰，编辑谢彩文。剧中人物冼星海由陈毅演播，张曙由王瑶演播，母亲由谭书欣演播，小星海、福乐、钱韵玲由祖晴演播，马思聪由张浩天演播，光蔚然由杨超豪演播，田汉由谢汪洋演播，吕季由黄潇红演播，林元由郑子洛演播，毛泽东由胡伟演播，周恩来由陈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宇威、左张满。出品单位中共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谢谢您的收听。
5: 好啦，各位，啱先我哋听到嘅系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嘅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嘅第一集。嗱，听日嘅同样时间喺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啦，国庆期间继续会有呢一部精品广播剧第二集嘅播出。咁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6: 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

0: 好似我哋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6: 个。老
7: 浸家。
8: 老浸家。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4: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五十集的内容。
15: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6: 金国的丞相独吉思宗眼看着乌沙堡守不住，就率领大军向南撤退。他撤退的时间，就将衡州、昌州、抚州三个地方的防守部队全部一起带走。这一来就等于将三州之地拱手相让给成吉思汗了。成吉思汗一个不该接收了三个州的地盘，顺便呢仲招降咗定州嘅首相郭宝玉添。呢个郭宝玉呢，大家可能未听过啊，但係佢嘅祖先呢就好威水㗎嘛，乃係唐朝嘅名将郭子仪。成吉思汗得到呢个人之后呢，就更加如鱼得水啦。事关郭宝玉对于金国喺河北嘅军事布局呢就了如指掌嘅，喺佢指引之下，蒙古大军嘅攻势更加顺利啦。金国连失四个州，其中呢以衡州最为关键啦。事关呢个衡州啊，那是金国嘅木马场嚟嘅。成吉思汗占领咗衡州呢，顺手就将当地几万匹战马占为己有。而金国嗰边呢，战马供应成问题，以后打起仗上嚟呢就甩质好多啦。大家应该都记得啊，当年金兀术大战岳飞嘅时候呢，金兵最犀利嘅就係铁浮屠同拐子马。咁呢两样啊都系骑兵嘅战术。当时嘅金兵呢就是以骑兵见长嘅。但是在入主中原咁多年之后啊，金国嘅军队逐渐就将原来游牧民族嘅气质啊丢失咗，更加注重城池嘅防守，而喺骑兵同野战方面呢就真係一蟹不如一蟹啦。嗱，话说成吉思汗嘅大军占领咗金国四个州，长驱直入，好快就杀到长城嘅一个重要关口野狐岭呢个地方。呢、这个野狐岭啊，地势系非常之险要嘅，正所谓一夫当关就万夫莫开，系兵家必争之地嚟嘅。金国喺呢度嘅首将呢叫做定薛，佢系率领住一万兵马负责防守呢个关隘。一万人听起身就唔系好多啊，但系因为地势险要啊，一个顶十个用噶啦。蒙古军虽然今次系精英尽出啊，但系人数方面就唔算话太多嘅啫。面对一个咁险要嘅关隘啊，要攻落嚟都并唔系咁容易嘅。嗱喺呢个时候啊，金国朝廷因为独吉思宗打败仗呢，就将佢撤咗职，所以北方嘅防务呢系由另外一个皇族叫做完颜成玉负责指挥嘅。呢、这个完颜成玉之前系负责防守西京，呢、这个时候呢，佢又亲自嚟到野狐岭前线指挥作战。佢嚟到之后啊，就召集部下开会商讨对策啦。有个部下就建议话：，我哋不如派一队轻骑兵出去突袭成吉思汗嘅大营啊！佢又挂住打我哋，肯定唔会防备我哋打翻。

0: 佢转头嘅，一个唔觉意呢可以搞正佢嘅呗。怨眼成鱼啊，耍手兼零头，唉，你班友都唔识死嘅，你哋都未见过嗰啲蒙古军啊，几鬼好打真系。嗱，佢之前防守西京嘅时候呢，就领教过蒙古军队嘅厉害噶啦，所以对于同蒙古军打野战呢，佢系谂都唔谂嘅。最后啊，经过一番商讨，怨眼成鱼啊决定将兵力呢分布喺野狐岭长城嘅各个地方，佢自己啊负责坐镇中央。凭住地形险要，长城稳固，用嚟抵抗蒙古军嘅进攻。嗱，佢呢个办法呢，对付一般嘅游牧民族军队咧绰绰有余嘅，但系对付成吉思汗嘅军队呢，就唔系好对路啦。事关成吉思汗最擅长嘅嘢呢，就系集中兵力中央突破啦。佢将防线布到咁散啊，等于系将个头放喺成吉思汗面前俾佢斩嘅啫。果然啊，成吉思汗嘅大军一嚟到野狐岭啫。马上就对金兵发动进攻，而且所有的兵力呢都集中在中路猛攻怨眼成鱼的中军大营。怨眼成鱼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失策，猛咁呻笨，但呻笨都冇用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后悔药食的。金国的军队因为过于分散，不单止防守成问题，连调度联络都很不方便的，又怎么跟蒙古军作战才得的。打得没两夜，怨眼成鱼就知道打不过了，带住残余个部队冇下拉只剧就走咗去。嗱，讲起身又好笑啊！呢、这个咁嘅怨眼成鱼呢，走到半路中途望翻转头，见到蒙古嘅大军后边耀武扬威，忍唔住就仰天长叹话：，唉，天亡我也咯！既然生咗我，就点解再生成吉思汗呢？咁佢呢个人呢，真系自视过高啦吓，将自己同成吉思汗啊摆埋一齐相提并论。咁你话周瑜慎计生瑜，何生亮呢？咁起码佢同诸葛亮都棋逢对手啊！你呢个怨眼成鱼喺成吉思汗面前就算得乜先得噶？金国靠啲咁嘅二世祖嚟指挥作战呢，唔打败仗啊，真系几难啦！嗱，野狐岭呢一场仗啊，虽然打得唔系好灿烂，但系喺蒙古同金国嘅战争里边呢，就占咗好重要嘅地位嘅。事关野狐岭附近嘅呢个长城呢，乃系南北嘅分界点。亦都是中原地区和大草原的一个分水岭，成吉思汗的大军占领了野狐岭这个关崖呢，就等于占领了金国这间大屋的其中一个门口，又要出入呢就容易了。成吉思汗见到形势有利，率领大军继续穷追猛打，追住怨眼成鱼不放。怨眼成鱼在野狐岭走的时候呢，本来还带着几千人的，走下走下就散失了一大半，眼睇住走投无路㗎喇，啊佢係死好彩喎。走到去潰河堡呢个地方呢，就发现当地驻扎咗一支金兵，人数大概有10000多人，战斗力非常之强嘅。怨眼成鱼马上接收咗呢支部队，喺潰河堡凭借地利布好阵势，准备同蒙古军再砌过。成吉思汗嘅大军追到过嚟，见到怨眼成鱼点解忽然间多咗咁多人嘅，而且军容整齐，阵容严密，睇嚟都并唔系乌合之众嚟嘅咩，所以成吉思汗马上叫部队暂时停止进攻，睇清楚形势呢再行定夺。嗱，咁究竟怨眼成鱼率领嘅呢一支金兵顶唔顶得住成吉思汗嘅进攻呢？成吉思汗攻打金国呢一场战争到底又点样收科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李沛聪同大家播讲成吉思汗。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环节——粤韵茶督茶。
3: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 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

0: 会更好。
1: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系黎俊升，
1: 我系倪慧英，
2: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0: 韵味岭南。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茶。
6: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国庆期间，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咧会同大家分享一系列喜庆嘅粤曲作品。今日要分享嘅呢一首粤曲作品咧，叫做《荔湾园中国梦》。嗱，中国梦嘅核心内涵咧系中华民族嘅伟大复兴。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拓未来的一面精神旗帜，缘起荔湾，共筑中国梦。数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孕育了大湾区城市广州荔湾区它独特的人民风情，培育了荔湾人敢拼实干、继往开来的精神。这个在作品的演绎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广州嘅荔湾咧，亦都系传统嘅中国曲艺之乡，好多嘅粤剧老官都喺度行出去嘅。嗱，今日要分享嘅呢一首粤曲《荔湾园中国梦》咧，系由广州荔湾区文联指导，由荔湾区粤剧曲艺协会推送。作品系由荔湾曲协主席蔡孝本先生撰曲，著名嘅音乐家万凯端先生背起，由周丽珊、萧思林、欣怡、吴翠华呢四位演唱者咧倾情表演，展示了新时代荔湾四季的人民风情，带领观众领略了荔湾人的精神风貌，描绘出广州幸福祥和的荔湾新景象。在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尾段，同大家一起欣赏这一首《荔湾园中国梦》，亦都在2026年的国庆期间，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大家都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咁啊，主持人鼻光咧，亦都系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荔湾名园千年种，春冬秋夏任绿朗，
1: 英姿同志迎旭日，神州崛起幻长风，幻长风。
0: 虎啸龙翔中国红，云帆破浪心正红，
2: 中华儿女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肇庆、
0: 湾区，早晨。

0: 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鹅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文化汇聚之地。
1: 温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的表达。
1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1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啱先听到呢首《少年中国说》，歌曲将梁启超撰写嘅经典诗词《少年中国说》重新演绎，将中国古典诗词同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令流传千百年嘅诗词歌赋喺音乐旋律中焕发新嘅生命力。歌曲唱出咗中国少年朝气蓬勃嘅精神面貌，热血追梦嘅赤子之心。展现出中国青年一代的进取和担当，发奋图强的精神风骨。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耳仔。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跟着我来要送出的歌曲是美丽中国。歌曲特有的蓬勃大气的旋律，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的感染力，更是令人听到荡气回肠。实力唱将徐千雅的亲情演绎，令到这首歌曲具有了中国新时代的声音和超强感染力。一起来欣赏。

啱先听到系李玉刚带嚟嘅演唱《万疆》，李玉刚温润嘅歌声入边饱含深情，民族自豪感亦都喺朗朗嘅旋律中油然而生。唯美大气嘅词曲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嘅爱国之情。咁跟住我嚟送出嘅歌曲《梦想星光》由周鹏演唱。咁呢首歌旋律温软动人，朗朗上口，喺情绪处理上系从容嘅豪迈嘅，表现咗人们寻找光明未来时嘅愉悦同埋豪迈。激人奋进，充满正能量。

啱先听到系廖昌永演唱嘅《追寻》，咁呢首歌嘅旋律悠扬、文字动人，带气磅礴而富有历史嘅厚重感。廖昌永嘅诠释既有激荡嘅心情，亦有默默嘅深情，令人听嚟自豪之感油然而生。咁即将为你带嚟嘅系嚟自毛不易嘅演唱《如梦所期》，以青春奋斗为主线，通过温暖旋律展现平凡岗位嘅不凡坚守，传递对美好未来嘅信念。

来自薛浩銀带来的演唱《中国时代》。薛浩銀的演唱字正腔圆，情感充沛，极具感染力，唱出了面向未来的豪情壮志，展现出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和无坚不摧的精神风貌。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跟住我嚟送出嘅系嚟自黄泉月携手张丽丽共同带嚟嘅演唱《我的心情为你守候》。咁呢首歌嘅歌词咧，真挚朴实，细腻感人，用一颗赤子之心向祖国表达深深嘅爱意。

啱啱分享嘅歌曲系《青春走在新征程》，时代少年团以青春视角回望百年征程，用风华正少年嘅朝气传递新时代青年嘅理想与担当，系一首兼具正能量属性同青春感染力嘅作品。咁跟住嚟要听到嘅呢一首系《强》，由郭富城演唱。咁歌中咧就表达咗一种积极向上嘅能量，鼓励人们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积极乐观。告诉你怎样来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强者。

现了他们成长的坚定和担当。周深的演绎以清澈空灵的嗓音著称，为这首歌增添了强烈的情感穿透力和治愈感。咁最后要为你送出嘅系周笔畅演唱嘅《最美的期待》。咁呢首歌咧充满阳光般嘅温暖同埋力量啦，同周笔畅嘅个性同嗓音特点系相契合嘅。咁我哋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5: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十月五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哋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革命传统教育。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5: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4: 国庆假期过半，消费市场平稳有序。
5: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4: 香港最大规模公立医院今起分阶段投入使用，未来服务180万人口。
5: 外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哋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革命传统教育。